0: 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的竞争。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两球，以2比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博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比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射远得手，领先1比0。麦巴比今届累积8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6分钟之后为法国扩大领先优势，他接应麦巴比助攻射成2比0到完场。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68点，升9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99美元，卖出412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只系理工湾位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就慢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咁而家落翻去观塘道啊，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小豪湾政府维修车厂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3: 蒙山烟消恩爱家，旧宴不会再复华。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5: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6: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4: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心思思，佢系 Brenda 路叶薇，一个开心快活人，为我哋7月10号星期五嘅自在早晨打开序幕啊！另外一位成日都俾我哋嘅感觉。

系开心快活，仲提醒大家记得要笑。佢就系 Sandra 仙杜拉啊，美丽的音符。

美丽的音符仙杜拉，1983年今日，佢喺荃湾大会堂举行个人演唱会。其实仲有一位咧，经常俾我哋嘅感觉莲子容咁嘅口面嘅，成日都好开心嘅，佢系杜丽莎。不过喺1983年，佢首次踏上红馆呢个大舞台开 show 嘅时候，当时嘅佢系对人欢笑背人愁啊，因为嗰阵时佢正系面临呢个离婚嘅噩梦，再加上演唱会唔成功，可谓事业爱情相失，

相信杜丽莎演绎呢一首《假如》嘅时候，真系百般滋味在心头啊 ！Teresa 嘅人生相信都经历好多嘅风浪啊！咁佢好细个就已经成名噶啦，六岁参加歌唱比赛就得到冠军，注定同音乐就结下不解之缘啦。老实讲，歌唱比赛啊，确实系孕育出好多嘅歌唱人才嘅。好似1988年今日喺医馆举行嘅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季军咧就系 Sammy 郑秀文，而冠军咧就系谭耀文啊。

林耀文当年就凭住张国荣嘅一首《拒绝再换》得到冠军。咁而头先嘅呢首歌喺90年发表嘅《梦萦 Champagne》。咁而嗰一届嘅新秀歌唱大赛评判兼表演嘉宾呢，有嚟自日本嘅河合奈保子，佢仲同成龙大哥喺台上边合唱咗呢一首歌《午夜吻别前》。

早晨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陈永业喺直播室由而家陪你到十点啊。自在早晨，刚刚分享嘅系一首非常精彩嘅合唱歌，何合奈保子加埋成龙啊，午夜吻别前啊，跨地域嘅合作咧。成功的例子还有欧瑞强和沈雁，又有谭咏麟、早建优，大家还记不记得刘湘玲和林淑容？1987年他们合作的这首歌在东南亚和香港都很受欢迎，马上送给你，歌名叫做《一样的天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两球，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远射得手，领先1-0。麦巴比今届累积8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6分钟之后为法国扩大领先优势，他接应麦巴比助攻射成2-0到完场。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37点，升8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17美元，卖出4,11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在马场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终身学习，
8: 从不间断。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长进课程，
5: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关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喺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8: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5: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8: 诚邀你一同学习，
5: 一同进步。
9: 陈永业，自在早晨。
10: 准备听老歌啦！介绍下呢一位1931年今日喺美国出生嘅犹太裔音乐创作人 Jerry Herman 啊，佢最出名嘅咧系为好多部嘅音乐剧写歌，例如1961年《Milk and Honey》啊，主题曲后嚟被歌手兼演员 Eddie Fisher 唱红啊，尤其喺加拿大啊，几受欢迎㗎。

Carlin Twins 1958年的 It's Only the Beginning， 咁而呢一首歌，我谂大家都好熟噶啦，姚莉、郑婷的合唱版本《爱的开始》，大家非常熟悉。佢哋两个经常合作，姚莉唱主音，郑婷唱二部音，声线是好夹噶，永远守着她。

在五六十年代咧，好多大歌星都会放下身段嘅，唔介意去为人哋和唱嘅。好似小云出顾眉就为白光嘅呢一首歌和唱，今晚且流连。

A Hard Day's Night, The Beatles 1964年今日发表的这张细碟，亦都所向披靡，在世界各地都登上流行榜的冠军位置。披头四在1968年更加是创立自己的制作公司，签约成为他们旗下歌手的第一人就是来自威尔斯的 Mary Hopkin。刚满18岁他就发表第一首单曲，已经立即扬名天下，就是这首 Those Were The Days。

听完 Those Were the Days， 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呢位国语时代曲前辈咧，喺95年今日离世嘅。佢喺上海出道啊，佢系张依文啊。49年南下香港之后咧，咪主力灌唱片，喺夜总会表演同埋切张秀图嘅。嗱，方依琪咧就系佢嘅得意门生啦。咁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系佢喺60年代所灌录嘅。咁不如一齐欣赏下张依文嘅歌喉啊，《杭州姑娘》。

张依文为我哋演绎嘅一首中国民谣啊，《杭州姑娘》啊。时间嚟到早上九点，转头翻嚟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计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060点，升1,316点；港金报38,5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62美元，卖出4,124.4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明报。

0: 我报道，政府2021年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选址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昨日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发展模式推展项目，车站位置改为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方案接近科学园，预料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学园最快三分钟。而东铁线加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多一分半钟。政府重申2033年的通车目标不变，希望在2028年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是批出两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给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昨日实施，记者走访多间获批的食肆，有负责人说已经预留部分室内空间作为无鞋专区，希望带来更多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若果新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第二阶段申请，预计同样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名额，长远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额的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立法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据了解，当中包括将之前曾经建议年满65岁高龄商用车司机一年一检调整为65岁至到69岁五年两检，70岁开始先至一年一检。当局计划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明年中落实。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委会在今日会议上会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各方正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相关的工作，立法会都会配合尽快审议。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两个分别任职保安和清洁的50多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小巴时候，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小巴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按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三分钟，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那名的女清洁工，她暂时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中一注册昨日展开，不少家长急不及待到书局买书。记者是统计书单，是发现多间学校的中一买书开支超过5000元，甚至逼近6000元。有家长说会用旧书去节省开支。有校长就提醒，买二手书之前都要留意新旧程度和版本。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公布的方案是大框架，怎样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避免重蹈过去延迟和超标的覆辙，堪称是最大挑战。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宠物政策迎来突破，食肆松绑只是第一步，未来从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筑的配套亦都要加强。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去鼓励发展商预留空间给狗只，降低矛盾。政府要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得来不易的空间，展现负责任做狗主的态度。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强制举报虐儿制度实施近半年，当局说新例实施平稳。官乎当局公布的数据，怀疑涉及性侵犯的举报个案比例相当高，占总数近40%。 凸顯有必要加強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當局有需要透過立法向社會

0: 發出明確訊息，設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同埋針對指定行業強制披露性罪行記錄，值得認真思考。明報社評，
1: 信報社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計劃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格檢查要求嘅條例草案，包括將體檢年齡門檻由70歲下降至到65歲，並且係傾向一年一檢。評論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喺可見嘅未來咧，係唔能夠逆轉嘅趨勢。長遠嚟講，政府不妨考慮引入科技輔助，包括自動緊急剎車同埋咧車道偏離警示等等嘅功能，可以為高齡司機捉起防線。信報社評，
0: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咧，曾经有滑车，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但系咧，后面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上桥位，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上桥位。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啦，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咧前少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真大屋，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现时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6: 如果你有留意今早早我在 Facebook 的贴文，都会知道了今个早上我们的演唱会，陈永业会同你分享郑少秋家传户晓演唱会2005的精彩片段。事不宜迟，马上请秋官出场。

皇帝子孙来自新蜀山剑侠这部电影，由徐克导演、郑少秋、林青霞、刘松仁主演的。而跟着秋官就会演绎一连串的电视剧歌，首先有刘文皇帝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男儿志在四方》。

0: 名额齐晒啊，唔好意思啊，真系。
1: 男儿志在四方，作曲系古家辉，作词黄沾。以下呢一首都系辉煌嘅创作啊，《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喺1978年播映嘅，一共25集，改编自金庸嘅小说。当年郑少秋都主演过好多金庸武侠小说改编而成嘅剧集，呢一部佢更加一人分析三角，就是1976年嘅《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秋官嘅古装扮相潇洒俊俏就出晒名噶啦，时装都有型有格噶。九四年大台嘅40集台庆剧《笑看风云》，演员包括郑少秋、郭晋安、郑伊健、郭蔼明、陈松伶等等啊。马上送俾你同名主题歌曲《笑看风云》啊！今个早上听住咁多首先，这个演唱会其实仲有好多金曲，好想同你分享嘅。咁下个星期就送上家传户晓演唱会2005嘅 Part 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话巴威嘅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嘅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在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没有耐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但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0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2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6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6.2跌3.4，智谱1,929元跌103元，晶合集成35.24今日新上市，中芯国际86.3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2.1，联想集团

0: 5.8 升1.76，华虹宏力211.2升9.4，长飞光纤光缆172.7升12.5，盈富基金24.56升一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79，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9,308点，升1,564点。港金报38,54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43美元，卖出4,12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另外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而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拉街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啦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中方向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青沙公路同埋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安民村一段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红磡警署，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礼翻。而另外咧，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高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听完阿秋官嘅演唱会精华片段啊，嚟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这个时候要同曾经嚟到香港开演唱会嘅 Pet Shop Boy。

Voice 宠物男孩的其中一位成员，亦都是主音 Neil Tennant， 讲一声生日快乐。他们在1981年就已经组成 Pet Shop Boys 了。当然 Neil Tennant 亦都有发表他的个人作品的，还有 Boy George、 Chrissie Hynde 还有其他歌手都合唱过的。

1987年 ，Always on my mind， Pet Shop Boys 将呢首歌再度翻红啊！咁讲到呢对二人组 Pet Shop Boys， 佢哋嘅作品咧都被香港嘅歌手例如陈百强啊、刘美君啊，同埋以下出场嘅 Pat Chan 陈美玲改编过嘅。而呢首歌亦都系 New Tennant 有份撰写嘅 Suburbia。80年代中期咧，收录喺陈美玲阿 Pat 嘅呢一张《爱的漩涡》嘅大碟里边啦。而当年咧，好多乐迷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噶，亦都系舞池嘅精品之一。卢永强作词，快乐帮。

佢名字 Suburbia， 有呢一首快乐帮啊，佢系 Pat Chan 陈美玲啊。呢、這个时候要同我哋嘅歌神张学友讲声生日快乐。

地恩情啊，张学友嘅版本啊，1984年佢喺朋友嘅鼓励之下，参加18区业余歌唱大赛，就系凭住呢一首歌勇夺冠军啊，而正式踏上歌坛啊。1985年出版嘅第一张大碟《Smile》已经大卖20万张啊，之后一连串嘅 hit 歌真系多到数都数唔晒啊！送多一首学友嘅歌啊！是他1998年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留言》。

呢首歌是一首改编歌嚟嘅，由陈少琪填上粤语歌词，学友嘅留言啊，祝学友身体健康 ，keep 住把靓声啊！好啦，呢个时候送上嘅最后呢一首歌咧，呢一张专辑咧喺1992年今日推出啊。是 Beyond 第八章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当时有乐评人就认为这张专辑和以往的作品相比较为华丽，而且散发着丝丝的香愁。又或者因为当时 Beyond 已经在日本发展，非常忙碌，很挂着香港的家人、朋友、歌迷。大碟里面一共有三首歌先后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唱成遥望和不可一世。不过大碟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首早班火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巴威今日至星期日会为福建中北部地区带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2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8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9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4，系跌4.2；中芯国际84.7，升1.15；智普1856蚊，跌176蚊，盈富基金24.76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7.1升16.9，华虹宏力205.6升3.8，阿里巴巴111.5升3.5，建滔积层板72蚊升4.3，联想集团24.68升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742，澳元5.447。加元5.537，新西兰元4.533，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111点，升1367点。港金报384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98美元，卖出41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青马大桥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过咗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下层嘅行车道咧都系开放噶，咁再重复多次，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啦去机场方向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中九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邮政大楼对出。就是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香港邮政大楼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桂林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十时，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8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

0: 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五级，渐转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四十二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有烟霞；黄茅洲风向不定一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七月十号嘅早上十点十三分啦！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啊！
1: 有冇咁快啊？
0: 系时间系唔等人嘅 ，Harry 哥哥。
1: 点解快得咁紧要啊？
0: 因为
1: 七月啱啱咧，我拧个头，我头先咧拧转面嘅时候先系七月一号啊嘛。个啰柚都未转身，一望过嚟，七月十号啦。
0: 我合埋眼之前咧，先至一月一号啊。佢擘大眼，咦，七月十号啦，
1: 快得咁紧要
0: 啦，系咯，啱啱先倒数完，已经过咗大半年啦。
1: 系啊，点解咁快？系咪快活不知时日过？
0: 应该就系啦。
1: 星期五我开心嘅，
0: 星期五我都开心。
1: 点解啊？
0: 因为放假咯。
1: 有叉烧包
0: 吓？关咩事啊？
1: 星期五咧，阿家嫂成日都攞嘢嚟我食。咁啊，有家嫂啦，又有你啦，有小善啊，今日
0: 系嘅，有 Harry 哥哥，
1: 系啊，
0: 仲有一个好，
1: 仲有书童派你啊，
0: 书童派你去咗，依家去咗准备听电话啦，
1: 系啦，佢已经准备听电话啦，因为迎接一个非常之繁忙嘅星期五。

0: 年后啊，咁啊今日咧就齐齐齐嘅7月10号啦。咁大家都睇到啦，天气点啊？
1: 天气非常好啦，
0: 又话不稳定、啊，
1: 但系有太阳、啊。
0: 咁啊点咧？
1: 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天晴噶，但系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下午咧就酷热，出轻微咧，至到系轻轻咁轻微嘅，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啊。咁啊，稍后海面咧会有涌浪，而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这个部分的地区都是极端的酷热、啊
0: 嗯、
1: 但是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可以都有涌浪，稍后到去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就会比较大，而随后两三日的天气就真的渐转不稳定了。
0: 现时的气温都几热，出了个三字的嘛，气温呢就刚刚好30度的，湿度方面呢又挺好，不是太潮湿，7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2，一路咧都系保持住低嘅指数嘅，紫外线指数咧就属于中等啦，五嘅。好啦，咁今日星期五啦，我咧就已经系喺九龙城咧一间较为
1: 食咗个早餐啊，
0: 冇啊，我食早餐。
1: 哦，我以为你喺九龙城一间旧式嘅餐厅食咗个早餐先翻。
0: 我好新潮噶，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喺张床度咧就做运动，
1: 系
0: 跟住咧就令到自己好快乐。
1: 哦、
0: 跟住咧就感謝先嘅，我先就好嘢，
1: 今日成功又可以，
0: 好開心啊！
1: 一個美好早晨，
0: 冇錯啦。咁啊，跟住咧舒筋活絡之後起身咧就飲水，
1: 係
0: 飲兩杯温水，
1: 係
0: 然後跟住就去廁所，
1: 係
0: 跟住出到嚟咧我就會我有嗰啲蛋白質啊、protein 啊、collagen 啊、creatine 啊嗰啲咧，
1: 好多嘢搞啊！你朝頭早
0: 係啊，咁啊搞完一大堆，咁搞完然後跟住加埋我嗰啲豆奶啊咁啦，咁撩完之后唔饮住噶，咁今朝早就食半个西瓜。
1: 吓、啊，晨早流流食西瓜唔会好湿咩？
0: 饮完水，西瓜唔系噶，西瓜系好好噶，
1: 系啊，
0: 系啊，咁啊好健脾嘅，系啊，咁啊所以咧我就食西瓜。通常呢个时候我食少少生果先，咁啊食完西瓜啦，咁跟住咧又去睇下苏姐啊。
1: 哎，哥哥你朝头早好多嘢做喎、
0: 啊，冲个冻水凉啊，
1: 好忙啊，
0: 我仲冲个冻水凉、啊。嗰、那个冻水凉系秘密嚟嘅，
1: 系
0: 啊，一冲完个冻水凉，成个人就后生咗10年噶啦。吓，系啊，因为
1: 所有开始又冲啊，
0: 诶，啲皮肤你唔使啦，啲皮肤咧就唔能胀晒咁样，哇，拉细晒，哎呀，好紧致啊咁咧。咁
1: 又因为冷缩而胀，
0: 系啊，冇错啦，咁又好紧致啊，咁出嚟咧又搽呢啲搽嗰啲，咁呢个时候就饮埋嗰杯嘢。
1: 你都真系好忙啊，朝头早。
0: 系噶，咁成眨下眼就45分钟噶，可以搞下搞下。
1: 你问下我朝头早做啲咩？
0: 好，等等先。系啊，直直啊，我都好想问下你咧，你朝早起身又会点噶？
1: 我朝头早起身个闹钟响啦，望下个钟先，哇，可以瞓多3分钟，揿翻实佢继续瞓，佢又喺，喂，即刻弹起身，哇，仲好似未有车，再瞓多5分钟先，跟住又瞓，跟住再去，死啦，迟到啦，就嚟走啦架车，跟住即刻弹起身，然之后去厕所刷洗面，跟住冲出门口。
0: 啊，
1: 系啦，
0: 真系同我有少少对比啊，
1: 真系好唔同啊。
0: 好啦，咁就各色其色啦，最紧要咧就系准时。翻工咯，喂，食唔食啊？

0: 10:22，同大家讲下今日嘅节目流程。
1: 财神到，财神到，
0: 嘟嘟嘟嘟嘟，
1: 好似咧开晒 party 咁样样。
0: 系啊，开唔开心啊
1: ？OK 啊，几好啊
0: ，Harry 哥哥。唔好成日个口咁多口个痰啊啲痰，
1: 你等我饮啖水。
0: 啱啦，咁我就先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日咧，因为你要饮啖水咧，我哋先至可以准备第一节嘅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1: Okay. 今日嘅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一教大家就会讲唔系一个人，系四个人。
0: 系，
1: 而且咧呢一个嘅组合咧，我谂好多哥哥姐姐咧都爱嘅。
0: 是
1: 因为一听到他的声音呢，突然间就发觉哇，好像在60年代的时候在收音机传来的音乐。
0: 嗯，是什么感觉的呢？是超超的啊，还是那种很 rock 啊？
1: 我又很想你感觉一下，因为呢所有的旧的东西对于你们来说是新的东西。
0: 旧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新的东西，不是啊，旧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更旧的东西。如果有听过就是更旧的嘛，不是应该是这样
1: 吗？你未听过的东西
0: 就
1: 是
0: 新
1: 的东西。新鲜感
0: 是有少少的。
1: 有没有试过呢，一些老人家整些东西给你试，但是你会觉得哇，这件事真的原来未试过的吗？
0: 嘢食啊，
1: 或者是任何一些经历的东西。
0: 嗯，
1: 有的，不过现在就没有
0: 了。突然想不起。
1: 你小的时候就有了，因为那时候很小嘛，那时候对你来说
0: 样都是新的啦。
1: 但是老人家没有学新东西的时候，他就没有新窍，所以都是那些啦。
0: 那所以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稍后就要留意着向这个英文教室。
1: 那
0: 这件
1: 事就交在我身上。
0: OK， 交在你身上，好像
1: 是
0: 交在他身上又另外一件事来的。
1: 是啦，今天的英语教室一首很舒服的歌曲，60年代的。跟着呢就轮到今天大件事啦。今日大件事嘅呢件事咧，就我而家暂时不能公开。
0: 有图片嘅今日嗰件大件事。
1: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冇图片嘅话咧，系解释唔到嘅。
0: 好得意
1: 嘅，好夸张。
0: 系
1: 啊，我仲以为有图片咧，我睇完之后，我以为原来报告天气添。
0: 我好似喺度翻咗几年工，我都未试过朝头早嗰份资料系有图片噶。
1: 嗯，冇错，好得意嘅，咁啊几可爱添嘅呢张图片。咁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讲噶啦。然后咧就轮到我哋要关注一下自然生态噃。
0: 系关注自然生态，长期都同我哋有关系嘅咧，因为我哋日日都生活喺呢个地球上面，所有嘅自然啊、大自然嘅嘢啊、海洋又好，边度都好，都同我哋有关
1: 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一个钟头咧，我哋就好开心嘅，全部咧都系睇关于大自然嘅嘢嘅，大自然嘅动物仔啦，大自然咧点样我哋咧要爱护啦，唔好食咁多胶落肚啦咁样。咁跟住咧11点至12点钟咧就热闹啦，因为今日咧系啊，喂陆海游啊，
0: 阿妹啊，
1: 系啊，好耐冇见佢咯。
0: 系啊，因为咧佢比较难夹噶，因为佢翻学噶嘛，
1: 佢读书噶嘛，
0: 咁佢放暑假咪可以嚟咯，依家。
1: 咁咪已经差唔多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冇见啦。呢啲小妹妹咧，其实冇见几个月咧就大个晒噶啦。
0: 系啊，
1: 咁啊一阵间咧就睇下佢点样样。
0: 好啊，
1: 有冇咧唔认得佢先？
0: 应该唔会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冼宇文 Jesse 都差唔多成年冇嚟啦。
1: Jesse 都嚟过噶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即
1: 系
0: 两个都我哋老朋友。
1: 两个都是老朋友，但两个都是很后生的老朋友啦。
0: 咁啊，等佢哋阵间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耐冇嚟做咗啲咩，有啲咩新搞作推介一下俾我哋啦。而大家咧最关心嘅就系呢个钟头，除咗咧有两位嘉宾之外，仲有老友记都可以一起参与嘅极速15秒。
1: 冇错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欢迎嚟到我哋嘅士多仔嗰度咧，就开翻樽汽水，翘埋只脚喺度叹下，咁啊玩下我哋个极速15秒，1872312啊，欢迎你哋。
0: 系啦，派你而家努力接听紧大家嘅电话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有我 Harry 哥哥，唔系话你啫 ，Harry 哥哥有我黎思贤小姐，仲有一个我哋嘅好朋友，我哋最亲爱嘅家嫂。
1: 阿家嫂咧就会入嚟噶啦。咁啊，今日咧嘅12点至1点钟咧，耳边执到宝咧，我哋就一于咧就畅谈一下。咁啊，有一个几特别嘅一个话题，今日亦都几自由发放
0: 嘅。佢话有啲系古装相关嘅。即系同古代有啲关
1: 系，系啦，同古代有关系嘅一啲宝物啊，咁系唔系一啲国宝嚟嘅咧？
0: 咁啊，到时我哋一齐耳边执到宝啦吓！
1: 一首歌之后就同大家学英文啦。

0: 想用歌曲前程。
1: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途人谁能明白我？
0: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3: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4: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5: 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6: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7: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8: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7: I'm really sorry。
8: Good morning, class。
6: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8: 今日咧，同大家咧就讲一啲开心嘢。
6: 系。
8: 因为咧呢首歌，每一次咧一起呢首歌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就去翻一个好舒舒服服，同埋咧净系见到一种颜色嘅地方，就系、是、绿色。
6: 系咪即系嗰种青青草原？因为一听到舒服，我就会谂起嗰个好清新嘅草原咧。
8: 系啦，冇错。
6: 少少风。跟住嗰啲樹啊，嗰啲草仔喺度飄下飄下，
8: 啲草仔喺度飄下飄下啦，就連呢一首歌咧，其實都有個綠色呢一個嘅感覺，係一個綠色田園。嗯、好啦，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實就叫 Green Fields。
6: Green Fields，
8: 我特登講先啊，因為講完之後咧，有好多人如果識呢首歌咧，就會留喺度想聽噶啦。係啊 ，Green Fields 呢一首歌咧，就由呢一個 The Brothers Four， 就係四兄弟合唱團咧就主理嘅噃。好啦，咁你就聽住啦。係 The Brothers Four 咧係美國咧1950年一路去到60年代咧，好有代表性嘅民謠四重唱嘅一個小小嘅團體嚟嘅。
6: 係，
8: 如果你咧有興趣嘅話咧，可以而家咧都揾到好多佢哋咧到而家嗰個樣啊。是啊，全部老人家嚟噶啦嘛。但
6: 系
8: 咧，佢开声嘅时候，你眯埋眼咧，仍然系听翻佢好似60年代讲嘅声音。
6: 冇变过嘅咩声音？
8: 声音咧系其实最襟老嘅一样嘢。系、
6: 哦、
8: 啊，你唔觉得咩？前日有一位婆婆打电话嚟倾偈嘅时候，以为佢系50岁咁啊，顶笼都系即系顶笼都系50岁嘅，就话俾你听，跟住话俾你，我啊100岁噶啦咁啊。
6: 哦，
8: 系啊，所以声音咧有阵时只要够中气就得噶啦。
6: 等我都练下个丹田先。
8: 咁啊。一呢位呢四位嘅朋友仔咧，而家咧都几健康噶，仲系咁呢。但系呢首歌咧就得意啦，或者系讲下佢哋嘅典故啦。1957年咧，华盛顿大学就成军，佢哋咧就因为咧四位成员咧，原来咧都系大学生嘅同窗。
6: 我成日觉得咧，好似咧大家都系读书时期开始夹 band， 就会成为咗好朋友，一齐都可以玩落去嘅。
8: 系噶，而且咧佢哋咧咁啱，一夹嘅时候咧，啲声音咧一放埋一齐嘅时候咧。是完美的。
6: 哦，好有缘分、啊、本身呢件事已经。
8: 佢哋咧同 Beatles 好唔同啦 ，Beatles 就系四个人啦，系咪？佢哋有四个人啦。咁啊，呢首歌咧好得意嘅，
6: 系
8: 就系由 Frank Miller、Richard Dale 同埋 Bert Gilman 三个人咧系主办嘅。咁你有冇发觉有啲咩奇怪的地方？
6: 都三个人咯，
8: 冇错，
6: 明明系四个人
8: 嘅、
6: 哦，
8: 明明 Brothers Four 点解讲三个人嘅咧？咁哦，原来呢三个人就唔系 Brothers Four， 呢三个人咧、哦、就系联合咧系去填词嘅啫。
6: 啊，
8: 系啦，咁喺1960年咧 ，The Brothers Four 咧第一张嘅同名专辑咧嘅单曲咧推出之后咧就震撼啦。就一出就已經係上到榜嘅名列前茅啦，咁所以咧就成為即係好勁咯。
6: 我成日都好疑惑噶，即係我哋介紹親啲歌手啊，又或者樂隊啊，通常佢哋咧都係一上榜就名列前茅噶嘛。
8: 係啊，
6: 咁佢哋個個都名列前茅，個榜點樣可以並列到咁多人名列前茅咧？

0: 正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3: 寻找创科的故事。
4: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3: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其实你知唔知噶？
7: 知咩啊？
8: 今日大件事啊！
7: 今日好大件事啊，好得意啊！因为
6: 今日呢件事，如果唔系我哋讲嘅话，我谂都冇咩人讲嘅。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好中意啲大自然嗰啲得意嘢嘛。
7: 咁啊，梗系啦。
6: 系啦，咁啊，有一种动物咧，就系叫做
7: 水豚啊，
6: 叫做 capybara，
7: 叫日文嚟噶
6: capybara。是啊，佢咩哔哩吧啦咁样噶，系啊系啊，
7: 水豚咯，
6: 唔系啊，真系有人用咗呢个字啊，
7: 我哋会
6: 译
7: 佢做卡其巴拉，
6: 卡其巴拉啊嘛，系啊，卡
7: 普通话会讲卡其巴拉，
6: 系啊系啊，我喺深圳买过一本书就系讲佢哋
7: 卡其巴拉，
6: 系啦，通常咧只毛神神，跟住咧就喺个水度出嚟，跟住咧个鼻哥就吹咗一督口水出嚟，吹咗个鼻涕，有督鼻涕，
7: 泡泡咯，
6: 系端冷气咁样嘅，咁咧今日咧原来佢哋其实咧原来叫做水珠。
7: 是
6: 水豚啊，
7: 水豚啊，
6: 不是海豚，
7: 国际水豚日啊，今日是。
6: 是啊，今日毛神神几得意的呢只嘢。
7: 但是原来呢今日呢每年的7月10号呢就是国际水豚日啦。咁、原来呢这个节日呢是我哋民间自发，又不是一啲政府啊或者一个官方的节日。而是因为世界上有好多嘅动物爱好者呢，佢哋都好鍾意呢一个水豚，因为觉得佢好得意。咁於是呢大家就同联合咗一啲唔同嘅动物园啊或者一啲生态嘅机构，就

0: 组成咗呢一个举办呢个活动庆祝。
1: 呢、这、一个咁嘅动物仔咧，香港就少见嘅，真系要去到动物园咧先至会见到。香港动物园
0: 都
1: 少
0: 有，
1: 系啊，因为咧佢哋嗰个嘅生活嘅环境咧，又唔系好香港呢一种嘅自然生态，同、埋可能太热啊咁嘅，因为佢哋有毛嘅。咁啊，幾得意嘅，一家大細幾得意。咁呢一個日子咧，原來咧就有個故仔嘅，就源自咧即係北澳紅網絡嘅一個嘅一個寵物水豚啊。咁啊，2011年咧就因為有美國嘅養主啦，叫 Melanin 啦嚇 ，Melanin Typodos 啦。咁聽個名，佢應該都唔係一個純種美國人嚟嘅，佢應該係嗰啲係啊嗰啲南可能係 Mexican 啊墨西哥係嗰啲。咁佢咧就飼養嗰只嘢咧就名嘅，就叫 Kaplan Rollers 嘅，係個名都得意啲嘅。咁就死咗，養嗰只嚇養嗰只咁嘅動物仔咧，咁啊死咗。咁啊水豚死咗啦，咁佢咧就想就選擇咗咧，就將佢嘅生日即係7月10日咧，就叫做 Kaplan Day。哇，幾中意佢，成日攞佢個名。
0: 我只狗仔都係7月10日生日喎，
1: 係咪啊？
0: 不過佢係離世，我只狗仔出世。轉生咗啦，
1: 呢會咁啱喎，又有一個故仔喺嗰度。
0: 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就係、是、今日啦。
1: 係啦，冇錯啦。咁啊，咦？所以今日咧要同你只狗仔慶生，
0: 係喎，
1: 慶生啊！今日係啊，咁咧就唔紀念離世幾好嘅，因為咧如果紀念佢嘅話咧，唔好紀念佢邊日走啊，紀念佢生日嗰日咁樣樣。
0: 係
1: 咁係懷念佢啦，温柔可愛噶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就著名嘅呢個網絡傳播咧，越嚟越多人咧就發覺，哎呀，原來呢只嘢幾得意喎！呢一隻嘅好似水刷咁樣樣嘅東西啦，嚇呢只卡奇巴拉咧，咁於是咧就越嚟越中意啦，就由紀念一隻嘅水豚咧，成為咧就不如咧搞到咧成為係紀念呢一隻動物啦咁樣樣，咁點知搞咧，竟然咧佢搞咗10多年嘅喎，
0: 咁都幾好啊，
1: 係咪好犀利啊？即係一隻本來咧有好多人都未係熟悉，譬如我哋唔係好熟悉嘅動物啦，
0: 係。
1: 佢可以搞到咧，就係有一個嘅每一年咧有一日係慶祝佢咁，但係我又唔係好明啦。
0: 咁我介紹翻俾你咯。
1: 我哋做啲咩咧嚇？
0: 冇啊！
1: 慶祝點樣慶祝咧？
0: 講下佢嘅故仔咯。嗱，咁介紹翻啦。如果你真係唔知道，水豚咧原來係全世界體型最大嘅呢個啮齒類動物啊，原生於喺呢個南美洲嘅濕地啦、沼澤啦。佢嘅性格咧係比較溫和，即係咧佢好乖嘅喎，應該。咁但係原來咧佢中意群體生活啦，同鳥類啊、鱷魚等等嘅動物咧係竟然可以和平共處，就被譽為動物界入面嘅佛系代表。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呢都可以试一下找一下，如果你不知道我们讲的这个动物呢，你打水豚这两个字就见到这只这么可爱的动物了，从不争斗随遇而安的形象呢也都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学一下他们有他们的特质，等我哋咧可以放松包容，与万物共处呢一个价值观，可能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开心一啲，舒愉一啲，坐车都唔会同人争啦。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2: 外卖就好方便嘅，但系你有冇谂过将外卖胶盒连同食物一起加热，有可能加料呢？今集胶在我身上，好高兴又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外卖餐盒同埋微波炉加热盒。Linda， 其实咧外卖餐盒唔环保，个个都知噶啦，佢对我哋嘅身体仲有乜嘢风险呢？
3: 因为我哋讲过啦，塑胶最惊就系油啦，最惊系酸性啦，同埋热力。当然最好就系自带食物盒去外卖啦。
2: 系，咁有时用玻璃盒，
3: 用玻璃盒最好啦。咁但系你知我哋年代，你已经可能唔系年代。我哋细个咧去食肠粉有块纸啊，隔住咗系好好嘅。
2: 嗯。
3: 咁但系而家呢啲又难免啦。咁所以有时你外卖。虽然我哋难免啦，咁一定要用佢个盒啦、
2: 嗯。
3: 但系你自己拣咩餸？高油嘅嘢嗱，以前塑胶盒之前咧，记唔记得系用咩材料噶？
2: 发泡胶，
3: 发泡胶都系有个胶。
2: 系，
3: 咁你有冇留意到咧？譬如外卖一啲炸嘅嘢，炸嘅温度系比一般煮嘢嘅温度高。哇，通常咧，你喺嗰个发泡胶个底嗰度咧，你见到唔系滑嘅，你下咗，其实溶咗噶。
2: 哦，系啊，溶咗个坑咁样噶。
3: 咁溶咗去边啊？咪渗咗落啲食物度咯。
2: 系，
3: 上两集讲过1-7啦，通常外卖盒都会系用 PP 噶啦 ，PP 佢可以抵受嘅温度会高啲嘅。
2: 嗯。
3: 但是我哋亦都盡量避免啦，揀一啲你知道，咦有啲食物温度冇咁高嘅，即係譬如飯，通常我哋蒸啦100度都還好，就唔好成盒我要炸嘢，或者係成盒嗰啲，例如水煮魚，你知道咪好多油嘅，
2: 係啊，
3: 咁嗰個盒咪攝足好多油。
2: 嗯、
3: 個温度咪會高啲咯，嗰餐真係要外賣啦，我咪揀一啲
2: 唔係好油
3: 啦，唔係好高温嘅食物咯。咁如果你想食呢啲就去堂食啦。
2: 即係我食炸薯條就梗係堂食啦，如果唔係就會
3: 二來都唔係咁好食啦，外賣係咪先？
2: 係啊，淋咗噶嘛，
3: 係啦。咁有多時就或者啦，我唔係想外賣一盒食物去堂食，但係食剩咗冇嘥嘛，
2: 打包
3: 都會係用嗰個盒啦。
2: 嗯，
3: 通常我哋而家咧身邊嘅人。环保啊，
2: 嗯、
3: 你屋企变咗你好多嗰啲食盒，你又唔会有时积气啊嘛，
2: 系啊，
3: 即系会嘥啊嘛。
2: 呢个都系我爸爸嘅习惯啦，会储埋噶。
3: 咁我哋好多时咧，有好多都系自带嘅，好多朋友都系自带。而我哋屋企咧就会用一啲食物袋，因为我哋讲过啊嘛，个盒与油的话咧，你都要洗，即系你回收又唔会油淋淋走去回收。通常就算你回收，都要洗干净先去回收啊嘛。咁、
2: 啊、
3: 但系问题。我哋嘅水亦都唔環保，我哋嘅洗潔精亦都唔環保，因為排污其實亦都係排出大海嘅。咁我哋有時就會用一啲食物袋，用啲細細嘅食物袋，亦都係食品級嘅食物袋，我哋打包。咁變咗個範圍好細咯，細啲啊，即係縮細嗰個唔環保嗰樣嘢。
2: 我見過呢啲嘅食物袋啊，形容一下俾大家聽先，即係咧佢咧係成個布袋咁嘅，外面嗰層咧就布，然之後裏邊咧就有一層膠咁嘅。咁你係需要咧將個口咧接埋佢，咁佢就唔会漏出嚟啦。系咪就系呢？
3: 你所讲呢个咧，其实咧佢有时唔系未必系用塑胶嘅嗰层，佢系用蜂蜡。
2: 哦，
3: 但系亦都会寿命唔会太长嘅。我所讲嘅食物袋其实都系塑胶嚟嘅。不過咧，佢好係細細個嘅，咁因為通常你食剩一啲嘢唔會太大份量噶嘛，買啲食品級，亦都係有美國 FDA 認證嘅。咁你入咗啲剩咗嘅食物去，翻去擺落雪櫃，咁跟住你個袋其實睇下你咩袋咯。我哋都唔建議你洗啦，因為又嘥水又嘥洗潔精，亦都會排污去大海。咁你就算即係棄掉佢，咁所以嗰個環保方 分別係啲縮窄咗個範圍啦，我哋就會依樣嘢啦。咁好多時咧，有啲人就話啦：，哎呀，我又咁啱又冇帶喺身喎，咁樣樣。酒樓提供嗰個 PP 嘅外賣盒啦，咁我哋亦都唔建議你翻到屋企直接擺落微波爐叮咯，特別酸嘅嘢啦，譬如話咕嚕肉，翻到屋企換翻你嘅玻璃盒最好啦，又唔好成盒攞去叮啦。雖然話啊 PP 可以微波爐嘅喎，但我哋講過減少嗰個滲透性啊嘛。
4: 我呢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第五台主持嘅走数意识，我见到戏曲天地嘅陈希如，等我过去问下佢先。希如希如，你有冇试过洗一啲塑胶产品洗极都仲系咁油呢？
5: 当然有啦，都唔知几头痕啊！塑胶预热或者预油咧，仲会释出毒素。后来咧，我就改用玻璃又或者系不锈钢啦。
4: 果然聪明啊，又唔使烦，洗极都洗唔甩啲油渍，又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啊嘛！多谢你。
2: 又翻翻嚟交喺我身上呢个节目啦，嗱 ，Linda 嗰个外卖餐盒后边咧，其实都有个图示话可以摆入微波炉噶、哦，咁我哋系咪就可以安心咁样放入去呢？
3: 佢个温度可以承受稍微高啲，佢唔会变形，但系嗰个微塑胶嘅粒子咧，冇话唔会渗透落食物度
2: 哦，
3: 所以就话你情愿就翻到嚟换翻自己嘅碟啦、玻璃盒啦，先好摆落微波炉啦。咁但系如果屋企微波炉真系可免则免，我哋唔系讲嗰个辐射问题，因为其实而家微波炉嗰个科技系啲好先进，唔会话咩渗透辐射啲噶啦。但系问题我哋就系会谂边一方面咧，我哋讲食物安全嘛。其实食物里面有水分，有油分。但是个分布不会均匀，它不同你说猜个面团很均匀很均匀。因为譬如一嚿咕噜肉脂肪那里会有些厚一点，那加因为脂肪那个升温的温度会高的嘛。那变成它不会匀匀。那你放到微波炉，微波炉的原理是什么呢？粒子摩擦生热。即是话个食物里面的粒子它自己在你叮的时候其实是不断地摩擦。我们摩擦双手都会产生热嘛。其实它微波炉翻热的原理亦都是摩擦生热。咕噜肉有油的，有瘦的，瘦就蛋白质的，有个粉浆是淀粉质的，不同的物质它的加热温度都会不同。咁所以你如果是遇啱嗰个肥的咕噜肉，哇它在那里摩擦生热，咁变咗它的温度可能会好高咯 ，PP 承受哇最高去到140度更加高，咁咪变咗嗰个风险性咪更加高咯。
2: 明白啦，
3: 系啦。
2: 嗱，一个小习惯就可以令我哋减少吸入微塑胶啊。下一集咧，我哋继续拆解生活中其他嘅隐形胶来源咯。我哋下一集胶喺我身上，再见。

0: 2025-9G 儀式朝早舉行，決定各項計劃申請者按申請編號和額外抽籤號碼最後兩個數字而定的揀樓先後次序。居屋2025電腦 9G 頭十個號碼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个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没有耐前打电话来，他们希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说，星期三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五宗泥石流事故，没有人伤亡。强降雨造成七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3点，升403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0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4；腾讯控股467.8，跌0.8；中芯国际85.55，升2蚊。 至普1800

0: 159蚊，跌173蚊。华虹宏力209.8升8蚊。长飞光纤光缆171.6升11.4。阿里巴巴112.1升4.1。恒生中国企业83.6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升9仙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2，瑞士法郎9.758，澳元5.461，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8，欧元8.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3点，升1,199点。港金报38,55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4美元，卖出4,13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儿童医院，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的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咧，亦都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而反方向都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又坏车阻路，现时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噶。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车龙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而反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而同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现时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现时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啊。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之前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沉嘅行车道已经关闭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去到李郑屋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以及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 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0: 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2: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到早上的11:11啊，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星期五的 Music Five， 有我黎善贤、直直同身边的 Harry 哥哥。
1: 系啊，又到咗星期五啦吓，头先咧一路喺度欣赏紧我哋嘅片头啊，我发觉每一次咧睇嘅时候咧都有啲嘢系新嘅，
0: 系咩？
1: 好多嘢同一条片咧，但系每次咧都会睇到啲新嘢。咦，呢一个大厦好似系真系有其大厦嘅，跟住又有一个回想，我哋琴日咪讲紧即系以前嘅地方咧，讲紧木马啊、宋城啊嗰啲嘛，跟住又见到个旋转木马，有啲嘢咧其实即系每一次咧你都会发现系有新嘅。就正如我哋今日咧请嚟嘅第一位嘉宾一样啦，好似数下手指咧，都已经系10个月冇见过佢噶啦，
0: 好似挂住佢啦。
1: 系啊，咁佢咧亦都有啲新嘅嘢会带嚟俾大家
0: 嘅。最近都做咗好多嘢，到底有啲咩咧？我哋就快啲请佢出嚟问下佢啦。
2: 好啊。
0: Music Five， 欢迎我哋身边好耐冇见嘅冼宇文 Jazz 喺度耶。
1: Hello Jazz，Harry
3: 哥哥 ，Hello 姐姐，
1: 你好啊！你哋两个咧真系咧。剛才我一入嚟咧，就見到佢哋兩個唔停咁喺度講乜嘢咧？世界盃，係啊，
0: 佢問我琴日有冇睇波，我就話我冇睇波啊，跟住佢就話我都冇睇啊，不過我好夜瞓，就係咁樣啦。
1: 因為你做功課啊嘛，琴日
3: 係啊，冇錯，因為我琴日咧就諗翻啊，我今日咧要上嚟香港暖流呢個節目，我想咧睇翻我上一次上嚟咧啊個 setting 係點樣啊，大家傾咗啲咩啊咁樣。
1: 係咪覺得眨下眼10个月之後已經完全唔同曬啊？
3: 係啊，因為呢度。全部成個場的設定都不同了，變成懷舊香港 feel。
1: 冇錯啊，
0: 本來是一個旅行風，依家就轉咗嚟我哋嘅香港士多啦。
1: 頭先你要見到阿 Jazz 一開始的時候咧，個片頭咧，似唔似係你住的附近的地方，或者有啲咩地方你經常去是有嗰種懷舊的感覺嘅咧？
3: 懷舊，我自己咧就細細個就係住喺屯門嘅，咁但係我差唔多5、6歲，即係升小學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搬咗出嚟油尖旺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就成日都即係中學嘅時候又係喺油尖旺區啦。咁所以就係成日都穿過啲可能係果欄啊，或者係一啲比較係懷舊啲嘅街巷啊，咁就諗翻咧，即係諗翻以前細個翻學嘅回憶。
0: Jess 係咪都中意啲懷舊嘅嘢㗎？
3: 我都中意嘅，好中意嘅。但係咧，我自己就好中意係可以望到海嘅地方。
1: 咦，咁咪啱你咯？你話緊個海，即係以前油麻地，你咪喺咩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嗰度附近嗰啲學校啊？
3: 係啊，
1: 近海邊我都叫做。
3: 係啊，冇錯。
1: 未有戲曲中心之前。
3: 係啊，exactly 係啊，咁咧就可以見到有啲舊嘅屋仔啦，離遠咧後面又有個海做背景。
1: 係啊。
0: 中唔中意黑膠唱片啊？
3: 黑膠唱片我都好中意，但係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買到一個屬於自己嘅一個黑膠碟機。
0: 因為咧，其實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咧？因為我睇佢新嘅作品入邊咧，我就諗到點解一開頭我聽到炒豆聲嘅。
3: 係啊，因為我今次最新嘅派台歌啦，有你就可以了啦。其實係一首 sweet 啲嘅 R&B 嘅作品啦，但係咧裏邊都有一啲比較 jazzy 啲嘅風格嘅。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想做到呢個 jazzy 樂啲嘅 feel 咧，咁啊應該要有啲。質感
1: 有 texture
3: 係啦，咁所以咧就 that's why 就點解啱啱直話前奏嘅部分咧會聽到有啲炒豆嘅聲。
0: 我本身以為我電腦問題，
1: 其實你做咩？

0: 嘢都會 Jazz 嘅感覺嘅，因為你個名字就係 Jazz 啊嘛。
1: 因為我就係 Jazz，
0: 你就係 Jazz 啦。係
1: 啊，冇錯。
0: 其實你中唔中意 Jazz 㗎？
1: 我好中意㗎，我同埋我係好中意嗰種夜闌人靜咧，跟住聽住 Jazz 嘅感覺。
2: 你會落少少雨喺個窗度。
1: 係啦，反而咧就係夜晚咧就開住即係網上咪有啲 playlist 係好長嘅，一個鐘咁樣咁。
0: 我嗰啲。
1: 係啦，咁咧佢就個畫面咧係一個火爐嚟嘅。咁就好似唉，我自己屋企就望住我個 mon 裏邊嘅火爐，跟住就聽住啲嚓嚓嚓嚓嘅 jazz 嘅音樂，
2: 好治愈。
0: 嗰啲我都好中意嘅，但係我好少即係望住個火爐望成個鐘。嗰啲我嚟等喺後邊嘅啫嘛，但係即係係一啲好好嘅 background music 咯。
1: 冇錯，
0: 好相信你嘅音樂唔係一個 background music 啦。我亦都知道咧，喺過去呢十個月裏邊，你都好勤力啦，做咗好多新嘢喎。
1: 係冇錯，咁我除咗即係歌手身份之外咯，我最近都有比較活躍做司儀啦，同埋主持嘅。工作咯，係啦，咁因為我嘅經理人佢係做電影宣傳嘅，咁所以就都有啲電影嘅首映禮啊，或者借票嘅工作機會咁，所以就最近反而咧見得多觀眾嘅情況就唔係唱歌，反而係可能係即係出去跟借票嘅宣傳啊，咁就見到觀眾咁樣。
2: 難唔難啊？你覺得做呢啲工作？
1: 我覺得係好有挑戰性嘅，因為咧你每一次見嘅觀眾都係唔同啦，係，咁所以你係每一次咧你都要係好似當係全新咁去做同一件事咯，即係可能我哋每一日要去十場、二十場嘅借票場。其實對於即係可能演員朋友或者主持嗰個份稿係一模一樣嘅嘛，
0: 其實一樣嘅咋，係
1: 一模一樣嘛。但係觀眾係全部都係唔一樣嘅，全部都係全新入場支持呢部電影嘅觀眾。咁所以你就每一次都要當係重新開始做呢一個活動咁樣去重新介紹啊，同埋每一次都係要好 hyper 嘅，即係係啦，好 energetic 嘅，因為好想啲觀眾睇完電影咧都係覺得啊，即係仲有嘢俾我睇喎，仲有嘢感受喎咁樣。
0: 呢個又真係冇諗。其實是的，因為入場看電影即係最精彩的部分看完㗎啦嘛，即係我所有的 emotion 係啊，燒又燒曬，喊又喊曬，驚又驚完㗎啦嘛。咁但係呢個時候其實已經出曬 roller 啦，你先至出嚟。其實通常呢個時候散場咯，應該翻屋企㗎啦嘛。你先至開始喎個 event。
1: 係啊係啊，
0: 我又冇諗過，真係你係需要搞下氣氛㗎喎。
1: 係啊，所以其實基本上係真係一入場就真係要 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支持。乜乜乜電影係啦，咁啊，佢哋今日好開心，就有係啦，一班主創團隊嚟到現場同大家見面，真係一嚟咧就要好好氣氛啦。如果唔係，佢哋就拎袋就走啦，
0: 想走㗎啦，
1: 係啊，冇錯。咁同埋都每一次都好開心，就係都有好多互動交流嘅環節咯。即係因為即係平時唱歌就可能淨係台上邊嘅歌手唱個 message 俾台下觀眾聽就完咗啦。咁但係可能有啲真係借票啊，就係同觀眾真係互動，可以問翻佢哋。問題嘅係啦，你睇完之後個觀後感覺得點啊？有冇啲問題都想問一下啊？睇唔明嘅地方或者係到底導演點解要咁樣拍咧？即係就可以交流，咁就係覺得好有趣咯。即係唔係淨係單向咁樣輸出啲信息係。
0: 演藝界嘅即係生態咧，可以話係同以前係好唔同喎。以前咧就係即係演而優啊則導啊，唱而優啊則演啊咁啦。咁但係咧就好少話一個唱歌嘅人又會做咗 MC 咁而且咧，我知道你係好中意唱歌啦。咁中意到一個程度咧，其實係要支持唱歌，就要做好多其他嘅工作咧，嚟 support 翻你自己最愛嘅嘢。
1: 冇錯冇錯，因為我而家都係一個獨立嘅自資歌手啦，所以真係全部嘅做嘅宣傳啊，或者音樂嘅製作啊 ，MV 嘅製作，全部都要一手一腳去即係去付出啦。即係不論係努力啦、唱歌啦，定係可能係資金上啊，都要自己 support 啦。
0: 所以要揾好多錢嚟去撐自己，
1: 所以咧
0: 即係 MV 啦。
1: 係啦，冇錯。所以即係都好感恩啦，有好多其他工作機會，可能話啱啱有啲司儀啊、主持嘅工作，咁都可以去 support 住我音樂嘅夢想咁樣。同埋都好有趣嘅就係我除咗有即係關於司儀嘅工作咧，我都有試過一啲配音嘅工作，係啦，即係電影嘅動畫配音咁樣。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喎！我唱歌又係要用把聲啦，主持又用把聲啦，配音又係用把聲啦，
2: 全部都唔同嘅咩？
1: 係啦，但全部都係唔同形式咁樣去使用把聲咁樣。但係就覺得都真係好感恩，有好多其他嘅機會可以有收入去 support 住我做音樂嘅呢個夢想。
2: 因為你真係好愛呢樣嘢啦，我知道咧。Jazz 咧，佢今次嗰個 MV 咧，嗰個製作就好得意嘅。咁我哋呢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問下佢到底個經歷係點啊？
0: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身邊有 Jazz 喺度。
2: 大家好。
1: 頭先就講到你嘅新作品入邊個 MV 好得意，我哋就由佢嘅選角開始講起。
2: 好，我嘅新歌有你就可以了啦，咁係一首好 sweet 嘅 R&B 情歌啦。咁所以喺 MV 裏邊咧，我都好想係呈現一個好温馨啊、好甜蜜嘅畫面啦。咁我就諗啊，冇辦法啦，咁我一定要招募一個又健碩又靚仔嘅男主角。同我拍呢個 MV 啦，咁樣
3: 要招募啊！要特別招募、啊，
2: 係啦，因為咧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善用呢個網上平台啊，社交平台，咁我就可以揾到，因為其實咧大家世界上有好多隱世嘅 talent 噶嘛，
3: 係
2: 啦，真係要係去慢慢喺呢個世界上面慢慢發掘。
3: 其實咧，我喺度諗緊咧，我有陣時都會去做 gym 噶嘛，我每個禮拜去幾次咧，其實喺個 gym 門口咪見到啦。
2: 係啊，我應該要
3: 好多噶噃，係啊，你知而家即係一日到。黑廿四小時都有嘅，
2: 係
3: 啊，都幾多件石靚仔㗎。
2: 我下一次就試下喺個專業
1: 直接跑，啲人以為係詐騙吧？
3: 嚇！
1: 即係無啦啦，你一行出去轉完 gym。靚仔靚仔，有冇興趣拍 MV 啊？
3: 唔係㗎，你如果問我，如果係即係，我相信有好多人會突然即係會好開心。你諗下邊啲人會去做 gym 啊？就係想自己靚仔大隻啫嘛。咁而去到一個境界，其實個個都好希望自己，即係我諗有個烏托邦，自己喺度諗緊㗎。哇！我有個 image 要自己真係靚仔大戰石，咁然後突然間真係有星探嚟揾自己，開心到爆燈啦，仲要個靚女添。想話俾你聽，我咧其實咧就有個 MV 啦，揾緊男主角。哇！好浪漫啊，成件事已經係首歌啦，可能
2: 係下一次我就喺個
3: 當然係你唔好理我，係啊，我有我自己講嘅啫。
2: 可能喺 gym 嗰度會揾到 Harry 哥哥，
3: 係啊，咁就得人驚。
1: 點解 Harry 哥哥去演咯？
3: 你要揾到個老人家，你可以揾我㗎，係、
2: 絕對唔係老人家。
3: 好啦，咁你咁你。是不是很快就找到？
2: 我呢就開了一個 post 啊，我就話啊，我想招募一日的男朋友，係啦，啊，有沒有人願意跟我拍一日拖啊？
3: 咁得意啊！係
1: 啦，
2: 咁跟住咧就我都有啲少少要求嘅，即係希望佢可以即係身高都係比我高啦，同埋都係即係身形會係健碩啲咁。我
3: 點樣叫夠高啊？
2: 我咧就要求咧就寫咗，我希望咧就可以係178cm 高，
3: 178
2: 係啦。點解咁 specific？
3: 係啊，我都好想問。
1: 高多啲又
3: 通常係180噶嘛，點解你178嘅？
2: 係啦，因為咧我嘅身高咧就係165cm， 咁咧我就有上網睇過話啊，最好嘅身高差咧就係13cm 啦。咁啊睇落咧就會係最完美嘅比例啦。
3: 係啊係啊，
2: 係啦，咁我就覺得咁我就specific 啲啦，178cm 以上，
3: 好好。
2: 就係希望係即係都身形咧可以即係健碩啲，原因就係我想睇落嚟細粒啲、小鳥依人啲咁樣。因為我今次呢首歌都係甜蜜嘅歌啊嘛，咁我就想，我係一個小 baby 咁樣，咁我嘅男朋友就係大隻啲，被保護嘅咁。係啦，咁當然呢個都係我非常之自肥嘅一個 project 啦，係啦。咁我就即係開咗呢個 post 之後咧，我就冇諗過反應係咁熱烈，
3: 係咪咧？
2: 真係有收到好多男士嘅報名，
3: 係
1: 佢哋 send 張相俾你，即係咁樣嘅，
2: 直頭喺下面佢哋 post 自己做 gym 嗰啲好大隻。
3: 我咪就係話咯，其實有好多好自由，其實已經準備曬㗎，你啲相等緊機會嘅啫嘛。
1: 幾時有人要？
2: 幾時可以 show 到努力訓練嘅肌肉？
3: 係啊，咁你收到幾多相啊？我想知。
2: 我諗真係報名嘅，起碼都有40-50。個係話有興趣拍攝，
3: 哇！好多喎，
2: 原來呢個世界有咁多隱藏嘅高手啊！
3: 但係你有講拍攝呢樣嘢嘅，
2: 係有講有講話啊！我就拍一日 MV 啦，咁就即係我哋一個小 project 咁樣。
3: 咁啊，更加大家知道係乜嘢，就一個好健康嘅一個行為。
2: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
1: 只可以 casting。
3: 咁好喎，咁樣你唔會揾埋惹埋曬嗰啲古靈精怪嘅人啦。
2: 冇錯冇錯，咁同埋我都有甚至係收到有啲台灣嘅朋友，因為可能我個 post 咧係用中。中文打嘅，咁佢哋就以為我係咪即係我都台灣拍攝，咁我就唔好意思，我哋喺香港拍攝
1: 機票，
2: 係咯，我哋 sorry 包唔到機票咁樣，係啦。咁但係就好開心，都有好多人士就報名啦。咁我就即係都有同導演一齊去傾啦，即係應該揀邊一個靚仔做。
3: 導演係男仔女仔啊？
2: 男仔嚟嘅男仔，咁所以我哋就大家男仔同女仔嘅角度都有啦。
3: 係啦，係啦。
2: 咁跟住就喺芸芸嘅男士當中咧，咁我就見到有一個。

0: 朋友仔，咁佢係 Austin 啦，咁佢咧就都有參加過電視台嘅選秀節目嘅，咁我就覺得。佢咧個樣子咧係非常之暖男嘅 vibe 嘅，咁我就覺得好適合呢個 MV 喎，好 sweet 喎，咁同埋佢都即係好 fit 啦，又做開 gym 咁樣，同埋最重要嘅咧就係因為上網咧好容易有照片噶嘛，係啦，即係咧佢 send 一個好靚仔嘅相，
1: 嚟到唔係佢嚟嘅，係阿叔嚟嘅。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见到，咁佢都有参加过电视台嘅节目喎，咁即系佢个人系真系咁嘅样，
1: 系真系呢个人嚟。不过咁啊，佢真系参加过电视台节目，可能系十年前咧都会唔同样噶。
0: 咁啊，咁啱啦，佢就系参加最对上嗰一届嘅选秀节目，
1: 咁又稳阵啲啦。
0: 系啦，咁
1: 又剔一剔啦。
0: 系啦，好稳阵啦。咁啊，最终就同导演就倾咗啦，就觉得呢一个Austin 呢个男仔咧，佢个形象真系好 fit 呢一个，即系 MV 嘅男主角。咁我就好啦，就系你啦，
2: 得咗一日男朋友
0: 嚟啦，冇错。咁跟住就，当然我哋都系拍摄嘅时候先至系第一次见面啦。咁但系即系因为佢都好有经验啦，咁同埋我又即系好开心可以招募到一个靓仔嘅。男朋友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好快就 get along， 咁就拍攝 MV 都好順利咁。
1: 係咪啊？其實如果你要揀一個男朋友，你係咪都係會揀一個咁樣嘅男朋友？
0: 如果我真係揀男朋友，梗係想去靚仔大隻啦。但係咧，我都有好認真諗過，其實我。如果是有得揀的話，我都會想揀翻一個心地善良的男仔。
1: 係，心地善不善良？很多女仔都話要揀啲心地善良的男仔。
2: 點樣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心地善良？
1: 係啊，
2: 平時出街都扶婆婆。
1: 不過你不會做到他男朋友咯。
0: 我都很欣賞很有禮貌的人咯，即係不論是男仔定女仔，其實有很多可能生活上的小細節是見到的，例如是可能出門口推門，會不會幫後面的人都推埋啊，
2: 或者
0: 係啦，好 gentleman 嘅，例如話可能我哋一齊入 lift 升降機，可唔可以都幫手撳住個開門掣啊？即其實係好少好少個動作
1: 咯，係啦。
0: 咁我就覺得啊，咁樣係可以展現到一個人可能係屋企嘅教導係點啊？
1: 係啊，有冇家教啊？係咪啊？
0: 冇錯，
1: 緊要嘅
2: 細節去睇出一個人合唔合適。
1: 大隻靚仔有家教。
2: 如果大家想看到這個咁精選的對象，就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媒體找回 Jess 的 MV 出來，就可以找到他這個精心挑選的一日男友。
1: 是啊，因為他首歌叫做《有你就可以了》，
2: 整個 MV 不重要，
1: 他就有你，即是他真的找到他咯。
0: 是
1: 啊，會不會繼續跟他做 friend 的這個人？
0: 我們都有即因為這樣熟絡了的，真的有聊天樣，還有就他本身都是有唱歌，那我又邀請他不如你都錄我這首歌的翻唱，我們一起翻唱這樣，
1: 是
0: 我就覺得大家都可以即除了 MV 的合作，都還可以有其他的合作的火花。
1: 喂，即這個 MV 結情緣這件事挺開心的。
2: 是啊，
1: 是啊，那大家呢真的
2: 聽了都可以結情緣，
1: 可以聽啦，又或者可以真的找一找這個 video去看看，看看他們兩個夾不夾都好
2: 的。是的，稍後我們在電台部分就會為大家播出這一首的《有你就可以》了。今天很多謝 Jess 上來跟我們分享，期待下一次不要隔這麼久。
1: 是啊，好等這麼久了，
0: 加油努力。
1: 好嗎？
0: 好，Thank you。

0: 要玩游戏，要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除咗要打通电话号码1872312之外，仲要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讲多次俾你听啊，1872312，等你打嚟挑战啦！
1: 估下我系边个？第一，我把声成日都俾人话似小朋友噶。第二，打嚟1872312就有机会听到我把声啦。第三，我好中意写剧本同埋讲故事噶，哈哈哈哈！
2: 我就系香港暖流嘅黎思贤直直啦，我好中意狗仔噶，我屋企都有一只狗仔，佢就系叫做狗仔啦，同我一样咁活泼可爱噶。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喺度啦，阿文。
3: 早晨，
0: 早晨，阿文，知唔知道游戏点玩啊？
3: 啊，知，
0: 咁就好啦。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一个？
3: 我拣 A 啊。
0: 你拣 A 好啦，帮你睇下你嘅题目先。哎，你嘅题目唔算好难，只要你喺屋企每一日望住台面，有啲咩用就得噶。你嘅题目系咁嘅，系餐具嘅用品，餐具用品啊。咁我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吓。3、2、1，开始。
3: 碗、碟、筷子、匙羹、酒杯、水杯、保温瓶、汤碗、汤巾，得啦。
0: 够钟，都一口气讲咗好多啊！阿文好犀利啊！咁你能唔能够胜出咧？就要问下我电话旁边嘅黎女士啦。你好嘛，黎女士？
4: 系，你好。
0: 你好啊，黎女士，你又清唔清楚游戏点玩啊？
4: 知道，
0: 知道就好啦。咁你得翻 B 信封做宝，帮你睇下题目先。
4: 好啊。
0: 你嘅题目都唔难，如果咧你可以进行行入去一个音乐会度啦，咁你望一下佢哋有啲咩乐器，你就会知噶。你嘅题目就系乐器嘅名称啊。我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系乐器啊吓。3、2、1，开始。
4: 钢琴、吉他。锣鼓、舞狮、同埋咩乐器？口琴、就长笛、法国号、同埋小提琴、就笛、就同埋口琴。
0: 够钟，我听到舞狮喎吓，咁到底呢个系咪乐器嘅一种咧？到底今日有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5: 寻宝，寻宝嚟到深水埗。以前啲人咧腰缠万贯，条腰带一定好粗噶啦。等我都拣翻条粗腰带，我仲唔系有钱人？
6: 喂，先你有冇钱我就唔知。不过你拣呢条腰带咧系好嘢嚟嘅。嗱，除咗呢条腰带之外咧，后边仲有好多皮带咧，都系宝物嚟噶。嗱，呢一间咧系专门卖皮带嘅专门店嚟噶噃。
5: 咁我哋一齐嚟访问一下店主先。我身边咧就系皮革店老板大老板啊，大老板你好。
7: 你好。
5: 老板啊，点解你会选择喺深水埗呢度开业嘅呢？
7: 因为间铺头系我哥哥传承落嚟嘅，佢退咗休，我又接咗手嚟做。
5: 明白。咁你见证住香港嘅制业好蓬勃嘅发展嘅时候咧，你嘅生意系如何啊？
7: 嗰时好犀利，深水埗成个深水埗系你见到系好多布啊、皮革啊、扭啊、扣啊，基本成个喺啲深水埗揾到嘅。基本上你由一塊布做成一件衫，都喺呢度可以揾到衫，同埋开始即刻揾师傅帮你做到都得。
5: 咁通常边啲人会买你嘅皮带呢？
7: 通常一般人都学生啊，啲做啲地盘，佢都嚟揾皮带，因为皮带全部真皮，襟用，基本上佢哋买一条已经用咗好耐嘅。
5: 大老板啊，咁你会唔会选择有其他嘅营销方式，可能转型做下其他嘅生意呢？
7: 都会嘅。以前我哋系净系做皮带嘅啫。咁而家个因为生意问题咧，接触埋其他袋啊、银包啊，基本上同皮革有关嘅嘢订做，我哋都会做，或者维修都会做嘅。
5: 哇，大老板，我见呢部机咧好有历史，不如请你介绍一下。
7: 呢部就系压机咧，我哋讲手压机咧。咁呢部机系都好有历史啦，真系都生到成40几年噶啦。咁呢部机系我哥哥开创买嘅第一部手压机。
5: 咁佢系点样运作噶？
7: 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喺下面摆块胶板，再上摆块皮。

0: 咁佢嘅加班作用就係個刀模咧擺上時候唔會整埋刀模。
1: 嗯。
0: 咁再加個鐵板壓翻落去，個力就均勻。咁呢壓嘅時候咧，你會聽到出嘅聲。
2: 我聽。
0: 係啦，咁佢變咗嗰個料就已經壓好咗、穿咗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做呢個就係嗰個吊牌嗰個模嚟嘅，即係係呢一個。咁嘅吊牌，系、
1: 哦、
0: 啦，
2: 唔使好大力，其实好轻力就得咯，
0: 好犀利嘅咋？
2: 咦，咁 Sugo 你都可以喎、
1: 啊？我哋一齐试下。
2: 哇！
1: 啱啱我哋就试用完嗰部古董压机啦，阿 Tim 个感受如何啊？
2: 开心啦，因为部压机咧个年龄系大过我噶，我都后生咗，咪同埋咧，因为即系亲手做嗰样嘢咧，同你现死买系唔同，亲手做咧有种质感，同埋同佢有嗰个感情。咁變咗咧，呢一個咧，即係係親生嘅 baby 嚟噶嘛，係咪先？
1: 所以呢一樣就係我哋嘅寶物啦！
2: 我哋嘅寶物，
1: 我哋下一集繼續尋寶。
2: Oh.

0: 继续翻嚟我哋嘅香港暖流啦，嚟到11:36啦。哥，点解你控近咗少少咁嘅个头摇？
1: 冇，我睇丁欣阿家嫂咧，其实上镜嘅时候个样咧，真系几唔同啊，同我哋平时即系一阵间个钟头，你听到佢嘅声，后生咗。同埋咧，我想话俾阿家嫂听啊，家嫂啊，你咪揾个眼镜揾咗成日嘅，戴咗喺个头度啊你。
0: 哦，你个眼镜咧？你
1: 個眼鏡戴住喺呢度，
0: 你個眼鏡冇鏡片，
1: 嗰個戴唔戴都得嘅。
0: 你要講翻重點啦 ，Harry 哥哥。
1: 重點咧就係究竟啊，極速15秒邊個贏啊嘛？
0: 係啊，以和為貴喎，佢哋話。
1: 咁犀利！
0: 咁犀利！
1: 真係精準喎。
0: 係啊，今日咧8-8啊，阿文同黎女士雙雙勝出。其實咧，佢哋講到八個好犀利噶，
1: 即係兩個都講到八個，
0: 夠兩秒就已經講到一個。
1: 係啊，嚟到禮拜五咧，啲人特別精靈嘅，連我哋啲訪問嘉賓都係啊。
0: 係喎，咁到底轉頭我哋依家要請邊一個好精靈嘅嘉賓出嚟？
1: 呢位朋友咧就係一位小朋友嚟嘅。係啊，咁啊，每一次咧嚟到呢度咧，令到大家好開心噶。我淨係想知道一樣嘢啫。今日咧嚟到我哋呢個暖流嘅士多咧，咁佢有冇見過士多呢樣嘢？
0: 冇吧。
1: 真係想問。
0: 我哋問下佢。Music Five， 歡迎歡迎嚇！我哋身邊有陸海遊希素喺度。
1: Hello， 同大家 say 個 hi 先啦，希素。認唔認得佢啊？我仲以為你大過咗好多添，成年冇見嘅啦嘛。
0: 都同上次差唔多，都係咁可愛、咁精靈。
1: 係啊，
0: 我覺得我高咗嘅其實。
1: 你覺得你高咗定係實際上高咗啊？
0: 高到先。
2: 我上年120-130，
1: 係。
2: 跟住我而家133。
1: 哦，咁真係高咗。一二三，企起身睇下先。哦，好明顯係睇唔出嘅，
0: 真係好明顯高咗嘅。我記得佢上次俾我印象係好再嬌小啲㗎。
1: 高咗，高咗，高咗，一樣咁可愛。
0: 係啊，發哥長大 ，Isu 咁啊，終於等到暑假嚟啦。啱啱 Harry 哥哥就話要先問你，你有冇見過士多啊？
2: 其實應該係有嘅。
1: 哎呀，
2: 係咁，我有即係始終我應該係細嗰啲，可能6-7歲差唔多，跟住媽咪會成日帶我出街玩啦。跟住有一次，我唔記得咗你去咗邊，但係係似舊啲嘅
1: 區域，
2: 係啊。跟住之後經過咗一間鋪啦，我見到一啲 Hello Kitty 面，跟住就去入咗去咯。
1: 係哦，你見到咧呢啲較為舊式啲嗱，我哋咧細個就好興奮嘅，尤其是咧喺屋村住啊，或者去屋村探朋友啊，
0: 落樓下
1: 好中意呢啲跌檔仔噶，因為始終咧，我覺得咧啲便利店咧都唔夠佢刺激嘅。雖然賣嘅嘢好多都有咁啦，便利店又好似光猛啲又乾淨啲啦咁，但係咧呢啲士多裏邊咧係有一種好特別嘅即係興奮感噶。我哋就我唔知道你覺得點嘅咧。
2: 我第一次見咧，我就記得即係嗰間鋪好細咁樣。
1: 係啦，好細噶。
2: 跟住，但係我覺得佢啲有啲零食係特別啲嘅。
1: 係啦。
2: 係特別啲嘅。我記得有一個。
1: 特別啲啊！
2: 我記得我嫲嫲都成日買俾我食噶啦，呢個
1: 係
2: 咪乾沙餅？
1: 哦，江蘇餅。
2: 係江蘇餅。
1: 係白色嘅一個個係。
0: 大塊嗰啲。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哦，你中意食㗎？
2: 我中意食噶，
0: 幾中意食，好少可喎。
1: 係啊，
0: 係啊，唔中意食啲咁乾嘢。
1: 你有冇留意到你後邊有啲咩啊？嗱，呢啲便利店冇㗎。
0: 麵波有名㗎，
2: 唔知
0: 你即係如果你見到佢，你會點叫佢啊？
2: 網波，
0: 網波係啦。
1: 你有冇留意到咧？頭先我哋個片頭都見到呢啲波啊。
2: 哦，係喎。
1: 係咯，碌曬出嚟啊，好有代表性㗎，你知唔知啊？
0: 係啦。
1: 你話你，我問你啊，佢最似係咩生果啊？橙啊！
0: 佢依家橙色。
1: 系啊系啊。
2: 或者。
0: 佢叫 size。
1: 系啦。
2: 西瓜。
1: 啱晒。
0: 佢叫西瓜波啊！
2: 哦。
0: 有名堂啊！
1: 我哋叫西瓜波噶，以前1蚊1個噶。
2: 哦。
1: 系啊。
2: 好弹噶。
1: 吓，唔系噶。
0: 唔弹噶咩？
1: 唔系噶，踢完两下就烂噶啦。
0: 唔系。
1: 成日都烂噶。系啊，
0: 唔系咁嘅，哥哥。好啦，我哋翻嚟正题啦。Hazel 咁啊，你依家放暑假啦，最近系咪啊？
2: 系啊，冇错。
0: 咁你今年咧嚟到，你上一次嚟好似系新年假，因为你都要学校放假先可以嚟到同我哋倾偈做访问啦。
2: 冇错。
0: 咁呢半年你全系咪净系努力温书啊？定系都做咗好多其他嘢啊？
2: 我两样都有做，
0: 即系
2: 我喺学业嗰方面咧都好叻啦。跟住其实我好开心啊，今年因为。 我臨即係我今年都畢業啦，跟住我成績表好好。
1: 成績表好好啊？
2: 係。
1: 嗱，我好開心見到一個小朋友咧係開心地讀書嘅。係啊，你真係一個好懂得快樂嘅人。有多人咧做少少嘢都會辛苦，你係做好多嘢，但係就好似越做得多嘢越開心咁嘅。
2: 咁其實覺得辛苦唔係問題嘅，但係做得開心。辛苦都冇乜所謂咯。
1: 咁你讀書係咪個個人？你間學校係咪個個人讀書都開心㗎？
2: 都係㗎，
1: 開心學校嚟㗎。
2: 開心學校。
1: 係咪因為唔使做功課㗎？
2: 唔
1: 係，
2: 我哋要做功課。
0: 唔係㗎，佢。
1: 係咪因為唔使考試㗎？
2: 我哋都要考試。
1: 係咪因為冇測驗㗎？
2: 我應該唔使測驗，係啊，唔使測驗。
1: 係啦，咁啲先生係咪好 nice 㗎？係
2: 啊，全部都好 nice 嘅。
1: 全部都好 nice
0: 添。都好 nice。有冇嚴厲嘅老師？
2: 有。有嘅，但係雖然即係嚴啦，都係即係你如果你即係 follow 曬啲 rules 咁樣啦，咁其實佢係好 nice 嘅。
1: 佢哋會唔會知道你？因為你知啦，你都有陣時嗱，好似而家咁樣係上電視啊，有陣時會喺電台啊，你都幾紅噶嘛，好多人識你噶嘛。咁你啲同學會唔會同埋啲先生即係點樣對你有冇啲特別嘅睇法㗎？
2: 冇喎。
1: 當冇事咁樣啊，當冇嘢，定係佢知道你唱歌跳舞好叻咧？
2: 會即係成日可能當有啲表演機會咁樣啦，就係話啊，咁你會有興趣做乜乜乜咁樣啦。同埋我好多朋友都係識玩音樂嘅。
1: 其實好多。
2: 係，所以佢哋大家都可以一齊同我一齊玩音樂啦。跟住之後老師就會成日話：Oh my God，加油啊！如果我即係可能之後。有啲活動咁樣啦，加油咁樣啦，你繼續跳舞唱歌咁樣啦。跟住之後，如果啲朋友當玩琴咁樣啦，我先會話啊，你琴比賽加油啦咁樣嗰啲。
1: 咁即係互相支持咯。
2: 係啊，係啊。
1: 係咯，咁咪好好啊。
2: 幾好嘅，其實。
0: 我見 Hazel 你今次咧就上嚟就帶咗新歌俾我哋聽
2: 咧。冇錯。
0: 我先講咗你個 MV， 我見到好多同學仔，係咪你自己啲同學嚟㗎？係
2: 啊。
0: 佢哋咁好友情客串幫你，
2: 大部分都係我同學嚟噶。咁係媽咪揾，即係媽咪問嗰啲家長 group 咧，有冇人有興趣 join Hazel 個 MV 啊？咁樣啦，
1: 係啦。
2: 跟住之後就我啲好朋友全部 join 咗。
1: 哎呀，咁好喎！
0: 好 friend， 你本身喺學校係咪你自己都人緣好好，好多朋友噶？
2: 係，同埋我哋。真係好細班啦，我哋跟住大家都係朋友嘅。
1: 細班嘅意思係幾多人啊？你個班
2: 17人。
1: 哦，咁
0: 真係少啲人
1: 數。係咪又有男仔又有女仔嘅？你間學校？
2: 我哋個班係多男仔過女仔，得6女仔，其他都係男仔。
1: 你而家呢一個年歲，你而家係咪13啊？12啊？
2: 十歲咋
0: ？Harry 哥哥，
1: 你話俾我聽，你畢業嘅？
2: 哦，因為我係跳咗一級嘅。
1: 啊！你跳咗一級，
2: 係因為其實我跳咗一級嘅意思即係我冇去即係學過嗰一級啦。
1: 咪先，等等先，跳咗一級嘅意思就係跳咗一級咯，即係咁樣跳咗一級咯。
0: 所以上升一級，
1: 就所以有一級就唔使學咯。
2: 係因為咧，我學校就冇嗰一級，咁所以就接升去 year one。
1: 係啊，
2: 係。
1: 咁會唔會辛苦啊？你驚唔驚啊？
2: 冇啊，因為我而家個小學啦，都係同我個 kindergarten 一樣嘅，咁所以係直接 connect 翻咯。
1: 你讀完咗噶啦喎，咁即係10，
2: 係啊，
1: 你就可以上 secondary school 噶啦喎，而家
2: Oh my God， 今年就升 year 7。
1: Year 7啊！
0: 但係咪都係嗰班同學仔㗎，定係要分開㗎啦？
2: 要分開㗎啦，因為我個學校就冇一個中學。

0: 你跟學校呢就有幼稚園同埋小學，但就冇中學，所以你呢入嗰間中學嘅時候就一個全新嘅地方嚟㗎啦，有一班全新嘅朋友仔㗎啦，嘩好刺激喎、
1: 其實好興奮先快啲升嘅都。
0: 你都好想係咪呀？
2: 係啦，兩個月鐘。
1: 因為其實覺得係一個好唔同嘅感覺，
0: 係
1: 呀，我都想要即係快啲 experience 到啦，
0: 係
1: 亦都覺得個感覺好似大過啲好多。
0: Hazel 啊，其實你嘅我俾你，你俾大家嘅感覺咧，都係一個快樂嘅童年啊！唔係個個人都好似你咁幸福咧，可以咧去到十歲嘅時候，唔好講你升到去讀中學啦，呢、這個啊令到啲媽咪爹哋係好快樂噶啦，係啊，因為俾少咗好多學費噶嘛，可以。是不是
2: 因为关心的地方咩？
0: 是啊，然后跟住话俾你听，我个女啊好叻噶，佢除咗跳歌唱舞、跳歌唱舞之外咧，其实咧做功课
2: 跳歌唱舞
0: 系啊，冇错，同埋咧就系佢亦都系跳班添噶，咁样样，咁啊好成功，好开心。既然系咁嘅，我就反而问翻你啦，有啲咩嘢喺生活上面令到你系会有阵时唔敢话俾人听，或者唔开心又唔想讲俾人听噶？有冇噶？有冇先？
1: 有啲时候系会有嘅，
0: 会有噶，
1: 系都。可能是那一刻純粹很不開心，之後就沒什麼了。
0: 是啊，什麼事情令到你不快樂？
1: 可以很多事情，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因為我的妹妹搞到我。
0: 嗯，妹妹也搞到你很生氣的。是啊，因為她拿你的東西來玩，她不是很守規則。
1: 因為我經常跟她說，可能說你下次即借我的衫你先問我先，你問我未幫我，你問我未可以給你借咯，你不問我我未必給你借嘛，是不
0: 是？啊，
1: 因為你成日都是不問就真的拎我
0: 就拿來穿了。
1: 是啊，
0: 這樣
1: 跟住我不是不喜歡他借我的衫，我是不喜歡他沒有了個尊
0: 重。他沒問你，
2: 是即要先問清楚，這樣你就會借了。
1: 因為我想要他學即係學識，唔係想做就大曬咯。
0: 係啊，媽咪點睇咧？對於呢樣嘢有冇幫手咧？
1: 佢因為呢個係佢細個啲要做啦，咁我哋慢慢都有，即係媽咪都有教翻佢啦。跟住慢慢我都有，即係有一個 system 嘅，我哋而家
2: 去。哇！有個 system 咁犀利？
0: 係啊。
1: 咁咧，佢每次做乖嘢，佢就有一個金幣，咁每個金幣就係$5。
0: 係。
1: 跟住我有個。铺啦，跟住我个铺，
2: 佢都有个士多嘅，
0: 系你自己都有个士多，但系佢嗰个好高级喎，佢用金币嘅嗰个。
1: 咁咧，我有个铺又有公仔啊，有贴纸咁样啦，跟住佢每次赚嗰啲金币就可以用佢啲金币去买咯。
0: 哦，咦，好好喎，呢个 system。
1: 但系咧，如果佢一嘅话，就拎咗一个金币。
0: 系，冇错。
1: 系咁样先至，
2: 即系奖罚分明。
1: Yeah，
0: 喂，這個 system 只是為他而設的，你呢？你有沒有份玩的？
1: 我是做交金幣的那個。
0: 哦，你說，哦，你做交金幣。
1: 我自己設計的這個 system。
0: 喂，很清晰啊，你。
2: 你每一路都有很多金幣咯。
1: 我是來來去都是得三個金幣，不過他每次即收到金幣我會在我電話上 mark 低，希烈收了一個金幣咁樣。跟住之後佢就俾翻我個金幣，咁我可以追俾翻佢咁樣。
0: Hazel 啊，你真係，我覺得咧，你在很多方面都很叻。是啊，即是我想问一下你呢，其实你而家有冇諗过你第日大个咗係真係想做啲乜嘢嘢㗎？
1: 我有諗住继续做歌星嘅。
0: 係。
1: 不过如果唔做歌星嘅话，我想要做跳舞老师啦。我想要做嗰啲即係 tutoring 咁樣啦。我亦都想要做 business 咯，
0: 生意。其实样样嘢都可以做嘅，
1: 系
0: 啊。我好欣赏你头先咧，你冇听到直直我问佢，第日大个咗想做咩？佢话我第日大个咗系想继续做歌星嘅，系继续，即系我已经系啦，而家系啦，睇系继续做嘅啫，系咪咁啊？
1: 系。
0: 咁你而家其实你觉得你而家个 following 好唔好噶？有冇好多 fans？ 你有冇同佢哋沟通噶？
1: 咁我而家都有好多 fans 即系成日同我倾偈啦，喺 Instagram 度。咁当然个 Instagram 系妈咪管理噶啦。跟住所以每次啦，有一个 fans 可能话 ：Hello，Hazel， 你而家做紧啲咩？咁样啦，妈咪就同我讲，跟住就即系俾我去答佢啦。如果写英文嘅话，跟住如果写中文，我就同翻妈咪讲，我想即系讲咩，跟住妈咪就帮我打。
0: 哦，妈咪就系你嘅中文代言人嚟嘅。你就
1: 是
0: 自己系啦，冇错。哇，好好啊！可唔可以讲下你首新歌啊？
1: 我首新歌《最後的夏天》啦。咁其實首先我有兩個派台禮物俾你哋啦。
0: 哇！
2: 耶，多謝，
0: 多謝曬 ，thank you。派台禮物啊，呢個叫做《
2: 最後的夏天》。
0: 係啊。
2: 點解要用到《最後的夏天》？嗱，你畢咗一次業啫，你仲有中學，仲有大學，你仲有好多個夏天噶噃。
1: 咁 basically 啦，夏天呢樣嘢係好開心會玩咁樣。
0: 開心啊！
1: 咁但係而家畢業好似最後同你一齊嘅一個夏天啊嘛，就是最後的夏天咯。
0: 嗯，其實係暫時最後的夏天。
1: 暫時最後的夏天。
0: 我見到呢度咧，原來咧就好得意嘅，就好似咧以前影相我哋啲菲林片咁。咁啊，但係隱隱約約就見到有三張相噶噃，都係你畢業相嚟噶喎。
1: 係。
0: 呢套係咪真係你嘅校服嚟噶？
1: 唔係，
0: 係啊，插住兩條孖辮仔嘅噃，係啊。
1: 咁個校服就係媽咪上網買嘅，
0: 嗯，
1: 跟住畢業袍都係，
0: 係。
1: 但係咧嗰日我畢業咧，跟住我哋用翻一樣嘅袍咯，但係就唔一樣色，
0: 係、啊。你畢咗未啊？
1: 畢咗業咗啦。
0: 係嘛？你已經畢咗業添啦。係。哇！你都幾快嘅喎，你快過人嘅。係啊，又放咗假啦，又畢咗業啦，係啊，咁好快脆就去一間新嘅學校啦。
1: 係。
0: 你中唔中意呢首歌啊？
1: 我中意呢首歌。
0: 你中意佢啲乜嘢啊？陸海遊。
1: 我最中意佢係特別啲嘅一首歌啦，一兩首都係快歌啦，跟住依家係中文歌得嚟又係慢歌，咁所以咧幾特別嘅。
0: 係。
1: 我都覺得即係我平時嗰啲係好 fast pace 咁樣啦，跟住我都中意我個 life 咁樣 fast pace， 但係我想要 save 呢個 memory 咁樣個感覺。
0: Yes。
2: 你最想喺呢首歌表達啲咩咧？
1: 咁呢首歌都係送俾我啲朋友，送俾我啲老師咁樣陪咗咁耐，都係即係多謝佢哋啦。同埋即係嗰一日畢業個感覺，即係好似我唔想再，我想要留翻喺度多幾日咁樣咯。
0: 係啊，
2: 唔捨得啦。
0: 有好多人咧就會即係見到一啲小朋友咁樣咧，就會用兩個字去形容，就覺得你好老積啊！有冇人話過你呢樣嘢啊？
1: 有冇喎？
0: 有冇啊？因為咧佢都唔好意思咁講啊 ，Harry 哥哥講嘅啫。係啊，因為咧一定係睇到其實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就覺得你咧其實好成熟咯。係啊，因為十歲嘅小朋友咧，你好成熟啦，睇上嚟咧你好多嘢咧都可以係控制自如啦。係啊，又可以唱歌啦，又會跳舞啦，自己中意嘅又可以做啦。啊，唯一激到你嗰個都係你個妹啫嘛，而家係咪啊？
1: 我覺得其實激到我嘅嘢都唔一定係得我個妹嘅，或者日常嘢都可以帶。
0: 你有好多嘢要求，你有要求噶嘛？
1: 嗯。I guess 都有嘅，
0: 係、yeah, 咯。
1: 但係我覺得你老積呢個字啦，就可能係多啲我嘅諗法咯。
0: 係，
1: 我個諗法成熟啲，但係我平時做嗰啲嘢就 let's just say 唔係咁成熟嘅。
0: 唔係㗎，我覺得咧我見到你我好 exciting， 我覺得咧你好多大人咧都冇你咁快樂咁樣去做每一樣嘢，咁到呢一個時候咧都要離開自己嘅學校啦。雖然好短時間咧冇六年嘅同窗啦，所謂因為你跳一班啊嘛，咁但係
2: 都好長㗎啦，
0: 都長㗎啦，
1: 但係跳咗 K 3啊嘛，
0: 係啊，
1: 咁所以我都仲係有六年嘅。
0: 哦，你係跳 K 3，
1: 即
0: 係話咧，其實小學仍然有六年嘅，不過你就讀少咗一年幼稚園。
1: 係
0: 啊，哦，原來係咁樣樣，咦，幾得意喎！係 K 2完咗之後，係 K 2完咗之後，哎呀，你唔好做咁多幼稚園，
2: 都同係啊，係好 friend
0: 㗎。好啦，咁就有趣啦。咁呢個問題就我覺得就值得問啦。
2: 係
0: 有冇邊一個人你特別係唔捨得㗎？
2: 最好嘅朋友。
0: 今次離開呢間學校。
1: 嗯，咁
0: 不如喺呢個時候慢慢同大家講下，同你啲朋友仔講下啦。
1: 咁咧，我有個朋友啦，咁係我 K 1嘅時候認識佢嘅。
0: 嗯。
1: 跟住嗰陣時咧，我啱啱我都唔肯定唔清楚啦，但我記得啱啱先開學嘅。
0: 嗯。
1: 我見，因為我嗰陣時真係會周圍同人做朋友啦，即係咁樣，我哋係朋友啊嘛，跟住就全班都係朋友咁樣啦。但係就一個特別女仔係同佢特別一齊成日玩啦，跟住就慢慢 K 2都完咗，跟住就畢業啦，冇得見佢。跟住之後嗰陣時就有即係 coronavirus 啦，跟住就好似我哋升咗小學一噶啦，小一噶。跟住嗰個女仔同我升一樣學校啦，因為我哋都係讀一間學校。
0: 咁啱又見翻咯喎！
2: 咁係一齊做朋友繼續。
1: 第一日我見到佢，我即刻嗌佢個名啦。跟住之後點知我哋唔一樣班，跟住都冇問題嘅。之後有嗰啲 ECA 啦，即係嗰啲特別 extra 嘅堂啦，都喺 Google Meeting 裡面可以見到他。
0: 雖然不同班，但有些安排在學校可以讓你會見到的，
3: 繼續維持到你們的
0: 友誼。
1: 跟住到現在他都還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都希望到時升中學啦，升唔同學校都可以繼續跟他聯絡啦，繼續跟他一起玩。
0: 他叫什麼名字啊？
1: 叫 Jasmine，
0: Jasmine 啊，好啦，咁啊，希望咧 Jasmine 喺呢個時候咧就會聽到係 Hazel， 係啊，原來咧佢喺心裏邊覺得你係佢嘅
3: 最好嘅朋友
0: 嘅，係咪啊？
3: 係你叫佢睇翻今日呢個訪問喎。
1: 都好喎，
3: 等佢知道啊！唔好將呢個咁好嘅友誼就係收喺心入邊。
0: 呢啲友誼好緊要㗎。係
3: 啊，
0: 原來咧好細好細好細個識嗰啲人咧，原來反而咧幾十年之後唔見咧，見翻咧都仍然好好朋友㗎。
3: 嗯，
0: 係啊，所以咧就希望你可以同埋佢同一間學校啦。就算唔係嘅話咧，友誼永固呢四個字好緊要㗎。
1: O
0: K，
3: 係啦。
0: O K，
1: O K， good。
0: 因
1: 為其實我冇聽過呢個詞。我都係聽得多係有緣最見，
0: 有緣最見，
3: 有緣永固，
0: 係啊，
3: 係啊
0: ，so nice。
3: 好啦，嗱，時間差唔多 ，Hazel 講多次，你今日帶上嚟送俾我哋嘅嗰首歌嘅歌名係
1: 《最後的夏天》。
3: 係啦，想話俾大家知，我哋要珍惜我哋嘅好朋友，好好咁愛護佢哋。咁啊，咁啊，多謝 Hazel。咁稍後我哋喺電台部分咧，就會為大家送上 Hazel 呢首新作品《最後的夏天》啦。咁啊，稍後我哋轉頭翻嚟咧，會有呢個電台部分嘅香港暖流。就繼續同大家可以傾下電話1872312，等大家打嚟啊！
0: 多謝曬。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東涌擴展區、啟德同將軍澳，提供近7000個單位，實用面積大約281至大約560平方尺，以市價7折出售，售價介乎大約150至480萬。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預計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啟用，有乜嘢方法壓縮工程時間，包括會唔會採用國標。路政署話，面對較多施工限制，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處理，加快工程進度。發展局話，必定會採用組裝合成等方式建造。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正是商討如何壓縮工期，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說，白石角站的選址位置適中，效益最大，期望透過項目釋放白石角一帶土地發展的潛力。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多個議員關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種率相對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墙身的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71点，升441点，总成交金额18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8，腾讯控股466.8跌2.8，智普1795蚊跌237蚊，中芯国际86.7升3.15，华虹宏力216.2升14.4，长飞光纤光缆168.5升8.3，阿里巴巴112蚊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34，瑞士法郎9.753，澳元5.54，澳元系5.456，加元5.541，新西兰元4.534，欧元8.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2点，升1208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9美元，卖出41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

0: 咧喺中九繞道噶，中九龍繞道啦，去翻油麻地方向管道裏面，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較車多啦，龍尾排翻去隧道入口噶，就係中九繞道去油麻地方向啊，管道裏面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龍尾排到去隧道入口。咁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而家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噶，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咁啊近住洗衣街嘅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車龍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德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翻去理工湾位噶。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啦，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啊，十分

0: 每个人咧都要扮演一个角色咁解嘅啫，
1: 佢就好抵得谂嘅。
0: 你知啊，阿老爷真系个个都锡嘅，
1: 系
0: 真系。
1: 可唔可以锡我多啲啊？
0: 唔得，
2: 我个个都锡我，
1: 可唔可以加水多啲啊？
2: 你已经万千宠爱在一身
0: 啦。但系呢一张相咧，就觉得咧，诶、哎，阿家嫂有少少似妹头咁样嘅，
2: 系
1: 可爱啊嘛，
2: 半微半嘅感觉咯，
0: 系啊，都几得意，都几可爱啊，
2: 圆碌碌啊。
1: 阿派利佢嗰张相咧，有啲似系即唔似书童啊，
0: 系
1: 似系嗰个冇用嘅儿子啊。
2: 咩富夸子弟啊？
1: 系啊，
2: 咩夸子弟啊？
0: 嗰啲叫败家仔啊，系啊，因为点解咧？通常咧呢啲咁正经、呢啲文初嘅呢啲家族嚟讲咧，冇人染金头发噶嘛。
2: 系啊，
0: 你都见到佢个金头发，你就知道即系系啊，即系曳曳猪嘅呢个。
2: 系啊，咁曳曳猪，
0: 几开心啊！咁啊，已经系我哋有啲 comment 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上嚟我哋五台之友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呢一个钟头咧就好热闹嘅，咁啊家庭式啦，咁啊有阿家嫂啦，系啦，又有阿小善喺度。嗱，我咧就想开一个特别嘅话题啊，因为近排咧，啱啱呢两日咧就睇到一个新闻，其实都唔系我睇到嘅，其实咧就系妹头睇到先嘅，系啊，就系咧讲紧咧就两有两个老人家咧，就系、是、为咗喺个
1: 都唔系老人家嘅，
0: 50多岁啦，
1: 未有长者卡，
0: 未有长者卡啦，系啊，都有啲气力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因为咁样咧，即系坐车坐小巴度打交，咁啊结果咧其实搞出人命噶，
2: 吓人命添，
0: 你唔知啊？嗱，咁样我哋睇咗个新闻先，睇咗
1: 唔系
0: 睇咗天气先，然后跟住先讲新闻，好
2: 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点咧？大致天晴嘅，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系酷热嘅，吹微风啊，稍后咧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嘅，但系亦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海面上系有涌浪嘅。星期日系点咧？初时离岸风势较大嘅，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不稳定啦。
0: 呢啲咧就系我好掌握到嗰种天气，系因为我两日之前咧都有去海边游水，咁啊佢呢啲咁样嘅情况咧，有呢啲情况几得意嘅，去海边系啊，就唔好谂住一定要好大太阳吓，突然之间会落几滴雨都唔顶嘅。
2: 但系老爷你冇黑过，冇黑到，几好喎！
1: 佢日日都游水都系咁白雪。
0: 现时嘅气温咧就系30度，湿度72%，我唔黑系有其中嘅原因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2低至3低啦，紫外线指数咧4属于中等。我通常咧就睇清楚紫外线指数太高咧，我系唔制嘅。咁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
2: 比较叻你啊！
0: 咁我上次咧去游水嘅时候，即系出去海滩咧，即系喺海滩嗰度咧，即系有成个零钟头啊，个零两个钟啦，咁连埋行出行入，其实都会系即系喺呢一个嘅大自然嘅空气情况底下，我系成4点几5点钟先出发噶嘛，
2: 系正常嘅4点几5点收咗日头咧，先冇咁辛苦啊。
0: 咁同埋咧，原来咧有好多时候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但系个紫外线指数唔系太强嘅时候咧，其实唔会晒得你太伤，呢个系第一。第二咧就係你見到我，你知頭先因為做電視啊嘛，咩要化妝嘅嘛，係咪？我而家你換咗我啲妝，我而家係用緊咧呢啲韓式嗰啲，嗰啲俄巴嗰啲，因為咧我發覺而家全世界都係興即係啲顏色，
1: 藍團啊，
0: 係而家興啲色咧係要唔好深色，以前就係中意鄭浩南嗰啲噶嘛，即係古銅色啊，要有。是啊，古天乐色的嘛，你看到我其实个手臂的颜色都是深一点，是不
1: 是？
2: 是哦，比你块面是深一度到了。
0: 是啦，因为我块面就用了那些蓝团韩式
1: 欧巴，所以我们以后不可以叫 Harry 哥哥，要叫 Harry 欧巴。
0: Harry 爸爸，Harry 爸爸咯，不如。嗱，咁我哋头先咧，咪话要讲一讲嗰则嘅新闻嘅。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因为咧都我谂有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会了解到。咁我睇到咧就系好似话系有两个50几岁嘅婆婆。或者年紀大少少嘅女士啦，可以咁講啦。咁就喺小巴嗰度咧，就爭上車定係唔知咩咧，就後來繼而動武嘅。咁然後跟住咧就爭執咗，
1: 就係我哋好常見，我哋有陣時搭車可能咧都會前後碰撞到，咁啊有少少爭執。咁啊點知今次呢個爭執咧，咁啊就雙方口角繼而動武，最後搞出人命，就咁樣嘅一個新聞，
2: 都係一個悲劇嚟，
1: 係啦，
0: 好悲啊！
1: 一個悲劇嚟嘅。
0: 嗱呢個地方咧就係發生喺華富村啦，喺香港嚇一個幾出名嘅，係
2: 啊有 UFO 啊嘛，
0: 係啊華富村有 UFO， 係
1: 住呢個頭啦，
0: 係啦就幾靚啊嗰度，其實咧。 相传嗰度真系出咗好多富人嘅一条村嚟嘅，咁啊喺海边嘅。好啦，咁啊，但系咧就喺嗰度坐小巴，奇怪嘅就系咧两个人口角啦，然后动武啦，其实咧争执咗几分钟啦。咁啊有一位嘅女士咧就不幸啦，俾另外嗰位女士咧就捻住条颈咧，就捻咗几分钟咧而窒息。
2: 哦
0: 而窒息，跟住就送去醫院啦。咁嗰度咧，如果送去醫院就一定係瑪麗醫院係最近嘅。而且上瑪麗醫院咧，我話俾你聽，五分鐘就到噶啦，近到不得了嘅。而係一上到醫院咧，就發覺呢個人咧，其實咧已經係奄奄一息啦。
2: 通常咧冇咗氣息嘅話咧，你個大腦咧唔知係幾分鐘之內啊，佢就已經係會受損傷啦。
0: 加數啊，我唔明白嘅呢一樣嘢。其實咧係一個你諗啊，喺度排緊隊去上車，應該唔會止佢哋兩個人啦。即係話咧，其實有好多路人噶嘛，竟然係完全咧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咧，咁長嘅時間係冇人去理佢哋，
2: 冇人阻止，
0: 亦都冇人去阻止，亦都冇人勸交。呢一個咧，我覺得先至係非常嚴重嘅一個社會問題。係啊，咁就我就想問下你哋兩位啦，如果你哋在場嘅話，你會唔會係勸交嗰個人嚟嘅咧？
2: 其實咧，我自己咧。都是靜觀其變的那個人來的。話說呢即係我在一間鋪頭度買嘢啦，然之後呢都見到有兩位嘅人士呢都喺度為咗爭即係俾錢嘅問題啊。我俾先㗎喎，係有位男士突然間插個女士隊啦。咁然後呢我就見到另一個人士想嘗試勸交，但係呢佢講一個唉唔好嘈啦，跟住就走咗啦。咁算唔算
0: 系？几好笑，即系嗰个人叫做交咗功课噶咯，
2: 系啊系啊，
0: 行埋去，唉，唔好嘈啦。跟住佢自己都赶时间。
2: 因为个女士得咗佢一句，得咗佢一句就
0: 关你咩事啊？
2: 唔系啊，系佢话你都唔知个情况，系佢插入嚟先噶嘛。跟住嗰个劝交嗰个人就跟住就拧转头就走咗啦，冇再。即系冇再睇佢哋或者系了解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咯，所以我会觉得啊系啊，
0: 你唔识处理啊，
2: 系
0: 唔安乐，但系唔识处理，所以你企喺度，不如行开啦，横掂我又赶赶地都要去凑女啦，咁系咪？
2: 系啊，老爷你系咪会伸张你嘅正义咧？
0: 我又想问晒你哋先，咁
1: 系啊，如果你问我咧，其实我咧咁细粒啦，我遇到呢啲事咧，我好怕事，我。真系咧，我好惊哦！佢哋嗰度打交，我走远去报警。因为我曾经真系做过一次咁样嘅事。我嗰阵时仲读紧书啦。咁有一次咧，因为我演艺学院成日都好夜先至放学。咁湾仔佢嗰度学校咧，如果行翻出大马路咧，会经过好多酒吧。咁有一次我放学可能已经11点、12点，咁我就经过一间酒吧后面嗰条后巷，咁我喺外面行嘅啫。咁我就见到有一个应该系南亚裔嘅人士，就俾一班南亚裔嘅人士就围打嘅事情系咁样，
0: 好阴公。
1: 咁我望到入边啦，我好
0: 惊啦，
1: 我梗系好惊。我
0: 一
1: 个
0: 女仔，你可以做到啲咩咧？
1: 咁我就高速离开。咁但系我行，咁我好惊，我就喺度一路行，我一路犹豫，死啦！佢咁样呢个情况，我应该帮佢报警咧。
0: 冇错，冇错。
1: 咁跟住咧。我仲喺度猶豫緊，咁結果咧，我前邊迎面而嚟咧有兩個警察。
0: 已經有兩個警察啦。
1: 我就同佢講，我仲要咧好鬼説，我到左望右望，我咧頭先見到嗰度咧，後巷度咧有人打交，你哋快啲去睇下。跟住我就即刻，跟住佢哋，好，跟住佢哋就即刻就動身就去啦，跟住就即刻走啦。我仲好驚，如果佢哋見到揾警察，我有啲驚。即係跟住我其實我個心態會係咁咯，即係我好想幫忙，但係咧我又會覺得我好驚，會唔會自己即係雖然好心想幫人，但係。會唔會自己有嘢都麻煩咧？即係我會有呢個心態喺度咯，
2: 真係要有個勇氣喺度。
0: 喂，但係你做咗嘢喎，
2: 係咯，
0: 你係成功地咧，起碼即係同個警察講咗，咁亦都你已經係超越咗你自己嘅本能噶咯。
1: 但其實我有諗過，如果當時我眼前唔係咁啱有兩個警察先生經過。其实我未必有呢个勇气去打三个九字噶嘛，
0: 系啊，
1: 系啊，所以其实都好彩，系啊，
2: 我真系未打过三条九噶。
0: 嗱，我会点做呢一首歌之后翻嚟话你听啊。
2: 呢个时候听首歌先啦，呢位朋友冼婉文啊。
0: 咦，咪头先我哋访问
1: 是就系有你就可以了。
0: 呢个咪就系跳豆声啦，
1: 那个炒豆
0: 声啦。

0: 有冼婉文的呢一首歌《有你就可以了》，
1: 几得意啊！呢首歌吓 ，Jazz 呢首歌咧，真系有少少，我又唔可以话佢完全爵士风味，但系几得意，因为佢有好多现成嘅乐器嗰种感觉咧，我几中意。
2: 系有夹 band 嘅，
0: 同埋佢呢首歌系佢《爱情三部曲》当中嘅最终章，
1: 啊，所以最后尾咪话俾你听啦，有你中意嗰个人就已经圆满了，系啊。
0: 咁我哋啱啱讲嘅新闻，最终嗰个最终章系一个悲剧嚟噶。
1: 嗱，
2: 我呢度详细
1: 不如睇睇啦，
2: 睇翻一个，即系嗱，我哋头先咁，我哋口讲咧，我哋就未系最准确啦。咁我哋睇翻我哋港台嘅新闻网，其实系事情系咁嘅，就喺呢个香港仔华富村嘅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咧就发生咗打斗，一名53岁嘅女子就死亡，而警方咧系拘捕咗一名50嘅女子，就控告佢有一项谋杀罪嘅。咁事源系点嘅咧？事源咧就系当晚咧就警方咧就接获到有打斗嘅举报，咁啊去到嘅时候就发现女死者咧就倒卧咗喺个行人专嗰个小巴外面啦，咁就
0: 低咗啦，
2: 系啦，已经失去咗意识噶啦，咁啊送咗去就系 Harry 哥哥讲嘅玛丽医院度，咁啊进行抢救，结果喺当晚嘅11点就证实咗死亡啦。咁于是咧就发现现场有另外一个50岁嘅女子咧就承认曾经发

0: 身打斗，咁就将佢拘捕。咁调查后发现，原来咧两人咧系互不相识。事发当日咧，佢哋咧都系喺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而当日喺华翠楼嘅外面一齐落车，而死者咧怀疑唔小心踩到被捕女子，而嗰个女子就踩翻死者，于是两人就发生咗推撞，持续咗几分钟。呢、这个被捕人咧就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喺死者嘅腹部，咁就咧用双手去握紧叉住，即系握住佢嘅颈部啦。咁所以死者嘅颈部咧系有明显嘅瘀痕，而手同埋面咧都有爪伤。咁嗰、那个确实死因咧都要再等法医嘅评估。咁、但系与此同时啦，就系、是警法察嗰边就表示，就经过调查就知道原来死者咧系有精神病史，而重点就我哋啱啱想探讨嘅呢个问题，就系事发期间咧附近系有其他嘅乘客同埋途人经过噶，但系冇人阻止咁样样。
1: 有两个，
0: 我哋今日想讨论一下，如果我哋遇到呢啲情况。你喺身边，你作为嗰个途人，你会点做呢？我同圈圈咧，我同圈圈都系表示咗，会想帮手，但系又会有啲惊，唔知点算好。咁 Harry 哥哥咧，
2: 我首先咧就会咁睇先，你要谂清楚，究竟点解人同人之间系会闹交啦？咁
3: 系咪真系唔可以忍一时让一步咧？大家
0: 嗱，其实踩到一下，如果讲对唔住，系咪可以结束咗呢件事咧？
2: 我点样觉得今日咁值得攞呢样嘢出嚟讲咧？有一样嘢我就真系唔系好想讲，因为我做错咗嘅有一样嘢，而啱今朝早先发生，系啊。咁而但系因为呢样嘢咧，我都应该要抛砖引玉，要攞翻呢样嘢出嚟讲。咁我今日咧就落去地鐵之前咧，咁就買咗杯咖啡。我通常都係買嗰啲好細杯嘅咖啡，就叫佢俾個大少少嘅杯我。跟住咧，我已經飲咗爭翻，仲剩翻兩三滴嘅啫。咁跟住咧，我就攞住嗰個杯，我就睇一個鐘，哇！唔得，今日遲咗少少啊，就落去坐車啦，就好趕啊。咁我其實就揸住嗰個杯，裏邊有最剩翻兩三滴咖啡，好少嘅啫，剩翻好少。咁跟住我就喺做一啖，咁我咪入埋個車廂度飲埋佢咯。其實係唔應該先，呢個係我錯嘅，因為其實咧係唔應該揸住啲即係飲食嘅嘢
0: 就
2: 唔應該飲食啦。咁呢個係我錯先啦。咁但係我揸住個杯，我覺得因為我又抌，其實如果我見呢個垃圾桶，我抌咗噶啦，有冇垃圾桶？跟住個車又嚟咯，咁於是我就上車啦咁。而上車嘅時候咧，個車係閂閘，嘟嘟嘟嘟嘟，車門要閂咁講下啦。咁就一上車嘅時候咧，就坐一坐，
0: 就劈咗出嚟，
2: 就彈咗兩滴咧，就埋彈咗兩滴，就係我隔離企喺度有個女仔，係啦。咁我初初以為冇彈到佢件衫嘅，係啊，但係原來係彈到嘅。
0: 咁點算啊？
3: 咁你點？
2: 我就非常之唔好意思。系啊，因为我完全由头到尾，我冇一样嘢啱，我错晒，我唔应该饮，唔应该攞个咖啡杯，完全冇嘢，冇嘢系啱嘅，系啊，
3: 冇冚盖啊，
2: 系啊，系啦，因为我饮完啊嘛，已经就嚟，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冇冚盖嘅原因，因为我环保啊嘛，我叫佢唔好俾个盖添，我叫佢你唔使俾盖我啦，咁样，咁我仲嗰日我冇，我即系我冇带水樽，如果有阵时我会叫佢带冇水樽添嘅，我通常都系添嘅，好啊，咁我就非常之100% 嘅唔好意思，同埋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当然就对唔住，真系唔好意思啊，咁样样。咁我净系想俾我个通讯佢，我可唔可以帮你洗翻件衫啊？你不如除落嚟，我帮你攞去洗。即系冇一样嘢系啱嘅。而嗰个时候你见到咧，佢亦都好无奈，佢亦都见到我其实系真系好唔好意思。佢话你啲咖啡咯。系啊，我对唔住啊，跟住咧佢好唔开心。你谂下一个人，其实佢完全系无妄之灾，佢又去翻紧工。而家咧佢件衫咧，好彩佢件衫系少少咖啡色嘅。
0: 佢唔可以同你纠缠呢件事，因为
2: 佢
0: 冇同我纠缠翻工啊。
2: 佢一来佢赶住翻工，二来佢亦我亦都真系深深地唔好意思啦。第二仲有另外一样嘢就
3: 系
2: 跟住嗰个站佢落车啦。即系所有嘅嘢都系
3: 发生
0: 一光石火石之间，
2: 系啦，电光火石嚟嘅成件事。咁但系咧，谂下嗰件事系可以造成好僵同埋好差嘅。咁当然咧，我跟住就落车啦。那个站我净好唔好意思到咧，我揸住嗰个杯啦，唔通我仲饮咩？跟住我落车抌咗个垃圾桶，先至再上翻另外一架车添。系啊，但系我就。嗰樣嘢係教訓咗我一樣嘢就係我唔會再做呢樣嘢，就算我幾趕都好咧。原來係你唔知道，原來嗰度咧就係嗰 十分之一秒咧就會發生問題。就正如嗱，咁我就即刻就今日翻到嚟，直接就同我講呢一個新聞啦。咁你諗下，其實。

0: 亦都系十分之一秒嘅嘢嚟嘅啫。第一，踩人嗰个人好明显就唔系无端端唔觉意，一定系唔觉意，冇理由无端端刻意踩人噶啦。
1: 嗯，
0: 系啦，好啦，咁踩完之后，梗系另外嗰个人就喂你踩到我咁啦，系啦，咁嗰个人当然就
1: 系
0: 有少少唔开心俾人踩到噶啦。
1: 系，
0: 因为你都会嘅喺地铁有阵时好忙碌嘅时候咧，你又试过俾人哋踩到只鞋踭，你又试过唔小心踢到人。两样你都试过噶，所以你知道其实俾人踩到嘅时候，或者俾人踢到嘅时候，你嘅感觉系点？你踢到人嘅感觉系点？你又知嘅。
1: 嗯。
0: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究竟去到呢一个时刻，可唔可以了解到就系嗰个人其实系你家人嚟嘅，嗰个系你妈妈嚟嘅。
1: 嗯。
0: 咁你会点咧？
1: 哇！你呢個想法都幾新穎嘅，即係佢已經唔係一個普通嘅過路人啦，而係佢你至親
2: 咯，你屋企人。
0: 咁即係話其實
2: 咁生氣咧？
0: 咁即係話其實呢個世界其實就係當我哋當每一個路人，其實就係我哋嘅一個即係對手嚟嘅，我唔識嘅，係、
1: 嗯、
0: 啊。然後跟住咧，你做得唔啱咧，我就要我就要同你發生口角噶啦。一種即係話咧，我嚟我根本就係喺一個即係喺個擂台度生存嘅。系啊，你企得上个擂台，你喺我
1: 喺擂台度生存好严重、啊。
0: 即系又或者你我嘅喺我嘅生活范围里边咧，其实就嗱，我唔做错嘢，你唔好做错嘢，因为我会唔开心。即系大家咧就会有一种张力啊，系啊，咁就会喺一种嘅张力嘅情况底下咧去生活啦。
1: 嗯，
0: 另外一种就唔系，我行出街，其实楼下嗰啲系邻居。是好人嚟嘅，是我家人嚟嘅、
1: 嗯。
0: 以前嘅邻居都是噶嘛，系咪啊？隔篱煲汤都会嫌埋你嗰碗，即系你会觉得，诶、哎，大家都是相识嘅。好啦，再行远啲啦，到到去巴士站，你都会对住大家会微笑嘅。系、嗯、原来有阵时唔使讲嘢嘅，系啊，一种好舒如、好放松嘅一种微笑咧，其实可以令到呢个世界可以挤低好多嘢。
1: 嗯。咁啊，仲有多一份體諒啦，即
0: 係
1: 可能佢對方都唔係有心嘅啫，
0: 好冤枉嘅。咁仲有咧，再嗱，跟住咧，我一路完全係睇翻呢件事故，因為咧一路啊直直就講啦，後來發現咧呢一位冇咗生命嘅呢位朋友咧，本身咧就係有一啲嘅精神上嘅問題嘅，
2: 精神病史，
0: 佢有精神病史嘅，咁即係話可能佢根本亦都處理唔到自己嘅情緒同埋神經，同埋佢唔會嗰個時候又咁有 EQ 噶啦嘛。
1: 系啊，
0: 佢一定唔会噶嘛，佢冇情商噶嘛，佢冇情商就好容易令到对方就会唔开心。
1: 嗯，
0: 咁你谂下，如果呢、這个我屋企有个人，佢本身系患咗呢啲病嘅、嗯，我每逢礼拜一其实都而家喺一间嘅特殊学校度教嘅。咁但系当你系做老师嘅时候，你入去准备望见嗰啲全部都系特殊嘅学生嘅时候咧，你知道你会点样处理啊？系啊，佢点样对你啊、嗯，或者佢唔睬你啊，或者点样，你唔会嬲噶嘛？
1: 嗯，
0: 系啊，因为你已经知道点样去处理。但系而家咧喺我哋生活上咧，好多时候都要需要多咗呢一种智慧，就唔系搭车吓，你踩我，我踩你，或者赶唔赶得上个班车，或者上到架车度有冇位坐，已经唔系呢啲嘢，而系自己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咧，令到自己可以
2: 多啲嘅关怀，主要就系多啲嘅包容啦。
0: 咁呢个就呢个当事人啦，
1: 系
0: 啦，咁啊轮到就系讲路人啦，路人又系另外一样嘢啦，究竟你会唔会？当你如果是一个咁放松嘅人嘅时候，亦都系唔好希唔系好希望身边。
2: Harry 哥哥，你会点做呢？
0: 我一定埋去，
2: 你一定埋，即系佢哋一开始争执，你已经
0: 嗱第一样嘢，我喺基本上我喺呢一方面有足够嘅经验啦。
2: 系
0: 吓，我即系我面对嘅 SEN 嘅学生啊，或者佢哋嘅家长啊，或者系呢啲，咁我会我埋去咧，我系完全。唔会讲啲无谓说话，例如即系人哋死咗之后，你唔好唔开心啦嗰啲咧，
1: 系
0: 即系有好多多余说话，你先讲完系冇用噶。
1: 就话唔好闹，唔好闹，
0: 唔好讲嘢。我就成日咧，
1: 反而系咁样。
0: 香港系一个好中意讲嘢嚟去处理问题嘅地方。
1: 系咯，唔好嘈啦，你哋咁样
0: 嘅。你埋去放松，跟住咧，你发放一个好放松嘅能量喺嗰件事，但系你个身体一定要企喺佢哋两个人嘅中间。
1: 哦，
0: 因为咁样先至可以阻隔，唔好用任何嘅语言，但系用阻隔。但系你企喺度，唔好两只手去拨佢哋。如果唔系，你就成为第三个人，你会企喺度，跟住你望下左边，望下右边，放松，跟住你呼吸。因为咧，得一个方法喺咁嘅情况底下一定解决到嘅，就如果大家都一齐喺度呼吸咧，件事就冇噶啦，唔会发生噶啦，就系、是、一定系冇呼吸嘅嗰件事喺呢个时候。咁你咧就系、是、第一件事好明显咁喺度。 冇人做嘅，
1: 听众
0: 系唔会做嘅嘢嚟嘅，系唔会有人做。

0: 我是经常做，而我试过咧喺呢一个地铁车厢里边，亦都系咁样处理过几次。
1: 哦，
0: 系啊，系啊，例如一个，例如一个人咧，佢咧就喺度睇紧手机啦，跟住就睇紧佢啲剧啦，嗰啲睇紧嗰啲国剧啦，跟住就嗰啲短剧啊，系啊，跟住咧就系嗰啲网上短剧，但系就好大声。
1: 哦，唔好塞个耳仔。
0: 系啦，有即系佢。我想好明显佢就唔系好精灵啦，系啊，佢系塞住咗耳仔，但系佢开着咗就冇开 Bluetooth， 咁又咪好嘈咯，
1: 冇蓝牙。
0: 咁跟住前面个男人就话：喂，你静啲好，一嚟就已经系好 attack 嘅声啦。咁佢又揿嚟揿去又唔系好叻，揿翻细声啦。咁跟住我揿咗噶啦，咁好啦，咁跟住就嚟噶啦。就嚟噶啦，
1: 系
0: 啊，
1: 真系一个小小嘅，
0: 系啊，
1: 就火花就会产生好大嘅冲突。
0: 系啊，系啊，跟住我会点做咧？我去埋去，跟住我话，我可唔可以帮你啊？系啊，呢度揿呢个掣就得噶。
1: 哦，即系帮嗰位唔系好识用佢手机嘅人。
0: 跟住我向住嗰个发紧火嗰个企喺度嗰个男人，向佢道：哦，唔好意思，我即系，喂，真系唔好意思，我。帮佢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唔关你事啊！嗱，但系嗰个时候佢知道听有人讲唔对唔住嘅啫，边个讲唔紧要嘅，系啊。但系当然佢即刻嗰句就系唔关你事，但系佢已经射咗起码20% 火，系啊。咁呢一啲其实就系一啲，我发觉我哋可能有阵时真系需要上下堂先至知道，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
2: 要点做？
0: 第一件事要唞气，第二事要放松、
1: 冷静，
0: 系啦。第三样嘢其实就系。你发觉啊，边个人最需要下火嘅？你帮佢降火，系啦。
1: 老爷，你真系讲咗好多嘅人生哲理啊！
0: 唔系哲理嚟噶，我心痛噶。其实见到呢啲事，
1: 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嘅耳边执到宝咧，都有一个警世嘅歌曲要带俾大家。
2: 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听完之后一齐放松一下啦。

0: 見到呢啲事，
1: 其實咧，我哋呢一個嘅耳邊執到寶咧，都有一個警世嘅歌曲要帶俾大家，
2: 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聽完之後一齊放鬆一下啦。
3: 你好啊，歡迎光臨耳邊執到寶，隨便睇隨便聽啊，呢度有好多寶物噶。我啱啱执执下啲专辑咧，啊揾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1: 耳边执到宝，好歌一齐数啊！今日咧嘅主角咧就系乐坛嘅金曲巨星关正杰喺1982年推出嘅作品。咁咧呢只歌咧最大嘅特色系佢自己作曲嘅。咁啊，当然呢首歌咧就系填词人郑国江老师去填词噶啦，就收录喺《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嘅大碟当中。呢首歌系乜嘢啊？
0: 呢首歌就犀利啦，
2: 《咏梅》。
0: 咏梅啊，系啊，
2: 咏梅。
0: 我以前咧有个朋友个名字就叫咏梅嘅。
1: 系啊，
0: 系啊，
1: 咁啱。
0: 唔系，
2: 系因为呢首歌所以改呢个名。
0: 佢姓赵嘅，叫赵咏梅。点解我记得咧？系啊，因为佢系我补习老师，系啊，教中文嘅。而家咧，而家可能听紧呢个节目添。系啊，佢系护士长嚟嘅。
1: 咁啊，关正杰呢首《咏梅》咧，其实喺关正杰早年咧都演唱过好多顾嘉辉作曲嘅电视主题曲啦，咁啊或者系一啲外国嘅改编歌曲，咁而《咏梅》咧就系佢少数亲自操刀嘅一个代表作啊，可以睇到佢咧又唱得又有音乐才华嘅。咁啊呢一首歌咧，点解系一个警世意味嘅一首歌曲呢？原来咧当中啊，蕴含住一啲对社会嘅批评，又或者系人生哲理啦。当我哋所讲嘅咏梅，梅咧，大家知道梅兰菊竹，梅花就系花中四君子之首喎。
2: 系
1: 咁咧，佢就喺即系梅花咧喺呢个寒冬盛开啦，所以咧好多古人咧都视佢为咧一个好坚毅不拔啊，好不屈不挠嘅象征嚟嘅。
0: 嗱，兜完咁大个圈，其实你大家都知道噶啦。梅花其实我哋嘅国花嚟噶嘛。
2: 系
0: 啊，梅花呢一样嘢咧，其实大家都好赞重佢，因为佢咧喺个雪地里边咧企咗喺度咧。我記得佢有傲骨幹啊，
2: 係嗰份就算面對住嚴寒，佢都依然燦爛地盛放嗰個傲骨，係喺梅花身上面體現得到。
1: 係啊，歌詞咧當中第一句啊就已經話：雪入梅林，梅傲雪啊；風入梅林，梅內風。
0: 呢幾句真係靚得好緊要。
1: 係啊，
0: 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呢一度真係要讚一讚鄭國江，即係呢幾句。
2: 太优秀
0: 了。雪入梅林，梅傲雪。
1: 当然就只是听下关正杰
0: 的版本，真的忍不住跟着他唱的这首歌。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4: 开心冇忧愁。
5: 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教
3: 周以玲收留，
4: 到你
6: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4: 有 Harry 哥哥，有直直，同埋有圈圈喺呢个直播室陪住你啊！咁、今日咧，我哋以边执到宝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打上嚟啊，讲下你心目中有啲乜嘢宝藏歌曲，你好想一听再听嘅。
3: 今日呢一首咧就系、是、国宝嚟嘅，我好欣赏咧最后嗰句说话咧就系咧宁愿形态不出众。通常人是喜意出众的嘛，现在你想想哇，一个不靓几不开心啊，为了靓可以付出几多，是不
4: 是？是啊，
3: 你们两个为了靓付出几多？
2: 你看着我就知道我多了。
3: 直直上个礼拜一来啊，问我Harry 哥哥，你听我，你觉得我今天有点不同啊？我不是啊，挺靓啊。不是啊，我不是。
2: 唔記得咗黐眼睫毛，
3: 我冇黐眼睫毛啊，其實
4: 冇黐眼睫毛都一樣咁靚啊，妹頭你
3: 唔同樣，唔同樣，
2: 我會覺得自己會蠢咗啲嘅個樣。
3: 如果有人
2: 即係冇化足個妝，會覺得自己睇嚟唔聰明咯。
3: 有人話俾你聽，如果你食菜嘅話咧，你會靚啲，你會食菜？
2: 唔使啦，我已經好靚。
3: 佢唔食菜噶，係啊，
2: 係啊。
3: 嗱，阿家嫂你都係嘅，你都扮靚嘅，
2: 你為咗靚嘅付出。

0: 你贪靓噶，你唔好话你唔贪啊！
1: 诶、欸，我都会贪下靓嘅。
0: 咪咯，
1: 咁我自己都会去做一啲嘅面部嘅护理嘅、嗯，即系俾人去做啦。我觉得好过我自己喺屋企做。
0: 面部护理
1: 系啊，我觉得老爷仲贪靓咯。
2: 系咩？呢个生活最贪靓。
0: 我冇做面部护理、啊。
1: 吓、啊，你冇做护理啫，但系咧，你会护理你个吓、
2: 啊、
1: 你个 body 噶嘛？
2: 你成日游水啊，搞到自己咁大只啊，
0: 系咩？
2: 仲有争啲就做咗 Jazz 嘅嗰啲男主角噶啦，大只又靓仔系咯。
0: 我唔噶，其实
2: 你睇唔到个 post 咋？
0: 我觉得咧，其实身体系即系要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啊，
2: 系
0: 啊，同埋我成日都。覺得而家我要做翻傳媒咧，要俾到啲哥哥姐姐有種精神，
2: 嗯，
0: 係，即係話俾大家聽咧，
1: 有
0: 種魄力，其實係要大家要矯健嘅。
2: 其
0: 實咧，唔係話老咗就會病嘅，唔係老咗咧就唔精神嘅，係啊，其實唔係老咗就退嘅，其實咧可以精神啦、精靈啦、開心啦、快樂啦咁嘅。咁啊，仲有你諗啊，嗱，我哋係咪幾幸福啊？有一樣誒，又唔使老啦，
1: 有你就幸福啦，
0: 有你就好了，你就是好了啊，你就是一隻很好的雀仔。
2: Jazz 呢首歌好啊，咁你呢個都係，有你就好了。
1: 嗱，係。
0: 咁點咧？我哋誒係咪有啲人打電話入嚟？有啲咩靚歌？好似呢一句咁靚嘅，係咪啊？詠梅呢首歌咁好，呢啲咪就係古，即係一啲係誒寶物咯。係
1: 啊，我哋啊繼續呼籲。各位打電話入嚟咧，就分享一下你有啲咩？其實咧有好多歌咧都係教我哋好大道理噶，
0: 好大道理
1: 係啦。例如係好多時都係講時間啦，叫我哋珍惜眼前人啦，珍惜時間啦，
0: 係
1: 係啦。咁你又會有乜嘢嘅歌曲令你覺得哇茅塞頓開啊咁樣咧？
0: 嗱，我哋今日咧其實都嘥咗好多版面啦，講緊頭先嗰個新聞啦。咁到最後尾，我哋一定要攞出一個正面嘅一個咧健康嘅信息出嚟。
2: Harry 哥哥、啊，
0: 有邊一首歌可以咧俾到大家？
2: 嗱，我哋一邊講詠梅啦呢一首歌啦，咁一邊咧就有聽眾提翻我哋啊，我哋呢個梅花係台灣地區嘅標誌嚟。
0: 台灣地區嘅標誌冇錯。係
2: 啊，咁啊當然喺我哋中國入邊梅蘭竹谷佢就排。最前咧都系一种好靓嘅花，我哋都非常之欣赏。
0: 系啦系啦，多谢你吓，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亦都，我都亦都见到有人话我系恶霸咯，
2: 你恶霸，
0: 系啊，话我系恶霸咯，系啊，好啦，咁啊，多谢晒你哋啦，咁啊，继续咧，系啊，有啲咩嘢咧，你哋想同我哋倾嘅，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咩特别嘅宝物啊，咁你想喺呢一个舞台。我哋呢一个可以同大家倾下心事嘅地方都得噶吓。
1: 我首先抛砖引玉先，我自己咧讲起对自己嘅一啲影响嘅歌曲咧，系《浪子心声》啊，唔知大家有冇一定大家一定有听过嘅，因为佢当中讲到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嘛。
0: 嗯，呢句说话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听噶？
1: 有啊，好多長輩都會同你講，唉，唔好咁執著啦，咁樣嘅。
0: 正正咧就係命裡無時莫強求呢啲感覺，就到最後尾覺得其實生命想要嘅嘢始終都有啊，例如快樂啦。
1: 送俾大家有夏韶星嘅《浪子心聲》呢個版本啊，大家一齊欣賞一下，打嚟1872312咯。

0: 送俾大家咧，有一个好特别系 Jazz 嘅版本啊，《浪子心声》由夏韶星唱嘅。
1: 系啦，喺呢度咧，好多谢我哋听众咧非常之窝心嘅留言啦。咁呢度咧，我真系要作出一个非常之即系唔好意思嘅澄清啦。咁啊，讲错咗嘢，因为梅花咧并非系中国嘅国花。不过咧，有好多花卉咧都系能够反映到中国民族优秀嘅传统同埋文化嘅。咁再一次咧，向我头先讲错嘢咧，系致歉，唔好意思。咁啊，妞妞冇错，你讲得啱，系啊。我最幸福的地方就有家嫂和有直直在这里随时可以帮我补镬。
0: 我们都很幸福有你的因为有你
1: 的事情。多谢。
0: 才可以讲多些旧时的故事嘛。
2: 因
0: 为
2: 我真的有点不识要有 Harry 哥哥教识我们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打成一片。
1: 是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觉意见到身边有很开心的事也都有一些其实未必一定处理到的问题的。那就亦都有一位朋友啦，阿 Max 亦都有讲嘅，就系话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保障咗自己先。如果咧自己如果都唔系安全嘅话，其实就造成咗一个更严重嘅问题啦。咁、
0: 啊、
1: 你咧都有你嘅道理嘅、嗯，所以咧其实好欢迎大家咧，即系畅所欲言。你哋觉得有啲咩咧，觉得需要喺呢度分享嘅咧，五台之友都系我哋嘅朋友，欢迎你哋嘅。
0: 咁呢个星期嘅香港暖流咧，又嚟到呢度咯。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好唔好啊？
1: 吓，一个礼拜噶啦，
2: 系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见啦。
0: 最后送俾你《一生何求》陈百强嘅歌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决定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如果有额外抽签号码嘅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89。至于六字居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60、52、9。

0: 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个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三成，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气象部门话，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会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由新北、宜兰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多个县市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十二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7.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8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19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3点。

0: 升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2，腾讯控股464.6跌5.2，智普1822蚊跌210蚊，中芯国际85.35升8，华虹宏力211蚊升9.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2，阿里巴巴111.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3.46升个二，长飞光纤光缆165.7升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33，瑞士法郎9.746，澳元5.453，加元5.539，新西兰元4.53，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93点，升1049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73美元，卖出4,11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逸东酒店。咁现时咧加连威老道系不能够右转入弥敦道去深水埗，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逸东酒店。而现时咧加连威老道系唔能够右转入弥敦道去深水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8: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9: 午安啊，芝琪姐姐，亦都要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讲声午安啊。第一个钟头，我哋戏曲天地带嚟名师出高徒。

0: 以及锣鼓新天地啊，跟住两点钟咧会开始我哋锣鼓响上点就点之前咧，我哋会同辉哥阮兆辉咧做一个简单嘅电话访问嘅。跟住三点钟就会嚟完多星道嘉宾咧，系有美玲姐邓美玲以及伟棠两位噶。
1: 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吓，咁啊即将开始我哋呢一个嘅名师出高徒先啊。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4: 名师出高徒，
5: 好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又嚟学唱歌啦噃！咁今日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6: 大家好。
5: 今集嘅主题系
7: 齐齐唱《柳摇金》，锦军赞奴貌似仙。
5: 锦军赞奴貌似仙，洪师傅，你系咪想赞我啊？
6: 我哋咧通常赞女孩子貌若天仙嘅，但系呢句咧系柳毅赞啊龙女嘅名曲嘅曲词。
5: 呢句咪就系龙女洞房花旦唱嗰句曲词咯。
6: 冇错啦，就系、是、嗰句。呢首曲其实咧喺大调中咧个曲名叫做《柳摇金》，记唔记得我喺第三集有轻轻提过嘅咧？
5: 记得啊，上次咧有教过我哋咧唱《秋江别》，今集系咪要教我哋唱《柳摇金》咧？
6: 冇错啊，而《柳摇金》咧是其中最精简的，全曲只得三段，内容是讲述司马相如忆念其妻，在孤独中抚琴诉说悲妻渴望鸳鸯重圆的心境的。那就由小弟就献丑试一段的柳摇金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多謝多謝多謝
1: 師傅，我淨係識聽司馬相遇嗰四個字咋，其他一概聽唔懂啊！
0: 係啊，因為用古腔嚟唱噶嘛。喺我哋傳統大調咧，歷史上係唔係用白話演唱，係用舞台官話，即係中州韻嘅古腔。佢哋具有古朴啦、莊嚴嘅儀式感。演唱同埋演奏嘅重點，呢個一板一眼，極其嚴謹噶。作為傳統大調，佢嘅旋律過門係固定嘅，每一句嘅丁板即係板眼咧，係唔可以隨意更動。呢支司馬相如司妻咧，個情緒係好多變化嘅。例如佢前兩段嘅唱腔咧，要有啲悲哀孤冷，有一種訴苦嘅感覺。即係例如曲詞中有一句思想起來好不悲哀啦，思想起來好不悲哀，呢句咧有啲即係有啲好慘嘅感覺。但係咧，成支曲去到第三段咧，隨住個音樂轉折咧，你係要想像到未來啊！嗰個曲詞裏面有一句共效於飛，寶鏡重圓。咁唱嗰个时间就要转为好欢快咯，因为佢入面仲有一句曲系好不欢畅添嘅。呢啲咁嘅情绪大幅起落咧，要喺三段之内完成。
1: 洪师傅啊，但我听落去咧，我觉得柳瑶金又唔系真系话咁惨嘅啫噃。
0: 系啊，其实咧佢因为嗰个旋律咧比较爽朗啲，所以听落嚟咧会觉得悲诉中咧会相对轻松噶。
1: 我想呢都应该会比较中性少少嘅。
0: 冇错，所以呢使用率比较高咯。好啦，我哋讲咗咁多柳瑶金嘅故事啦，咁我哋不如教唱曲唱柳瑶金啦。
1: 吓，唔系又唱古腔啊？
0: 咁又唔系，我哋今日呢教唱嘅呢系牡丹亭惊梦当中柳梦梅唱嘅一段柳瑶金。咁我同大家首先示范一次先。

0: 好啦，咁我唱完一次啦，蓝蓝到你咯，你可唔可以试下唱头嗰两句啊？
1: 好啊，
0: 好嚟啦，等齐等等唱，等齐等唱的。
2: 潇湘冷雨中，怯阴风摇落水，好似鬼影重重。
0: 喂喂，蓝蓝蓝，咪住先，咪住先，做乜你咁惨嘅？
1: 司马相如私妻啊嘛，乜第一段要惨啊嘛，师傅。
0: 嗱，司马相如私妻咧就有啲惨，咁但系我哋而家牡丹亭惊梦咧，佢系潇湘冷月中，怯阴风摇落水，好似鬼英雄同啊，应该系惊啊嘛，咁所以咧，我哋要喺曲词里边要理解佢原本个曲文想表达一啲乜嘢意思，咁我哋就唔会话一概而论，因为呢只歌司马相如私妻系惨，咁我哋呢度就要惨，反而我哋系要比较。有啲驚嘅，譬如怯阴风摇落下水，哇，好似鬼影，好似即係自己驚咁种嗰种感觉，咁样先啱㗎。
1: 嗯，明白，真係要跟返个曲词嗰个意思，而去产生唔同嘅情感。
0: 冇错。
1: 洪师傅啊，同埋另外呢、我都有一样嘢想请教你啊。
0: 嗯。
1: 我唱到鬼影重重嘅时候呢，我觉得好翳喉啊。
0: 翳喉呢都是正常的，因为点解呢，你是女仔嚟㗎嘛，女平喉即唱到低音呢比我哋男仔翳好多㗎。咁所以呢你唱嘅时间首先你唔好夹低咗个下巴压住咗把声，你要将佢放松，反而呢用个丹田个气运到上去呢，经过嗰个口腔嗰个位呢，你要俾佢松嘅。个声带要松嘅，咁你出嚟嘅低音咧，先至会通透，先至会松化咁样咯，就会冇咁压住。
1: 哦，以前咧以为咧要飙高音先要令嗰个共鸣位要松啲啦，原来咧唱低音嘅时候咧，我哋都唔可以夹住个下巴，唔好以为咧唱低音个头就要向下。
0: 系啊，所以我哋唱歌一定要松嘅。好啦，咁我哋就不如就听《龙女洞房》嘅《锦军赞奴貌似仙》啦。

0: 好，啱啱就听过有龙女洞房的柳瑶金啊。洪师傅，头先我哋有听过有一个悲凉版本的柳瑶金啦。咁啱啱咧，龙女洞房又好似好开心咁嘅、啊，师傅。
1: 系啊。點止啊！除咗夾落去有悲涼嘅司馬相如師妻，有開心嘅龍女洞房，我哋仲可以將佢愛嚟做過腸鋪噶。
0: 過腸鋪？
1: 係啊，過腸鋪咧，即係喺每一場戲嘅落幕時間一段過渡嘅音樂。喺以前咧，我哋好多時落幕都會玩一段音樂，呢段音樂咧就會叫做過腸鋪。咁喺玩過腸鋪嘅時間咧，我哋就會用好多廣東嘅技巧去玩呢种谱子、哦，我哋可以加花啦。
0: 加花咩叫做加花啊，师傅？
1: 加花咧，即系譬如车公山河是生车，咁我哋呢个就系原本嘅骨干嘅旋律。咁我哋加花咧，车公即系山河是河是生车，咁呢个咧就系加花啦。咁除咗加花咧，我哋仲会因应每一件乐器有唔同嘅特性。例如我哋而家玩緊壺，我而家呢个二壺，我哋最音有斜音啊。咁我哋听到，因为我有低音可以玩呢、這个，但如果高壺呢，我哋最低嘅音系呢个嘅啫，咁你就可能落唔到去咯。咁可能我哋呢就会因应嗰件乐器适合嘅。就会玩返佢可以演奏到嘅感觉感情。咁例如有一啲譬如三演，咁佢又会有一啲滑音可以嘟嘟嘟咁样，各样乐器都有各样嘅特色。咁我哋融合埋一齐玩呢支过场谱呢，就好有佢一个大家喺度叫做星月争辉嗰种感觉。
0: 咦，洪师傅啊，咁点解你要强调喺过场谱先可以加啲花落去，平时我哋唱曲嘅时候是不是不可以的呢？
1: 其实呢如果我们在你们唱曲的时间，我们一班音乐师傅呢是很花很花地不停地加花下去呢，就会很影响你们的情绪的。那因为刚才讲过有不同的曲文有不同的意思的嘛，那我们都要跟着那个曲文的意思去用那一种情绪去夹这个柳瑶金的。咁但係我哋玩过场谱就唔同啦。过场谱呢就淨係纯音乐嘅演奏，喺场与场中间嘅幻境当中呢，可以俾观众有一种提神啊，好精神啊，一种精神嘅听音乐嘅感觉。咁所以喺过场谱里面呢，各个乐师呢个自由度囉都会比较大㗎。好啦，我哋讲咗咁多使用率高嘅柳瑶金，我今日呢就想带一支使用率好低嘅另外一支大调曲俾大家欣赏㗎。送俾大家林家聲先生、陳鳳仙小姐演唱嘅《仙姬送子上》裏面嘅其中一段節錄，大調思言調。
2: 本是玉帝七女，居于天上，狮子。

初遇时，青梅绿叶两相依。如今一阵江风起，活活吹断

0: 我哋就听过有《仙姬送子》上卷里面嘅《诗言调》啊。咦，洪师傅呢一首《诗言调》真系比较少听、
1: 啊。系啊，所以佢咪系使用率比较低咯。嗱，咁我哋而家咧，首先讲翻《柳摇金》先啦。《柳摇金》咧呢支歌，我哋喺最开头有讲过啦。成支司马相如诗妻有三个段落，其中个感情落差系非常之大。咁但系我哋唔可以一步通书睇到老噶，我哋要因应翻每一首作品，赞曲人、填词人想赋予佢一个乜嘢感情、乜嘢嘅段落，嚟用翻一个相对适合嘅演唱方式嚟演唱佢出嚟。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师傅讲古。
1: 在细细个嗰阵时咧，有一个乡叫做梁船湾。咁咧去梁船湾咧，以前咧都几遥远嘅，觉得以前系要入到黄石码头搭船嘅，大概系九个字船程左右啦。咁入边仲要系食斋嘅，斋戒嘅。咁我记得当其时咧，我大概系出咗嚟冇几耐啦，十松啲岁啦，就跟住阿哥入去。嗰阵时入去就做大锣位，即系打锣。演员咧就有边个咧？就梁汉威、阿威哥、燕姐，嗱，仲有阿阮兆辉辉哥咁样嘅。威哥做啲戏都比较冇抢啦，有啲大锣大鼓咁样。嗰阵时啱啱出嚟又唔系好识流力啦，咁啊。好记得我打到第四日咧，嗰晚咧。因为佢开旧历嘅3月20日嘛，第四晚系呢个叫做正旦啊，就正正3月23晚上系做呢个咩戏呢？铁马银婚，哇！开

所以打嗰时打锣，我哋打经锣咧，嗰啲急急风咧系需要用一啲手腕嘅力。我就系感觉到点解打极都唔完噶，冇晒力。咁啊，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咧唔食惯斋嘅人咧，如果食得几日斋咧，就去到嗰个时间咧系会唔够力量噶。咁另外咧，我啊想讲下对上一集讲个住宿问题啦。我哋喺凉船湾咧，因为系离岛嘛，咁我哋都冇翻嚟噶，冇翻到嚟嗰阵时系冇咁方便啲交通。咁我哋住边度咧？喺湾里边咧系有一啲官立小学嘅，嗰、那个小学咧系应该喺搭棚嗰个位置行上山，行大概15分钟左右啦。通常就系我哋一班音乐嘅师傅啊，咁有部分嘅演员啦，咁一齐住喺嗰个学校。佢附近咧就有一个洗手间，但个洗手间其实咧就荒置咗。咁咧入边唔知点解咧好多蚊噶、哦。咁啲蚊多到呢，打开个门呢，想去洗手间，想去方便嘅时间睇，哇，点解咩都睇唔到呢？原来啲蚊係多到係蜂蜜咗，好似人哋喺网上睇嗰啲片段呢，好似啲蜜蜂溜住啲蜜糖，哇，蜂到密晒，咁话死啦，咁我哋点样去洗手间呢？咁细个啦，又咁我又不嬲都由细到大都有少少洁癖嘅，咁忍得好辛苦，唔敢去，死都唔敢去。咁我哋呢就用蚊怕水噴佢㗎嘛。咁係嘅，佢係一盏咁跌咗落地下。但係呢佢一陣間佢會飛返起身㗎喎。咁我嗰陣時就知道原來蚊怕水係唔會殺死佢㗎，只會令佢暈一陣間。咁點算呢？咁始終都係唔得。後咪呢啲前輩教落呢有啲方式㗎。你有冇報紙呀、啊、咁燒啲報紙。啊，搵啲報紙燒。咁就得啦。咁就好快咁样去咗洗手间，就即刻哎走返出嚟。咁但係虽然话呢解决咗嗰、那个厕所问题啦，做完成个台啦，返到屋企啦。咁自己呢隻手又唔生性喎，瞓着咗呢见佢行嘅拗嘅啫，一定有蚊烂。咁拗到有少少损啦，咁我阿妈又见到啊，你咁多蚊烂，帮你搽啲和术油啦，咁样等你啲蚊烂快啲谢啦。咁佢敲我瞓嗰时帮我搽。哇，淨係數下對腳，淨係一對腳都超過100粒蚊爛。哇，我對呢個台嗰、那個蚊嘅恐怖程度嗰種感覺係到而家都仲記憶猶新，好驚好痕。咁呢就分享到呢度，希望大家歡喜啦。

各位朋友，锣鼓新天地咧，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系难打啲同埋复杂啲嘅锣鼓啦。咁呢个咧叫做圆台菌花。咁呢个菌花咧，亦都系嚟自呢个文锣鼓嘅。嗱，圆台菌花咧就系、是用喺咩地方咧？其实用喺粤剧嘅戏场里边咧嘅水波浪啦。水波浪系个咩咧？即系个特别身段嘅名称。咁水波浪呢个身段咧喺其他嘅剧种系冇嘅。嗱，水波浪咧喺粤剧嘅戏场里边嚟讲，用喺啲咩情绪咧？譬如话一个演员吓，当佢思想斗争解决唔到嘅嘢，需要抉择嘅时间咧，佢就会通过咗呢段身段咧，话俾观众听，佢而家喺度想紧嘢啦。咁呢个想紧嘢嘅时间，嗰个动作咧个幅度咧就会好大嘅。咁通常咧都会系往后褪先啦。往后褪之后咧，跟住咧又话，如果俾个演员你企喺上场门咧，咁你就系往上场门往后撤，即系往后褪，跟住咧就沟一个锁匙头。鎖匙頭嘅意思咧，就係呢個亦都係粵劇嘅專有嘅身段名稱。其實咧，一個小型嘅圓台，就即係溝半個圓台咧，就向前走，即係由上場門咧走去下場門個方向。如果對方有人喺度壓迫緊你嘅時候咧，先去望對方個人。咁啊，望咗對方之後，對方或者係俾一啲壓力你嘅時間咧，你又往後褪啦。

往后褪咧，跟住咧就一个褪翻完之后咧，这个身段咧，这个台步咧就比较难走啲啊，就走一个圆圈，或者又走翻去嗰个上场门嗰边一望吓，然后咧又再向翻后抽，抽翻转头嚟到中间。如果你需要做手等等咧，就会指下我而家俾对方逼我吓，要我去杀一个人，或者佢逼我去出卖我嘅良心，点好咧吓？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会系用呢个圆海滚花。啊，咁咧嚟到就洗晒呢个身段嘅，咁呢个圆台滚花到底系点样难打法咧？嗱，我哋听一次先啦。

嗱，正话咧呢个咧就系圆台滚花啦，咁亦都系文锣鼓可以打，同埋呢个京剧锣鼓咧亦都可以用，但系高边锣鼓咧就唔可以打呢个锣鼓喎。高边锣鼓另外有一个圆台滚花，同呢个咧大同小异，只不过系个头嘅起色唔同，同埋话个收息咧唔同噶。听落去嘅时间咧真系好似倒写锣蟹咁嘅，都唔知从边度入手学好。其实咧亦都唔系好难嘅。首先咧就要记咗嗰个起色啦，起色之后咧就跟住咧就要记个扎鼓。然後咧，同埋記個收息等等。咁啊，當然喺裏邊咧，亦都加咗好多化考嘢啦。頭先各位聽到嘅又有啲的叉中啊，的叉中啊，的叉中。咁呢啲咧係做手加落去嘅鑼鼓，其實呢啲亦都係唔係好難嘅。咁啊，最緊要咧就記咗個頭，個頭咧，我覺得係最難打嘅。嚇，打個頭嘅時間咧，就不但只話下手難打，那個掌板咧亦都好難打，因為佢帶一個頭車落，再轉一個無限延長個鼓擂咧。亦都係一個係非常非常難打嘅一個鑼鼓。嗱，開頭咧就嚓嘟砰砰呢個起色啊，嚓嘟砰砰，嚓嘟砰砰，嚓嘟砰砰，嚓的砰，嚓的砰的嚓砰，咁開始打嘅，就變為咧呢個係長鑼鼓，嚓砰嚓砰嚓砰嚓砰咁樣樣不斷咁樣打落去。到咗要扎鼓嘅時間咧，佢就嚓嚓砰嚓砰。咁就扎鼓啦，咁扎鼓嘅时候咧，就掌板啊，当然系要俾个提示出嚟啦。扎完鼓之后，跟住又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呢个叉碰叉碰咧，亦都系无限延长。但系话说如此，叉碰叉碰咧就最难打嘅，最难打嘅地方咧就因为咧锣同叉咧，大家要分开打，锣有锣打碰，叉就叉打叉，咁大家系唔可以黐嘅。呢个锣鼓就最难打啦。咁咧就锣咧就系板嚟嘅，锣就喺强拍嚟嘅。即系话打叉嗰个咧，就要同个锣咧刚刚分开，落紧锣嘅时候咧，个叉就擘开，个锣打完落嚟咧，就到个叉打落去。初初学嘅时候咧，经常咧都会俗语所谓拍拖啊，我哋叫拍拖嘅意思就话咧，打叉嗰个咧控制唔到同个锣分唔开咧，就变咗咧就系大家咧拍拖，即系一齐会打成从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咧，会打成碰啊碰啊碰啊碰咁样，都会有咁嘅情况底下嘅啊。咁啦，好啦，呢个锣鼓咧点解咁难打咧？嗱，我哋再重新。听一次呢个锣鼓点解咁难打先咧？

好啦，我哋头先亦都系再次听过呢个文锣鼓嘅《沿海滚花》啦。咁咧，其实咧就循序渐进咁样学落去咧，亦都唔系好难嘅。首先咧就要学咗个头啦，知道咗个头点打之后咧，其实中间嗰啲无限延长啊，同埋扎鼓啊，亦都唔系好难。咁啊，到后尾个收息咧，亦都系好简单嘅啫，就跟住个掌板嗰个转咗个钹鱼嗰度一提示你啦。咁啊，一扎足咧，咁就系收噶啦。其实就唔系好难嘅。好啦，我哋唔好精神紧张，听完音乐之后翻嚟慢慢再研究一下。

好啦，听完音乐之后，我哋又继续研究呢个系文锣鼓嘅圆台滚花咯。嗱，最紧要咧就记咗开头嗰个锣鼓经，跟住咧就冇嘢噶啦。中间嗰啲扎鼓咧，呢个扎鼓咧同其他好多个锣鼓咧都系相同嘅。嗱，呢个圆台滚花嗰个头咧都有几个打法噶，慢嗰个咧就打多两锤嘅，快嗰个咧又打少两锤。咁最紧要开头嗰、那个嗰、那个诶、那个头咧，其实系大同小异嘅。嗱，如果打个中速嘅锣鼓，即系头先我哋听个示范嘅锣鼓咧，佢嗰个头就叉嘟碰碰，叉嘟碰叉嘟碰碰，碰叉的碰。咁跟住就转呢个啊，叉碰叉碰噶啦。嗱，叉嘟碰碰，碰叉嘟碰碰，碰叉的碰咁样啊。咁嗰个锣鼓咧，开头咧就好似有节奏嘅，但系到后屘咧就渐快，渐快咗之后就稳定咗个速度。跟住就叉磅叉磅叉磅叉磅咧，呢个咧就梗速度唔变嘅。嗱，开头咧叉嘟碌碰碰叉嘟碌碰 碰, 碰叉的碰，咁就呢个头就完咗噶啦。跟住咧就变呢个叉磅叉磅。嗱，我再噏一次，叉嘟碌碰碰叉嘟碌碰碰叉的碰。佢其实由第二个嘟之后开始已经系同头先嗰个开头嗰两拍嗰个节奏咧已经系唔同咗啦，因为开始已经系渐快咗噶啦。嗱，即系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的碰，打完叉的碰之后咧，个后屘嗰下创完咗嗰个叉碰咧，嗰个叉咧开始就喺个创嘅后半拍入啦，即系先入叉入下碰，由个头至到嗰个长锣鼓就系咁嘅叉。嘟碌碰碰叉，嘟碌碰碰叉的碰叉碰叉碰，咁就叉碰叉碰之后咧就无限延长。嗱，我哋听下个头，熟习咗个头之后咧，跟住打后尾嗰度咧就唔系好难。嗱，我哋听下个头点样打先。嗱，正话呢个示范咧就系由头打到变呢个无限延长为止，吓，即系最紧要咧就系个头。嗰、那個頭咧就係、是、嗰個掌板咧，一定要好明確咁帶個節奏出嚟啦。咁呢個誒圓台滾花鑼鼓咯，嗰下第一下叉咧就要雙足落，雙足落咗之後咧，嗰、那、隻、個、手就要穩定，叉嘟嘟創創。咁其實咧有啲呢啲咁嘅影頭咧，就提唔到個鑼嘅，因為咧有啲鑼鼓咧就一路打住咧，一路個擂咧就一路咁樣係咪就同嗰個鑼鼓一齊協奏，所以捆奏咧就冇辦法係帶住你去，只係話咧你嗰、那個打鑼同埋打叉嘅朋友咧就知道咗個掌板而家打咩鑼鼓，要打咩鑼鼓咧，咁啊跟住咧佢俾咗第一拍之後咧，第二拍你就開手就要自己去揸住個鑼鼓經打落去啦，即係好似頭先呢個咁就叉嘟嘟碰碰，咁你之後你就應該知道。呢、这个咧就系诶圆台滚花啦，跟住嗰啲咧就一路咧就会错足变滚奏等等咧，就系、是、你自己去本身跟住嗰个应该有锣鼓经嘅节奏打落去，叉叉得啦碰碰叉得啦碰碰叉的碰啊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之后咧就无限延长啊，咁打到演员咧需要停顿落嚟嘅时候咧就扎鼓啦，冲叉冲叉冲。或者嗰个扎鼓咧唔打嗰下撞头锣咧，或者净系打个叉就叉叉冲叉冲都系一样。如果你打花啲咧，冲叉冲叉冲都系咁嘅意思嘅。嗱，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如果打叉咧，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个叉咧就唔可以黐个锣嘅。如果打锣咧，亦都系相反咧，锣唔可以黐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啊要掌板要扎鼓嘅时候咧，就会提足嘅，就会养一养之足。咁咧就佢使養之足之前咧，佢就會係有少少停頓啦，因為佢要轉擂啊嘛。佢喺叉磅叉磅嘅時候咧，掌板亦都係一路帶住個擂啊。特別係呢個圓彩滾花咧，嗰個擂就再難打嘅。如果個擂一反咗咧，就會帶動咗成個鑼鼓嘅節奏都會冧嘅。咁嗰個擂就打甩啊打甩啊打甩啊打甩啊，咁就叉磅啊叉磅啊叉磅啊叉磅。咁啊學打呢個文鑼鼓圓彩咧，一定要個擂咧，一定要打得好熟。个滚奏一定要好熟，如果唔系咧，就俗语话斋就会带埋嗰啲乐队咧落水噶啦，即系带埋嗰啲下手落水噶。呢个擂咧一定要练好咧，先至可以打得到呢个文锣鼓滚花嘅。嗱，咁即系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之后咧，跟住就转扎鼓，叉叉粒冲叉冲，停一停，跟住又系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打打打打到嗰个演员需要用嗰啲比較係明顯啲嘅做手嘅時間咧，佢就會係打得插創得插創。咁啊得插創喺咩時候打咧？喺扎咗鼓先嗱，插碰。

插棒插棒插棒插棒插棒插棒插鼓，冲插冲插冲得插冲得插冲得插冲。咁啊，下手咩时候？点样先你会知道呢个掌板佢要打呢个得插冲得插冲咧？呢个亦都系靠掌板嗰个影头啦，好明显咁提示出嚟嘅。因为插棒插棒插棒插棒嘅时候咧，佢系一路捆就住噶嘛。如果打到用得插冲得插冲嘅时候咧，佢就会变单足噶。变单足啊，当然系明显就唔系打嗰个无限延长嘅锣鼓啦。咁即系得插唱得插唱咧，亦都系要需要扎鼓之后要开始扎，重插重插重的插重的插重的插重。咁打得插唱得插唱嘅时间咧，就系咧一只手单足，一只手双足，得插唱得插唱，或者咧有啲师傅咧就打成各插碰得插碰各插碰各插唱系点扎咧？就右手咧就带过个波鱼嗰度打一下角，然后跟住就拉翻只右手过嚟咧。就同埋你左手一提噶，谷插撞谷插撞谷插撞，咁其实呢个锣鼓提示咧，仲比呢个得插撞咧更加明显，一定会知道你系打谷插撞或者打插撞，的插撞同谷插撞都一样嘅，最紧要咧就系出到插撞插撞呢个意思。咁啊呢个得插撞咧，就我做得就话头先我讲过就话嗰个演员就话佢指对方啊，咁就谷插撞啦。要我咁啊，指翻自己啊，督插撞系地下啦。前去督插就即系去一笪地方，将嗰个人咁又督插撞到噶，捉住咁又一下督插撞杀咗佢，咁啊又一下咯。咁啊，情节就系由头到尾已经系用咗得几下督插撞啦。咁啊，试问我又自然问翻自己啦。系个咁好嘅人啊，我问心啊，点可以将佢杀咗咧？唉，真系为难啦吓！咁啊，通过咗咁多嘅做手里边咧，知道真系为难嗰阵时咧，个即系话嗰啲做手我做完咗啦。咁啊，一般嗰啲有经验嘅老官咧，要话俾个掌板听，得插撞得插撞用完咗嘅时间咧，佢就会摊手。摊手嘅意思即系话，我头先嗰排做手咧做完晒啦。咁啊，跟住你可以系转翻个长锣鼓俾我收啦。咁如果係有水袖嘅演員咧，到咗嗰陣時咧，一定會係攤咗手之後咧，就會衰袖啦。即係衰袖嘅意思，即係再落嗰個袖落嚟，即係褪袖咁啊，表示話完啦，呢個動作完啦咁解嗱。咁咧，我哋咧而家再可以重複聽下呢個文羅古滾法啊，聽多次就熟多次，點都係好過唔聽㗎

各位又听过啦，其实冇乜嘢噶。嗱，咁我又讲埋嗰个修息咯，吓、那个修息咧就一路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之后，到收嘅时候咧，个掌板就要交叉足噶，交叉足咧就将个左手楞过个鲍鱼嗰度，各叉各，咁就话俾下手听收啦。嗱，嗰個收息嘅锣鼓经咧，嗱从呢个无限延长到个收就咁打噶，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打到收就各叉各创。叉粒创，佢打紧角叉角嘅时候咧，个锣都唔可以停嘅，仲系打紧碰叉碰，嗰、那个碰咧就系搭住嗰个鲍鱼，即系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创，叉粒创喺个嗰下收之后咧，就系经过咗两下角叉角啦，即系角叉角提俾个下手听收啦咁解，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角叉角创。叉粒创咁就完成咗啦，咁就整个过程咧就系话从个起头至到扎鼓，扎鼓扎几多次咧，亦都系看个演员嘅要求，同埋话嗰个掌板决定。咁啊到个收息咧就好简单，各扎各创，叉粒创咁就完成咗啦。嗱，到咗呢个时候咧，又要去锣鼓卜卜斋咯。嗱，锣鼓卜卜斋咧，今日同大家研究文三水，嗱唔好错过，我哋一齐去啦。

0: 诶，踏入班房，
1: 点样啊？
0: 伟哥，你好。
1: 喂，啲記性幾好喎、啊、唔、啊、錯喎、啊。嗱、啊、喂，咁唔好記性啊，要考下你哋啦。嗱、啊，我哋學咗個慢撞點啦，爽撞點啦。

0: 今次要重温一下咯，
1: 哦，
0: 嗱，先先重温个万状点，
1: 系，
0: 嗱个短锣鼓先啦，即系万状点头啦，睇有冇唔记得吓。
1: 嗯，
0: 嗱个锣鼓经咧就系各各的的的各。
2: 撐撐撐撐撐撐
0: 得得撐，嗱呢個就係個萬狀點嘅頭啦。如果我哋要無限反覆咧，就跟住咧喺個挪位之後就轉啦。咁啊睇住個掌板嚇，個掌板帶起咧就要轉長就轉長，睇住個攣啦嚇。
1: 知道。
0: 啊，撐撐撐粒撐撐得撐撐撐撐撐啊撐撐撐撐，呢個就無限反覆啦。
1: 嗯，
0: 係咪啊？我哋打字啊。
1: 好。
0: 扎鼓咯喎，
1: 落扎鼓。
0: 係，咁跟住收咧，就話喺嗰個尾槌嗰個羅，即係嗰個流水啦，即係無限反覆嗰、那個。到收咧就係食住個羅嗰下，就轉過嚟博魚嗰度啦。係，我手轉過嚟博魚咧，就帶話俾下手聽收啦。嗱，而家由扎鼓開始啊。係，
1: 好。
0: 整個狀點都打得出嚟啦，
1: 係。
0: 咁跟住咧就上個禮拜嗰個爽狀點咧，記唔記得點打？咁啊，切嚟聽下先嗱。各各的的各，撐叉粒撐叉的撐，再噏一次。各各的的各，撐叉粒撐叉的撐。啲鑼鼓啊，各各的的各咧，總共打咗三拍，
1: 係。
0: 咁啊，一板一丁咁交替啊，我哋嚇。各各的的各，撐叉粒撐叉的撐。咁啊，先先咧就係板開始入板收啊，各各的的各嗱，我用個博語嚟先，各各的的各，撐叉粒撐叉的撐嚇，咁樣，各各的的各，撐叉粒撐叉的撐，總共咧係接咗六拍噶，
1: 嗯，
0: 啊再嚟嚇，我哋而家開始打啦喎，呢個咧就係爽撞點頭啦。跟住咧就係到呢個流水咯喎，記唔記得點打？叉叉撐叉叉撐啊，叉叉撐叉叉撐啊，叉叉撐叉叉撐。要扎鼓咧就撐叉粒撐叉的撐，睇住掌板個手影啦嚇。嗱，我哋再嚟過嚇。

0: 就成個羅鼓都打曬出嚟啦嚇。咁跟住咧再搞一個新嘅。
1: 哦，有新嘅。
2: 阿威哥，未學新之前有啲舊嘢想問啦。
0: 想問。
2: 我想問下咧，呢個爽撞點咧，有冇分文羅鼓定高邊羅咁噶？
0: 啊，爽撞點咧就撞點羅鼓咧，同埋撞點羅鼓咧都冇分嘅。
2: 哦。
0: 所有高邊羅啊、文羅鼓啊、京羅鼓嘅打法都係一樣噶。
2: 哦。
0: 就冇分嘅。但係話咧，跟住落嚟啲羅鼓咧有分啊！呢個咧亦都係中版羅鼓之一。
1: 中版。
0: 嗱，呢個咧叫做文羅鼓三取。呢個咧就好易學噶，咁文羅鼓三取咧，只可以打文羅同埋京羅鼓，高邊羅就唔打得噶，
2: 嚇、
0: 啊。通常咧都會係用喺啲咩地方啦？用喺嗰啲節奏比較爽嘅中板或者係快嘅中板裏邊用噶。嗱、啊，我哋用慢嘅嚟講一次先嚇，嗰、那個羅鼓經嘅角角角叉叉角撐角叉角都撐叉撐，係個節奏係角角。各叉各撐啊，各叉各都撐叉撐。咁啊節奏咧，嗰、那個倒咧就喺邊度咧？就喺開頭嗰兩下板，各各咁就決定咗嗰個整個唱段嘅時間啦。
2: 係
0: 啊，各各各叉各撐啊，各叉各都撐叉撐。呢、這個羅鼓咧通常係用喺中板啦、啊，或者二樓咧，有時係打亂彈啊等等咧。譬如亂彈二樓啊，通常都會用呢個羅鼓噶。嚇、啊！咩？各各各叉叉各撐啊！各叉各都撐叉撐，刮的是河鳥公車。

0: 车公撩一公呢公啫，生意是生车公，何时何就会打呢个啦？
1: 哦，
0: 呢个好易嘅啫，根本就跟住我只手已经打到噶啦，试下吓。
2: 好。
0: 开头啊，角角角车角撑，咁啊打到一下锣啫，一下撑或者一锣啊。
2: 系。
0: 咁啊角车角第二个环节，嘟撑车撑，咁里边咧就有两下锣喺度嚟噶。嗱，而家再嚟个吓。
2: 系，
0: 我哋打慢一啲啊。
2: 系，
0: 明白未啊？嗱，今次啊，各车各撑，啊，呢个锣鼓有快有慢噶噃，有时会打得好快噶吓。嗱，我查就唔好打得咁花啊，打得比较系规矩一啲。若果唔系咧，就会拖到个锣都会跌咗落水噶吓。
1: 啱咯。
2: 系。
0: 啊，咁嗱，呢个就系文三水个节奏啦，整个骨干都喺度啦。咁啊，我哋再温一次啊。
2: 系。
0: 呢个系中速，如果打慢啲咧。我要唱快嘅咧，都系个锣鼓嘅啫。所以话呢个锣鼓就好好用，呢个叫做文锣鼓三取。
1: 阿辉哥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咧，头嗰两下捉落嗰两下拍子咧，就影响咗成即系成支歌嘅拍子。
0: 冇错，影响咗成个唱段嘅拍子啦，即系决定咗嗱，各车咁啊，三拍啦已经，各车已经系三拍啦吓。各撑第四拍咧就后半拍打角噶吓，那个好似反咗班咁嘅，但系我哋听咧就要听开头嗰个倒，就已经系决定咗呢个文三取嘅节奏啦。时间又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倾啊。
1: 好，拜拜。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1: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0: 50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绿置居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个项目，合共收到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南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计下

0: 危物種活雀鳥以及九隻。海關人員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歲抵港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包內檢獲兩隻懷疑屬於受管制瀕危物種活雀鳥，估計市值約5000元。另外，海關人員在羅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7歲抵港內地女子，在她的斜孭袋檢獲一隻狗，估計市值3000元，將她拘捕。內地應急管理部對浙江、福建啟動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派出工作組指導地質災害防範應對工作。氣象部門預測，受強颱風巴威影響，今日至到下星期一，浙江南部、福建東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區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浙江東南部、福建東北部發生地質災害的風險高。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30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2,3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3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15,308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升3.4。腾讯控股461元，跌8.6。智普1,749元，跌283元。中芯国际83.65，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3.16，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7元，4.7:04，升6.4仙。华虹宏力205元，升3.2。阿里巴巴110.8，跌升咗2.8。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24，英镑10.528，瑞士法郎9.741，澳元5.447，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4，欧元8.96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6.499，日經平均指數68,706点，升962点。港金報38,535元，升咗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5.11美元，賣出4,115.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系有交通意外。

0: 分行车线仍然要封闭噶，咁同时啦，车辆系唔能够由加连威老道又转入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现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系排到接近佐敦道，咁亦都影响埋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咁另外啦，邻近弥敦道同埋邻近柯士甸道嘅内街啦，都系比较交通繁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啦，管道之内嘅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塞到过去启德交汇处。另外就系高铁消息啦，由于天气恶劣嘅关系啦，下列开嚟香港以及系离开香港嘅车次啦，系会取消噶，包括啦今日同听日开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仲有就系听日由福州站。是开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G923 和7月12号开去福州站的 G902 和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 乘客记得留意一下。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飞林明道。在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东九龙走廊西行交通繁忙的，车龙主要是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接近新楼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新界区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幕，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時間到咗下午的2:11了，在這裡要呼籲一下先，就我們的锣鼓響想點就點依然是在開我們的熱線的 1872311

0: 2178-72312 啊，蓝蓝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嚟点唱嘅。
1: 嗯，冇错，仲有个 tips 俾大家嘅点唱嘅一啲粤曲啦，我谂可以大概15分钟左右嘅歌啦。
0: 嗯，
1: 可以成功出街嘅机会
0: 就非常之高啦。
1: 系啦，有心目中嘅一啲心水歌曲咧，就打电话嚟点唱啦。
0: 嗯，
1: 1872-312、1872-312啊。好啦，咁喺我哋正式开始呢个点唱嘅环节之前啦，我哋今日咧有一个特备嘅环节咧。
0: 系啊，
1: 就系而家呢一个时间啦，我哋邀请到有辉哥阮兆辉啦，我哋同辉哥倾几句嘅。辉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首先要恭喜辉哥，
2: 多谢你。
1: 系啊，咁啊，早前辉哥咧就获颁呢个银紫荆星章啊，恭喜晒先，辉哥。
2: 多谢。
1: 系啊，咁啊，亦都系我谂代表戏曲界啦一个成就嚟嘅，我觉得系。辉哥有冇啲咩感受同我哋讲下？
2: 冇，我成日覺得幾十年裏面咧，當然即係呢個班就好開心啊，一定要承認啦。咁另外幾十年裏面，其實我自己咧都係做我應該做嘅嘢嘅啫。咁啊，當然如果大家承認我，梗係開心啦嚇。
0: 係，絕對承認
2: 啦。
0: 係啊，輝哥，其實咧，我知道咧，今次你呢個銀紫荊星獎，其實你之前都已經攞過一次勳章嘅咯。
2: 系，
0: 哇！你好劲喎，
2: 系啊，咩唔劲？系咩唔劲？
1: 我觉得绝对系实至名归嘅，即系大家都会见到辉哥对呢一行啦嘅贡献啦，即系无论系就算戏曲或者影视界啦，好多唔同嘅一啲艺术方面啦，都有好大嘅贡献啊！系啦，恭喜辉哥先，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啦，都同我哋分享下呢排辉哥不嬲都咁忙噶啦，但系呢排有啲咩忙啊？咁快叹气，
0: 系
2: 我咧唔系，主要系好开心，就系我做到套儿童剧啊，
0: 系
2: 啊，我哋一桌两椅嗰个慈善基金咧，就做一套儿童剧，
1: 系
2: 咁有八位小朋友帮手嘅，
0: 哇，好玩啊，
2: 系好玩好玩，咁就我哋嗰个宗旨咧就系话，因为我哋都成日宣扬戏曲啦、
0: 戏
2: 剧啦、男音啦等等，咁啊同小朋友沟通，咁今次呢个剧咧。就叫做小希的逍遥游
0: 哦，系嘛？
2: 系啊系啊，就有男音，
1: 系
2: 啲歌曲喺里边嘅。
1: 咁啊有叫做儿童剧啦，咁有咁多嘅小朋友，佢哋大概年纪系几多岁啊？
2: 五六岁。
1: 哇，好得意喎！
0: 咦，辉哥，其实细佬哥系得意，不过都几难控制嘅喎。话时话系咪？
2: 唔系净系咁，即系我哋咧。其實是很開心的，跟他們玩，但是你知道，例如你或者小朋友不是那麼專注，所以花了多了時間，
0: 不是個個好像你小時候那時候那樣嘛，
2: 我們不聽話你想死。
1: 輝哥跟我們分享多一點，這幾個小朋友他們在當中有叫做一個兒童劇，估佢哋應該未必係唱男音咁高難度啩，
0: 即係輝哥唱男音咪得咯。
1: 係啦，嗰個兒童劇係點嘅咧？
2: 佢有歌曲嘅，
1: 啊，
2: 係個兒歌之類咁嘅嘢嘅，有啲男音啦，當然。咁我哋仲有樣嘢咧，今次想推嘅咧就係話，其實唐詩咧好多都可以唱嘅。
0: 哦，幾好喎！
2: 係啊，
1: 係
2: 七個字嘅唐詩啱本質。咁就可以唱噶啦，
1: 系就唔完全系即系粤曲粤剧啦，咁就加入好多唐诗或者啲儿童嘅元素咁样嘅。
2: 系当然系冇钱嘅唐诗啦，
1: 系。
2: 咁仲有咧就系话，其实大家可能唔留意嘅咋，其实客途秋恨本身就系首诗嚟。
0: 啊，
2: 系啊，即系由孤舟寻直晚凉天开始。
1: 嗯，
2: 咁之前咧。咁啊，點解會有咩梁福有信秋元無
1: 邊？
2: 其實咧，就係嗰啲唱嘅人咧，演唱嘅人咧，覺得我要介紹咗係邊個得嘅，係咪啊？
0: 係。
2: 啲孤舟沉寂晚涼天就唔知邊個打邊個啊嘛。
0: 要接報下家門
2: 咧。咁要接報家門加落去嘅。
0: 哦，原來咁樣。
2: 孤舟沉寂晚涼天開始嘅，
1: 所以兩者本身其實都已經有好大關係噶啦。
2: 係啊，係一啲細絲嚟嘅。
1: 明白，幾有意思。
0: 輝哥啊，其實咧，我睇過喺面書嗰度咧，我見到有一個片段咧，你會同埋一班小朋友跳舞啊，係咪？
2: 係。
1: 哇！
2: 係啊，大家一齊跳舞，好高興，好高興，好玩啊，好玩
1: 啊，係啊，咁好似好多唔同嘅元素喺度啊，當中
2: 係啊，
1: 都幾豐富啊，成件事。
2: 我哋喺嗰個荃灣大會堂嘅文

0: 厅，
1: 系
0: 啊，咁嗰个即系喺票房三楼嗰度，诶、嗯，个地方都几好嘅，
1: 系、
2: 嗯，
0: 适、嗯、合、啊、适合我哋演出儿童剧，
1: 嗯，
3: 几时上演啊？咁样
1: 个演期
0: 系啊，我哋17号就演噶啦，礼拜五，
1: 系
0: 17号。咁咧就係、是，即係17号一場嘅啫，係、
1: 嗯、
0: 夜晚嘅7:30，
3: 係夜場。
0: 咁、啊、7月、嗯、7月18号，因為禮拜六啊，
3: 係
0: 我哋3:30、7:30，
3: 咦，有日場咯，
0: 係啊係啊，
1: 日夜啦。
0: 咁、
1: 嗯、
0: 7月19号咧，禮拜
3: 日，
0: 係、
1: 嗯、
0: 都係兩場，不過咧就仲提早啲，係11:30同埋3:30。
3: 早場同埋下晝場，
0: 係啦係啦，
1: 好早場啊呢個係，
3: 其實幾啱小朋友同埋一家大細去睇咯，
0: 個
3: 時間。
0: 即系呢个戏咧，其实都好温馨，系家庭剧嚟嘅。
1: 嗯，系
0: 讲三代人啦。
3: 辉哥，你而家系做嗰、那个即系最
0: 做公公啊？
3: 哦，你做公公，
0: 哦、做嘅小朋友咧，恨噶，好恨做啊！我成日话喂，点解唔俾我做小朋友？
1: 我辉哥已经系童星出身啦，
3: 系咯。
0: 有人咁讲嘅，咁样讲，
1: 系
0: 识做小朋友。
1: 嗯，咁啊，辉哥，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下啲幕后嘅工作人员啦。咁、嗯、当中，我见到有啲作曲啊、编曲啊、编剧嘅朋友，
0: 系、嗯、有曾慕雪啦，
3: 系
0: 曾慕雪系编剧，
1: 编剧嘅。
0: 咁啊，伍卓然咧就系编曲，
3: 系编曲，嗯，
0: 系啊。咁我哋导演就系欧佩莹，
3: 系
0: 系，系啊，个绰号叫欧妹嗰、那个，
3: 欧妹，
1: 嗯，
0: 咁就仲有一个作词嘅，就叫做张楚乔，
3: 系
1: 系。
0: 咁我哋三個演員就係曾慕雪啦、
3: 嗯、
0: 黃希文啦，
3: 同
0: 埋我，
3: 係
1: 嗯明
0: 咁樣咯，
1: 明白。咁我諗
0: 排舞嘅，
1: 嗯，咁嗰個時間係咪都唔會話太長，即、就、係、是、一個鐘左右？
0: 唔會唔會唔會，
1: 嗯，
0: 你知咧兒童劇唔
1: 方便，係啊，小朋友坐唔定啊，
0: 啲兒童嘅好辛苦啊嘛，
3: 咁咪唔使話擔心話夜走咯，
1: 係啦，太長，嗯，明白，嗯，好豐富嘅，
0: 個最多都係嚇。
1: 嗯，整个儿童剧都非常之丰富啊！
0: 嗯，好玩嘅，好玩嘅。
1: 嗯，
3: 系辉哥啊，咁啊，
0: 我哋都讲系讲伦理嘅，即系讲伦理，即系几代人点样相处啊，
3: 亲情啦，
0: 好现实嘅，好现实。
1: 嗯，系一个家庭剧啊。
3: 嗯，辉哥啊，咁除咗即系今次嗱，你而家就嚟会演出嘅《小希的逍遥游》之外咧，咁啊，仲有啲乜嘢近期将会有啲咩演出咧？
1: 或者系咩？
3: 好似你有新书，辉哥
1: 有咩搞作啊？
3: 啊，
0: 系20号有个发布会，系啦。
1: 哦，
0: 咁我有本新书，
1: 系嗯，
3: 个名叫咩啊？辉哥嗰本书，
0: 因为今年咧天地图书咧就系50周年。
1: 嗯，
3: 系系，
0: 咁我诶，郑阿郑阿兴，
3: 你本新书叫咩名字啊？
0: 叫做都系此生，
1: 系
0: 此生笑谈天地间。
3: 哦，此生笑谈天地间，我发觉咧，你每一次出书咧，嗰、那个名字咧都系好有关联嘅，都系一个系列，系咪你自己系咪你自己谂嘅咧啲书名？
0: 唔系呢个此生咧，我就开头就谂咗，即系话诶。其实唔系呢一世咁解，
3: 系
0: 好多人就话喂，你未够一世系嘛？
1: 梗系未啦。
0: 咁我就话，其实呢个此生咧就系我做生噶嘛。
3: 系、哦，
1: 生角
3: 呢个生角生行
0: 系
3: 啊。哦，明白明白、
1: 嗯、明白。咁、今次主要啦，会系讲啲咩？即系当然都系做戏啦，但系喺边个方向或者个范畴？
0: 有啲当然有少许系讲。而家嘅情況啦，咁亦都有少許咧，就係講翻我哋啲冷知識啊！
3: 哦，好喎、啊，冷知識
1: 係咯，
0: 即係話我哋俗語啦，
1: 係
0: 俗語啦，
3: 係係，
0: 有某啲嘅手影啊，
1: 係
3: 係手影，明白明白，
0: 手影即係話我哋唱曲咧，
3: 唱曲啊，
0: 唱曲有手影噶嘛，
3: 係啊
0: 係啊，咁我都呈現咗出嚟嘅，
1: 嗯啊，哇！幾好啊！呢、這個資訊豐富啊，
3: 我都話啦，輝哥咧一本活字典嚟嘅。
1: 係啊，我都想講啊，真係一本字典嚟嘅，真係繼續教我哋啦，繼續將呢啲知識傳承落嚟啊！
0: 繼續努力，大家都要繼續努力。
1: 嗯，好啊，多謝曬，
3: 多謝輝
1: 哥，
3: 係啊，祝演出成功，
1: 係所有嘢都順利。
0: 多謝輝哥
3: ，
1: 多謝曬輝哥，辛苦曬，
3: 拜拜，
1: 拜拜。哇！所以話輝哥即係帶嚟咗咁多一啲好嘅資訊俾我哋啦，無論係戲啊、書啊等等啦。咁當然大家都要繼續留意住我哋節目啊，我哋戲曲天地、都帶俾大家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嘅。
4: 衝啊！就快開波啦！
5: 講還講。

0: 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开始我哋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啦。电话旁边接通咗啦，有登姐喺度嘅。
1: 登姐，
2: 喂啊，
1: 系咪你啊，登姐？
0: 你好啊。
2: 系啊，好中意听你把声。
1: 哎，多谢你。喂，你今日点唱呢首歌好得意啊吓？
0: 阿爷，
1: 我好少听啊。系啊，多谢你同我哋介绍、啊。
2: 好，阿天娜，我想你星期二同我播两首歌，即系唔使一个星期，一首就三支会感杀孤案。
1: 是
2: 一首就原谅媳妇，唔该你同我播，因为呢两首好少听啊。
1: 好啊好啊，系少听啲嘅呢个，咁所以你今日带俾我哋嘅歌都好少听，我真系好少听呢、這个，应该第一次听添，唔系少听。
2: 第一首就任剑辉同余丽珍，第二首就任剑辉同边个要嗰只碟有写噶啦。
1: 嗯
2: 好。
1: 好，冇问题啊，安排下先。咁但系你都要讲你嘅点唱名单噶噃。嗯
2: 点俾你哋第五台所有工作人员收听，
0: 多谢你，
1: 多谢你。
2: 就点俾 Cindy 啦，欧金融同埋阿陈生，都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
1: 你都系话吓，
2: 喂，
1: 大家都要唔好客气。咁我哋听歌啦，听下登姐嘅介绍啦，好冇？多谢晒你。拜拜
0: 拜拜。以下呢首歌叫做《阿爷睇数》啊，系由卢海潮同埋张月佳合唱嘅。

喂喂，乜话？我呢度咪医院啊？嘿，梗系啦，唔通殡仪馆咩？你都黐线嘅，吓？哦，你系丽莎？对唔住，对唔住，嘿，个电话神神地，我就耳又聋聋地，认唔出你把声添。sorry， sorry， sorry。

0: 嗱，我自己打自己啊！嗱，听到未？咦，啪啪声啦！诶，听到未啊？嗱，听到啦嘛？嗱，咁我就安落晒啦。咁啊嗱，今晚落班之后咧，大三元一直走，直落卡拉 OK， 好唔好啊？乜话？我唱歌掂唔掂？嘿，掂个碌蔗啦！唔信啦，唱几句俾你听啊！嗱嗱，我话 I want， 嘿，呢首系郭富城嘅嗱，仲有仲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卢医生，
0: 啊 ，Lisa， 对唔住对唔住，有病人嚟咗，等阵我再俾电话你啊。Sorry， 嗱，我俾个飞吻俾你，听到啊？
1: 啊，卢医生，乜咁浪漫啊？
0: 哎呀，原来系老同学，解松，点啊？又要帮衬我咧？
1: 冇错啦，啊，正所谓糯米治木虱，一物就治一物。我呢啲病啊，除咗你之外，就冇人睇得好噶啦。
0: 系啊，

0: 晒。梗系啦，我呢条独步单方，除咗老同学兼死党啊，边个肯开俾你啫？出口装嘅特醇米酒啊，边间医院有得开噶？
1: 喂喂喂，咪咁大声啦，定俾人知就莫俾人见啊嘛！
0: 车怕咩咧？嘿，做得啊就唔怕噶，唔系我口花。

0: 睇嚟啊，仲系公费医疗好啊！
1: 当然啦，呢啲就系我哋嘅优越性啊嘛！喂喂喂，佳叔，你就优越啦，咁我都要揾翻多少优越至得噶噃？
0: 我有分数噶啦，但系请你饮茶。
1: 切，饮茶啫嘛，有咩咁优越啊？
0: 喂，老友鬼鬼，唔系要封利是啊嘛？
1: 咁我又冇咁飞禽大咬嘅，
0: 咁你想我点至得噶？

0: 未出齐，好过都未嫁到海外去。若果我女系十八廿二咁就好啦，学你揾个外国女婿咁就乜都掂啦。
1: 喂，卢医生，你兜咁大个圈，究竟想点先？

0: 啲银子值得翻。
1: 我冇讲啊，纸同美金讲啊。

0: 唉，仲有啊，而家黑市港纸纸水高，换到130几添，我边度有咁多水啊？讲到明啦，咁你怕识做啦啩？
1: 哦，我明啦，你系想话
0: 讲明就沉啦。
1: 你是想跟我换港纸？
0: 哈哈，佳叔你真是话头醒尾嘅。咁唔知道有冇得商量咁咧？
1: 商量咧，咁啊唔系话冇，
0: 咁就得啦。
1: 咁又唔系话有嘅。
0: 喂，咁究竟你有冇噶？
1: 本来咧助人为乐，你为得我，我为翻你，系
0: 好应该嘅。
1: 应该系应该，不过我屋企一向系实行外汇管制嘅。
0: 喂，咁夸张，点管制啊？
1: 嗱，我女寄翻嚟所有嘅美金港纸，全部由我老婆管，我使一毫子都由佢限制，咁就叫做外汇管制啦。
0: 咁就即系话冇得倾啫，系咪先？

0: 咁就唔係嘅，你成日幫我忙，我點都要幫翻你一次半次噶嘛。等我翻去同我個煮飯婆做下思想工作，叫放鬆下管制，換100幾蚊港紙俾你，好嘛？拜拜。
1: 喂喂喂，哇！成包米就咁攞咗去，咁啊真系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哼！又想嚟攞走啊？水都冇啖俾你饮啊，仲想饮米酒添？好多人会问啦，喂，卢医生，乜你做医生开药方连米酒都开嘅咩？有冇搞错啊？一啲都冇错啊！

0: 我哋医院实能药费收入水涨船高啫。嗱，门诊收入越多，我哋奖金就越高。所以除咗米酒之外咧，我哋啲处方乜都可以开。你哋有病冇病，即管嚟挂号啦。
1: 哈切，哈切，里头有冇人啊？
0: 梗系有啦，唔通我只鬼咩？喂，你系边个？
1: 系我啊。
0: 你又咪嚟睇病噶？
1: 梗系嚟睇病啦，唔通买菜会摸入嚟呢度贪大家利是咩？

0: 乜你个医生未同我睇病就鬼直嚟咁嘅？
1: 点啊，老太婆，你边度唔妥啊？
0: 呢几日南撞北，伤风兼个打乞嗤啊！乞嗤，
1: 切！你兜口兜面咁喷过嚟噶？
0: 对唔住，我忍唔住啊！
1: 喂喂喂喂喂喂，拧歪面先打，拧歪面啊！唉，乜佢打乞嗤啊，真系分上下集咁样嘅。
0: 我嘅心口又揦住痛，认真唔聚财啊！
1: 坐低等我睇下啦吓。
0: 唔该。
1: 喂，老实啦，你睇病系公费抑或系自费嘅？
0: 咩猪肺啊、润肺啊，我都蒙查查嘅。
1: 我系问你啊，你睇病系执药报唔报得销嘅？
0: 唉，报得报得，我女话只要写佢个名，就咩药都报得销噶啦。
1: 嘿，报得就唔同讲法啦。嚟嚟嚟，你坐低坐低，嗱，我俾足心机睇下你系咩病啦吓。
0: 哎呀，咁就唔该晒你啦，医生。
1: 乜事话乜事话。

0: 點啊，醫生？冇咩嘢啊嘛？
1: 冇咩嘅，嗱，等我開多啲藥俾你，咁你就搞掂噶啦啊！
0: 咁就治好啦。

0: 我先嚟问你一句，执药有冇大架撑啊？
1: 有啊有啊，我有条手巾仔啊。
0: 唉，手巾仔唔够装嘅。
1: 若然唔够装呢，我仲有个菜篮啊。
0: 都系细嘛，菜篮啊虽然够大啊，但系邋遢得好交关啊。
1: 咁又系噃，
0: 等我先开个大梯布，方便你用手玩呢。
1: 切，我屋企大把梯布，我以为做咩嘢啫？
0: 俾你啊装药用，一路玩到去东山啊！
1: 老医生，伤风感冒药唔使用大梯煲嚟装啩？
0: 有皮就唔好使。

0: 嘢你就叻，有藥你就食，橫掂都係阿爺睇數啦。醫生病人兩家得益，大梯煲另外仲有夏桑屋20大包，加埋兩罐爽美力。金牌銀條解毒丸、牛黃解毒丸，仲有 A B C D 維他命，各色其色，梯煲都裝唔曬啊！拎都有排拎。
1: 傷風感冒啊，使乜咁大陣仗啊？
0: 冇病當有病，小病當大病，呢啲係醫學常識。嗱，我仲要開啲山楂糕同埋葡萄色，對你感冒好到極啊！
1: 感冒要食葡萄色，
0: 梗系啦！感冒周身唔聚财噶嘛，茶饭不思，软奶奶冇晒力。葡萄色系补品，老人家啱到极。
1: 咁山楂糕呢？
0: 助消化，乜都食。
1: 山楂酸到痹，我几十岁人唔想食，
0: 拎翻去俾新抱啦。
1: 佢唔系牛仔，使乜食？
0: 哦，你嘅新抱仲未牛仔啊？咁就啱啦。
1: 点啱啊？
0: 我实能买一送一咯。

0: 等我去一包呢只多仔丸俾你。你新抱咧食咗当堂牛仔，跟住就生仔，等你抱孙，开心到口水嗲嗲底。
1: 切，自生一个好啊嘛！我个新抱啊响应号召唔再生噶啦，我个孙啊都成岁大咯。
0: 吓、啊，你有个成岁大嘅孙噶啦？
1: 系啊，又关你事？
0: 嘿，咁啊梗关我事啦。

0: 嗱，太阳神六合，娃哈哈十合，健儿乐一打，雀巢奶粉啊两樽，仲有啊促后肥仔丸三盒，老太太仲有咩啱嘅？唔怕出声噶嘛？
1: 哎呀，够啦够啦，真系一百岁唔死都有新闻听啦。我伤风我感冒，只想贪小便宜有着数，点知撞上呢个医生佢姓阿路，佢开方执药离晒谱啊，一开开个大梯煲，跟住又话益晒我个孙同新抱啦，执齐啲药足足有一煲，都怕要打的回家，呢次真系报仇啊，心啊煲。唉，卢医生，呢次呢我冇病都变咗有病，小病变大病咯。
0: 唉，好行夹唔送啊，执齐啲药，一家大大细细慢慢叹啊。呢个老太婆扮晒嘢咁，呢样又话唔啱，嗰样又话唔要，边度有咁蠢噶？你哋大家话一个人挂号，全家有 Jesso， 呢啲优越性啊，去边度揾先？仲咁多声气，呢条老嘢真系唔化嘅。
2: 喂，医生啊，呢度系唔系内科啊？

0: 生是内科啊嘛。
1: 唉，睇病就趁手，够钟落班噶啦。坐低啦，坐低啦。喂，边度唔妥啊？
0: 呢几日，唉，见佢心口翳翳闷闷咁啫。
1: 唉，你叫咩名？
0: 张近俊啊。
1: 哎呀，真系好改唔改改个咁嘅名嘅，张近俊，俊斗嗰个俊。喂，工作单位喺边度？
0: 退咗休好几年咯。
1: 退休噶？咦，又系公费嘅噃，照斩可也。点啊？心口翳闷，冇嘢嘅，等我开五打南保俾你啦。
0: 南保啊？医咩病噶？
1: 嗱。南保南保，男性健康之保，保肾益精，强身健老，六七十岁啊，仲有仔抱。
0: 喂，医生啊，我都成八张嘢噶啦，头又秃，牙又郁，腰又曲，大髀都冇肉啦，仲使唔使咁补啊？
1: 咁啊，等我对症下药。我啲你啱使嘅俾你啦。
0: 好啊，好啊。

0: 我屋企乜嘢时装都有啦，你唔使开啦。
1: 喂，有冇消毒用嘅高压煲？
0: 有。
1: 有冇医胆结石嘅磁疗杯啊？
0: 有。
1: 有冇医关节炎嘅电热毡？
0: 有。我屋企啊，乜都有。
1: 乜都有。咁喂，有冇骨灰盅？
0: 有啊。哈、啊！你咒我死啊！岂有此理啊！话，哎呀！
1: 喂，老友！哇！哎呀，乜咁化学噶？唉，我都想益下你嘅啫，点知你咁唔襟激嘅？喂，边个？阿 Lisa， 哎，有咩事啊？哎，冇嘢。咩话？你老豆嚟睇病啊？佢叫咩名啊？咩话？张近津啊！唉，呢次大件事啦！
0: 喂，我冇乜嘢啊嘛。
1: 你冇嘢，我有嘢啫。哎呀呀，得罪咗未来外父，咁就唔衰。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阿爷睇数啊，
1: 系啊，由卢海潮同埋张月佳所合唱嘅。好啦，我哋时间嚟到呢个2:45啦，提提大家咧，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0%嘅，特别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啊。亦都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了。落完雨之后今天亦都热翻到去到33度啊！
0: 我都几系啊，嗰啲气温吓。咁啊，至于我哋下昼同埋今晚会点咧，就系大致天晴啦，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嘅。下午会酷热，吹微风。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咧都会极端酷热啊。咁啊，但系亦有一两阵骤雨嘅。咁去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会较大啦。咁啊，随后两三日天气咧会渐转不稳定啊嘛，大家留意天气报告啊。
1: 嗯，冇错啦，周末嘅时间有热翻啊，但系热完之后又落雨啦，因为好似附近咧会有个台风啦。咁对香港咧，未必是一个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呢不多不少啦，天气都会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大家要小心留意了。这个时间我们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啦。
0: 江女士啊。
1: 江女士。
0: 你好啊。
1: 江女士你好。
0: 江女士你好。是想点这首冯国恩仇未了情给哪位听呢？
2: 给我家人和给我妈妈。
0: 是。
2: 给你们。
0: 哎，多谢。
2: 嗯，同阿林林好啦，
0: 好啊，
2: 多啦，
1: 好啊，
0: 好，
1: 多
0: 谢
1: 你
0: 演
1: 唱，
0: 拜拜。好，请听呢一曲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凤国恩仇未了情》。

国情冤，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湿青衫。

0: 我话俾阿英皇听，相信佢都会答应我哋嘅。
1: 你话就只英皇，我哋两个可以共偕如晏。
0: 系咯。
1: 咁你就分明太思想啦。

0: 与你一直继情为记梦幻呢。
1: 好啦，咁啊，刚刚大家收听过嘅咧就系《凤国恩仇未了情》啊，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三点钟啦。
2: 嗯，冇错，嚟到呢个时间啦，我哋新闻报道过后咧，就会踏入我哋梨园多星道嘅环节噶啦。咁、嗯、啊，今日啦，我哋请嚟啦有两位，包括啦有美玲姐邓美玲以及伟棠啦，会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亦都预告下佢哋嚟紧嘅一啲合作。想同佢哋倾偈嘅话，可以打嚟1872312 1872312嘅呢个。时间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什么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书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

0: 冷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咗219点，总成交金额2,7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升2.6，腾讯控股462.2跌7.2。中心国际81.15跌2.4，智普1,670元跌咗362元。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咗7.6，华虹宏力195.6跌咗6.2，阿里巴巴110.9升咗2.9，长飞光纤光缆159.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27，瑞士法郎9.734，澳元5.448，加元5.537，新西兰元4.525，欧元8.96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44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1美元，卖出4,113.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拿分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对开。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后面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佐敦尖沙咀一带，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是过了七咸道南和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去到消防局对开。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色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去到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去到下午的三點答二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戲曲天地的節目時間啦，開始呢個環節啦。
1: 專訪戲曲界名人，發放梨園最新消息。
2: 梨園多聲道。

0: 嗱，今日咧，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咧热闹嘅吓，
1: 系啊，
0: 咁啊有一对好搭档咧上咗嚟同我哋倾下偈嘅，
1: 嗯，
0: 佢就系伟棠哥哥同埋邓美玲美玲姐，
1: 两位好，
0: 两位好，
2: 两位主持好，
3: 记者好，君君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好耐冇喺我哋嘅呢个环节啦，连多星度啦，见到两位，听到两位嘅声音啦，今日非常之开心啦，好似芝琪姐姐所讲，我哋非常之热闹啊。有两位来到我们直播室这里四点钟之前他们都会在这里的，大家想跟他们聊天直接对话的话可以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嗯、不过在你们跟他们聊天之前我们跟他们聊了天先，
0: 当然我们先走啦
1: 是啦，因为呢我们、当然啦有些问题啦想问下两位啦，等大家对他们呢有多些认识下，我们、首先呢预备了一些问题呢是想问下看看大家你哋对对方有几了解啦？嗯，要问一下，两个都要答嘅啲问题，咁睇下你哋，咁识咗咁多年啦，咁啊，对于对方又认识几多咧？咁但系首先要问一下你识咗对方几多年咧？记唔记得？
2: 我哋啊，
0: 至少。
2: 我哋好好年青啫，
1: 系好好后生嘅，系咪大家敏感
2: 十年廿年到啦，
3: 应该系即系互相知道啦。你话稍微熟啲咧，就系近啲，
2: 系
3: 近啲十年，
1: 真多啲合作嘅时候，
3: 系
1: 啊，合作嘅话咧，大家嗰个对大家嗰个认识咧，又一定会多啲噶啦。咁首先咧，想问下两位先，嗱，合作咗咁多年啦。仲记唔记得第一次见面，对方俾你嘅第一个印象系啲乜嘢咧？
3: 好啦，我讲先啦，
1: 系美玲姐嚟先啦。
3: 就见到阿伟棠哥哥咧，我已经为呢位年青嘅男士，都几新潮喎、
1: 哦，

0: 直情新潮啦，
1: 系啦 ，gel 都几高喎，
2: 好型啊，
1: 即系官仔骨骨啦。
2: 系
1: 嗰阵时有冇戴眼镜？我唔记得。
2: 嗯，
1: 不过我就觉得啊，都几新潮啊！即系如果已系粤剧界，
0: 系啊，系啊，比较少啲咁嘅形象咯。
1: 系啦，咁我以为佢系打 band 嘅添。
2: 哦，即系嗰啲乐队啊，
0: 外国嘅乐队
1: 啦，系啦，一啲都唔似我哋即系传统平时见嘅粤剧
0: 文
1: 武生咁啦，
2: 唔系典型嗰种形象。
1: 系啦，系啦，点啊？你对我又？
3: 我初初认识阿美玲姐咧就。好深刻印象噶啦，
0: 系讲人听，
3: 因为佢又好温文尔雅嘅，
0: 系冇错冇错，
3: 好文静嘅，
2: 系
3: 咁系咪好少表达嘅，净系笑嘅啫，啊你讲乜嘢咧佢笑啊咁样就系
2: 好斯文
3: 斯文嘅一个花旦啦，
2: 同埋好温柔嘅，
3: 好温柔，
2: 系嗯，哇大家嗰个印象都非常之好啊，
0: 系啊，
2: 咁多年
0: 系啦，
2: 过咗咁多年，有冇变到咧呢个印象？
3: 其实都。冇變㗎，啲性格咧都係喺翻度，
0: 始終如一，
2: 都係第一次見嗰個印象嚟。
3: 都係性格都係差唔多，係咁婉轉啊，
0: 温婉轉嘅，
3: 係温文啊，咁係啊，咁斯文啊嚇。
2: 你亦都繼續咁型啊，咁型仔，
0: 保持住呢個形象啊，偉棠嘅一貫形象。
2: 係，
1: 多謝你睇到我表面嘅。
2: 嘅優點，
0: 咁既然咧大家咧已經係話第一個印象都咁清晰啦，咁啊再俾啲深少少嘅俾大家咧就去做一下嚇。既然係咁啦，用三個字去形容對方，三個字嘅形容詞，舉個例，好有型，好美麗，即係舉例嚇，你唔好跟我啊，諗一諗。
2: 你講咗嗰啲，佢哋唔可以講噶啦，
0: 唔可以講噶啦。
2: 好，三個字會點樣形容對方呢？
1: 好认真，
2: 认真嘅人嚟嘅，
0: 系咁啊！伟棠哥哥咧，
3: 我就觉得佢好性格，
2: 好性格，解释下先，点为之好性格？
1: 我以为好性感，
3: 把声就系把声就，
2: 大家见到不一样嘅美玲姐啊！
3: 好性格就系即系佢咧，即系。搓圆揿扁啊，样样咧都
2: 好就得人
3: ，O K 嘅，系啦，所以同佢拍档又好，做朋友都好咧，你
0: 好
3: 舒服
0: 嘅。咁啊，问下美玲姐啦，你乡下系咪顺德啊？
2: 顺德人啊，
1: 猜中，
0: 真系
1: 猜中
0: 咗，
1: 系顺德人。
0: 哦，系啊，真系到啊，真系顺德人啊，
1: 系啊，闭乡系顺德。
2: 系，咁都系嘅。我覺得美玲姐係好好嘅，對朋友啦，對識嘅人啦，即係佢做到，佢一定會做嘅。
0: 係冇錯，冇錯，
1: 盡量
0: 絕對係
1: 盡量配合嘅。
0: 係啊，
2: 好啊。
0: 咁啊，咁啊，美玲姐眼中嘅偉棠咧，好認真，係咪就係指對演出啊、工作啊方面所有嘅嘢咧？
1: 係啊，我都想講多三個字，係咪好投入？除咗好認真係
0: 好重要喎，
1: 係啊。因為近呢十年咧都有同佢多溝通咗啦，咁亦都有大家拍檔演出啦。咁佢對每一次嘅演出，其實佢每一年喺唔係話好多嘅演出，但係佢對每一個演每一次嘅演出，就算好熟嘅劇目嚟講咧，佢都係好認真去到對待。咁呢樣係好難得嘅。咁啊，譬如啦，咁佢自己每個禮拜都有個唱局啦。咁佢利用個唱局咧，係將佢將要演嘅戲。由頭唱落去唱一次，每個局唱一次，咁其實佢可能幾個月咁係要去集中去練呢個戲，
0: 咁啊唱咗好多次噶啦，
1: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喺舞台上就係好有信心啦，
0: 梗
1: 就
0: 熟
1: 噶
0: 啦，
1: 係啦，咁連我哋去拍檔嘅話咧，我哋都好開心，佢可以咁認真去練習，咁我都需要練習噶嘛，
0: 當然
1: 係咪？咁就所以我覺得呢個態度係相當之好啦，同埋佢每次嘅演出佢都影拍，即係做形照啊，
0: 係
1: 影做形照啊，咁即係由呢一步開始，你已經覺得佢係相當之對呢一樣嘢咧係相當之投入啦，
2: 係同意啊！即係有時咧，你睇一個人咧，佢做嘢認唔認真，或者用咩態度，其實係用一啲睇一啲好細微嘅地方，你已經見到噶啦。
1: 係啊，係啊，
2: 非常之好啊！咁啊，繼續問下兩位啦，你認為咧對方最擅長演繹嘅角色類型係邊一類型咧？
3: 我啊，
2: 嗯，
3: 我覺得啊，美玲姐咧
2: 最擅長。
3: 擅長都係啲軍民意雅，譬如咧阿芳姐好多戲咧
0: 包大頭。

0: 好啊，
1: 系啦，系
0: 啦，
1: 我觉得好好适合美玲姐演出，
2: 好严肃，
1: 系啦，系啦，即系入咗嗰、那个、
2: 那个型格啊，
1: 形态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就真系。真係表演出嚟就真係
3: 好駕輕就熟噶咯，
1: 係同埋佢說服力好強，
2: 係好重要啊呢樣嘢。
3: 啊，首先問美玲姐，你同唔同意先呢一樣嘢？
4: 即係表面咧，
2: 有表面，
4: 咁其實演員就希望多元
2: 化，
4: 咁當然啦，同你個形象或者你個性格係近磅啲咧，你演繹上嚟係好啲嘅。
2: 當然，
4: 咁或者觀眾個投入嗰個
2: 投入深啲，
4: 亦都會多啲啦。咁有時演員咧都希望突破下自己，
2: 當然，當然。
3: 咁美玲姐，你覺得偉棠哥哥啦，最適合或者最擅長啦，演繹咩角色咧？
4: 佢嘅範數比較多。我覺得比較多，因為我除了我和他拍檔之外，我都有看他台下的演出，他
1: 很好的，整天捧我場。
4: 咁啊，譬如同阿燕姐做啊，阿朱辩啦，雷鸣啊，
2: 雷鸣
4: 系嘛，咁佢其實佢好勇於去突破自己，
2: 系
4: 咁其實一個文武，我哋香港叫做文武生，其實真係要文武兼
2: 備，系啊，
3: 文武相傳啊，要
4: 系啦，咁唔同國內嘅外省戲咧，佢哋會好
2: 專啦，分行當
4: 分工啦嚇。咁所以咧就文武生係都需要具備我演文弱嘅書生啦，演一啲大袍大甲嘅啦，咁都要有佢個適應能力咯。咁佢即係佢個外形啊，同埋佢個同埋佢自己有一樣好處，佢識鑼鼓。
2: 啊，當然啦，係啊，呢個好熟啊，佢真
4: 係識鑼鼓聲音樂。咁變咗你演繹上嚟咧，你就覺得佢佢係即係食得都好細緻嘅，同埋我同佢排戲咧，佢都俾咗好多新嘅信息我。
2: 係，
4: 雖然有啲戲我係好熟啊，譬如對你班我好熟，
2: 係
4: 咁，但係你唔同嘅拍檔，同埋有啲唔同嘅拍檔，佢未必敢同你講噶嘛，未必願意同你分享。咁佢就好好嘅，佢就好樂意同我分享啦。啊，我見到前輩係咁樣演，或者你可以咁樣演，會唔會好啲咧？咁我喜歡呢個過程嘅。
3: 係，
1: 我所以話美玲姐咧，就係我讚佢就係咁啦。虛懷若谷啊，我哋
2: 虛懷若谷
1: 係啦，真
2: 係你真係好文绉绉啊！
1: 因為我哋即係大家拍交流嗰陣時，排戲嗰陣時，就大家互相。交流咧，俾大家意見啫，因為以前個個都唔同演繹啊嘛，
2: 係啊，
3: 冇錯。
1: 但係咧，我講嗰啲好大膽咁話俾佢聽，
3: 你啲諗法好大膽。
1: 係啦，係啦，咁啊，佢都好接納嘅。
3: 係，
1: 咁啊，我喺佢身邊都學到好多嘢㗎，都
2: 係
1: 係啊，
3: 係啊。當然兩個即係一齊合作做一件事，就係想對方都好。其實即係你好啊，大家都好。
1: 係啊，因為咧做戲咧就係。整體噶嘛，
3: 啊、沒
1: 互相配合啊嘛，所以唔同嘅拍檔咧有唔同
2: 有唔同嘅火花嘅，的確係。
1: 雖然話同一套舊戲啫，咁唔同嘅 partner 咧就。即係嗰個效果係唔同嘅，
3: 冇錯。
2: 咁既然係咁啦，咁我哋實際啲啦。
3: 係。
2: 咁你兩位咧就為對方咧度身訂造一個角色。咁啊，你哋諗下啦。咁啊，偉棠應該係做個角色嘅形象會係點？而美玲姐啊，我要度身訂造一個角色，實際啲啦，可以講一個戲名出嚟又得。又可以講係一個
3: 或者新嘅戲啊，即係突然間憑空想像
2: 又得，
3: 我哋可以即係天馬行空一啲嘅，係啦。既然偉棠哥哥咁新潮，你可以做一啲新嘅嘢，
2: 冇錯，
3: 又得啫。我覺得，唔需要一定話啊固有嘅角色啊咁樣，係啦。
1: 我覺得啊，我覺得即係依家如果你話新戲咧，我覺得李清照都幾合。
3: 哦，李清照，
2: 及阿美姐，
1: 美玲姐，
2: 哦，李清照，
1: 都系詩人啦，
2: 係
1: 好詩文啦，係嘛？嗰個形象幾適合佢，我覺得
3: 係好。美玲姐就沉思咗一陣啦，
2: 係啦。
4: 我都中意李清照呢個，其實我做過嘅，我做過嘅。咁同埋我有啲CD 啊、唱片啊，都講李清照嘅人物咧，我都好中意嚇。咁至於話偉棠哥哥咧。其實我哋每次選戲咧都有個難度啦，有取捨啦，因為一年唔係話演好多啦，咁佢好希望又適合自己演，觀眾又中意啦，咁所以我哋曾經諗過幾個戲嘅，咁啊譬如啦《胡不歸》啦。
2: 牌，
3: 系啊，
4: 咁啊文武生的其实咧都必要经过呢个阶段，
2: 必经阶段。
4: 咁跟住咧就有今次呢个帝女花啦，我都好觉得好啱佢做，因为帝女花其实虽然系一个好经典、好家传户晓嘅戏，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真系。真真正正嘅大戲，有大锣大鼓，有口鼓口白，小曲大曲幫忙，全部乜嘢都有，每個演員都有佢嘅表演機會
3: 發揮嘅地方。
4: 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戲嚟嘅，
2: 嚇。
4: 咁就變咗佢個發揮可以有唔同嘅方面啦。咁啊，咁啊，至於話一個，所以呢個戲其實我之前有同佢講過，不過佢話啊，帝女花成日都。外邊方家都做啦，咁所以咧曾經就捨棄嘅，
2: 曾經係諗住擺低
4: 嘅，咁但係最尾咧即係都係民意調查都係，
3: 都係中意呢套。
4: 今次做帝女花先啦，咁
2: 做呢套先。
4: 咁啊，至於話佢一個另外，咁而家我要另外諗一個俾佢咯。咁另外諗一個俾佢咧，我覺得咧一個戲新啲嘅，有時裝有古裝。
2: 厉害噶，
3: 系咪穿越啊？
4: 啊，穿越啦！人品我哋未谂到，但我觉得佢可以宜古宜今嘅，
2: 宜古宜今
3: 系啊，
4: 可以谂谂啊。
1: 其实我唔得
4: 嘅，吓，
2: 得啫你。
3: 可能试下，你就发现到你呢一面。
1: 因为冇咗个水袖，就唔知点样做。
2: 哦，明白。
3: 一个时装嘅话剧咁样做，
4: 系啦，同埋唔系佢好得意噶。我觉得佢平时咧有时讲嘢咧，有啲似粤语片啊。
2: 系啊，不如做翻套《家春秋》嗰类啦，系啦。
1: 可能我啲会
2: 嗱，即系我想象到咧，嗱，想象到阿伟棠哥哥咧，就着嗰啲嗰时嗰啲男性咪好中意着嗰啲长衫嘅两橛嗰啲啊，佢会好靓仔噶，会着得，因为佢身形好啊，
3: 系
2: 啊，拉住把线咁样嘅哇，即系
3: 风度翩翩，
2: 系啊，
4: 因为有时咧佢时装讲嘢咧，佢都有啲古典，
2: 系冇错，
4: 所以真系你可以谂谂啊。
3: 又幾好喎、啊，美玲姐呢個諗法啊，又不妨試一下啦。好啦，嗱兩位咧相處咗咁多年啦，合作咗咁多次，你覺得咧同對方最合拍嘅一樣嘢係乜嘢咧？大家一拍即合嘅，好夾嘅，有邊一樣嘢咧？
4: 好似樣樣都夾嘅，
3: 都
1: 真係夾啊！真係我哋係想夾啊！真係想講，因為我哋大家嘅性格咧，即係都。是幾有啲近似嘅，
2: 即大家都隨和嗰只嚟嘅，應該係，
1: 即係都宜華
2: 宜華為啊，
1: 係啊，所以即係都冇咩，
4: 大家都係為咗件事咁
3: 啊，好好。
4: 譬如我哋排練嘅時間盡量配合，
1: 係
4: 啦，抽少少時間就好，多啲時間就好，咁又大家都唔介意排多啲嘅，為咗件事啫嘛，
2: 係
4: 為咗效果，
3: 係啊，咁好好，即係其實咁樣節省咗好多時間，
2: 係啊，
3: 即係大家夾嘅話啲諗法，講出嚟，大家就 OK 啦，咁就已經可以即刻去啦，咁好好喎，呢個拍檔好有默契啊，
1: 所以就次次即係。演出都好，即係好開心啦，
2: 係
1: 做到
2: 開心啦，
1: 一件即係想做嘅嘢，
2: 同埋大家有共同嘅目標、共同嘅理想，好重要呢樣個磨合啊，根本都唔需要話嘥咩時間啊、咩功夫啦，大家已經可以好融合。嗱咁既然係咁啦，大家都咁了解啦，咁啊頭先係講排戲啦，咁如果唔排戲啦，唔演出嘅空間嘅時間咧，就得閒啦，咁知唔知道即係對方平時？有啲咩消遣咁啊？
3: 系，
2: 即系譬如美玲姐中意做啲乜嘢咧？你又中意做啲乜嘢咧？咁美玲姐又知唔知？
3: 唔使排
2: 你又做啲乜咧？
4: 唔好意思，我補充翻一句，我驚我講漏咗。
3: 嗯，
4: 同埋即係講就得人咧，同埋佢哋主辦單位咧，每次都問我你中意做咩戲，問我中意做咩戲。
2: 哦，係
4: 啊，咁當然咧，如果我中意嘅戲又會，佢哋會覺得我啊，我中意做嘅戲，我會投入啲。
2: 係，
4: 所以佢哋每次首先佢係問咗我先嘅。
2: 哦，
4: 不過我好多心嘅，哎呀，我咁啊中意，咁啊中意，咁啊大家夾啦咁啊。好啦，咁呢個問題講完啦。
3: 係，所以我哋陣間可以再繼續延伸呢一個話題嘅。
2: 係。
3: 系啦，讲翻大家嘅消遣活动啦，有啲咩做咧？平时唔排戏唔演出，知唔知
4: 就咁样做？
1: 我啊，我就一唔演出我就教学多咯，
2: 教学系，
3: 系
1: 咁就呢轮都忙啲嘅吓，好多即系多咗好多嗰啲新嘅班，
2: 哦咁啊几好啊，系啊，
1: 一唔演出就教学。跟住就 飲飲食食啊，去下旅行啊，
3: 享受下人生啊，
1: 係啦，
4: 我都覺得佢係一位即係好適合教學嘅一位導師，因為佢識鑼鼓啦、音樂啦，同埋好好先生，係啦，即係冇咁多其他枝節嘅嘢，
2: 係
4: 啊，咁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適合
3: 好老師
4: 推廣，
2: 我睇法咧，偉棠哥哥咧都係一個好臨善嘅老師，我諗佢唔會鬧學生嘅，
3: 或者我諗佢嗰個
2: 學生可能分分鐘恰佢添啊！
3: 我諗唔係嚴師啦，但係會用一個諗一個好嘅方法去點樣教學生咯，我相信係。
1: 一路學啦，一路做一路學啦，
3: 都係有時教學相長嘛，同埋唔同嘅學生又要用唔同嘅方法嘅，
1: 係
3: 啦，有時唔係一定要鬧啊或者
2: 唔使嘅，
3: 係啦先叫做教，最緊要其實教到佢，佢吸收到，
1: 係
2: 總而言之咧，學生們咧唔好蝦偉棠哥哥就得啦，
1: 又唔會嘅，個個學生都好好
3: 互相尊重嘅，
2: 咁就好啦，
3: 係，
4: 同埋佢背後有一位好好嘅老師啦，名師啊，
2: 朱師傅，
4: 咁啊啲。學生可以間接喺你嗰度通通過你嗰度咧，又可以吸收到朱師傅好多
2: 精髓，
4: 精髓
2: 係，
1: 同埋都學到朱師傅嗰啲佢不斷係唔止係藝術咧，佢待人處事。
2: 係朱師傅待人處事，通行都知㗎
1: 啦，
2: 係
1: 啦，
2: 好好先生，
1: 好好先生，
2: 係啊，
1: 咁多唔少都會吸收啲，
3: 都會俾佢影響，即係一個模範嘅老師個樣咁樣，
4: 有德。艺
2: 系得艺
4: 有
2: 双轻，
4: 有个胸襟，呢个
1: 系
4: 好难。
1: 系
2: 咁美玲姐，你闲时你靠咩消遣咧？又林打麻雀啦，已经
4: 我好似冇乜消遣
2: 啊，冇乜消遣，
3: 都系唱下歌啊，系咪咧？
4: 唱歌有得唱就唱，
2: 练曲我知道，练曲
4: 下曲咯。咁有时我会上下其他课程啊，
1: 系啊，
4: 即系我都比较多心啲嘅，即系想认知多啲嘢啦。
3: 会例如咧，系都系同呢行有关啦，定系完全？其他嘢嚟噶。
4: 以前我曾經是完全其他嘢，因為我喺有一個年代咧，有一年就唔係咁多戲做，咁我就走去工人俱樂部報名，乜都學啊，睇相啊，風水啊，剪頭髮啊，電乜嘢都學，乜嘢都佔一佔咁啊，咁但係即係其實係我中意敷啲嘅，我中意九組嘅，我中意鄧九組嘅，
3: 即係啲時間排到密密麻麻。
4: 我中意係比較。充实啲，
2: 充实啊！喜欢充实生活嘅，
4: 虽然未必入到脑，但我都觉得我认知，我认一个
3: 大概
4: 嘅咁样咯。咁就咁，同埋而家咧，即近期又要多啲照顾下老人家，咁啊分啲时间咧，嗰啲咁样啦。
3: 系哇，好充实啊！呢个时间
2: 系
3: 系啦，咁啊同两位啦，嗱唔单止你哋两位了解对方，其实我哋都对佢哋咧都了解咗好多啦，已经
2: 系啊。
3: 咁嗱，我哋呢个时间听翻首歌先，之后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偈嘅嚇，
2: 咁啊送上咧係兩位啦，偉棠同埋鄧美玲合唱嘅《穿金寶線之雪夜追蹤》嘅選段。

0: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终身学习，
3: 从不间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长进课程，
1: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欢笑舞，红艺圈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3: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1: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3: 诚邀你一同学习，
1: 一同进步。
4: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5: 梨园多声道，
6: 好啦，继续我哋嘅梨园多声道啊！咁啊，刚刚喺宣传声带之前呢，我哋就听到一段嘅韦唐
7: 穿金宝线
6: 啦，韦唐同埋邓美玲两位咧就系唱嘅呢个《穿金宝线之雪夜追踪》嘅选段啊。
7: 系
6: 啊，咁两位灌录呢张唱片嘅时间咧，可唔可以讲下一啲即系一啲嘅
7: 趣事
6: 俾我哋听下咧？
8: 灌录呢张唱片咧，就我哋好大阵仗啊！
6: 系咪？
8: 系啊，得啊！嗰陣時阿朱師傅做監製嘅，咁我哋成班音樂咧14-15人到咧，
6: 好大班音樂噃，
8: 係啊，成班音樂咧，我哋組織個團啊，旅行團，
7: 旅行團
8: 去廣州錄音，
6: 喺廣州錄音嘅，
8: 扮曬

0: 即係酒店啊，
1: 係當然啦，成個團啦，係啦，
0: 成個
1: 團
0: 啦，
1: 係。
0: 咁啊，所以個成績好好咯，同埋嗰個組合啊，依家翻翻轉頭嚟上咧，就真係值得紀念，
1: 係，
0: 因為不可複製嘅呢個組合，係。
2: 係，都。亦都因為咁樣即係留低咗呢隻碟俾我哋啦。咁嗰陣時係因咩事諗住會咁樣灌錄唱片咧？仲記唔記得啦？
0: 個起因咧都係我跟咗朱師傅學習唱歌啦。咁就係、是、想話同師傅合作、一張唱片留一個紀念，
1: 留紀念
0: 係啦。咁、花旦係朱師傅推薦俾我㗎，
1: 係
0: 啊，揾阿美玲姐錄啦，咁佢合適啊，啱啊，咁嚇嗰陣時我都唔係好同美同佢合作過，
2: 未
0: 係
2: 好認識，
0: 係啊。
3: 其實我哋係幾多年入嘅？
0: 好似我唔係好記得，都
2: 十年，
1: 都有十年啦，係。
3: 咁首先咧，我喺呢度借呢個機會咧，就好多謝阿偉棠俾呢個機會我。
0: 唔係咁講，
3: 真係啊！咁亦都好多謝朱師傅，即係對我有信心咁啦嚇。總之其實我朱師傅咧，我從初出道已經識佢嘅啦。咁雖然我哋唔係話成日見面，但個心就成日都有嘅，成日都得閒飲茶好啦，出年先，
1: 出年先，
3: 第三日咧，第二日、第三日都唔緊要。咁但係個心係有喺度嘅。咁亦都我自己冇諗過有機會去俾朱師傅同我哋錄一個唱片啊，係冇諗過嘅。咁所以我係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好多謝有呢個機會啦。咁咁。剛才偉棠也說過，我們整隊音樂多數都是朱師傅他旗下的很多好拍檔，
1: 他有
3: 個班底，他的班底全部都是很有經驗的，跟他搭開的
1: 好手來
0: 的，
3: 而且這樣的陣容上去廣州去錄音就真的很久應該都沒有，
0: 是沒有，因為他之前他的要求很高，就是之前就錄過唱片，因為那上面還是用那些很古老的磁帶，
1: 我還用磁帶
0: 錄音的，
1: 明白，
0: 因為他那個效果是不同的，立體一點，立體一點，還有我想是原味啲啦，
1: 原味啲系，
2: 嗰个质地唔同，
0: 质地唔同，
1: 系中音啊甜啊，低音啊准啊嘛，
0: 系，咁所以上去个上面录咯，
3: 系啊，咁我自己都有录过几首嘅 CD 啦，咁而家通常嚟讲，我哋录 CD 都系录咗个音乐先啦，咁自己慢慢去补音啦，逐句咧或者逐个字啦都得啦，咁但系嗰次阿朱师傅即系同我哋玩呢个音乐咧，我系唔敢补音嘅，我系现场。因為我怕了朱師傅經常對著個錄音帶，我唱不回那個效果，我一路看著他那個signal 啊，給我們怎樣，還有那個氣氛啊那些，我是，所以今次，那次我是現場這麼多就這麼多，我怕離開了他的指揮之後呢，我就唱不回那個效果這樣，所以我是十分之珍惜，也都十分之感恩的。
2: 咁啊，兩位就回憶咗之前嘅合作啦。咁啊，嗰次嘅姻緣咧，就造就咗之後好多唔同嘅一啲演出合作啦。咁講緊咧，嚟緊兩位啦，亦都有合作啦。頭先亦都預告過啦，《帝女花》呢一套戲。咁啊，美玲姐都講話啊，主辦單位有時都有會問你啦，想做咩戲？咁今次係咪都係美玲姐嚟去
1: 提出
2: 咧？嚇，
1: 做《帝女花》咧？
3: 我唔敢提出嘅。通常人哋問我，譬如演唱啦，你問我唱咩歌啊？我真係冇主意。因為我中意，我識唱就得啦。我唔識唱，我都可以去練。咁就係咯，我冇乜點樣俾咩嘅。我冇話我想做咩戲，你又想咧？咁啊，即係大家商量。
0: 大家商量。有時諗一套戲咧，都幾費思量，
2: 要考量好多嘢。
0: 考量大家兩個又適唔適合演咧，觀眾接唔接受咧嚇，同埋又睇下。嗰輪會唔會好多人演呢？
1: 係啦，呢個係問題嚟嘅。
0: 係啦，咁就所以就每次都係要諗好耐先決定到做一套戲啦。
3: 係咯，同埋又睇下個台柱啦，我哋冇嘥咗啲靚嘅台柱，所以揀呢個戲咯。
0: 係
3: 咁啊，今次除咗阿偉棠啦，我啦，就仲有
0: 陳紅俊啦，呂洪廣啦，
3: 裴俊軒啦，同埋林子清。
1: 系，
2: 咁嗰、那個演期啊，各樣嘢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地點啊嗰啲、
0: 啊。演期好快就係
1: 啦
0: 噃，
1: 係
0: 啊，
1: 快啦快。
0: 7月13日星期一，我哋喺高山劇場新翼演呢個《帝女花》，
1: 係晚夜晚嘅
0: 夜晚係晚黑7:30
1: 夜戲，應該仲有幾個位咁咯。
2: 嗯，係就做一場啦，13日
1: 缺不加演啦，暫時。
4: 不過好覺得即係好嘥咯，即係
2: 做一晚，
4: 即係係咯個心血嚟噶嘛，大家即係咁排咁，但係要演一晚咁樣，
0: 嘥就唔嘥，最緊要好成績。即係我哋每一次。雖然呢套戲咧，我哋演咗好多次啊，過往啊，
4: 係啊，當然啦，係你哋都好有經驗。
0: 但
4: 係
0: 今次咧就又唔同感覺，唔同拍嗱，又唔同感覺。
2: 兩位嘅合作做《帝女花》係咪第一次？係
0: 第一次
2: 合作，
0: 係啦係啦。又希望我每一次演同一個套戲咧，都有得著嘅。尤其是今次添啦，因為我哋排練得足啊嘛，咁大家都交流啊，美玲姐又俾啲意見我啊，我又俾啲意見佢啊，希望對個人物咧能夠深刻啲，
2: 更加立體啦，
0: 要達得好啲。
2: 又同我哋分享下嗱，《帝女花》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兩位亦都相信都做過好多次噶啦，咁今次比較新鮮咧，就第一次同對方合作啦。咁有啲排戲之中有冇啲乜嘢新嘅諗法新？嘅火花出咗嚟咧，
3: 佢有啲點子，可能我平時冇留意到嘅，鑼鼓點啊，個身段去到邊度係配合大家配合某個反應啊，咁呢個佢都係提出到一啲我平時冇留意嘅地方，咁佢話有時睇戲。觀眾都識唱啦，但係睇一啲細微啲嘅地方咧，就係睇呢啲咯。有時細微啲、精細啲嘅嘢咧，好得意嘅，你講唔出嘅，觀眾都講唔出。不過我淨係覺得好睇，
2: 即係會令到整體件事都會好咗啊。
3: 係啦，我哋都係為整體着想咯。咁雖然大家都好熟啦，陸柱音樂樂隊都好熟啦，但我哋係好認認真真咁成個戲去響排。咁喺而家呢個年代嚟講，都係一個。
2: 好
3: 認真嘅製作，
4: 係啊！你要響排呢樣嘢就真係
3: 係啊，
0: 因為做得少啊嘛，所以咧我就希望個成績好啲咯。
2: 係冇錯冇錯，因為係啊個場次少，就想更加嗰場就做得好
0: 啦，多啦，即係咁
2: 咯。係咁，偉棠哥哥咧，即係你自己喺排練之中又有冇啲新嘅諗法各樣嘢？
0: 有嘅其實我哋一路做一路。改進咯，自己有時係感受得到啫，過往咧係表達唔到嘅，即係有即係功力嘅問題啦，係咪？即係經驗啊，阿美玲姐佢哋經驗豐富啲，
4: 年紀嘅
3: 年紀嘅問題，
1: 咩年紀？
2: 唔係未必成正比嘅經驗同埋年紀有時。
0: 經驗係咁啊，希望依家就體會深啲啦，又改進啲啦，係嘛？咁就希望觀眾俾個。反應又會大啲咯。
4: 嗱，我代觀眾咧問一個問題啦，乜大家都好關心，尤其睇呢啲戲補咧，會唔會有刪減嘅情況咧？咁因為而家好多好似揾嗰啲大嘅劇咧，就話驚啲朋友仔咧就夜走，咁所以可能會刪咁樣。但今次你哋做呢個《帝女花》，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
3: 我哋是正常的刪減，怎樣正常呢？因為其實現在坊間都是這樣的了，譬如頭場，就以前的超人公主都還有段慢版的，現在這十年都已經沒有了，黑絲那一場，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叫做二花，就是第二花旦小生就交代了，
0: 交代
3: 個
0: 情
3: 緒，其他那些我們是做足的，咁我哋落幕嗰啲係盡量節奏快啲啦，樣樣嘢都係緊湊啲啦咁樣。我仲要補充一句咧，咁《帝女花》雖然係好熟悉嘅劇目啦，咁睇慣戲嘅人梗係知啦，但有啲唔睇慣戲嘅人可能都想認識下喎。咁今次咧，我有幾位特別嘅觀眾，就阿麥秋老師，麥秋老師
4: 係舞台劇界嘅一位名宿啊，
3: 係啊係啊，咁我就有時都俾啲宣傳嘅佢睇下啦。咁今次佢打電話俾我兩個月前打俾我，你係咪做《帝女花》？我都奇怪，睇下嚇咩咧咁。咁原來咧佢有個課程，佢講《帝女花》
4: 哦，
3: 講《帝女花》咁啲學生咧就唔知演繹啊定係唱乜嘢？咁覺得佢覺得佢哋演繹到好似
0: 唔似。

0: 唔似呢樣嘢，即係唔係好明白嗰個人物啦、嗯、感情，所以咧佢就買飛嚇、啊，要幾位嚇、啊哦、年青嘅人外行嘅人演員，佢走嚟睇《鄧麗花》，
1: 睇下真正嘅大戲係點嘅咧，
0: 咁啊多啲了解咯，
2: 係係係。
1: 咁幾好呢、這個係有
2: 跨界別啦，呢樣嘢
1: 跨界別咧嗰、那個、認知會唔同咗，
2: 係啊，
3: 而且好多咧啲名劇啊，我哋啲好多話國內嘅人都中意過嚟香港睇翻我哋演呢、這個演呢啲戲寶嘅喎，啊佢、覺得香港演呢啲戲寶咧又唔同嘅，有啲、有多少唔同
1: 嘅個味道唔同，
2: 個味道會唔同嘅。
1: 即係個氣味啊！我哋成日都話，
0: 亦都有啲劇界嘅朋友咧，佢哋都可能有間中睇下戲啦。咁佢都有講啊，覺得庵宇咧好似有啲或者佢哋平時睇佢哋唔係咁。
1: 唔係咁
0: 認同嘅演法，咁、所以呢啲亦都我警惕咗我自己啦。咁我又試下用另外一種感受去做。
1: 嗯，都係啊，即係唔同人啦，可能睇完嗰個交流咧，亦都唔同，亦都可以同兩位講翻啦。睇、完不妨又同翻美玲姐同埋偉棠哥哥講翻咯，嗬。
2: 係呢、這個時間係咪應該有聽眾想同兩位？傾偈咧嚇，
1: 係啊，我哋接通咗啦。第一位有雲妮喺度，雲妮，
2: 你好，雲妮，
4: 係你好，你好，
2: 係 啊，有咩説話想同偉棠哥哥同埋美玲姐講啊？
4: 係，我想聽阿偉棠哥哥同埋美玲姐姐咧，佢哋咧聽日一會早操帝女花啦。我想問佢哋會做完呢套之後。下一套會唔會有幾時會再去？
2: 哇！
1: 已經問下一次啦，
2: 肯定
3: 啦，
2: 已經。
3: 你夠曬捧場，
4: 同埋咧做埋啲即係好有感情，係啲衫又靚，所以好想。
1: 好，今晚睇下兩位有冇呢個計劃啦。
3: 我哋遲啲有演出
1: 哦，都會繼續有合作。
0: 我哋有一個好多朋友一齊演嘅喎，
3: 我
0: 講一講啊，要
3: 喺文化中心，我哋會做演唱會。
0: 另外一個
1: 演唱會，
0: 係一個好有意思嘅演唱會啦，係兒童癌病基金嘅籌款啦。咁有偉棠啦，有我啦，有龍冠天啦。
3: 仲有啊，嗱，女山姐姐，
2: 哦，女山姐姐，
0: 同埋我哋嘅班主啦，
3: 班主啦，
0: 小姐啦，
2: 余小姐，
3: 李凤姐啦，
0: 系啦，系。咁啊，当晚咧，阿朱师傅咧都会担任头架，
3: 客席，
2: 哇，真系好难得，真系。
0: 所以大家要多多。
4: 系筹款嚟噶，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大家多多支持。几时啊？几时演出啊？
4: 一定支持，一定支持。
3: 9月21日，
0: 系啊，
3: 文化中心，
0: 系。
4: 咁几时开？
1: 再留意啦，啲宣传
2: 系
1: 啦，会有宣传噶啦，到时再留意啦，好冇？
3: 多
1: 谢
3: 你，多谢你，
1: 好，多谢你，
4: 继续啊，
3: 多谢，
2: 好，多谢云妮，
1: 拜拜，
2: 拜拜，
1: 好，下一位咧，有嚟自 Maggie 嘅电话啊 ，Maggie，Hello，
2: 诶，你好啊，
1: 你好啊
0: ，Hello，Hello， 你好 ，Maggie，Hello，
4: 阿伟
3: 你好，
4: 你好啊，
3: 你好。
4: 好期待星期一啦！
3: 多謝你，多謝你咁捧場。
4: 好期待啊！偉棠，你做得太少啦，
2: 數多啲啦，要
1: 幾
4: 多場啊？真
1: 係係啊！你會想睇咩戲啊 ？Maggie， 即係仲會想睇偉棠美玲姐。
4: 兩個唱有冇機會唱《紫鳳樓》或者《紅葉添梅》？
3: 哦，有，
1: 即刻話有啦！
2: 呢兩首曲都好好聽啊，係
3: 好聽，係好聽。
4: 金寶線晚晚都聽
3: 嘅
4: 啦，
3: 係啊，
2: 哇，真係，
3: 多謝，
4: 我真係好
2: 粉絲嚟嘅，
1: 好鬼正，
4: 多謝，唔使講啦，為大家翻睇過無數次啦，
1: 哇，勇敢啊！
4: 阿偉棠未睇過，真係好期待，
2: 咁你真係要睇下啦，
1: 好啊，
4: 有機會真係要做《紫鳳樓》要唱。
3: 好啊，
1: 好啊，好啊！
4: 呢首名曲嚟噶，好
0: 系，我哋排期啊，
3: 好，
1: 系啊，
0: 各期各期，
1: 个清单好长啊，佢要求啊咁多。
4: 你出年开唔开演唱会？
0: 我是排緊期的，我是找不到場地的。
2: 我暫時
0: 未
2: 找到。
0: 未排到期，個個都說你當然有啦，那我不是，我真的照排到的。不是好像偉棠那麼好彩，今年他就排到了，是
3: 不
0: 是？我都排到了，大家有沒有期讓出來？
1: 密切留意啦 ，Maggie， 密切留意兩位，那繼續支持啦，多謝曬，拜拜。好，拜拜。好，下一位繼續有聽埋珍姐的電話啦，
2: 珍姐。
5: 你好，
3: 你好，
5: 伟棠、美玲姐，我是你的 fans 嚟。
2: 好啊，
3: 多谢多谢。
5: 因为你哋每次演出咧，我都会。

0: 佢
1: 支
0: 睇
1: 持
0: 嘅，
2: 系啊，多谢
0: 好
2: 支
0: 持啊，好支持啊，
2: 好热心啊，珍姐，
0: 系啊，你两个做得好好啊，好欣赏你哋啊。
3: 星期一有冇嚟睇啊？星期一啊。帝女花
0: 有啊，我睇啊，我買咗飛
2: 嘅啦。果然係忠實粉絲啊！
1: 有冇話嚟緊想睇佢哋兩個做邊套戲啊？除咗帝女花，
2: 係咯。
0: 我除咗帝女花，做呢個燒烤記都好好嘅。
2: 哦，季節定得啊，咦都啱喎。
0: 我都中意睇燒烤記啊！
2: 好睇啊，好睇啊，係
0: 啊，係啊。
3: 考虑下，
0: 好啊！演出我都有去睇
4: 过，好啊，好啊，我哋考虑下，
1: 继续支持啊！
3: 多谢晒，
0: 好，一定会支持嘅，
1: 好啊！多谢晒珍姐，
2: 多谢你啊！
1: 拜拜！
2: 即系有时咧，啲观众嘅意见咧，都可以即系 enlighten 到大家，启发到大家噶。
4: 有时真系有时当局者，
1: 集思广益咯，睇下大家又中意睇啲乜嘢。咁啊嗱，仲有少少时间啦，不如都讲下嚟紧两位下半年啦，仲有冇啲咩演出或者活动想同大家讲咧？
4: 最快就有佢嗰个
1: 头先九月嗰个
2: 筹款。
4: 咁我啱啱咧就去完美国啦，就同我姨丈阿姨林千翠梁小心参加佢哋演出啦。咁我喺八月嘅八月中亦都会去多伦多，咁就系参加宋锦荣师傅嘅纪念啦。
2: 我听过有呢个
4: 同埋方文正先生嘅纪念活动啦。咁佢会演出两晚嘅。
1: 好，咁啊，伟彤哥哥咧，
3: 我做完呢个九月呢个演唱会就到出年咧，
1: 就到出年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
2: 期待啦
1: 吓。系啊，两位嘅合作同埋两位嘅头先。就咁兩位嘅，即係幾位嘅聽眾已經講話啊，好想睇佢哋做咩戲啊，唱咩歌啊，兩個又可以再考慮下啦。
2: 記得咧有新嘅消息咧，第一時間通知我哋。
1: 好啊，好啊，好啊，再嚟同我哋五台嘅聽眾再分享啦。
2: 係，
1: 多謝曬兩位，
2: 多謝曬，
1: 拜拜，出神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什么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到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短时间内将维持强度或稍微增强，预测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明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

0: 移速約26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微風，稍後海有湧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4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3,3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0.8，腾讯控股459元跌10.6，中芯国际79.2跌4.35，智普1642元跌咗390元，华虹宏力184.1跌17.7，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仙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24，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6，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5，欧元8.96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813点，港金报38,4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14美元，卖出4,106.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尖沙咀啦一带嘅内街咧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包括海防道、巷口道、加拿分道以及金马伦道等等。至于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七咸道南。在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在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喺葵福路桥底。跟住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今晚啦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活动举行噶，由稍后嘅5:30直至今晚嘅7:30，同埋由8:30直至10:00啦，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系必须左转入去城启道，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喺启东道变电站对开嘅回旋处掉头，咁视乎情况啦，园区附近或者系会喺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嘅交通改道安排噶。 经过朋友记得遵照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

0: 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5: 蒙山烟消恩爱家，旧烟不会再复挂。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7: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危机事故的时候，
8: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6: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日是星期五，2026年的7月10号，有玫瑰、黄好庭陪住大家度过呢两个小时啊！我哋差唔多一个星期冇见咯，唔知大家过得好吗？有时候咧，我会觉得大家过得好吗呢个问题，其实都有少少难答，就会开始谂紧到底呢个星期过成点呢？我自己都觉得唔错啊！趁住每日的空档在家里打扫，或者揀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去吃，其实生活都几开心，我都好享受啊。不知道你又过成点呢？1872312，欢迎你趁住而家呢个空档啦，可以打嚟俾加冕登记。今日呢就会有我喺度陪住大家一起倾下偈啊，同埋你都可以点下歌一起听下㗎喎。仲有好多嘅生日点唱啊，见到最近大家都好多朋友生日啊。1872312呢个电话，欢迎你即刻打嚟啊。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而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噶。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今日系3，强度属于中等。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代表住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咁所以请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咧，必须咧采取一啲防暑措施。纵使天常有不测之风云， 但系有我哋有你同行，一定会陪住大家。第一首歌有仙杜拉姐姐嘅《风云》。

0: 喺上个星期我就分享咗自己屋企咧，个马桶就有啲问题啦，亦都有好多听众咧都好好，呢几日咧都有打电话嚟关心我啦。嚟喺度同大家讲声，放心，屋企嘅问题已经解决咗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唔使太担心噶，亦都好多谢大家嘅关爱，将我放喺大家嘅心里面啦。而我都一样噶，好多好多嘢咧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噶。而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今日我就摆咗一张贴文上去啦，就分享我曾经食过嘅一种冰糖葫芦啊。传统嘅冰糖葫芦咧，好多都系用山楂果肉去整噶嘛。咁其实我记得细细个食嘅时候咧，我就唔太中意嘅。咁样去到慢慢长大咗之后啦，每次行年宵啊，又或者一啲摊档嘅活动啊，又或者系一啲嘉年华咧，都会见到呢一啲冰糖葫芦嘅。就曾经食过一串系用青提子去整嘅冰糖葫芦，都几好食。唔知你又有冇食过咧？快啲去五台之友睇睇呢个贴文，俾个 like 又或者留言都得噶。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记住快啲打嚟啦，因为四点半新闻之后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啦。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咁啊 ，Vincent 就请到原来由上年十月到而家都已经有大半年冇见过嘅 Alvin 曾奥菲啊！你好
3: ，Hello， 你好。
2: 我记得上次咧见到你就系派虾饺嗰首歌啦，就有翻虾饺嘅一件打歌服啦。
3: 系，
2: 咁今次会唔会有打歌服噶？你
3: 今次做咗嘅，但系今日就冇着啦，因为最近出场率太高啊！嗰件 T 恤，
2: 你做咗几多件先？
3: 我做咗一黑一白。咁跟住呢，有啲朋友仔话想要呢，我就再订多咗几件送礼嘅攞嚟。
2: 但係嗰个造型係就咁样，你个 single 嗰个 design 啦，定係还是你再另外有啲諗头嘅？
3: 我自己呢做咗一件白底红字，同埋黑底红字嘅，咁就係寫住食物落差协会啦，今次个歌名啦，跟住上面就寫住 since 2026。系啦，即今年成立咁样。咁我自己嗰件咧就写咗永远荣誉会长嘅。
2: 哦，
3: 我送俾朋友嗰件咧就写住呢个高端资性会员。
2: 咁 fans 如果 fan 级想要，咁又系咩 category 咧？应该
3: 暂时俾唔到佢哋。
2: 系
3: 系咩 categories 啊？我谂都系一视同仁，大家都系高端资性嘅会员啦。
2: 点解会突然间有呢一个概念，想做一首咁嘅歌呢？
3: 其实冇我嘅概念喺入面嘅，呢只歌由曲去到词去到编，唯一监制系我有份拣嘅，系啦 ，Randy Chow 今次周石汉先生，其余嘅咧全部都系放晒手交俾所有人为我去谂，为我去做，因为喺往年嘅经历咧，我觉得啊，我自己嘅参与度好高，但系出到嚟好多时，无论系街嘅反应或者我自己。望翻嗰件作品都会有少少落差，咁我就觉得啊，不如试下有一年就所有嘢交晒俾人做啦，因为我觉得好辛苦啊，要自己逐样去，同埋因为做个模式咧，往年系需要做只歌啦，就会有一只 demo 或者两只啦，顶尽系两只，就问你要唔要做唔做呢只咁样，咁我就觉得啊，好似 A 餐。食唔食唔食唔知有咩食，咁我所以大部分时候都食嘅，同埋因为我接受能力比较高，我大部分都真係觉得好听嘅。咁但係就觉得呢个模式都唔做都做咗两年啦，不如试下转下啦。咁所以就放俾大家去揀啦。
2: 咁所以今次呢一种嘅做法，你自己觉得有冇惊喜呢？
3: 我觉得有惊喜，但係个惊喜未必係嚟自人哋帮我揀。因为今次呢，其实公司同事或者我哋开咗个听歌会，係揾咗街外嘅一啲人一起揀嘅歌。咁就喺40只 demo 入面呢，就揀咗最后揀咗5只出嚟。咁但其实嗰个5只呢，同我听完嗰40只之后揀嘅结果係一模一样嘅。
2: 咁啱啊。
3: 咁但係因為我未試過有得揀嘛，
2: 係
3: 答唔到你係因為人哋幫我揀，所以好咗定還是係點？但係個驚喜就係、是，今次嘅歌係起碼有一個一致連貫性先，因為往年做歌係逐隻做嘅，加上我自己又每一刻做嘅嘢未必係一樣咧，咁就好流動啊，所有歌就好似全部唔關事咁，
2: 好跳啦，
3: 係啦。但係今次、even 我都係乜都會想做，我一次過揀曬咁多隻。其实佢唔会偏离得太过分，咁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即系我讲咗两年啦，但系今年应该系真系啲歌系可以最一条 line 咁样，未必个题材好关事，但系会 feel 到系顺住去咁，
2: 有个 flow 啦，
3: 系啦。
2: 但系呢一种嘅模式咧，喺嗰个嘅制作过程里边，因为嗱，你之前都有提到就系话之前嘅作品你自己都会有若干程度嘅参与，或者参与得都几多啦。今次會唔會反而就係即係大家幫你去做決定，或者大家幫你去做選擇嘅時候，你自己都會勒住自己，放手俾人，即係有冇嗰一種糾結喺度？
3: 冇啊，因為我覺得一同公司講放手嗰一刻，其實係你真係要知道自己係真係放到手，你先好敢講。我好怕人哋係講完話放手，然之後又係咁捉住啲嘢唔放，
2: 同埋單拱手。
3: 係啦，我好憎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唔會想自己係。雖然通常憎嗰樣自己係嗰樣，但我就盡量都控制自己唔好啦。即係因為我當初講呢一樣嘢，仲有一個決定就係、退翻一步，做翻一個唱歌嘅人，試下今年講人哋嘅故仔，睇下會係點啊。係啦。
2: 咁呢一個實物落差協會有冇丁點兒真係關你事嘅咧？
3: 我覺得咧，嗱，雖然寫嘅時候咧，因為係威文老師睇我嘅 IG 或者各種方式去認識我啦，即係冇同我傾偈嘅情況下，去寫嘅，所以呢個其實係佢嘅出發點啦。但我覺得其實唔止我啊，我嘅朋友都覺得呢份歌詞好似我會講嘅嘢咯。咁當然啦，我唔知道佢寫呢份歌詞係因為覺得我好假，定還是係因為我會覺得人哋好假。系啦，但系 turn out 出到嚟呢份歌词，我觉得好中意嘅，同埋我觉得呢份歌词好容易背啊。因为我系对背歌词好有障碍嘅人嚟嘅，但呢份歌词系我自己觉得啊，唱第一次就冇错啦，好彩啫咁样。
2: 同埋几好玩嘅，即系嗰件事咧都系即系无论你套落去边一种嘅 scenario 都得啦，你套落去网购去买嘢又得，你套落去上网识朋友都得。我系睇咗你嗰个单曲嘅封面，我第一下我就谂到，哦，会唔会就系网骗啊、网恋啊，即系嗰一类嘅角度去出发，同埋而家真系好似大家都耐唔少会遇到一个。

0: 問題未必一定係去到以騙局啦，但係大家會係喜歡用一啲手機嘅小工具或者 AI 去幫我哋個形象美化咗執相，已經係其中一樣嘢啦。我自己就會比較怕去做呢件事嘅，即係寧願喂，總之呢個就係真嘅我啦，唔搞咁多嘢，費事成為咗呢個實物落差協會嘅會員。即係你自己對呢一類型嘅修飾，你自己又點睇呢？
1: 我覺得只不過轉咗個媒介，因為呢種修飾其實有冇網絡，我哋都係會做嘅，喺個程度啦，跟住喺個頻率啦，做幾多啦，做幾密啦，或者點樣做嘅啫。即係好似好簡單，就係阿媽關心你，你都唔會一五一十同佢講話真好攰，你都會唔想佢擔心。咁當然啦，我哋呢個可能係出於好意啦，但其實善意嘅方言係有好多種㗎嘛。你可以唔想人擔心，亦都可以係唔想人哋知咁多。係啦，各種形式。咁我覺得係無可避免，或者咁講 ，even 我哋唔做假。我哋都唔会 100% 将所有嘢铺俾人睇㗎嘛。咁我就係铺好嘅唔铺唔好嘅算唔算係造假呢？即係唔讲算唔算係隐瞒呢？係啦，其实佢又係有个界线喺度㗎嘛。同埋其实好得意就係年代一路变呢，其实我哋做嘅嘢係不停咁样自相矛盾㗎。呢隻歌就係话我哋成日当啲假嘅嘢係真㗎啦。我哋而家又步入緊去第二个阶段啦。我哋开始当啲真嘅嘢係假㗎啦。以前我哋见到啲好叻嘅人，见到啲 art piece 好靓嘅，你会拍手咯。依家我哋第一时间系话咩咧？谂都唔谂 AI
0: 系啦，
1: 系啊，就算佢系真嘅 AI， 系啦，即系我哋又开始面对第二个挑战啦。咁所以其实真假，我觉得呢个年代我哋都慢慢开始要认识佢嘅另一面啦，即系究竟真定假嗰个重要性，或者我哋点样评定佢真定假？应该点样去自处呢？
0: 我觉得可能是过多，我不知道，未必是一年，可能半年后再跟 Arvin 假设有个类似的对话，会不会我们需要去放下那种去辨别真假的执着，就是对一些事情不要理他是不是 AI， 总之是好东西就可以，就是会不会去到这样呢？因为现在我都开始觉得有些困扰，就是你看些网上的人做的短片啊，些 Reels 那些，咦，真定假的呢？同埋我都唔敢 share 俾朋友啦，费事俾人话喂假噶，你唔系咁都信啊嘛？即系嗰样嘢系开始有啲困扰啊！
1: 我觉得反而咧，尤其可能我自己做音乐咧，我最担心嗰一种真假，唔系话嗰啲新闻嘅片系真定假，而系我哋本身去欣赏一件艺术，咁你嘅评论准则或者最简单一句就系靓定系唔靓。但我哋而家唔係拗緊靚定係唔靚，我哋拗緊真定係假。咁美又係啲乜嘢呢？即係咪假嘅靚就唔係靚呢？我冇立場㗎講呢句嘢，但我會諗啊點啊，咁而家點算呢？我哋而家討論幅畫唔討論佢畫成點，用咗啲咩顏色，純粹係真嘅假嘅。咁藝術仲係啲乜嘢呢？
0: 是啊，咁所以我估将来嘅日子呢，我哋都要去重新去 redefine 我哋点样去欣赏一啲嘢啦。咁不过喺而家呢一个阶段，我哋可以欣赏嘅就係 Arvin 嘅新歌啦，实物落差协会啦。咁我想知道啦，下次我哋再见面唔会系半年㗎啦嘛。
1: 我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嘅，尽量。
0: 好，咁我哋就期待住下一次，又睇下 Arvin 嘅作品又可以带一啲乜嘢嘅惊喜俾我哋啊。今日多谢晒你。
1: Thank you。

身不必好耐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步到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应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朴泰成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

0: 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下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咗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元，跌咗392元。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1.89美元，卖出4,102.5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较早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是离开了一阵，但是车龙有待消散，仲有少少车龙的排到近柯达大厦。另外英皇道上行东廊的支路也是车多，龙尾去到健康西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

0: 心灵，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3: 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翻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有我黄好庭喺度陪住你啊！最近天气都系仲系好热啦，睇睇而家气温咧系32度，而紫外线指数咧系3，强度属于中等噶。最近咧我自己出街嘅时候咧，因为实在太口渴啦，咁所以忍唔住要买啲即冲饮品去饮啦。咁我就见到一样嘅饮品，我非常之有兴趣，而呢样嘢咧就系叫做海盐黄皮水。唔知大家有冇食水果嘅习惯啦？其实黄皮呢种水果咧，喺夏天嘅时候就当做嘅。而且我以前系住喺古洞嘅村屋啦，每年去到夏天嘅时候，我仲好记得我屋企系有一棵黄皮树同埋荔枝树噶。去到呢啲时候，爸爸同埋爷爷咧就会一齐爬上树去摘啲黄皮，去摘啲荔枝落嚟嘅。咁呢一次我喺街道就见到呢一个海盐黄皮水啦，亦都諗返起当年喺古洞村里面呢摘黄皮嘅一啲回忆，同埋我亦都将呢个黄皮水呢样嘢就带返屋企啦，即係有啲小主意啦，就係将啲黄皮呀、加啲盐呀，同埋加少少应该是柠檬啊，再加埋啲糖咧，其实咧就可以变到一杯都几消暑嘅饮品嘅。因为其实黄皮咧系生津止渴啦，亦都有消食健胃嘅作用噶。咁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有啲口渴咧，都不妨可以试下咧，自己用啲黄皮，用啲柠檬，再加啲蜂蜜去整杯好香甜可口嘅黄皮水，其实都几好饮噶。不过记住要留意翻自己嘅体质，如果有疑问嘅话咧，就可以查询翻自己嘅一啲中医师啦。咁好饮嘅饮品，梗系要分享俾大家啦。你咧有冇嘢想分享啊？阵间翻嚟咧，会接听你嘅电话噶，1872312。

0: 唔该晒芬妮姐姐同埋冯伟棠嘅呢一首歌啊，就系饮杯饮杯饮杯剩啊！听到呢首歌咧，都想即刻饮翻杯黄皮水啊，因为又有啲口渴啊！如果大家有一啲消暑啊嘅方法，又或者系一啲好饮嘅饮品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21啊！我哋尚有名额，咁所以咧，请大家尽快打嚟啦！而家咧即刻接听听众嘅电话，电话旁边我哋有 Shelly 喺度 ，Shelly 你好，
1: 你好啊，好听
0: ，Hello Shelly。
1: Hello， 好听。
0: 你好，好得意啊！点解我有啲好奇，因为咧好多听众咧，佢哋都会嗌我玫瑰啊，而你就嗌我好听，我觉得好亲切，因为好似喺翻紧小学、中学嘅时候嘅感觉。
1: 其实我第一次听你个节目，听你主持个节目噶啦。
0: 幸会啊！第一次，即系讲紧你有听开第五台，不过听我就系第一次，系咪啊？
1: 系啊。
0: 欢迎你，多谢你打嚟啊！
1: 真系
0: 系今日阿 Shelly 打嚟，有啲乜嘢想分享呢？
1: 今日学友生日，我打电话嚟祝福佢。
0: 系，其实咧，每年嘅七月十号咧，我都好记得嘅，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学友噶。七月十号，我一定会播佢嘅歌嘅。本身我都准备咗噶啦，但系知道你打嚟啦，你亦都有点唱一首歌曲嘅，我阵间就会为你送上嘅。咁 Shelly， 其实你系咪都好中意学友噶？
1: 系啊，自从佢84年嗰、那个十八区嗰个咧唱《大地恩情》咧，已经开始中意听佢唱歌噶啦。42年啦，
0: 所以是他入行之前的一些歌唱比赛，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张学友呢其实是参加这些歌唱比赛，跟住被人赏识再出道的。
1: 是啊，他赢了冠军就可以签唱片公司合约咯。
0: 是，咁所以你是由一开始在这个十八区的歌唱比赛里面已经认识到张学友的了。
1: 是啊，
0: 嗯，
1: 被他歌声吸引了。
0: 其实是啊，他的歌声呢，我会觉得他是将啲感情融咗入去。咁所以他每一首作品呢，其实你都会感觉到他嗰个心意咯。我自己都好鍾意学友嘅。
1: 你都好鍾意学友啊？
0: 嗯，不过我唔係话即係听佢好多歌。我呢同你哋可能有啲唔同啦，因为我始终係后期先开始听学友嘅。
1: 哦，咁你有冇买佢啲 CD 听啊？
0: 嗱，因为我嗰个年代咧已经好冇乜 CD 噶啦，即系应该咁讲，系妈咪咧比较少买 CD， 净系买开王菲嗰个年代嘅啫。我
1: 有噶，而家有噶，
0: 系啊，而家都仲有得买，系啊，
1: 有仲有得买。
0: 哦，所以你系张学友嘅 CD 咧储齐？
1: 唔止，
0: 哇，
1: 黑胶啦，CD 啦，剧集带啦。同埋佢演唱会嗰啲咯，
0: 哇！咁其实你屋企系咪有个位置咧，系专摆呢一啲嘅学友嘅产品，同埋即系你中意嘅一啲歌曲嘅商品啊？
1: 同埋佢演嗰啲戏嗰啲 VCD， 我都有买嚟储噶。
0: 咁我想问佢每一套电影你系咪都有睇啊？
1: 有。
0: 你仲系你仲记唔记得佢喺边套电影同佢太太，即系而家嘅太太相遇啊？
1: 佢应该嗰首《痴心的我》啊。
0: 我记得佢嗰首咧《月半弯》啊，系有一个 M V 见到佢太太喺度。
1: 我哋觉得嗰首歌系佢哋嘅定情歌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演唱会成日都谂啊，点解佢冇唱到定情歌咧？即系因为最近佢嗰个演唱会咪三百几场嗰度咧，我都有睇，但系好少 get， 即系好少睇到佢嗰场有唱嗰首《月半弯》咯。
0: 系啊，因为呢首《月半弯》咧，就系头先讲嘅《痴心的我》嘅电影歌曲啦。咁其实真系佢同太太嘅一个即系定情嘅曲目嚟噶。网上咧，我见到而家都仲有咧一啲歌曲嘅 MV 啦，就系有特登剪学友同佢太太喺呢套电影里边嘅即系一啲场面咁样噶，好 sweet 噶。
1: 你真系～都是 fans 嚟喎，都是 super fans 嚟喎。
0: 我未去到 super fans， 但我是会睇一啲自己中意嘅嘢。而《月半弯》呢首歌我自己好中意，因为我感觉我一听住咧，就好似真系一齐同一个喜欢嘅人一齐望住个天嘅感觉。所以我对呢首歌系好中意噶。
1: 因为点解咁中意学友呢？第一，佢首歌，即系第一，佢唱歌好有感情。
0: 嗯。
1: 好有技巧，同埋好好听，同埋咬字清晰，
0: 冇错，
1: 佢唔会有喘气声，佢唔会有扯黑，完完全全系好似讲个 story， 唱一个 story 俾你听咯。
0: 是啊，因为如果你有上网呢，可以睇返以前呢学友去电视台唱嘅一啲现场呢，都係非常之稳定。
1: 比赛嘅首歌嘛。
0: 是即係。
1: 原来是一对。
0: 是。
1: 是你有冇睇返啦，
0: 你讲边个啊，你讲多次。
1: 张学友呢之前好耐以前欢乐今宵啊。
0: 嗯。
1: 你咪唱啊关正杰比赛嗰首咩原来是一对啊。就是那个 MV， 即是那个应该那条片呢，现在其实 YouTube 都有的。
0: 等我去看一下，我迟早是一对，是不
1: 是？是啊，
0: 那首歌。
1: 那首歌是他参加欢乐今宵那个比赛唱的。
0: 哇 ,1983 年啊，这个我真的未看过，回去要看一下。
1: 你可以 search 翻。
0: 蛤？
1: 你可以 search 翻咯。同埋呢，应该我记得好似下个礼拜三，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返即係某一个电视台，佢咪有一个即係乜乜 super 嗰个呢，嗰、那个网络呢、
0: 嗯、
1: 其实我想睇返呢下个礼拜三呢，佢嗰、那个好似唔知係咪娱乐唔知乜嘢台呢，佢个总之你睇返呢，佢、嗯嗯、个礼拜三欢乐今宵有张学友嗰个一火不变心现场嗰个演唱会啊！
0: 哇，呢、這个就真系要睇下喎！哇，多谢你带俾我哋咁多资讯啊！跟住我仲想问你咧，因为咧，如果唔系学友 fans 咧，系唔会点你今日嘅点唱歌曲噶？因为佢喺我哋嚟讲啦，普通嘅一啲乐迷嚟讲咧，其实唔算好大路噶。你点唱嘅系《再爱上你》啊？系咪啊？
1: 系啊！
0: 我知道呢首歌里边咧系有提到月半弯嘅，好得意嘅。
1: 是啊，第一句已经是啦。
0: 是啊是啊。为什么你会揀这首歌的？
1: 好听，好正。
0: 真的好正。因为这首歌的音乐又是不同的一种感觉啊。
1: 是啊，还有我有时候我差不多大部分临睡之前我都会听的。我试过一次一听4个钟啊。
0: 哇，即是你同一首歌是这样 loop 了4个钟就是同一首这首歌。
1: 而我有時候我習慣咧，瞓覺之前聽歌咧，我會聽學友嘅歌。
0: 嗯，
1: 但一聽學友嘅歌咧，就會聽4个钟。
0: 哇！咁但係你臨瞓前4个钟，你咪瞓好少。如果係咁嘅話，
1: 都唔係㗎，我好早瞓㗎，我7点8点钟瞓，咪聽到夜晚12点咯。因為你嗰、那個、哦、你嗰個情緒咧、嗯，真係即係融入咗佢個唱歌嗰度咧。咁你真係越聽越精神，但個人好 relax 囉。
0: 係，咦，我有啲好奇，你話你聽學友聽4个钟，你係真係攞張唱片呢係跟住順住去聽啊，還是你自己有一個 playlist， 即係有一個歌單你就整好咗然後擺喺度聽㗎？
1: 唔係啊，我係上網聽㗎。
0: 哦，上網聽，咁就逐首逐首咁輪住，可能係一個隨機嘅形式咁樣聽係咪？
1: 是啦，有阵时佢啲 MV 啊，有阵时系有阵时 MV 啊，有阵时系单曲咁样听咯。
0: 嗯，所以其实你咁样听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呢个方法，因为有时咧你会听得翻一啲你比较少听嘅歌，有时听翻啲少听嘅歌，又系另外一种嘅感受。
1: 系啊，
0: 系啊，
1: 唔同啩，即系听歌系一个好 relax 个娱乐咯。
0: 系。

0: 不过你听四个钟，你真系啊学友嘅 fans 啊，非常之忠实添啊。
1: 系啊，好中意佢噶。
0: 系嗱，而家有啲时间，藉住呢个大气电波，不如俾你同学友嚟个生日祝福啊，又或者系一个衷心嘅表白啊。
1: 唔啊，学友啊，今日系你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开开心心，想做就去做。
0: 哇！
1: 我哋学友 fans 永远唔会变心嘅，因为我哋真系好欣赏你咯。
0: 嗯，完全明白到你对学友嘅一啲心意，同埋其实张学友嘅歌曲真系陪住我哋成长。仲有即系我会话咧，其实学友佢演嘅戏咧都非常之好睇。例如唔知你有冇睇《旺角卡门》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作品，其实佢其实演咩都似咩，我会觉得
1: 十二家房客哦，
0: 系啊。
1: 我个搞法好好笑，
0: 系，同埋佢之前好似有做一套电影咧，系有唱歌噶嘛，系咪啊？知唔知
1: 系
0: 边套啊？
1: 都系最近嗰套系英皇嗰套咯，同阿谢霆锋，同阿谢霆锋嗰套咯。
0: 系
1: 嗰套我都睇咗五六次啊！
0: 哇，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有一个好喜欢嘅、好欣赏嘅一个歌星咧，一路去跟住佢成长咧，其实真系会好有感悟噶。
1: 是啊，始终都是42年咯。
0: 嗯，同埋我会话2002年，即系佢有一套咧，就系《男人四十》，系啦。呢套又系另外一套咧，令人好锥心嘅一套作品嚟。
1: 哦，佢同阿林嘉欣做嗰套《师生恋》啊嘛。
0: 系啊，同埋梅艳芳咯，最后佢哋嗰个结局其实啊，好现实，我觉得系写实嘅呢套。
1: 相爱好难。
0: 是啊，没错啊。嗱，在这个时候呢，就将你今日点唱的歌曲啊，张学友《再爱上你》送给你，好吗？
1: 我想呢点给你听。
0: 是。
1: 特别点给你听，同埋阿侯伟生。
0: 没问题。
1: 同埋全个香港电台哦。
0: 没问题。
1: 祝你身体健康啊，日日呢开开心心，工作愉快。
0: 多谢你啊，真的好多谢你啊。现在将这首歌送给你啊。
1: 好啊，拜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于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咗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咗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元跌392元，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18。瑞士法郎9.725，澳元5.445，加元5.534，新西兰元4.523，欧元8.9646，每百日元兑港元4.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74。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2美元，卖出4,09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因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比较挤塞噶。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下角道过咗天美道。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官涌。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活动噶，咁由5:30至到7:30，以及由晚上嘅8:30至到10:00，沿住木泰街东行去跑道区方向嘅车辆系必须要左转城启道，喺近住启东道变电站嘅回旋处掉头。咁视乎实际情况，园区附近或者会喺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嘅交通改道措施噶。驾驶人士请遵从现场人员嘅指示啦。新界方面嘅路面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00，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2.2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0: 1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5: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好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声音。1872312呢条热线而家欢迎大家即刻打嚟啊！因为尚有少量嘅名额，咁所以如果你而家打嚟嘅话咧，佳面姐姐就会即刻听你嘅电话，咁然后登记咗咧就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同埋听一下一啲靓歌噶啦。 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

0: 持海有涌浪。展望方面，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噶。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就算你喺室内定系室外咧，都要记得多啲饮啖水啊。咁就唔好长期暴晒啦。如果唔系咧，好易晒伤，同埋咧亦都会有啲唔舒服噶。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同埋喺呢个时候，我哋听听你嘅电话。Hello， 娇姐。你好啊，我系玫瑰啊，你好啊，娇姐。
1: 大家好。
0: 大家好，系咪比较少打电话上嚟电台啊？
1: 系啊，今次第三次。
0: 第三次啊？
1: 系啊，同阿小心咧又倾过一次啦。同阿李仁杰有倾过一次咯，
0: 哇，好荣幸啊！我做第三个啊，多谢你。
1: 唔系啊，因为你呢个电话咧好难打嘅。
0: 系啊，我星期五会好打啲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听到嘅话咧，又想点首歌都欢迎你而家打嚟1872312啊。
1: 系，
0: 娇姐今日打上嚟电台咧，有咩想分享咧？
1: 哦，唔系，我想问你咧，你喺古董嗰铺头住噶嘛？系咪？
0: 我以前喺啦，因为而家个地咧都收咗啦，其实
1: 系，我知
0: 系啊，
1: 唔系，所以我问咧，我又喺粉岭呢头住嘅，咁咧，今年你话讲黄皮啊，今年我啲黄皮啊，荔枝龙眼乜都冇喎、
0: 啊。即系点啊？你以前即系讲啊，你住粉岭系咪？你本身你住嗰度都会有呢啲黄皮荔枝龙眼树啊？
1: 唔系啊，我自己有种到噶。
0: 哦，原来系咁，但系今年收成系冇乜得剩、
1: 啊，乜都冇啊，直情冇啊。
0: 因为系啊。
1: 咪又唔單止我呢度唔單止我冇喎，我哋隔離嘅左右嗰啲成條村都冇喎。
0: 吓、啊、咁奇怪嗱，咁嘅，因为我啲黄皮咧都系喺街市度买嘅啫。咁我见到咧，你知啦，水果档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噶嘛。
1: 系啊，
0: 今年嘅黄皮咧，佢系好少嘅，佢净系一个角落位咧，系摆喺龙眼隔篱咧，系有啲似啦佢哋，同埋系个量系真系少噶，我见到。
1: 系啊，唔系啊，直情冇啊，我因为咧，我有成20棵咁多，都冇得食啊！
0: 吓，20棵大都冇得食，好严重喎、
1: 啊！系 啊，我前边8棵啊，我后边成10棵啊！
0: 哦，因为咧，我以前古洞嗰笪地咧，其实系得两棵绿呢个黄皮树嘅啫。我好记得咧，每年咧都几多有得摘噶、哦，即系哇！而家系咪因为天气问题咧？你觉得？
1: 我又覺得係啦，因為咧黃皮啊，就算點冇啊，都唔會直情冇噶，最多少啲嘅咋，佢年年都好多噶。
0: 系啊，我就记得黄皮咧，我感觉上咧系比较易种噶，因为我记得年年咧都系丰收嘅黄皮，几乎系荔枝咧就反而冇黄皮咁好种嘅。我感觉，因为我之前屋企嗰度有几棵啦，年年黄皮都系丰收嘅，真系嘅。可能真系因为天气问题咧，咁所以而家就种到咁咯，变相。
1: 系啊，我唔系啊，因为嘥咗啊，我门口嗰几棵黄皮咧，有几棵直情甜黄皮嚟嘅，好甜嘅，有几棵咧就嗰啲人叫话咩鸡心皮啊，系嘛？
0: 哦，鸡心皮
1: 好酸甜嘅，我啲朋友咧好中食嘅。佢哋年年都嚟我呢度摘嘅，
0: 系啊，你令我谂起咧，以前一有黄皮摘嘅时候咧，真系 call 齐嗰啲亲朋戚友翻嚟一齐摘，摘完出嚟咧就要即刻洗嘅，如果唔系只手会有啲痕痕地嘅，咁洗完之后咧就即刻食咯，好正嘅嗰种感觉。而我食开嗰啲咧系应该系同你讲嘅酸味啲嘅嗰种似啲，即系鸡心树系咪啊？
1: 系啊。 同埋咧，你話嗰啲黃皮咧，你話係咁點樣食啊？你話我又唔記得啦。
0: 哦，我頭先咧嗱，點解我會咁？

0: 咁样谂到咧，就系、是、因为我行街嘅时候口渴，我就见到有啲饮品铺头咧，佢就卖海盐黄皮水，跟住咧我就忍唔住嗌咗杯嚟饮啦。一饮我就饮到我当年自己摘落嚟嗰啲黄皮嘅味道，系好香，有少少酸酸地，但系咧你饮到落去咧，你又会即系啲口水逼出嚟，因为佢生津啊嘛。咁嗰刻我就真
1: 系
0: 好。怀念呢一只味，咁所以咧就特登去嗰啲超级市场去望下、啊，超级市场应该冇噶，要去街市噶，又或者系街边嗰啲水果铺头啦，就揾到啲黄皮咯，系、
1: 哦、
0: 啊。
1: 我又冇见过，我就想买，哎、因为咧，我食咗嗰啲黄皮食完咧，个好舒服嘅喉咙。
0: 系啊系啊系啊，系、真系好舒服噶个喉咙。系如果咧你食完啲高热量啊，又或者系高油盐糖嘅嘢咧，对我嚟讲啊，真系即刻饮啲呢啲黄皮水啦。其实可以加少少蜜糖啊，又或者系加啲柠檬落去咧，你沟出嚟嘅水咧，其实都好饮嘅。如果咧你系后生女啦，你中意即系唔中意斋饮水咧，其实你可以加嗰啲 sparkling water， 即系加啲气泡水啊，其实都唔甜啊，都好饮嘅。
1: 哦，系啊，唔系啊，我讲俾听啊，你可能你唔知啊，黄皮咧可以浸酒噶。
0: 哦，黄皮酒好正喎、啊，听落。
1: 系啊，浸一年就要蒸熟佢嘅嗰啲黄皮，蒸熟佢咧，又然后就逼出嗰啲蜜嚟嘅，咁样浸嘅，浸完咧就嗰啲黄皮好好食噶。
0: 哇，嗱，即系讲紧嗰个方法就系、是、要。是不是要煮了那些黄皮先啊？
1: 是啊，是要蒸熟它的。
0: 要蒸熟它。
1: 是用来蒸不是煮。
0: 哦蒸熟它。
1: 加水蒸啊。
0: 加水蒸啊，知啦知啦。那先可以即令到它的味保留。然后呢就将它用来浸酒一年。
1: 是啦、啊、是啦、啊。要晒干它的、
0: 哦。啊要晒是、啊、要晒干、啊。这个很重要。
1: 是啊，唔系佢发
0: 毛嘅喎。咦，咁你其实屋企会唔会都好多黄皮嘅制品啊？你系咪都有整呢个黄皮酒噶？
1: 唔系，就我咁多都冇用啊，我唔识噶。原来咧，我识到个朋友咧喺威记做医生噶，佢识整啊，就系、
0: 是。哦，可能有啲医生都好养生啊，中意饮呢啲黄皮水。
1: 系啊，因为佢屋企又系有果园噶。
0: 哦，咦，其实咧都好多听众咧，都系住喺一啲较为乡村嘅地方啦，可能都会有啲黄皮树啊，或者系荔枝树咁噶。其实都欢迎大家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
0: 咦，咁但系今年种唔到黄皮，咁咪要自己出去买嚟食下咯。
1: 都几摘，全部摘埋都唔知有冇十斤。
0: 唉，系咦，即系都有，不过比较少啫，系咪啊？
1: 始终又冇咁好食，冇味，同埋咧又好细粒啊！本嚟我嗰啲黄皮好大粒噶。
0: 系啊，同埋如果系熟透嘅黄皮咧，佢即系甜都好紧要噶，可以。
1: 系啊，系啊，系啊。好香噶嘛，有味噶嘛，有黄皮味，呢啲就好淡啊，唔知系咪落雨多。
0: 系啊，可能都系啊，其实天气咧又真系会影响收成嘅。希望啦，下年啦，种出嚟嘅黄皮或者荔枝都多翻啲啦。
1: 应该下年有噶。个嗰啲人话你唔好担心，今年我食出年大把咁多啊，咁咯。
0: 系咪噶？嗱，我哋怀住呢个希望啦，好唔好啊？
1: 好，系。
0: 好啦，嗱，知道你今日点咗一首歌啊？
1: 系啊，
0: 点俾边个听噶？
1: 哦。我自己听，同埋点俾你哋听。
0: 好啊，多谢你。
1: 因为我好中意呢首歌。
0: 嗯，呢首歌
1: 陈百强
0: 系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0: 我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唔该晒。
0: 好啦，拜拜。
1: 好啦，拜拜。
0: 下次见。

好多谢娇姐你头先嘅电话啊，将呢一首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送俾你噶。系啊，今年咧可能收成较为差啦，咁但系我哋将我哋嘅希望咧就摆喺下年啦，下年一定会更好噶，系咪啊？1872312，欢迎你而家攞起个电话打嚟，可以点首歌啊？阵间咧我哋咧就可以倾下偈，又或者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睇睇我今日喺五台之友佢摆放嘅一张贴文啦，里面就会见到咧，我攞住一串好可口嘅冰糖葫芦啊，你又中唔中意食咧？快啲可以去五台之友睇下呢个贴文留言，同埋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跟住有呢一首歌，系姚莉姐姐嘅《重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的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慈云山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仍然封闭，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

0: 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窝打路道；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街限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就桑亚道油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稍为繁忙，龙尾骑术学校；仲有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在高尔夫球会；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以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踏入最后半小时都不够的有你同行，时间来到下午的5:36。继续欢迎大家可以致电18723112的热线，可以点歌，亦都可以同我倾下偈噶。其实快乐是可以非常之简单，好多时咧观看我哋日常嘅生活，发掘一啲开心嘅小事咧，其实你同我都识噶。唔知你近嚟有冇一啲开心嘅回忆，又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又会唔会有人中意阅读嘅咧？跟住落嚟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呢个幸福自在、开卷有声嘅一个小环节，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呢一啲声演文章，获得你嘅幸福感。我哋有请
7: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8: 得闲倾偈，跨代聆听计划，人生十个重要课题。李浩伦，今次我想分享嘅系五句说话，分别想从边个人口中讲出嚟。第一句系我爱你，第二句系我支持你，我希望喺我身边嘅朋友讲出嚟。我个人比较传统一啲，都系报喜不报忧。会好收埋自己，点解会咁样呢？我会觉得就算我讲出嚟，都冇人会帮到我、支持我㗎啦。所以就好惯性咁将自己啲嘢收埋。如果我听到我啲朋友同我讲话我支持你，对我嚟讲係一句好感动嘅说话囉，係一件好难得嘅事。
7: 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
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6: 唔该晒 Harry 哥哥，系咪听到觉得意犹未尽，想听多啲咧？欢迎大家咧可以去到咧幸福自在嘅呢一个网站啦。

0: 里面开卷有声，你哋可以听到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声演嘅一啲文章。如果大家对刚才 Harry 哥哥读嘅书系有兴趣嘅话，欢迎你哋去到幸福自在网站嗰度咧，继续听全部嘅一啲录音，亦都有其他朋友嘅声音等紧你嚟发掘噶。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一听听众嘅电话。我哋有蔡太喺度，蔡太你好。
1: 玫瑰你好
0: ，Hello 蔡太你好啊，
1: 你好，大家都好，
0: 最紧要就系大家都好。蔡太今日咧打嚟呢个热线，有啲乜嘢开心事想同大家分享噶？
1: 我个细孙女今日生日。
0: 哇，细孙女，佢今年几多岁啊？
1: 十一岁
0: ，细孙女，祝佢生日快乐啦！喺度
1: 系啦，
0: 系孙女平时系唔系同你一齐生活，定系佢间唔中都会翻嚟睇下你噶蔡太？
1: 佢同佢爸爸妈妈喺沙田住嘅。
0: 哦，喺沙田住，你住第二个区啊？
1: 我住荃湾。
0: 哦，沙田去荃湾，都唔系好远啫，其实。
1: 星期六咧，佢就嚟我度啦。
0: 哦，是不是生日会啊？帮孙女庆祝生日啊？
1: 佢好唔得闲啊！
0: 吓，有咩唔得闲啊？十一岁啫。
1: 唔知几多 friend 生日，同我一齐生日庆祝，又一阵咧话去表演跳舞。
0: 哦，咦，咁样听落，阿孙女都是个多才多艺嘅小朋友喎、
1: 啊，好鬼活跃噶。
0: 系咪由细细个都好中意跳嚟跳去噶啦？
1: 系啊。
0: 咁你有冇睇过佢啊跳舞俾你睇？佢冇啊，我表演俾你睇啊，咁样啊？
1: 佢成日都摆上网噶啦。
0: 哦，所以你会唔会都有上网咧睇佢嘅表演咧 ？keep 住都。
1: 有，而且佢跳舞系自学噶。
0: 哦，有冇话你知唔知佢系跳边种舞蹈啊？有啲咧就系中国舞啦，有啲咧就系现代舞啦。
1: 韩国啊。
0: 哦，我知啦，你阿孙女中意听 K-pop 啦，一定系咪？
1: 系啊，
0: 因为咧而家嗰啲韩国嘅流行音乐咧，喺小朋友之间又或者系年青人之间都非常之盛行啦。咁所以我相信其实好多人咧都会系小朋友啦，都会有听过呢啲 K-pop， 同埋都跳 K-pop。你睇佢啲片。你觉得佢跳成点啊？
1: 一般啦。
0: 哎哟，唔好咁真实啦。我仲以为喺即系嫲嫲眼中啦，一定跳得唔错咯，我估。
1: 佢阿妈话佢跳得好咯。
0: 咁俾啲鼓励佢啦嘛，系咪啊？
1: 今日佢又系跳舞表演啦。
0: 咁其实佢真係好投入喺跳舞呢件事度㗎噃。
1: 係啊。
0: 咁俾啲鼓励佢嘛。
1: 啲小提琴啊嗰啲佢都好鍾意啊，學得。好叻啊佢學得。
0: 哦，即係又跳舞啦，然后坐定定拉小提琴又得喎。
1: 哎呀，佢又生得矮喎。
0: 係，唔好咁讲，佢会长高㗎。
1: 小提琴又高过佢呀，咁高。
0: 小提琴喎、哦，小提琴高喎、哦，佢冇理由噶喎、哦，系咪大提琴啊？
1: 系大提琴，有小提琴喎、啊，佢话两样都有、啊。
0: 我吓亲我啦，因为小提琴其实好细嘅，咁就攞到上手嘅。而近年咧有套嗰啲外国电视剧咧，就系、是、有个女仔咧攞住个大嘅大提琴，咁就好多小朋友都走去学啊。我谂阿孙女都会有学呢个大提琴，
1: 有喺学校学噶。
0: 哇，好乖喎、啊！其实，
1: 周身刀啊，
0: 系啊，周身刀，希望佢张张都嚟啊，
1: 希望啦。
0: 系啊，嗱喺呢度咧，俾啲时间你为阿孙女咧送上生日祝福啦。
1: 祝佢身体健康啦，
0: 系
1: 读书进步啦，乖乖地啦。
0: 哎哟，最紧要都系乖乖地，
1: 都好乖嘅、
0: 其实系咯，你都知嘅，
1: 我好乖噶。佢好锡我噶，
0: 系佢点锡你啊？
1: 乜都话阿嫲
0: 咯。哎哟，你细个有冇凑佢噶？
1: 冇，佢工人凑噶。
0: 因为见到佢如果成日嗌阿嫲嘅话咧，咁应该就真系你喺佢嘅心里边有一个定位，有一个地位喺度啊。
1: 唔系，我六个孙都咁乖噶。
0: 哎哟，有六个孙啊！而家
1: 系啊，我而家同两个孙女住噶。
0: 哦，两个孙女几多岁啊？
1: 我大嗰个28岁咯。
0: 哦，都28岁，仲系一齐住系咪啊？
1: 系啊。
0: 佢有冇成日翻嚟陪你食饭啊？

0: 佢唔翻嚟食饭噶。
1: 哎呦，大个女啦，因为
0: 佢放好夜噶，佢收工。
1: 哦，咁系因为工作问题啦。
0: 系啊，工作问题。
1: 其实嫲嫲，你见到咧啲孙仔孙女辛苦工作，会唔会都觉得好心痛佢哋啊？
0: 痛噶，咁夜翻嚟。
1: 系啊，始终都系会好挂住佢哋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啊、都有好好咁锡下佢哋嘛。
0: 点样感谢啊？
1: 你有冇同佢讲出口噶？你有冇话啊，嫲嫲真系好挂住你噶咁样噶？
0: 梗有啦，我哋好 friend 噶。
1: 咁咪好咯，最紧要咧，我会话系真系讲出口嘅，挂住佢就讲，即系觉得佢辛苦又讲，咁后生嘅先会知道，同埋佢都会同你讲咯，即系都会话爱你咯，嫲嫲。
0: 佢知噶，佢会讲噶，佢翻工都揽下我先翻工嘅。
1: 哦，好温馨喎、
0: 哦！
1: 系啊，因为我喺度谂揽你嗰下，其实咧就系、是、表达爱意嘅其中一种最好嘅方法。
0: 佢第二嗰个都揽我噶。
1: 第二嗰个几多岁啊？
0: 22咯。
1: 哦，22，哦，即系一个28，一个就系22，你哋一齐住系咪啊？
0: 系啊。
1: 22嗰个而家做嘢未啊？
0: 未啊，读紧书啊。
1: 哦，都好嘅，仲系读紧书，我谂都开心啲嘅，因为出嚟做嘢又系另外一种辛苦。
0: 唉，唔理得咁多后生。
1: 系啊，唔理得咁多，不过我相信佢哋咧都要你嘅支持嘅。
0: 我支持。
1: 哎呀，嫲嫲加油啊！
0: 加油。
1: 好似好攰咁啊你。
0: 咁病啊，病足几耐啊？
1: 啊，你做咩事啊？
0: 咳咯。
1: 哦，咁你睇过医生嘛？即系之前应该唔止咳系嘛？
0: 系啊，咳睇咗啦。而家又要睇啦。
1: 你要好好做好保养喎、啊，嫲嫲。即系平时咧就要饮多啲水啊，知唔知啊？
0: 饮好多噶。
1: 饮好多啊，都要饮多啲啊，保重好身体啊。
0: 后生嗰时唔饮水嘛，而家去铺上饮咯。
1: 系啊，嗱，饮水呢啲又要由后生开始做起嘅，咁所以啊，真系啊，由后生开始保养好个身子，咁你就啊同啲孙讲下啦，叫佢哋都饮多啲水啦，因为天后真系热啊。
0: 我个弟孙啊，饮好多水啊。
1: 系咪啊？
0: 系。
1: 系叻啊，赞下佢啊，知唔知啊？
0: 系。
1: 好啦，今日去到最后啦，送翻首歌俾你啲孙，你拣咗边首歌啊？
0: 好故事嘅。
1: 学生歌，
0: 学生歌系
1: 冇问题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嘅孙，好冇？
0: 好，唔该晒你。
1: 我哋下次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好多谢咧，头先蔡太嘅点唱啊，呢首歌许冠杰学生歌，送俾你嘅六个乖孙啊，亦都祝你嘅细孙咧生日快乐噶。喺呢度咧，好多谢今日打嚟嘅朋友，同埋好多谢咧五台之友朋友嘅留言，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Hello 啊，你好啊 ，Anna Choi， 你话你好啊，玫瑰喺度预祝我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多谢你。跟住 Chan Lai Chi 你好啊 ，Jimmy 你好。跟住黄宝成佢就话啊，会唔会太甜咧？嗰、那个冰糖葫芦，我会话你知咧啊，喺啲咁热嘅天气食啲甜甜地嘅嘢咧，其实好舒服噶，唔会太甜嘅。虽然佢系冰糖。Ivy 你好啊，跟住潘 Chi Kuo，Hello 你好。

0: Cathy 就话咧好冰凉，好清甜，好味道，系啊，好好味道啊！仲有好多嘅朋友，好多谢你嘅留言啦、啊。我就喺度咧，唔逐一回复啦。不过咧，好多谢大家今日咧嘅回复啊！节目最后啦，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然后咧就要送上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下个星期见。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曾经系辛德勒乐队嘅成员，系实力派嘅歌手。亦都系歌唱老师，佢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喺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陈洁玲第一张中文唱片专辑里面有一首英文歌《You Are In My Life》，呢首歌对陈洁玲嚟讲好有意义。

0: 其实呢个歌系我一个事业上都一个系我唔好事业啦，音乐过程啊，唔可以系事业，因为佢其实冇太大影响我嘅事业，但系佢喺我嘅自己嘅音乐历程系一个高峰嚟嘅。就系嗰阵时咧，我就系参加呢个日本一个叫做Yamaha。就是他邀请了30多个国家去参加参选，咁啊从来都冇人喺呢个奖度喺呢一个比赛度得过奖，而曾经入过围嘅咧，好似就系笑哈哈。咁我去参加，
1: 即系仙杜拉嘅，
0: 系啊，我记得好似即系咁耐以嚟，因为佢由30多个，然后要初赛有决赛嘅，初赛、复赛、决赛咁嘅。亦都喺嗰次咧，我就喺嗰、那个那個演唱會嗰度，係唔係嗰個比賽度？我認識咗 Bonnie Tyler 啦。Bonnie Tyler 係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1: 係係係。
0: Whitney Houston 啦。我認識咗 Whitney Houston 啦，因為 Whitney Houston 嗰陣時係妹妹仔嚟嘅，仲同我攞可樂俾我飲嘅。問我攞地址，我你個靚妹仔行開咁嗰只咧。我仲记得喺个巴士度，佢同我讲，佢话啊，如果我有日好似你唱到你咁好啊，好啦，我而家就想同佢讲，我有日好似你咁好啊，好啦。OK， 嗱，咁我再讲，咁嗰个咧就系香港一位菲律宾一个弹呢个电子琴好出名嘅，叫做 Andy Bautista， 佢就写咗呢首歌，咁我哋就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就喺呢段时间啦，11月，咁咧我仲记得我哋入咗复赛已经开心到不得了，真系差唔多至话啊入到
1: 当赢咗，
0: 当赢啦，已经赢啦复赛。咁跟住我仲记得决赛啦，咁决赛我就同我钟定一讲话，你好似系11月生日嘅，我话我希望可以攞个奖当系生日礼物送俾你。哎呀，点知我真系攞咗个 outstanding。死了，唔记得 performance 定系 song 定 outstanding song 定 outstanding performance。咁我攞咗呢个奖，咁我就好开心，因为系香港咁耐以嚟系未攞过一个咁难得嘅奖，因为呢个比赛系好难嘅，系全部即系好叻嘅人去参加嘅。Eric Carmen 啦，都有去参加。咁对我嚟讲，同埋嗰阵时咧，你知道中国人咧，即系始终即系外国人咧，即系唔系话太过觉得你中国人嘅音乐水准去到边咧，尤其是我唱英文歌啦。咁但系嗰次咧，我就譬如谂翻起，哇，起码个呢个少年时代嘅 Whitney Houston 会走嚟同我倾偈，咁我 Bonnie Tyler 啦，又同我倾偈，即系佢但系好 encourage 嘅，哎，你好好啊，唱得咁。咁我觉得嗰次系我嘅音乐噶，当我喺个台度。同埋我当喺个台度唱歌嘅时候咧，我个后边系60多人嘅大乐队。咁我记得我自己唱嘅时候咧，即系真系毛管动，自己毛管动，唱得好唔好我就唔，我觉得就麻麻啦 ，OK 啦。咁但系嗰个奖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信心。系钱系买唔到嘅，钱买唔到。
1: 我哋都要绝对为你鼓掌噶。
0: 系好耐以前嘅事啦。咁之后咧，我都曾经代表香港都去过韩国啦，都攞过奖韩国。但系嗰个已经唔够呢个，因为我始终觉得呢个系一个好似奥运咁啊，即系喺音乐之中嘅一个奥运或者个亚运咁样，你觉得哇入咗围已经算赢啦，唔好搞错，仲攞埋奖哇！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摊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宠茂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到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度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由于这幅土地是位处很成熟的住宅社区，周边的设施配套是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2: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個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四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还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有机会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亦都较为积极的。
2: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

0: 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志清报道。
1: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2: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呢个2033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咧？
1: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3: 我哋嘅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系讲咗超过20年，内地有边条高铁系需要起超过10年嘅？何况我哋讲紧起一个火车站。
1: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4: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话北环线或者系我哋红磡铁路用一个新嘅标准，咁但因为嗰啲系新线，佢哋个使用空间系阔好多嘅。咁我哋系喺条旧线上面做嘢，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1: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當局正係商討點樣壓縮工期，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5: 一定會用組裝合成嘅，睇下用幾多嘅啫，減少喺建築工地要做嗰個建築程序啊。希望咧用得多啲組裝合成咧，喺5-6年嘅時間如期完成，睇下仲有冇個空間咧之前可以落成到個站。
1: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仇志荣报道。
6: 第一个号码是06。
7: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十个号码，依次为06、28、63、29、81、16、22、60、18和89。连续两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5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绿置居2025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连续两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圣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6折。至于白居二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二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30%，即是2000个，拨俾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有超过60.5%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
8: 一来可 以一次過三個一起做，二來如果合資格的啲家庭可能佢有唔同嘅選擇啦，可以有兩個選擇，即係好過你分咗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呢一個安排係一個好安排，亦都可以俾居民可以多個選擇。最後尾抽完之後，你咪決定揀邊條隊咯。
7: 佢又話：今次居屋申請超額14倍，同舊年差唔多，

0: 希望市民安居乐业，超额倍数越细越好，期望逐年递减至一个平均数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王海怡报道。
2: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目前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 流感，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提到2026-27 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当局会改进采购，包括引入不同供应商，确保来源的可持续性。多名议员关注到一老一幼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都是相对比较低，其中九龙中议员杨永杰亦都关注院舍员工的接种比例下跌，当局有乜嘢办法令接种率回升？
3: 正如文件所讲，65岁以上的长者，包括院舍的员工和院舍的长者，接种率是下跌了的。我都想问下局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这个跌势可以回升。第二个就见到我哋六个月至两岁幼童咧个接种率咧得27%，相对其他组别嚟讲系相对比较低。咁我哋有冇咩办法去推高呢一方面个比例咧？
2: 卢颂茂回应时候呼吁，院舍员工每年都打流感针。
4: 我会担心嘅系嗰啲照顾者，院舍入边嘅同事咧，反而个接种率系比较低嘅，即系唔到30%嘅啫，会系一个顾虑嘅，因为呢啲院舍嘅照顾者咧，可能喺社区度将个病毒带翻去院舍入边，从而传染俾我哋呢啲长者。
2: 卢颂茂话：因应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嘅疫苗接种率比较低，母婴健康院会加强相关工作。佢又提到，2025-26年度到校打流感针嘅比率高达99%，只有18间学校冇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话，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会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梁正涛报道。
5: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3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

0: 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当局迅速调动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遇难。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卢晓山报道。
2: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就说，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正在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是提升市民对文化的理解，未来亦都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西九的 M 家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5-26 年度的合计收入比上年度增加超过两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在北京出席活动时说，近期例如埃及文物展等展览受到市民欢迎，门票收入和文创产品表现理想，认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展览活动提升市民对中国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未来亦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但不会忘记文化传播的初心。
4: 过去那年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是好的，但未来的挑战是大，特别是外围经济。这方面我知道西九文化区 我哋個管理層都會相當之去好小心。但當然我想講就係我哋最重要嘅係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對於文化傳承、文化傳播嗰個承擔。
3: 對於香港故宮高級行政人員喺2025至26年度按年加薪0.8%，吳志華話：西九文化區有固定薪酬調整機制，調整會參考多項唔同因素。

0: 经董事局审批，而人才亦系薪酬调整嘅重要考量。佢又透露，今年香港故宫将有四个全新展览，年底亦会同法国博物馆同莫斯科美术馆合作，举办以宗教艺术为主题嘅展览。而明年适逢建馆五周年同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馆方亦正筹划一系列重磅嘅展览活动。佢认为过去4年香港故宫嘅票价喺区内属合理水平，暂时冇计划调整价格。
1: 香港观众又好，大湾区观众又好，内地观众佢都系愿意去付出一定嘅财政上面嘅支出咧，去获取一啲高质素、高水平嘅文化藝術展覽。咁未來咧，我哋暫時冇計劃，我哋會去調整我哋嗰個價格。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北京举行开学礼，计划为期8个星期，学员会先后走访北京、广州和香港学习交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电台举行港台电视32新节目巡礼，宣布今个月20号起，港台电视32陆续推出全新节目，包括加入主播的新闻报道、探讨内地和海外时事的资讯节目，以及加强英语节目。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一直向市民发放客观、公正、准确的信息，透过调拨和整合内部资源，在港台电视32推出一系列全新节目，以香港视角讲述香港和国家的故事。港台定必继续履行公共目的和使命，透过优质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为香港市民服务。接着会由梁正涛带来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唔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是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保时阶段亦都有颠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攻入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2次，在金靴奖争夺战暂时领先。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杜尔，而摩洛哥就在余下的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2-0的比数到完场，晋身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麦巴比今场被换出之后，在后备席呼兵，他说伤势没大碍，带领球队连续3届入4强。法国教练迪金斯感到自豪，形容今场获胜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过程并不容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团队研发出人工智能技术与光学相关断层扫描 AIOCT 系统，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的病人，在临床研究之中能够筛走大约60%转介至专科门诊的假阳性个案，有助缩短真正有需要病人的轮候时间。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过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听他讲下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
5: 糖尿黄斑水肿是糖尿病并发的其中一种的视网膜的病变的。当高血糖的情况持续的时候，就会损及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如果这个水肿的位置是在感光细胞最密集的黄斑区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糖尿黄斑水肿，就会导致到我们看东西不清楚，例如我们会视力模糊，看东西会弯曲。如果不及早去做治疗的话，最差的情况是可以
6: 以導致致盲嘅。
7: 咁中大研發咗啲咩技術

0: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啦，同埋呢个 AI 技术同传统检查有啲咩唔同呢？
1: 咁我哋传统咧去筛查糖尿上眼咧，包括糖尿病黄斑水肿咧，其实系用咗一个嘅二维嘅眼底相嘅。咁而呢个二维嘅眼底相咧，因为咧佢只系俾到一个二维嘅信息我哋啦。咁当我哋睇呢个嘅糖尿病黄斑水肿嘅情况咧，其实咧嗰个嘅假阳性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而我哋中大嘅团队咧，有见及此。我们就首先研发了一套 AI 的系统去分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 的一个影像，这个 OCT 的影像是三维的，令到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看到那个糖尿病黄斑水肿。咁但係傳統咧，我哋睇呢啲嘅 OCT 嘅影像咧，都需要眼科醫生啦、專業人士咧先至去睇到。呢個嘅 AI 系統咧，我哋就可以幫助咧，係大大減少咗呢啲嘅專業人士咧去閱讀呢啲嘅 OCT 嘅三維嘅相片啦。咁可以更加咧有效率咧去判斷咧，究竟係有冇呢個嘅糖尿黃斑水腫嘅。咁我哋希望咧呢個 AI 系統啦，可以幫助到呢個嘅黃斑水腫篩查啦，將更加需要是真的要治疗和看专科医生的病人，更加准确的去转介到眼科专科门诊那里给他们去见眼科医生。有一些是那个的二维影像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个案，令到他们是不需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转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的 AIOCT 系统，首先是可以更加准确转介到一些有需要去治疗这个黄斑水肿的病人啦，去到眼科医生嗰度去减低佢哋嗰个视力嘅损害嘅。另外一方面啦，如果净系用呢个二维眼底相嘅影像咧，嗰个假阳性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个嘅准确咧去睇到呢个黄斑水肿嘅时候咧，系可以避免一啲不必要嘅转介系去眼科专科门诊嗰度，咁令到有啲嘅病人咧，其实就可以打消呢个疑虑啦，同埋转介啦，令到佢哋唔使咁担心啦。另外一方面咧，就可以咧去优化我哋嗰个嘅流程啦，去减轻咧一啲嘅非必要嘅就诊啦，缩短咗呢个有需要睇眼科医生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咁希望咧进一步咧减轻呢个医疗嘅负担嘅。
0: 咁其实成个使用过程系点啦？系咪都系需要医生做个诊断啦？之后最尾都系咪要见翻专科医生啦？同埋最后 AI 临床诊断嘅表现结果系如何咧？
1: 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一个呢个 AIOCT 系统咧，系可以喺呢个基层医疗啦、二级医疗嗰度咧系使用，同咧我哋而家咧系呢个嘅眼底相嗰个嘅筛查一齐去使用。咁特别咧，我哋系希望为一啲疑似黄斑水肿嘅个案咧做一个复检。咁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研究咧显示咧，如果我哋加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喺一班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嘅临床转介率咧系可以减低六成嘅。咁我哋咧喺呢个研究咧，第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同一班疑似黄斑病变嘅病人咧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佢嗰个假阳性转介率咧可以由70% 咧降低到24.1%。咁如果咧基于我哋过去咧一直用呢个眼底相咧嚟到去转介呢个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咧，其实嗰个嘅转介率系100%嘅。但系我哋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 好 CT 系统咧，作为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临床转诊咧系可以降低到去接近40% 嘅。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一小部分。发展商是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蛇腹设施。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宠茂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 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下午天氣酷熱，各區氣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到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時，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偏東大約6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台灣以東海域，隨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港股下昼升幅显著收窄，恒生指数朝早曾经升近470点，高见24499点，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大约33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跌，最多曾经升近3%，但系倒跌9点收市，报4721点。AI 大模型股份下跌，智普跌超过19%，MiniMax 跌近10%，晶片股亦都受压。华虹宏力跌超过8%，中芯国际跌近50%。本地地产股就上升，新地升超过2%，恒地升近2%。另外，长和升近8%，系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3.5%，科指就升近50%。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走势。
5: 呢几日咧都系即系累积都升咗唔少啦，吓，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过芯片股系相当之波动嘅，港股咧都曾经升过400几点嘅。晏昼翻嚟之后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谂主要系受住 A 股影响，而且 A 股个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吓，主要都系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周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会吐一吐烟啦，吓，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吓喺嚟紧呢几日啊，汇市场系有啲咩嘅发生？
4: 嗱，睇翻全日嚟讲都叫有8几点嘅升幅啦。咁成个星期嚟计，恒指咧有超过3%嘅升幅，而科技指数咧都升咗系50%左右啦。七月份似乎开局都唔错啦个表现。你觉得下个星期啦，咁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5: 今个礼拜港股表现都系近期嚟讲叫最好噶啦，吓，嗰个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系由一啲平台科技相关股份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呢类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传统嘅股份，包括埋呢个药业股啦。咁至于你话嗰啲芯片啊，或者系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实就相当波动嘅。咁呢个系即系影响指数啦。如果你话嚟紧呢个礼拜咧，市场焦点都会比较多噶。吓，一方面我谂就有啲业绩，譬如下个礼拜美国啲金融股嘅业绩。咁而内地方面咧，就要关注住一啲数据啦。因为咧喺星期三就会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数据啊等。咁究竟市场一直关心就话内地嗰个经济嘅增长系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实质嘅表现系点样咧？咁呢个重磅嘅数据，我相信都会影响住大市啦。
4: 多只半新股喺解禁期届满之后，随即向市场集资。不够一个星期内，4只 AI 相关股份以配股或者发行可转换债券，合共集资超过600亿元。有市场人士认为，短期内仍然有相关股份会集资，但系相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影响。任浩峰报道。
6: AI 大模型 MiniMax 计划配售3560万股新 A 类股份，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超过10%，集资最多95亿4000万元，每股配售价268蚊，较星期四收市价折让近10%。資金會用作加強 AI 基礎設施同埋模型研究同開發等。公司有計劃發行65亿元喺2027年到期嘅零息有擔保可轉換債券，初步轉換價係每股 A 類股份335蚊，較星期四嘅收市價日價近13%。而較早前，智普、天數智深同埋碧印科技三間 AI 相關股份喺解禁期之後 后，亦都随即向市场抽水，合共配股集资超过450亿元。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话：，由于

0: 要应付算力建设和研发需求，估计短期内和人工智能业务相关的半身股仍然有集资活动，但相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影响。
1: 当解禁期陆续到了之后，一方面都担心原先一些股东有机会减持之外，他们也可能有进一步融资的需求在这里。对整体大致来讲，当然个资金压力都要关注，不过见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都仲系算系充裕咯。
0: 市场预计未来十二个月，本港将解禁的限售股份市值超过20,000亿元。二级市场抛售压力主要集中在7月和9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59.54，按星期跌近0.8%，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结束五个星期的升势。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接近11%。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单位楼价跌大约0.8%，结束连续三个星期的升势，跌幅近半年来最大。大型单位就跌超过0.5%，结束四星期升势。港岛区楼价按星期跌近2%，创超过半年最大跌幅，结束三星期升势。新界西就跌1.5%，九龙和新界东变动不大。中原表示，港股反弹至24,000点以上，发展商积极部署推售新盘，银行调高按揭贷款现金回赠，以及世界杯即将进入尾声等，预料短期楼价升势未变。东亚银行指出，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系0.25厘。由于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本港楼市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0: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和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韧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相信，美国年内只会加息一次，相信不会引发当地衰退。
3: 我们目前来看是预期2026年下半年是加息一次25点子，但是这个加息我们不是预期一个加息的周期，只不过是一次的加息，到明年并不预期进一步的加息。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加息最主要是来自于关注个通胀的压力，但是我们会见到其实新一任的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会关心个叫做折尾平均的 PCE 啦，咁呢个其实目前嚟讲压力唔算太大，而且随住原油的价格开始回落，目前嚟睇个通胀亦都有回落的趋势。
0: 内地方面，东亚认为上半年零售销售较弱，今年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减少，预期内地当局推出宏观政策支持提振内需，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稳定下半年的经济动能。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3.8%，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再按人民币收市报6.7784对一美元，上升151点子，创近三星期新高。中间价亦都突破6.8关口，创近三年半新高，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60点子。市场人士指出，美伊局势前景未明，市场继续评估美伊战事以及美国联储局货币政策。日内美元走势偏软，人民币顺势回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3,395亿9千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4,219点，升24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046点，跌352点。十大成交额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 智寶係1640蚊，跌300。

0: 192蚊。华虹宏利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之后的股份编号是7709报89.4跌6.6。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丰展控股股权、皇朝家居、丰城控股、三爱健康集团同埋爪钢网。五大跌幅股份：益美国际控股、小鱼盈通、齐云山食品、中国数字视频同埋海光深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英镑10.522，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9，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4，欧元8.961。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53，港金报38,38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07.77美元。至于港汇指数系101.7，跌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蓝田消防局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而家下行仲系稍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另外，深水埗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黄竹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曾经有意外啦，比较挤塞噶，龙尾过了西九龙政府合署，较后位置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达村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去到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近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是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泰安楼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车龙去到接近白雀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丰和村。另外，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很高兴找来的就是恒地执行董事，也是首席财务总监冯厚忠上来跟我们讲什么。今天我们讲商业房地产的 Andrew。 你好 Andrew。
8: 你好。
7: 商业房地产呢，就是这几年里面所有发展商都觉得很头痛的问题来的。因为呢，供应就在这十年多了很多，就算强如中环都多了很多。跟着需求方面呢，不知道可能今时今日呢，大家就是翻工的模式改变了，再加上疫情之后呢，曾经一段时间很多都是 work from home 的。所以结果呢，需求方面就下滑都几劲。咁啊，嗱，當然恆地咧，幾個嘅大嘅項目咧，都係喺即係重要嘅，譬如黃金地段嚟嘅。The Henderson 咧，啱啱落成到招租嘅時候咧，正正就遇到所謂商業房地產嗰個不景氣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形勢如何先？
8: 應該係樂觀好多啦，因為 The Henderson 而家個出租率已經係九成半啦，咁呢個證明咗係中環咧仍然係個供求咧都係傾向咗平衡啦。好彩咧係舊年咧香港個股市咧係一個好大嘅反彈啦，咁同埋都係有啲結構性嘅改變咧，令到比較多咧係對沖基金咧，主要係啲量數分析嘅對沖基金咧，對香港個興趣大翻好多啊！咁所以嗰個需求咧，尤其是一啲係新嘅大廈啦，其實香港中環亦都唔係咁多新嘅大廈咧。量數基金咧，佢哋個需求咧係都比較特別嘅嚇，佢哋係需要高頻交易啦。咁佢哋對於嗰個大廈嗰個結構咧係有一定嘅或者好新嘅需求啦。咁所以係比較啲夾家嘅寫字樓咧，係喺中環係有個新嘅需求啦嚇。咁或者新落成喺西九啊嗰邊都係有個改善嘅情況啦。
7: 商業房地產嘅話，無論點咩周期嘅營運之下咧，地段都係最重要，係咪咧？
8: 係啦，即係而家商業房地產咧，最高嘅地段同埋比較新嘅樓咧，係出現曙光啊！你話整體嚟講都係供過於求嘅嚇，有好多唔係屬於主要區域咧，嗰個租金嘅壓力都相當大嘅，那個空置率都唔低嘅。其實商業房地產咧，除咗即係一兩個地區之外咧，唔係話曙光已經出現咗嘅嚇。
7: The Henderson 係做得幾好啊！咁我下一階段大家就望緊你另一個西 V 喎。當然西 V 而家正咗名啦，就叫做 Central Yards 啦，係咪？嗱，而家亦都開始興建緊啦，發展中。好似第一期係咪應該出年年中落成咧？
8: 2027年中就係可以使用啦，嚇。
7: 嗯，咁跟住仲有第二期嘅喎，二期就應該係2029到2030都搞掂啊？定點？
8: 可能2029到2032啦，嚇。
7: 大家話咁辛苦先將 The Henderson 嗰個嘅出咗都搞掂喎，跟住嚟嗰又啲新嘅供應啦，就係中環嗰個所謂夾塊嘅需求，支唔支持到先？
8: 即係我哋一二期已經係租出咗七成俾一個即係全世界比較大嘅對沖基金啦嚇，咁所以我哋剩低實際上喺出年年中要出租嘅尺數就唔係咁多嘅嚇，咁呢個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消化到嘅。咁其實中環亦都唔係話咁多新嘅供應嘅嚇，我諗即係整體都係夾家嘅寫字樓係唔需要太擔心嚇，咁即係所謂而家成日講就係北科技、
7: 南金融，
8: 咁即係以前一啲係唔喺呢個規劃入邊嘅商業區咧，嗰個壓力就會比較大，仍依然存在啦，可以咁講。
7: 今天咧，可能都因應翻譬如啲租客嘅要求啦，無論喺即係光纖啊、基建方面要做得好好啦。咁仲就係原來呢十年嘅 ESG 喺新嘅商廈裏邊嘅話，都有一定嘅影響力喺裏邊。The Henderson 再加埋呢個 Central Yard， 正正就係呢方面嘅設計，佢係有呢方面優勢。
8: 舉例就 Henderson 咧，佢根本上係 利用陽光啊，節省能源方面係做咗好多嘢啦。咁當然亦都攞到 ESG 建築嘅最高級認證啦，白金認證。相對你見我哋進入呢個 Henderson 嘅租户咧，嗰啲對沖基金咧，或者普通嘅私募基金好啊，或者主權基金咧，佢哋都係要喺 ESG 度交啲功課嘅。雖然可能租金比較貴，但係對於佢哋要自己尋找

0: ESG 嘅成本咧仲係低嘅，呢個係 The Henderson 其中一個吸引力啦嚇。
1: 哦，我理解即係意思話，可能佢嘅業務方面就其實唔係太多 ESG 嘢嘅。咁譬如想透過租一個 ESG 元素比較強啲嘅建築物達標啊，係咪咁意思？
0: 係啦，係因為好多歐美嘅機構咧，基本上佢哋總部都係對佢哋有一個 ESG 嘅要求嘅，係。
1: 咁但同期咯喎，其實 ESG 呢個咧喺譬如係你知你做開係 CFO 咧，就講下所謂嘅借貸方面咧。呢十年咧，其實喺香港嘅金融借貸方面，好多綠色金融啦，仲有就係咧，你最近搞咗個啦，叫咩多樣化嘅金融貸款啦，等等嘅嘢，似乎係咪而家喺金融工具方面嘅發展咧，即係呢兩個E 同埋 S 咧，都越嚟越重要啦，某程度幫補到所謂嘅利率成本先。
0: 老實講咧，個利率成本就相差唔係太遠嘅，因為你而家啲息都係講緊咁低，你舉例四厘同4.1咁啫，唔係幫到好多啦。咁但係主要咧就係香港金融管理局啊，或者其他嘅監管機構同埋政府，要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係一個係好大嘅方向嚟啦嚇，亦都好大嘅指引，大家都知嘅。所以咧，香港嘅金融機構咧係好樂意做綠色嘅金融啦嚇。咁佢包括兩樣嘢啦，佢個息可以慳少少啦，或者佢貸款額度會手鬆啲啦，係咪？咁呢啲都係令到咧譬如我哋咁樣有項目適合嘅咧，我哋都會選擇做啲 ESG 嘅項目啦嚇。咁香港綠色金融係非常之成熟啊嚇，咁銀行啊或者一啲投資基金啊，佢哋都係好樂意係支持嘅綠色金融。咁當然我哋係由於 Central Yacht 佢個屋頂係一個比較大嘅市區森林啦嚇，咁所以佢就做到呢個生物多樣化呢個咁嘅條件出現咗啦，咁我哋就做咗嘅香港第一個生物多樣化嘅融資。
1: 即係好似係香港就首創嚟嘅呢個，其實
0: 應該呢個融資據我理解或者啲銀行都係咁講嘅，因為其實指引咧都唔係出咗好耐嘅，即係咩叫做生物多樣化呢樣嘢都係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嚟嘅。
1: 嗱，大家你喺做翻即係做財務管理嗰啲咧，咁其實今時今日咧，頭先我上一集訪問嘅時候都講好多睇一個項目嘅發展年期嘅喎，所以你比較傾向短，譬如3-5年咧，我個可預測性強啲噶嘛，太長又唔知點噶嘛。但係咧，去翻呢啲所謂咁嘅特色嘅一啲嘅貸款組合或者貸款嘅新嘅工具出面咧，你嘅考量點係點咧？係喺諗息率，定係覺得嗰個叫嗰個引起社會公眾關注性為出發點先？
0: 對於我哋整個機構嚟講咧，即係我哋 ESG 文化係比較強嘅嚇，咁我哋其實都攞咗好多 ESG 嘅獎啦。咁呢個係呢幾年咧係領導係喺公司入邊咧係發展呢個 ESG 文化係比較大嘅，所以我哋做呢、這個點會做到呢個貸款都係由於即係我哋建築師咧，佢覺得有得做，佢咁佢嚟問我嘅啫，咁都係嚟自佢哋自己。深層次係諗到啊，有呢啲咁嘅ESG 文化喺入邊咁樣啦，咁所以呢、這個我諗喺財務方面唔係我哋嘅主要考量嘅，因為你問我慳都係
1: 慳得幾多啊？
0: 10點子咁，即係唔係話好多咁，但係對於整體我哋公司嘅形象啦，同埋我哋公司已經係喺同事之間呢個文化係比較深厚啦，咁所以啲同事睇到嘅時候係我哋就即刻做啦。咁其實呢個係好嘅啦，即係舉例，除咗呢、這個多形性生物貸款之外咧，譬如我哋做一啲普通建築嘅融資咧，我哋都會做 ESG 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係好好，因為嗱，譬如我哋同一間銀行做咗個建築嘅融資咧，我哋係有一個承擔咧，就係話舉例香港而家我嘅理解嚇，我啲數字唔好捉我嚇，咁因為大概咧係即係喺地盤嗰個受傷率好似係
1: 工傷
0: 大概1000人有20個 case 咁樣啦。我哋做呢個窿嘅時候，我做呢個貸款嘅時候，我哋就做咗一個 commitment 啦，即係承擔就係我哋要低於7個咯，即係
1: 頭先講1000分之20，
0: 有1000人。入面有可能有20個工商，
1: 可能大概應該大概2%咁上下啦。
0: 咁我哋就承擔咗7個，
1: 係啊，咁0.7%
0: 我哋就喺嗰個貸款度，我哋就承擔咗呢個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除咗話我哋係想公司形象啊，或者做多啲綠色金融之外咧，我個人啦、都係覺得呢個係好好嘅推動嚟啦嚇。咁令到咧即係啲同事大家都要俾啲心機做好啲安全咧。咁所以呢、這個 係好正面嘅 ESG， 唔係淨係話即係做環保，而係即係有啲細節咧係其實係都希望即係真係少啲工傷啦。
1: 嗯，咁我又去翻啦。

0: 咁啦，呢個舉個例係咪同恆地嘅我個企業文化好有關係先？因為點樣咁講咧？你知恆地成日喺裏邊咧，除咗恆地，跟住又有呢個嘅煤氣啦，咁跟住仲要就係你唔好忘記，譬如現時主席啊李家傑裏邊，佢自己都有個家族辦公室，嗰個叫咩啊？Fusion Capital 啊，富生資本啦，都係做好多綠色嘅環保嘅項目等等嘅開發噶嘛。我最近都做咗幾個訪問啦，即係由即係主席嘅私人公司佢嘅發展到成係都係咁樣嘅話咧，某程度係咪已經將呢個所謂綠色，甚至係或者 ESG 嘅概念咧，貫徹喺所有嘅員工文化裏邊嚟㗎？
1: 應該可以咁講啊！兩位主席咧都係好強調呢、這個綠色文化或者係即係關懷啦嚇。咁、即係所以我諗我哋大部分同事都係會比較著心呢樣嘢啦嚇。即、係因為你見我哋其實如果你嚟我哋唔同嘅建築物咧，你都發現我哋其實呢、這個文化係都反映喺我哋唔同建築物入邊嘅設計方面嘅嚇，所以同事都係好應該大部分同事都收到嘅，因為我哋啲同事嘅職工年期都比較長。
0: 係啊，耳濡目染過都已經好綠色嘅啦。好啦，我最後講下咧，我個即係恆地嗰個 gearing 咁樣嘅形勢，每一年咧年報裏面都透露我個即係個最新嘅 gearing 去到幾多？我印象中去到2025年底嘅時候咧，好似18.7，比前一年咧再跌大概2%咁上下。咁呢個同舉個例，有段時間你哋個 capex 嘅關係係咪？其實喺22到24嗰陣時係最高峰嘅先。咁而家基本上。Henderson 都招租完畢啦，跟住 Central Yard 亦都開始第一期差唔多起完啦，所以理論上喺 Capex 投放唔需要咁多，跟住就係呢幾年就賣好多樓套現翻好多錢啦，所以呢一個你當19樓下嘅呢個嘅 gearing 咧，係咪仲可以有下向下嘅空間先？
1: 我又唔會好在意19或者20或者18或者22嘅，其實嗱，即係你一個 gearing 咧係。當然係反映緊你間公司嗰個財務穩健啦嚇，咁但係嗱，即係個 gearing 太低咧，即係話你唔做生意，啊，即係有人又會挑戰翻你另外一邊，即係你流動性咁高，點解你唔做多啲生意，攞多啲回報咧咁樣嚇？咁而喺實際上，我哋銀行俾我哋嘅貸款嘅額度係相當高嘅，我哋而家係只係用咗大概50% 左右嘅，咁即係相對嚟講，你話19、20、17、22啲銀行都唔會有，即係擔心我嘅財務狀況嘅。咁當然你一個比較硬嘅就係你唔好超過28啊，咁啊，即係唔好件衫啊咁樣啦嚇。咁呢啲係即係唔應該發生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要跌 gearing 咧？就未必。第一唔係講笑咁講，係真銀行都唔想我還得太多錢，因為我實在唔係借得好多，因為我有個比較大嘅股東貸款啦嚇，大股東貸款喺度。咁第二就係話，我都唔能夠係頭先都講過嚇，我都唔能夠話係抹殺我哋會有新嘅投資嘅。咁如果我有啲好老闆睇到有啲好嘅新嘅項目，例如講過嘅北都，咁如果北都真係起動到一啲產業入咗去啦，咁我哋係咪會係較勇進啲去補地價換啲農地嘅用途呢，配合北都嘅發展呢？咁我唔可以而家就話我唔會嘅。我諗我要盡量去債化，即係 degearing 嗰個情況已經係過咗嘅，即係我第一目標 degearing 呢個目標我係過咗，因為我已經係一個比較舒服嘅 gearing ratio， 我唔覺得話我要跌到落15，啲投資者對我先有信心嚇。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都會與我哋嘅貸款銀行啊，同埋我哋嘅機構投資者有密切嘅聯絡嘅嚇。咁大家都唔覺得即係話。19啊18啊咁，同埋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啫。嗱，你 gearing 你嘅business risk， 你嘅商業，你將你嘅前景發展前景係啦，你同埋你股東回報，咁都係好多撈埋一齊去睇嘅。咁所以我唔會話我而家呢個我一定係會再跌嘅 gearing， 因為呢個我係覺得冇特別需要係一個我嘅指標嚟嘅。
0: 我就覺得一樣嘢就係撈落到20樓話，你仲想點啫？即係唔使做生意嘅咩？係咪？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恆地執行董事咧，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啊，馮漢忠 Angel 上台分享咗咧。今集我哋集中都係講下商業房地產，咁似乎咧佢啲項目都幾好嘅表現嘅喎。嚟緊日子裏邊咧，再睇下香港嘅經濟復甦情況嘅話咧，可能都繼續會受惠嘅。喂，唔該曬 Angel。
1: 好多謝曬。
2: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加价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什么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不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就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法建造。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是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能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朝早九点左右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入边失事，撞向石壁，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大约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到地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深水埗大埔。

0: 李排到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同埋左转深和平道仍然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柏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车龙去到九龙城汇旋处。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站至到奥运站比较繁忙。另外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和斜村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6: 我知7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讲到唐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当唐诗结合男音，又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一卓两耳慈善基金主办的音乐剧场《小希的逍遥游》，由粤剧男音大师阮兆辉联同作曲家伍卓贤以及编剧曾慕雪携手创作，带领大家跟随主角小希透过乐曲抒发人间喜怒哀乐。
10: 小希的逍遥游是一个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来的。这个家庭特别的地方就是三代同台。小希就是个孙女，跟着小希的妈妈，小希的公公亦公公就很喜欢男音的。小希亦都遇到一件事情，令到他哇由非常期待变成非常不开心。公公就提议了一个方式给他表达一下，给他发泄出来。
11: 我心向艺怀尊敬的，老官有责要扶
7: 心声。
9: 咁男音同唐诗系点样结合埋一齐嘅咧？交俾编剧兼演员曾慕雪介绍一下。
10: 唐诗喺嗰个平仄押韵啊，嗰样嘢咧，佢会有佢自己一定嘅规则。男音咧，原来都一样噶、哦，同埋因为咧，男音有一个特点，就系、是、一定要用广东话去讲啊唱出嚟嘅。唐诗又有音乐感。

0: 男音又需要呢一种韵律，就可以用男音呢个方式去唱唐诗出嚟，而且就系粤语嘅好听嘅地方咧，就更加凸显到呢一个感觉啦。
1: 小希的逍遥游，7月17至19日，荃湾大会堂文娱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点40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眨下眼又到咗礼拜五啊！对于打工仔嚟讲咧，礼拜五咧都系一个咧几开心嘅日子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听日啊后日系唔需要工作嘅话咧，嚟紧呢两日咧你就可以尽情休息啦。不过如果你本身系一位家庭主妇啦，你可能就会话啦，哎呀，一到礼拜六日咪一样要做家务，甚至有啲打工仔咧，到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平日要翻工冇乜时间啊嘛，礼拜六日咧反而咧就要放多啲时间喺度做下家务，整理一下屋企。尤其是咧，如果你有好多衫需要烫嘅话咧，礼拜六日咧你就忙碌啦。又或者咧，可能你会习惯啦，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咧就会做一个唔系大扫除嘅，可能叫做小扫除啦。你有冇定期做习惯啊？即系做呢个家务嘅习惯咧？嗱，本身咧，思正咧就麻麻地中意做家务，但系咧我又中意整洁嘅噃。咁所以咧，慢慢就让自己咧，对于某部分嘅家务咧，其实都享受嘅。最享受系乜嘢咧？其实我最享受咧，我几中意洗碗噶。点解咁讲咧？嗱，当你食完饭之后啦，成个洗碗盘咧都系一啲咧，即系沾满晒油渍啊，有一啲嘅所谓厨余系咪啊？即系送头送尾啊，嗰啲渣啊咁样啦。有啲人咧就可能会觉得好头痛啦。尤其是当你食完饭之后，可能你都会想休息一下噶嘛。但系咧，我咧就反而会觉得，我唔会俾呢啲咁污糟嘅碗咧摆喺呢个洗碗盘嘅。我就会开始喐手咧，就会清理晒呢一啲咁样嘅碗碗碟碟啊咁样。然之后咧，洗干净个洗碗盘啦。清理好啲垃圾先啦，然之后咧抹干净晒啲水渍，再望一望呢个咁整洁嘅洗碗盘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舒服噶啦。你又中唔中意做家务噶？你会觉得做家务系苦差啊，定抑或系一个锻炼嘅机会呢？当然你可能会话啦，思正你话锻炼，我都用呢样嘢锻炼咗几十年啦。系嘅，我知道嘅。不过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冇问题噶，只要屋企咧干干净净，大家一家人住得舒舒服服、健健康康就得噶啦。咁于是咧，我就用咗呢三个字做家务，作为我哋今日7点歌单嘅主题。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有咩中意做嘅家务咧？又或者你做家务有冇啲心得啊？ 聽講話咧，而家咧嗰啲咩 AI 啊、機械人咧發展得非常之快啊，亦都咧有一啲嘅公司咧就係生產緊一啲咧識得做家務嘅機械人。咁你寧願啊屋企擺一個做家務嘅機械人好啊，定抑或自己做咧？系啦，欢迎在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所以就话，如果真系有个机械人帮你做晒家务，好似好舒服咁啊，系咪啊？但系总会觉得咧，有一啲嘢咧系要自己做咧先至舒服噶。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

刘冠廷的这一首歌《爱是这样甜》，因为听着这一首歌的时候，脑里面有个好靓的画面，就是有一间好整齐的屋，然后屋里面有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妇，好简单的一啲嘅生活小细节，已经让到佢哋感觉到咧爱是这样甜啊，系咪咧？咁当然啦，要有呢个画面嘅话咧，大家就要通力合作啦。因为喺屋企里面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好多家务要做噶，嗱，每日咧又要洗衫啦，有啲屋企又要烫衫啦，要洗碗啦、煮饭啦、扫地啦、拖地啦，哇！真係數都數唔晒咁多啊。咁啊可能你就会话啦，啊其实都唔係好多家务要做啫。咦，咁可能呢就因为本身你屋企里面呢有其他家庭成员呢帮你手做咁啲家务啦。係啊，呢样嘢呢唔係必然㗎，即係唔係话呢啊一返到屋企呢就自自然然呢屋企每一个角落呢都係好干净啊，一尘不染啊咁样嘅。一定要有人呢落手落脚去做做咧，呢间屋咧先至会系住得即系比较整洁一啲啦，干净一啲啦。咁你谂下啦，屋企干净嘅话，个环境又健康一啲啦，咁大家又会即系身壮力健，咁呢样嘢大家都想噶嘛。但系呢样嘢，正如头先有讲，其实真系要全家人配合噶，做家务呢一样嘢咧，真系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噶。如果咧，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咧就好努力咁做家务，好似努力兴建咁样，但系。

下一句是乜嘢啊？有人盡情破壞，即是話咧啊，可能著完啲衫又周圍劈啊，又唔會咧就幫手洗下衫啊，又唔會幫手做下家務嘅話，咁樣負責做家務嗰個就真係越做越辛苦啦。所以一家人應該咧有好好嘅分工，邊個負責做啲乜嘢？几时做啲乜嘢？咁指定屋企有冇咁样嘅仔细分工呢？

0: 开心活在世上。
1: 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叫做《阿巫婆》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有少少皱眉头噶啦。点解一定系要太太啊负责烫衫啊，负责做家务嘅咧？点解呢一位先生就唔可以帮帮手咧？其实系可以嘅，可以大家一齐咧分担啊呢个做家务嘅工作嘅。兼且咧，其实咧做家务呢一样嘅动作咧，系对于我哋嘅身心都有好处嘅噃。除咗头先有讲过啦，哇！如果大家咧即系执屋啊，执得靓靓地啊，各样嘢都干干净净嘅话咧，其实啊，大家都可以有个好舒服嘅生活环境噶嘛。另外，其实做家务咧都系一个咧几好嘅活动嚟嘅噃。嗱，扫地又好，洗碗又好，可以活动下我哋嘅关节啦，促进下我哋嘅血液循环啦，兼且咧，当你一路做家务嘅时候咧，你就要好好咁计划啊，先做边一样，再做边一样。其实成个过程当中咧，系让你可以有机会懂得动动脑筋啦，整理好成个家居啦，对于个脑筋嗰个训练咧，都系几好嘅。我曾经咧上过一个课程啊，咁啊导师有提过，即系分享过一个经历啦。咁佢就话啦，啊佢屋企咧过往咧系有请到一啲家务助理啊，或者系有呢个外佣啊帮手咧，就系做家务嘅。咁但系咧后来佢就决定，都系唔好请一个外人嚟帮手啦，全部都系成家人分工合作去做。包括咧，屋企里面咧，年长少少嘅成员咧，都会一齐参与去做嘅。咁当然啦，咁大家可能分配工作起上嚟嘅时候咧，都会因应翻大家嘅能力啦。可能譬如话啊、哦，可能年纪大啲嘅，可能有啲重嘢咧，就千祈唔好俾佢哋做啦。咁可能有啲轻巧啲嘅啦。咁起码等佢每一日咧都有适量嘅活动嘅话咧。其实咁样都系一个咧好好嘅锻炼嚟噶。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冇错啊，的而且确做家务咧系一个咧系轻度嘅活动嚟嘅，可以让到我哋咧即系身心咧都会更加健康一啲啦。咁啊，亦都有个办法嘅，就系话啊，做家务好闷嘅噃，又好长时间嘅噃，尤其是烫衫啊、洗碗啊咁样。其实有个方法，可能你而家都系用紧呢个方法嘅，俾个 like 咧，俾个 good 俾你先，就系、是、一路听住收音机，一路做家务，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抒发嘅方式嚟噶。如果系嘅话，咁就将今日歌单里面嘅每一首歌送俾你，陪住你做家务，好唔好咧？

Amanda 李慧敏的这一首歌叫做打扫啊，是不是非常贴题呢？歌词里面都有提到啦，如果可以为你心爱的人呢塑造一个非常之整齐啦一个非常之舒服的屋企的话呢，对于佢嚟讲呢都系一样呢好开心嘅一样嘢嚟嘅。咁当然啦，正如头先有提过啦，做家务呢一样嘢呢真係要全家人配合㗎。千祈唔好淨係话啦啊，我哋成间屋里面所有家务呢只係一个人做晒嘅啫。唔好啊，千祈唔好啊，因为呢对于各位家庭成员嚟讲，无论系边个都好啦，都变成一个苦差啦，都变成有压力啦。但系如果大家可以一齐分工合作嚟做嘅话咧，其实咧就会让家务咧变成咧可以有好多咧令到大家都会好开心嘅时刻，甚至系咧变成一啲好开心嘅回忆嘅。咁当然啦，我哋做家务嘅时候咧，都有啲小贴士喎。譬如话我哋咧就唔需要话一次过做晒所有家务嘅。咁尤其是如果

0: 我哋话哦，本身你系家庭主妇嘅，咁啊你比较多时间喺屋企嘅话咧，咁屋企嘅唔同嘅家务工作咧，如果可以嘅话咧，试下将佢分段嚟到做啦，同埋中间休息嘅时间系好紧要啊，千祈唔好咧一口气不断做、不断做、不断做，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会觉得自己咧啊好攰啊咁样嘅，咁样对于身体咧都唔系几好嘅。第二。安全第一啊，譬如话如果你系要拖地嘅话咧，个地下如果未干晒嘅话咧，不妨可能开个风扇吹一吹佢啦。又或者当个地下仲湿湿地嘅时候咧，咁你喺上面行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小心啲啊。咁另外亦都可以善用一啲嘅工具去帮你手嘅。嗱，有啲朋友咧就中意用扫把嚟到扫地啦，但系如果你屋企，好似私政屋企咁样咧，有养小宠物嘅话咧，可能佢啲毛毛就会周围飞啦，咁可能就要用埋呢个吸尘机帮手啦。又或者头先都有提过一样嘢嘅，譬如话你会做啲家务时间比较长啲嘅，譬如话烫衫啦、洗碗啦，就不妨揾我哋帮手。点样帮手咧？唔系话过嚟等我帮你烫衫、帮你洗碗啦，唔系咁样。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就应该咧分身不下噶啦，但系可以听住个收音机，听住我哋为你拣选嘅歌曲啦，为你准备嘅节目啦，一路听住一路做家务，我觉得咧心情系会轻松啲嘅，唔知你觉唔觉咧？好啦，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咧，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40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5%。好啦，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想用歌曲前程。
4: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3: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5: 同人谁能明白我？
3: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嘅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喺星期三早上8:00至10:0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7: 终身学习，
8: 从不间断。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长进课程。
7: 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8: 8:30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7: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8: 诚邀你一同学习，
7: 一同进步。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一间本地创科公司会介绍将废弃食用油转化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
11: 大馆新上任的副总监兼艺术主管会分享他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大馆的未来愿景，
10: 还会带大家认识艺术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9: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2: 由现在到晚上8:00，陈思政。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政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 初時海。

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4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今日我们7:00歌单的主题是做家务啦。看到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当中，看到很多朋友都有很多做家务的 tips， 亦都明白到做家务是的，虽然有时候都挺辛苦的，但是同时间都有一些锻炼的噃。譬如咧，見到有 Peggy 嘅留言啦，佢話其實咧有部分嘅家務可能會有一啲嘅費力啦，即係需要唔少嘅力量啦。咁樣嘅話，其實都可以達到中度運動量嘅噃。咁當然啦，亦都有啲輕度運動量嘅家務嘅。不過咧，你提到其中一樣咧，就係鋪床啊，我覺得。鋪床啊，換床單呢樣嘢咧，其實咧係在於施政嚟講咧，係中度至到有少少高少少嘅強度運動啊。我成日會覺得咧，鋪床單咧都幾考技巧嘅。你首先咧要將床上面所有嘅物件移走啦，即係話啲被啊、枕頭啊等等啦。然之后呢，我唔知道你屋企呢即係有几大啦，嗰张床呢係几多边落床啦。施政屋企张床呢基本上呢就係、叫做单边落床啦。咁所以呢变咗你要换床单嘅时候呢，你要爬入嗰张床嗰度啦。又要拎起张床褥啦。但是我又见过有电视广告有提过喎，佢哋而家呢生产嘅嗰啲新式嘅床单呢，好容易嘅，拉个拉链就可以换到噶啦。当然我仲未有时间去研究呢一样新式嘅床单啦。咁但系咧，有啲咁嘅发明就证明咧，其实都有人咧同意施政嘅讲法，就系话咧，其实换床单咧系需要技巧嘅。咁所以咧，佢就发明一啲咧，唔同嘅方式，希望换床单咧冇咁难啦。好，跟住喺留言区里面咧，亦都见到有郭荣嘅留言啦。佢话咧，佢嘅房间咧系佢自己咧去整理嘅。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培养一个有规律嘅生活习惯啊，可以由杂乱无章嘅一间房咧，整理到井井有条嘅话，其实过程当中咧都有啲成就感噶。系啦，见到有梁娥姐嘅留言，梁娥姐啱啱收到你封信啊，里面提到有好多生日嘅点唱啦，见到好似系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嘅生日，咁所以我下个礼拜五再帮你读一下。咁而你亦都有提到啦，其实做家务咧，都要小心，因为有阵时咧，如果长时间用一个唔啱嘅姿势去做家务嘅话咧，例如扫地嘅时候弯腰弯得太低嘅话咧，可能会有受伤嘅风险啊，亦都有机会咧会有劳损嘅情况嘅。咁所以咧，一定要小心留意啦噃。另外早几日见到有我哋嘅听众 Elsa 嘅留言，见到佢一个嘅信息咧，觉得我都明白佢呢刻嘅心情咧，一定咧系有啲难过啦，因为佢嘅三表哥咧喺早前咧就离开咗啦。而过往 Elsa 同佢嘅三表哥，佢哋三兄弟咧，自细就会经常一齐玩。咁所以三表哥嘅突然离去，令到佢非常非常之痛心。佢话记得三表哥好喜欢听张柏芝嘅歌，好希望将呢一首歌送俾佢。星雨心愿。

张柏芝的《星雨心愿》。好啦，喺留言区里面咧，亦都见到有 Ruth 嘅留言啊！哇，我觉得咧 ，Ruth 嘅老公咧，阿肥仔德咧，都真系咧非常非常之窝心嘅一个人啊！因为佢话咧，原来佢同阿肥仔德结婚嘅时候，已经讲好啦，家务系点样分配啦？啊，边个煮饭啊，边个洗碗啊，边个扫地，边个抹地啊，咁样。咁佢话咧，所有要用清洁剂嘅工作咧，都会由阿老公仔咧负责嘅，因为阿老公仔话咧，男士嘅手咧，即系因为要用清洁剂嘅话咧，有机会咧会令到咧手咧粗糙噶嘛。咁啊，老公仔就话啦，佢男士嘅手粗糙咧一啲咧就唔紧要嘅，但女士咧如果因为经常做家务而有主妇手咧就烦恼啦。哇，真系非常之窝心啊！我谂咧有好多嘅听众听完之后咧都会觉得，哇，都真系如果咧我屋企个其他嘅家庭成员啊，即系唔好净系讲话系你嘅伴侣啦。其他家庭成员都会咁贴心嘅话，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做家务都做得开心嘅，系咪咧？的而且确啊，系啊，知道如果我哋做家务嘅时候只手经常会接触到一啲清洁剂嘅话，有机会会影响啲皮肤啦，亦都有机会出现头先你所提过嘅主妇手啦。系啊，呢一样嘢的而且确系令到好多人咧系好烦恼嘅。咁但系都有啲方法系可以保护住双手嘅。除咗话每次做完家务之后咧，尽快洗手之外咧，另外带翻一啲咧做家务专用嘅手套啦嘅话，其实都会有所帮助嘅。咁当然，如果只手咧啲皮肤咧有一啲嘅变化嘅话，可能就要需要咧揾医生咧去帮手睇下，需唔需要用咧适当嘅药物咧嚟到帮忙啦噃。好啦，跟住咧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啦，佢咧就系唔中意做家务嘅人嚟嘅，明白嘅，做家务的而且确咧系要花好多时间嘅，咁啊，但系屋企嘅家务总要有人做噶嘛，系咪啊？嗱，至于 Lisa 嘅留言就话咧，其实咧佢都几中意干净嘅环境嘅，而佢亦都觉得如果住嘅空间系整齐嘅话咧，心灵都会平静一啲，所以咧做家务咧已经对于佢嚟讲咧已成一个习惯啦。是啊，没错啊，所以其实我们花心机花时间做家务，其实最主要是为了什么啊？咪就是为了一家人住起上来都会开心一点，整齐一点。

黎明的这一首歌叫做《顾家》，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最喜欢就是这一个叫做已婚版，是的，就是一些顾家的已婚男士，他一直藉着这一首歌一直跟他太太做一个承诺，是的，就算他不是一个很懂得花言巧语，又或者懂得经常送花哄你那些这样，但是他会用行动告诉你他是一个顾家的人的，我想这件事是更加紧要，是不是？好啦，咁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秀娟嘅留言啦。系啊，冇错啊，我记得你同我提过咧，就系话咧，你前一排咧就开始做妈妈啦，咁所以咧，你嘅家务咧就包括埋就要帮 B B 换尿片啊，咁样嘅话咧，咁个 B B 咧先至够舒服啊嘛。系啊，冇错啊。其实随住我哋咧个身份可能有变嘅时候咧，你要做个家务咧，系真系有机会咧系会唔同嘅。好啦，到 Connie 嘅留言啦，佢话咧以往喺香港嘅时候咧，因为咧就有工人姐姐啦，加上工作关系咧，咁所以咧屋企嘅家务咧一般都会由工人姐姐帮手嘅。但系而家移咗民去夏威夷之后咧，就变成调翻转头啦噃，所有嘅家头细务咧都会由 Connie 负责嘅。不过原来佢都几中意嘅，几觉得呢一样嘢系一种乐趣嚟嘅。尤其是当你发觉咧，成间屋都可以好明亮啦，好干净嘅话咧，就觉得咧非常之满足啦。嗯，冇错啊。好，另外咧亦都见到有蔡蔡嘅留言啦。原来咧，明天啊七月十号咧就系佢朋友文文嘅生日。祝佢同埋阿肥仔伟咧，就系、是、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啊，系咪咧？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位听众嘅留言，就系、是、林月莲啦。咁原来咧，今日咧就系佢个妹妹嘅生日啊。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咧，讲到做家务啦，阿志光兄咧留言啦噃。咁佢就话咧，佢咧其实就最中意咧就去街市买餸啊。佢觉得咧系一种乐趣嚟噶，同埋咧系好考智慧噶，一路行街市，一路就谂啊，究竟咧嗰晚煮咩好咧？三餸一湯，白飯任裝，哇，非常之好、啊。嗯，咁啊，亦都見到有 Teresa 嘅留言啦。咁佢話咧，如果可以執到屋企咧乾乾淨淨嘅話咧，心裏面都有一種輕鬆愉快嘅感覺嘅。一種乾淨嘅環境，亦都會令到人心情開朗啊。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會同意呢一樣嘢嘅。最紧要屋企咧干干净净，大家住得舒服啊嘛。好啦，咁啊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富拉索。今届世界杯有四支队伍系首次打入决赛周。除了上两个礼拜介绍过的西非岛国佛得国之外，富拉索亦都是其中之一，亦都是晋级世界杯决赛周当中最小的国家，人口大概是155,000人，同湾仔区居住人口相若，而面积大概是444平方公里，大概是五个香港岛面积那么大。富拉索距离委内瑞拉海岸只系得60公里，是加勒比海的岛聚。富拉索过去以色彩缤纷的建筑、丰富的珊瑚礁和金色沙滩闻名，它亦都是一个汇聚多种文化、语言和传统的地方。在短短一个下午里面，你可能就会有机会听过多种语言交织，并且在同一个社区当中体验到加勒比海、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多元影响。富拉索凭地利优势，每年都吸引不少的游客。首先，富拉索的首府是威廉斯塔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名录，以著名的汉德尔斯卡德建筑群闻名，被列为世界遗产。游客还可以欣赏到欧式建筑，观看船只从宏伟的艾玛女王桥下面穿行而过。而距离主岛东南端大概15英里的小岛克莱恩富拉索岛，亦都是浮潜和日光浴的绝佳天地。
当地仲有好多热门海滩，水清沙幼。除了水上活动之外，富拉索的博物馆和画廊也都吸引不少游客去欣赏当地艺术家的杰作。

0: 改得多么入戏。
1: 谢霆锋的玉蝴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8点啦。思政约定你下个礼拜一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早上九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内失事，撞向石驳，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约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跌落在地面。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2.7度、东经12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到7级，

0: 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旺角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影响到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豉油街嘅全线，以及就系豉油街介乎上海街至到砵兰街嘅全线，分别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在中西区的士美飞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下行去海旁方向介乎薄扶林道至到龙华街全线是封闭紧，受影响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飞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仍然慢车，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变电站和戏曲中心。另外在惠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是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的新桥啦，在今个礼拜日就会开通噶啦。由当日的朝早六点起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里广场对开，沿住港铁桥的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唔使 cut 翻线入去慢线噶啦。至于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系大屿山方向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到时啦，揸车的朋友记得尽早选定嘅行车线，同埋留意新的指示以及标志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6: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5: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
6: K-Sera, Sera,
5: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7: 冲啊！就快开波啦！
8: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7: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0: 连阿叔都赞好。
1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2: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

0: 现极致新疆。
1: 今晚十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3: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2: 接住
3: 感想、
2: 感学、
3: 感试、
2: 感做。
3: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有我周以玲。
1: 有我邓添乐，大家晚上好啊！今晚咧继续都会同我哋嘅老友记用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去到探索世界嘅。咁啊，今日咧我哋会去嘅地方，而乐仔系都未知道噶。
0: 系啊，因为呢个嘅地方咧，我会话大家都会接触，但系就点讲好咧？佢唔系一个具体嘅地方嚟嘅。
1: 哦，即系我哋又会去，但系佢又唔实际存在。网络世界啦，网络世界我哋都会去，但系都唔系一个实体嘅地方嚟啊。
0: 又或者系咁讲啦，今次唔系一个固定嘅地方，而系大家都会接触得到嘅一个嘅地方。
1: 你讲嘅接触得到系真系掂到嘅？
0: 掂到嘅，因为咧，其实与其话今日会去一个地方，不如系认识一样咧，大家经常都会接触到嘅东西。
1: OK， 但系呢一样经常接触到嘅系，即系我哋日常生活都会接触到嘅。
0: 以前嘅哥哥姐姐咧，可能用到呢一样嘢嘅机会系多好多嘅，但系随住科技发展咧，可能佢就慢慢淡出我哋嘅眼中啦。
1: 好嘅，好啦，咁啊，相信大家都抄低咗一啲牵实即系一啲线索啦吓，咁究竟今日呢一个咁虚无缥缈，又好似好近，但又好似好远嘅地方系边度咧？一阵翻到嚟咧，就会同你详细讲讲啊。

0: 诗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错误是咁的。
1: 错误是咁的吓，就系你所讲嘅嗰个地方啊。
0: 佢有呢一个嘅特征喺度，但系咧等阵就要等阿乐你估下，到底佢错喺边嘅？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哋对呢一样嘢咧，你觉得佢系唔会有错嘅。
1: 哦，即系呢一样嘢佢唔会有错，系因为大家对佢好信任。
0: 冇错啦，而一般我哋嘅认知都会觉得冇理由嘅，呢一样嘢错嘅话，咁咪冇咗佢嘅价值喺度咯。
1: 哦，即系因为佢嘅存在价值就系因为佢够准。哦，
0: 冇错。
1: 标啊，标啊，因为标睇时间咧，咁大家就系要好清楚知道几多点钟噶嘛。
0: 系。
1: 咁啊，一旦如果标都错啦，咁啊，佢就失去咗佢嘅价值啦，吓。我攞手表就係為咗希望佢可以提到我時間嚇，但係點知你個時間錯嘅？
0: 係，但係呢個嘅錯誤咧，我會講係唔容易被發現，甚至可能如果我唔講咧，今日唔同大家講咧，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嚇，原來會係有錯㗎。
1: 不如咁講啦，佢個錯會有幾大嘅破壞咧？即係有啲錯誤係釀成好大嘅後果，
0: 即係災難性咁樣
1: 嘅。係啦，有啲錯誤其實啊出現咗，我由佢咯。咁佢真係未必會好大影響噶嘛。
0: 係佢嘅錯誤出現咧，可能大家未必會發覺，又或者咧，其實唔會造成一啲好災難性嘅情況出現嘅。
1: 咁即係話佢其實。咁又算唔算？咁佢的确都系一个错嚟嘅。
0: 佢系有错喺度嘅，但系如果我唔讲，又或者大家唔仔细去发现嘅话咧，可能未必知道系有呢一个嘅错误喺度嘅。
1: 好啊，咁但系呢一样嘢头先讲到啦，就系同我哋好近啊，而以前老友记咧就会接触多啲。随住资讯科技嘅发展咧，咁佢就越嚟越少出现啦。
0: 冇错。
1: 咁似乎呢一样嘢咧，过往比较我叫土炮啲啦，原始啲啦，而家就有咗资讯科技去到做一个辅助咁样嘅吓。咁啊，但系呢一个错系人为啊，亦或系佢本身系一个容易出错嘅物品咧？
0: 佢呢个错误咧系人为嘅。
1: 哦，点解我咁问咧？系因为其实咧表为例啊，表系容易出错嘅，即系表系容易出错，系因为佢嘅机芯咧，即系虽然可以好准确啦，但系有一个名词叫做走时啊，就系因为咧机械嘅标芯虽然佢嘅结构系好精密啊，但系因为始终咧佢都系会随住重力啦，随住好多嘅因素咧而去影响咗佢嘅机件嘅运作，导致到咁，所以咧有时候就会点解只标越行越快咧？又或者点解呢只标
0: 慢
1: 咧？咁样咁，所以咧我会定性呢一啲就系佢本身结构性就有嘅问题啊。

0: 難可以改正得到。
1: 係啦，可以嘅，但你每次要重新教過咯。但如果你話係人為故意嘅，我特登哦攞你隻錶擰擰擰擰擰咁樣，咁就係我去破壞啊嘛。
0: 冇錯，但係呢一個嘅錯誤咧係人為嘅，係有意識地係要將呢個錯誤咧放喺呢一樣東西度嘅。
1: 大家聽到一個新嘅方向啦，係故意嘅喎，原來
0: 故意咁樣做嘅。
1: 咦，咁啊，咁大家又要再諗諗啦喎。

0: 头先就提到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唔系去一个嘅地方，而系认识一样嘅东西。呢一样嘅东西咧，以前哥哥姐姐可能常用啲嘅，而家都会揾到佢嘅存在。但系我哋啦，可能真系随住科技发达咧，我哋会透过科技去使用佢，而唔系真系用翻佢原本版本嘅。
1: 喺继续估之前咧，问下依玲你啊。喺你嘅过去当中啦，有冇一啲系你故意去制造一啲错误出嚟，但系有佢嘅原因嘅咧？

0: 又真係諗諗下，又好似冇喎。因為呢，以玲係一個好驚錯嘅人嚟嘅，我係會神經緊張到呢一樣嘢，我係會檢查好多次啦。咁當然檢查完好多次都會有錯誤嘅出現嘅，所以其實我係盡量避免錯誤喺我生命入面發生。
1: 但錯誤呢，有好多人係會故意嘅，因為呢個世界係有美麗嘅誤會啦，即係嗰個錯誤究竟係啲乜嘢呢？例如我會話係善意嘅謊言啦，即係謊言係大話，係錯誤嚟嘅，但係善意啊嘛，即係就係為咗去到配合，為咗去到讓對方開心，為咗去滿足嗰個環境，而我哋故意去到咁樣做嘅，我會形容呢一啲就係必要的錯咯，
0: 必要的錯，
1: 即係必要的錯就係因為如果呢件事你刻意特登唔係喎，真係唔係咁嘅，咁對方聽完之後，咁可能佢就會。原來好難過，好傷心。咁但係，如果你講咗呢個大話，你做呢件錯事，對方唔會咁樣嘅。咁我就會話啦，啊，咁呢個錯得抵啊！
0: 即係善意嘅謊言係 OK 嘅。
1: 我會形容呢個都係一個必要的錯咯，即係但係點解要加個錯誤喺當中咯？人無完美嘅，咁啊，所以永遠都一定會有錯誤嘅發生啊！咁啊，就好似今次我哋估嘅呢一件事情一樣啦。咁啊，大家都會特登加個錯誤落去。是机械啊定是一啲普通嘅物品嚟嘅呢
0: 佢係一样普通嘅物品嚟嘅。而呢一样物品呢最近阿洛你考取嘅一个嘅资格上面呢你係有机会会用到佢嘅。
1: 难道係车
0: 冇错。
1: 哦四个碌嘅车。
0: 四个碌嘅车但係呢而家可能我哋都会少用佢原本嗰个版本㗎啦。
1: 棍波。
0: 棍波
1: 棍波车因为而家越嚟越少棍波车嘛，即系我即系车都好多款啦，有电动车，有棍波车，有
0: 自动波
1: 啦咁。咁所以我就先谂啦，你头先话而家少用啲啦，即系因为我知道甚至乎有啲牌子啊，可能唔再出棍波车噶啦，咁样
0: 即系已经取替咗咁
1: 样。系啦系啦，咁但系喺车度刻意加个错误，其实好危险噶。
0: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喺你嘅资格啱啱考取嘅呢个车牌入面咧，你系有机会用到呢一样嘅东西嘅，因为以前咧。嘅可能哥哥姐姐甚至系我哋父母嗰一代咧，如果有一架车嘅话咧，基本上呢一样嘢都系必不可少嘅东西嚟嘅。
1: 必不可少嘅东西，
0: 即系总之你喺架车度一定会揾到佢嘅存在嘅。
1: 嗰本指南啦、地图啦、嗰本方向啦，因为而家咧就有嗰啲叫 GPS 啊，全球定位啊，
0: 导航系统啦，
1: 咁所以好容易啦。你见过个的士司机啊，好多。普通私家车司机、个个都摆部电话喺车头嘅。
0: 就做咗个导航啦。
1: 係啦咁以前听好多前辈讲啦其实副驾好紧要嘅。副驾就係要负责攞本
0: 地图出嚟。
1: 係啦喺嗰度去睇路帮个司机指引佢嗱直行转左再转右咁样。哦，咁嗰刻意嘅錯就係加喺呢一本書度啦。
0: 係啦，就係、加喺個地圖度啦。咁接住落嚟就係要估下佢係加咗啲乜嘢嘅錯誤喺入面，點解佢要咁樣做啦？
1: 哦，咁我覺得都係一啲善意嘅錯喎，似乎即係如果唔係唔會，即係我唔會陰佢即係特別我陰你，明明呢度轉左，哈哈，你轉右啦咁。但係就可能就係咁喎。某一条路明明系咁行，佢话俾你知唔得，就因为可能嗰度危险，即我就谂紧会唔会系咁样，所以刻意佢加落去咧？即我就谂紧系咪呢个方向啦？
0: 系咁，到底阿乐估得啱唔啱咧？一首歌又俾大家谂下，点解喺地图嗰度要刻意加一啲错误，又或者一啲唔正确嘅资讯喺入面咧？稍后再同大家慢慢估啊！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头先首歌之前咧，阿乐咧就俾咗一个初步嘅答案啦，就系话点解地图入面咧要有一啲错误嘅资讯？
1: 系啊，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安全驾驶啦。我哋过往同道路安全议会咁啊，亦都同好多嘅单位，例如运输署啊合作啊，咁啊都系好希望咧，大家可以做到路上零意外。咁啊，所以咧喺路上面一个错误都嫌多。
0: 系
1: 咁，但喺呢本地图上加个错落去。就是为了安全啦，即系乐仔刚才的推敲就
0: 是
1: 咁啦。
0: 系，但系个答案就并不涉及安全嘅，因为呢本嘅地图又或者啦，以前嘅地图点解会有错误呢？其实同安全系无关嘅。
1: 哦，同安全无关，咁我谂可能同嗰个认知啦。
0: 嗯，
1: 因为地图咧，其实系经常都要改嘅。
0: 系，
1: 其实今日你今日睇。或者你後日睇都唔同，即係你後日突然之間有棟新大樓落成啦，咁你嗰個多咗嘅地標已經唔同啦，
0: 已經
1: 唔更新嘅啦。

0: 咁所以嗰个错误会唔会系同地图上嘅资讯有关呢？
1: 同地图上嘅资讯系有关嘅，但系佢系刻意要咁样做嘅。
0: 我先谂咗一个新嘅可能性，就系、是、会唔会系加咗一啲即系佢刻意去错嗰个位置，就系令到佢靓啲咯，望落去，
1: 令到佢靓啲，
0: 好睇啲，好睇啲。即系可能其实佢条路并不是
1: 直不甩嘅，
0: 直不甩嘅，
1: 系
0: 佢系故意令到佢望落好似直不甩，
1: 嗯，
0: 或者故意令到佢个地图望到好似好规律，
1: 嗯，
0: 好完整，
1: 系。
0: 只不过系为咗方便你睇咯，即系例如咁，你知道路啦，佢有时候又有天桥，即系又有啲有两层。即係喺地底咁樣，咁如果你按得好寫實去寫，其實係唔準噶嘛。
1: 係，
0: 即係我咁諗咯。
1: 嗯，但如果係咁嘅話，咁咪地圖又失去咗佢嘅意義噶咯喎。
0: 即係我意思係佢個錯誤係唔係100%還原，
1: 即係唔係按比例？
0: 按比例還原
1: 係，
0: 佢只不過其實佢未必一定咁直。
1: 系，
0: 佢只系画到佢咁直，
1: 嗯，
0: 佢就都令佢睇得清楚咯，
1: 系，即系令到使用嘅嗰个人系会睇得舒服啲啦，又或者易明啲。
0: 因为如果你一比一，你真系好似地图咁咧，其实你好难睇嘅，
1: 系，
0: 即系你而家如果各位有一啲定位嘅网页啦，
1: 嗯、
0: 有得拣几款噶嘛，
1: 系，
0: 即系有啲系实景。有啲系
1: 纯粹个路线，
0: 路线都好唔同噶嘛，可以。
1: 咁但系呢一个嘅错，我唔会话佢系一个错，只系佢系按比例地去作出一啲嘅调整。因为嗱，譬如你话嗰条街道可能冇咁直嘅，但嗰条街道始终系确实喺度噶嘛，即系可能佢系啲弯位嗰啲，佢都要俾翻你先至系一个合格嘅地图嚟噶嘛。因为我讲紧嘅呢个错误咧，其实系。如果我唔讲或者地图嗰啲人唔讲咧，可能你未必知道系呢个嘅错误，但系佢就系刻意加落去，有佢嘅原因，系必须要加落去。
0: 谂到呢一度，我相信大家都
1: 一头雾水
0: 头晕啦。即系呢个错又系必要的错，特登加落去，
1: 特登加落去嘅，
0: 又未谂到加咗落边，又喺地图上面嘅。咁究竟即系系一个点嘅错咧？嗱，而家有咗定位就话唔需要啦。咁、
1: 嗯、
0: 究竟点解而家有咗就唔需要？过往又需要咧？再谂谂。

0: 頭先咧就搞盡腦汁諗咗好耐啦，點解一個嘅地圖要刻意將一啲嘅錯誤加入去，而且係人為佢哋覺得係必須要加落去嘅呢個錯誤，到底係一個乜嘢嘅錯誤啦？
1: 系啊，到呢度都系一头雾水啊！你再唔俾啲 tips 各位听众观众嘅话，我谂听众们啦就唔谂唔到噶啦。
0: 你可以继续问一下问题嘅，其实阿乐，你都继续，你都接近噶啦，开始。又或者我哋可以将嗰个嘅将嗰个嘅目光摆翻喺后少少先。
1: 哦，即系旁边啲树嗰啲咯。
0: 睇翻喺真系哥哥姐姐嘅年代嘅时候，你谂下个地图系点样整出嚟嘅？
1: 印出嚟咯。
0: 系咁，但系要去确实令到嗰啲资料正确嘅话，其实系要点样咧？点样做咧？又或者有一个嘅提示就系而家咧现代呢一个嘅地图咧系绝对唔需要再将呢一啲错误嘅嘢加落去噶啦，已经不再需要啦。
1: 会唔会其实系因为以前冇咁多导航拍，即系睇唔到个鸟瞰图啊？所以其实嗰啲究竟嗰个位置系树、系公园、系楼宇、系住宅，其实都有少少断估。
0: 系，
1: 所以我想讲系咪个比例上或者呢一类型嘅资讯上就系错咯？
0: 并不。关比例事，
1: 即系关唔关佢嗰个使用用途事？
0: 使用用途，
1: 即系嗰个土地嘅用途，即系因为住宅用途、商业用途咁样、康乐用途咁，系咪就系呢一度有少少嘅错误嘅咧？
0: 又并不是，
1: 唔得啦，我真系谂唔到啦，太难啦，实在。
0: 因为咧，佢其实系有一个。大家如果我一讲答案就会话啊，系、哦、原来佢系因为咁样而要将呢个错误加入去嘅。
1: 呢、這个错误。但其实加唔加又冇乜所谓噶嘛，
0: 系必须要加嘅，因为佢系要为咗呢一个嘅目，为咗一个嘅目的，所以令到佢必须要将呢个嘅错误加入去，等佢知道某一啲嘅嘢。
1: 哦，个中心点咯，
0: 中心点。
1: 所以我就谂紧会唔会特登加呢一个就系呢一度嘅中心点啦？我哋用呢一度作为一个指标。系啦，因为地图即系大家攞上手，其实未必知道自己喺边啊。
0: 系。
1: 咁原来有一个指标性就系有大错嘅，其实佢唔系正中央嚟嘅。
0: 系。
1: 只不过我哋当咗嗰度系一个中心点。你用呢个嚟做参考啦。
0: 系。
1: 咁你哋就会揾到路噶啦。
0: 系。
1: 但系事实上佢并不是。
0: 系。又唔系咁样，或者我索性将个错误话俾阿乐同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听啦。呢、這个嘅错误咧，就系佢哋会加一啲唔存在嘅巷仔。或者一个虚构嘅街道名喺呢个地图入面，咁点解要咁样做呢？
1: 哦，虚构嘅街道名，即系呢个世界冇呢条路。
0: 系啦，唔存在嘅。不过咧，佢嘅位置通常系嗰啲咧好唔显眼啊，你唔会成日经过嘅道路，即系可能系一个深山嘅郊野公园入边有一条唔存在嘅街道，又唔会影响到你使用地图嘅，但系佢就刻意真系要加落去嘅。
1: 哦。至少俾你知道有条路咯，
0: 系，
1: 即系因为如果
0: 但系佢系唔存在嘅，佢现实系唔存在，但系佢系刻意将呢一个嘅街道加咗入去。佢哋有个名嘅，叫做陷阱街道。
1: 哦，系咪就系话俾你知呢度其实真系冇路噶？你唔好去啦。
0: 唔系咁你唔需要真系加条街道落去噶。咁冇路，咁佢自然你显示系一个山，咁咪佢咪唔会去嗰度咯？
1: 会唔会系未来会喺嗰度发展咧？又即系可能嗰度其实有啲建设中，
0: 系
1: 咁你唔好去啦。又或者呢啲陷阱街道就系你去咗之后。就会走唔翻出嚟噶咯，真系我唔知啊。
0: 呢个灵异故事嚟噶，已经变咗。
1: 大概系，我觉得系，一阵我唔知嗰度实际系咪有条路。
0: 并不是
1: 嘅，系冇嘅。
0: 因为佢呢个嘅错误，呢、這个所谓嘅陷阱街道咧，系从来不存在嘅。佢可以系一条巷仔，可以一个虚构嘅街道名，或者系一个唔影响你地图使用嘅一啲嘅标示。总之就要加一个嘅错喺入面。我再俾多一个大啲嘅 tips， 就系、是、以前点解会出现呢个陷阱街道呢？一定

0: 係出現喺一啲紙本嘅地圖嗰度。
1: 紙本地圖、啊、
0: 一定係紙本地圖嘅，佢哋係刻意將呢一個咁微細嘅錯誤，一啲你唔可以話係設計上錯誤嘅，係佢專登將呢個錯放入去自己嘅呢個紙本地圖入面。
1: 同印刷有冇關嘅咧？
0: 同印刷可以話有啲啲關係。
1: 哦，印刷需要啊，諗下可能係，
0: 嗯，
1: 因為而家數碼就好簡單啦，但係。是不是因为以前印刷上一劈咁印落去呢即係如果你嗰个空间係
0: 太大嘅。
1: 太大啦咁中间乜都冇吉咗係好嘥墨又或者係好影响嗰个会过底会印到另一页即係我开始循呢一个印刷嘅方向思考啦。
0: 係但係又或者我再俾多个 tips 大家啦可以一首歌之后再稍稍諗下点解呢一啲嘅错误佢会叫做陷阱街道呢呢、這个嘅陷阱系俾边一个踩落去嘅呢咁大家就要諗下啦。

0: 啊，头先就讲到啦，喺地图入面咧有一堆嘅陷阱街道系会出现噶。咁以玲咧，头先喺一首歌之前咧就讲到，嗱，咁既然佢叫得陷阱街道，就当然系希望有人可以踩中呢个嘅陷阱噶啦。咁佢嘅对象系边个咧？
1: 以往呢其实都听过好多嘅新闻报道，有啲非法入境者呢，又或者係啲坏蛋坏分子啦，就会潜藏喺啲深山，睇戏都会有睇到嘅咁样。咁假如啦，以前真係冇一啲嘅定位呀，咁大家都係睇地图嘅啫，咁嗰啲悍匪或者坏蛋啦，睇到喂有路喎、啊、我哋去呢度匿埋，咁佢哋就中招啦。
0: 咁就会俾人一网打尽啦。
1: 系啦，佢哋就其实去咗呢啲就系警察嘅据点咯。
0: 系，
1: 即系我咁谂，或者入境
0: 所以就叫陷阱街道。
1: 系啦，或者系入境啊，或者系好多呢啲嘅团体嘅基地。
0: 系，
1: 去到先知，唔系、哦，原来系陷阱嚟噶、哦，咁样。
0: 系嗱，阿乐，你呢一个嘅谂法咧，几创新嘅。可惜个答案都并不是咁样。嗱，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又估唔估到啦？因为咧，今次咧可能真系考到大家，点解一个嘅地图无啦啦要加啲陷阱街道喺度？其实咧个原因系非常之简单，四个字嘅啫，防止抄袭啊。
1: 哦，即系因为啲地图商之间，佢哋都有自己嘅设计。咁所以如果搬字过纸咁唔使画啦，
0: 系啦，因为啦的而且确咧喺当时咧真系未有卫星导航啦，又或者数码地图嘅年代咧，其实要制作一份地图咧系需要投入大量嘅人力啊、物力啊、时间啊，你又要啲测量人员去到现场记录啊，做好多唔同嘅嘢啊，所以咧一份高品质嘅地图咧，往往真系需要好多年时间咧先至完成得到噶，所以啦当时咧出版地图嘅出版社咧最担心嘅系咩咧？就系竞争对手直接将自己辛苦多年嘅成果咧复制咗佢，一声唔该就攞咗佢啦。所以咧，佢哋咧就刻意咧加入一啲咧只系自己先知道嘅陷阱位啦。例如头先讲到啦，可能有一啲唔存在嘅小路啊，又或者一啲嘅地标啊。当佢哋发现另外一间公司嘅出版地图竟然都有呢条唔存在嘅道路嘅时候，咁你就知道，哼，你应该系抄我啦。
1: 哦，哇！你估唔到以前嗰、那个竞争咁大啊。
0: 系啊，
1: 咁啊，分分钟咧，其实可能以往咧呢一啲嘅技巧未必用喺地图咁简单添啊、嗯，可能好多书啊、印刷啊都有防伪啊。
0: 系啊，
1: 防伪标志啊，
0: 系因为以前咧，可能真系版权意识未咁浓厚嘅时候啦，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诶、抄下冇所谓啦。咁但系当然我哋就唔希望俾人抄噶嘛，所以就用呢啲嘅方法咧，就留低少少嘅标记。嗱，不过咧值得留意嘅系咧，呢啲陷阱街道咧，好多时真系咧闹上法庭嘅时候咧，就唔可以成为唯一嘅证据嘅，因为咧好多时都要综合好多唔同嘅方向咧，先至确定你系咪真系抄袭噶。而事实上咧，除咗呢啲虚构嘅街道之外啦，有啲出版社甚至会采用其他嘅方式咧去保护自己嘅版权，例如系啲乜嘢咧？例如佢哋会故意调整某一啲啦，唔影响细节嘅一啲位置啦，甚至加入一啲特殊符号啊，又或者一啲咧净系自己知道嘅标记啊。咁当佢复制嘅时候，即系当有一啲唔好嘅人啦复制佢嘅时候咧，佢就会留低一啲嘅证据，就会即刻知道啦。
1: 但要好小心啦，因为如果真系有啲人唔知咧。以为是真的有一条路所以探下路咁样、
0: 啊、
1: 就
0: 出事啦。
1: 是因为点去到冇路嘅呢，掘头路嘅呢，咁就要好小心啦。不过而家就唔会有呢个情况啦。
0: 是啊，因为而家呢真係随住科技嘅发达啦，我哋有卫星啊等等唔同嘅科技協助去編制一啲嘅地图呢，其实就已经好咗好多㗎啦。而事实上啦，头先以玲讲嘅呢一个陷阱街道啦，呢、這个嘅概念呢，其实而家呢已经成为好多历史学家啦，又或者地图爱好者呢希望研究嘅地方嚟㗎。因为呢佢哋会翻查唔同年代嘅地图啦，尝试去对比一下啦，睇边啲嘅街道系边个嘅出版社留低嘅呢一啲水印啊，又或者防伪嘅特征啊，咁喺极少数嘅情况之下咧，原来佢哋发现咧一啲原本虚构嘅街道名称咧，甚至会因为真系长期出现喺地图上面咧，系俾啲人广泛使用嘅，即系可能佢未必真系叫呢个名嘅，但系

0: 哎，用咗咁耐啦个地图，不如我哋索性就将佢叫做呢个名啦。
1: 嗯，我都好好奇啦，佢哋过往会作啲咩名嘅咧？即系有啲咩路嘅咧？会好想睇下咯。
0: 系啊，其实都几得意啊，几有兴趣嘅就系、是、啊，原来我哋一直认知以为啊，地图梗系100% 是准确的啦，不会呃我们的啦。但原来以前的纸本地图呢曾经是出现过这些微小的错误去辨识这个的版权的。那么一个钟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跟大家在乐灵视感的认识世界，下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嘅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话，调查发现喺上个月初嘅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寻日中午入境嘅时候，被司警喺北区截获。佢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个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嘅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及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的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例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

0: 欢迎收听今晚嘅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1: 有 Melody 郑绿韵。
0: 今集同学仔准备要介绍嘅嘢咧，就系佢哋同海龟有关嘅发明啊。讲起上嚟咧，其实都有一种海龟咧系喺香港繁殖嘅 Melody。
1: 你所讲咧，一定系绿海龟啦。呢一种海龟咧，因为佢嘅脂肪咧呈现灰绿色，所以咧叫做绿海龟啦。大部分嘅绿海龟咧都喺南丫岛深湾海滩附近地方产卵。虽然绿海龟都是无蚁物种，但大家都要好好地保护它们。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都千祈不要入深湾的限制区域，就算限制区域外发现到野生海龟，记得不要干扰它们，还有要通知有关的当局处理。
0: 其实放眼全球七种海龟的物种入面，又真係得返綠海龜呢一種呢係無蟻嘅物種嚟嘅。咁所以海龜嘅生存問題呢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嘅。好多嘅研究呢都推斷全球嘅氣候變化呢係有可能去擾亂海龜嘅生命史。沙灘溫度上升，海水變暖之下呢，對於海龜卵嘅自然孵化都造成咗負面嘅影響嘅。
1: 係呀，所以呢大家嘅日常生活呢都好重要㗎。記得呢盡量減少垃圾，用少啲電，唔好開咁多冷氣。
0: 是啦，今集上到嚟嘅同学仔咧，就希望可以喺海龟孵化呢一个方面咧去着手嘅。咁呢个时间即刻请五位嚟自岭南中学嘅同学仔出嚟啦。呢个部分咧嚟认识一下佢哋先啊。
2: Hello，
0: 好，由我右手边呢位男同学介绍下自己先。
2: 大家好啦，我系翁义恒 Hubert 啦。咁其实我系嚟自岭南中学嘅创科队啦，而我哋嘅作品就叫做《满载而归》。
0: 满载而归啊！作品好，跟住 Hubert 隔篱嘅同学仔系，
3: 咁我都系嚟自岭南中学创科队嘅，我叫严伟俊。
0: 系啊，你可以叫你阿俊系嘛？
3: 系啊，冇错，你可以叫阿俊。
0: 好，跟住隔篱呢位女同学咧，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 Ian Pure 啦。咁今年都系我第一年参加创科队啦，咁都令我学咗好多嘢，而且今年都参加咗两个比较大型嘅创科比赛咁样咯。
0: 咁啊，转头又要问下你，究竟呢两个创科比赛究竟喺呢个部分入面又扮演住啲咩角色啦？好，跟住再隔篱嗰位系，
5: 咁大家好啦，我系岭南中学创科队嘅黄天晴，我叫 Christina。
0: 好。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岭南中学嘅创科队啦，梁晴兰。咁大家可以叫我阿蓝啦。
0: Hello， 阿蓝。好，今日有五位同学仔咧，都系嚟自呢个岭南中学嘅创科队啊吓。呢、這个时间就逐个去认识一下大家先啦。阿 Hubert， 而家系 form 几啊
2: ？form three。
0: form three。咁你系几时开始去接触下一啲环境啊、生态议题啊，又或者几时开始去玩呢啲嘅比赛咁样咧？
2: 咁其实咧，我今年都系第一次同呢一班队友一起去参加呢啲比赛啦。咁其实我哋嗰阵时都有成日去睇到一啲关于全球暖化嘅报章啦。咁其实都系关于原来海龟咧都系一种濒临绝种嘅动物啦。所以就希望可以制作呢个作品去帮助到佢哋啦，睇下可唔可以调一个正常嘅状态咁样咯。
1: 因为主要咧都系喺一啲报章了解到。咁有冇话日常生活中咧都会接触到呢一啲可能同环境相关噶？
2: 可能最主要就系一啲类似垃圾污染啦，因为其实都有啲海龟都系因为一啲渔网啊或者一啲垃圾嘅塑胶，佢哋可能会吞食咗啲塑胶而导致佢哋会身亡咁样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帮助到佢哋咁样咯。
0: 讲起嗰啲海龟嘅相片咧，我谂大家都会留意到有一张相就系海龟喺个海洋入边，见到佢好似俾一个嘅塑胶嘅饮管插住咗嗰张相啊，
1: 好经典呢一个，
0: 系啦，
1: 应该基本上都冇人未见过咯。
0: 跟住阿俊咧，阿俊而家系读紧
3: form three，
0: 都系 form three，
3: 系啊。
0: 咁你又系几时开始接触呢啲环境嘅议题咁样咧？
3: 我都系同 Hubert 一样，都系今年先开始接触嘅。
0: 平时有冇话有啲咩嘅日常嘅绿色嘅小习惯，又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样咧？
3: 有啊，我哋屋企通常楼下都有啲回收站，咁我哋所有嗰啲胶樽啊，通常都会洗完清洁之后再带落去回收咯。我哋屋企系有呢个习惯嘅。
0: 哦，呢个系好耐之前都已经开始有嘅呢一个习惯。
3: 系啊，系啊，冇错。
0: 都几好啊，即系喺屋企嗰度都可以
1: 一个小小嘅行动咯。
0: 系啊，咁就除咗喺书本上面去学之外，都可以做到以身作则呢样嘢啊。Pierre 啊，头先就讲过就话佢参加过呢个两个大型嘅创科嘅比赛啦。

0: 都是跟这个的 project 有关吗？
1: 是的，都是我们全组人今年都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两个这么大型的比赛。
0: 嗯，是哪两个比赛啊？
1: 咁我哋嗰两个大型嘅比赛，一个就係香港学生科学比赛啦，同埋近排都参加咗呢个创科展咁样。
0: 嗯，都係带住同一个嘅项目去参加呢两个嘅比赛啊。
2: 嗯，都听到几有趣，即係都同一个科技上有关。
0: 嗯，係啊。天晴，你又自己点样去同呢个环境啊有啲咩嘅连结咁样呢？
3: 咁呢個係因為其實可能大家近排都 feel 到其實熱咗好多啦，加上夏天，咁可能當我哋去諗嘅時候，就會諗到話全球暖化都影響到好多嘢，咁其實同我哋大家生活嘅環境都有關嘅，咁我哋就可能會接觸到呢一啲，可能我哋會考慮到其實全球暖化都會影響到好多，就包括我哋今次項目嘅好似海龜咁樣都會被全球暖化影響到咯。
2: 讲到海龟，其实我想提下人类都影响到好多。
0: 嗯，
2: 因为之前咧，我有去欧洲嗰边咧，有一个工作方面嘅 trip 啦。
0: 系
2: 欧洲嗰边系热到好夸张咯，系地下都融咗咯。
0: 即系个感觉啊，我都好即系好想知，因为我哋就睇新闻就知道欧洲嘅热浪其实都好。
2: 好夸张
0: 啦，好夸张啦！你自己个亲身个感觉系啊，佢同香港嗰个相比之下，系嗰个感觉系点样啊？
2: 我觉得香港系一个好安全嘅地方，即系热啲你咪入去开冷气咯。
0: 但系欧洲通常啲人都系讲话啊，湿热嗰样嘢都好难受噶。
2: 嗯，跑步嗰时会辛苦啲，但
0: 系
2: 你仲跑到啊嘛，即
0: 系
2: 可能话自然环境嘅，你系不知不觉间被影响，即系冇咁大情绪，就觉得啊，好似。我哋就會覺得嗯好辛苦啊，但可能物種上面咧，佢哋不知不覺係被影響咗，係少咗。但係人咧，你感受到咧好大，即係我之前要講飛機啦，好多交通工具都癱瘓咗，就因為熱得滯咯，唔可以開咯。
0: 哦，即係佢因為太熱，跟住佢散唔到熱，所以佢運作唔到嗰種。
2: 係啊，我仲講飛機，跟住仲要轉機啦，跟住我諗話幾萬蚊個月，冇都去唔到嘅話。
0: 係啊。
2: 所以我就覺得哇，其實人類如果真係面對呢個情況咧，係你情緒仲會大過對於動物嘅影響嗰種感覺咯。
0: 嗯，同埋我睇啲報紙就話，其實喺歐洲嗰邊係即係冇我哋而家想象之中話啊，即係可以隨意地去開冷氣咁樣噶嘛。即係歐洲嗰邊其實係即係
2: 冇
0: 㗎。
2: 係
0: 咯。
2: 係啊，所以其實你就算唔係好關注動物，你自身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咯，
0: 咁所以就应该都要想啲方法去令到自己凉快啲啦。
2: 系啊，即系可能嗯，我哋要共用呢个地球用得好啲啦。
0: 系啊，好啊，讲起呢一样嘢啦，天晴，你有冇想到一啲方法系令到你自己除咗开冷气之外啊，系可以令到自己去降温嘅，即系令到自己凉快啲、舒服啲嘅？
3: 好似长辈咁讲，成日都会讲心静自然凉，所以可能
2: 呢个估唔到
3: 喎。喺屋企咩都唔做，打开门通下风，可能都凉啲，即系至少会比起平时会冇咁热，冇咁翳闷。
0: 嗯，你屋企系住屋村嗰啲？
3: 系啊，
0: 系。哦，咁唔怪得知可以话可以打开，系咯，心静到又可以打开个门口去通下风咁样。因为喺我哋
2: 城市
0: 嘅高楼大厦嗰度，你打开风其实都系条走廊嚟啫嘛，
2: 同埋人哋嘅冷气嘅热风
0: 系咯，
2: 嗯，
0: 咁所以如果住到屋村嘅话，又可以即系领悟到呢样嘢，
2: 要大家一齐唔开冷气咯，咁就一齐凉咯，
0: 喺
2: 城市嚟讲。
0: 跟住问埋阿南啦，问阿南你又系点样去开始接触环保呢样嘢咧？
4: 都系我屋企人啦。我阿姨咧，佢就會去參加啲義工啦，佢就會喺嗰啲沙灘嗰度執垃圾啦。咁、
0: 哦、
4: 我小學嗰時佢就大過一次，之後我都好印象深刻，因為我真係未見過個沙灘竟然可以咁多垃圾，根本上唔可以赤腳咁樣踩，因為你會驚有嗰啲玻璃碎或者塑膠碎咁樣插落你只腳度，所以我覺得呢個海洋污染實在太嚴重啦。今日我冇諗過我哋上到中學啦，即係 form three 啦，都可以同樣接觸到呢個海洋污染咯。
0: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有幾重咧？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自己執完垃圾嗰下，你嗰袋垃圾有幾重咧？記唔記得啊？
4: 重過我阿姨起碼，
0: 哦，
2: 即係重啊，即係幾十公斤。
4: 嗯。
0: 哦，係，即係你諗下，即係小學嘅時候啊嘛。即係
2: 幾年前，
0: 係類似係咯，
2: 其實都好常見噶啦。
0: 但你諗下，大個咗去做呢啲淨灘活動，係孭住呢個嘅磅數去清潔個海灘，人哋係小學

0: 爭都孭住呢個嘅磅數喎，
1: 好慘個童年。即童年回忆，不是以前呢我哋咪讲到好似好老咁。
0: 我哋都要认同㗎啦。
1: 我哋细嗰时候冇咁污染㗎嘛。咁每一次去海滩都诶好、哎、开心啊，游山玩水。但依家啲小朋友系我过去執垃圾啊。
0: 都好嘅，即係可以俾佢哋去体验下。啊，我哋真系如果唔喺自己方面做返好啲嘅话呢，咁之後個海灘就可能係越嚟越嚴重，
1: 都係都係感覺上就好似綠海龜呢件事，即
0: 係
1: 唔好保護，其實佢始終也會有少少冇得翻轉頭嚟
0: 咁。冇錯冇錯，
1: 嗯，
0: 咁啊，今節我哋就傾住咁多先啦。咁、同學仔咧都有一啲嘅問題咧，去準備去考下我哋嘅。

0: 个环节咧，就系、是、同学仔去考一下我哋一啲冷知识嘅题目啊 ，Melody。
1: 系啊，我估应该同海龟有关啦。
2: 系冇错。
0: 第一条我哋就不如交俾阿 Hubert 去问下我哋啊。
3: 知唔知誒陸海龜其實佢哋係靠啲咩去取決於佢哋嘅性別嘅咧？
1: 等先係有啲好特別啊，定係
3: 誒其實都可以喺佢哋嘅誒孵化嘅地方都可以揾到嘅呢一個答案。
0: 孵化嘅地方，
1: 即係佢係孵出嚟先至會揀嘅，
4: 唔係喺個蛋嗰陣時。
0: 哦，喺個蛋，哦哦。龟有啲乜嘢嘅部位呢？
1: 你一定系环境因素令到佢有呢个选择咯。
3: 系啦，大家想唔想揭晓呢个答案咧？
0: 我哋估多阵先。
1: 我估可能系咪会系一啲好正经嘅，可能温度啊、湿度啊。哎呀，佢哋岌头喎、
0: 啊。
1: 哎呀，我不过好似唔中晒。
2: 其实可以咧，透过翻头先我哋上一节都有讲过，系全球暖化咧都导致到佢哋性别所谓失衡咁样嘅，大家都可以谂下点解嘅。
1: 可能男嘅中意冻啲，女嘅中意热啲咁样。
3: 系啦。
1: 哇、wow！
0: 啊！我記得啦，我醒起啦，應該係我記得曾經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温度係取決到海龜或者一啲龜類嘅温度啦。即係如果佢係太熱嘅話，佢就會側咗去一邊噶啦。
3: 係啊，係啊，
1: 即係點樣？
0: 即係我諗當係一個平均温度咁樣先計啦。當你嗰、那個環境越嚟越熱嘅時候，咁你咪變咗個平均温度咪側咗喺另外一邊咯。咁但係你喺個海龜嗰度，其實佢 set 死咗係有一個温度，啊過咗幾多度我就變咗係女仔咁先算啦。幾多個温度之前咧就係個男仔嚟嘅咁樣。咁如果係越嚟越暖嘅時候，咁、那個性別咪會側咗喺另外一邊咯。
1: 咁簡單嚟講，我估咧就係越暖咧就會側咗去女多啲啩？你估咧？我俾咁樣揀啦，好似
0: 咁樣揀咯，
1: 咁樣揀好似有得勝負多少少。
0: 係、哦、係，我估男咯咁。
1: 好啦，咁我估女啦。
0: 係係，咁究竟係點樣咧？
3: 其實個答案其實你都估啱咗嘅，咁其實就係温度就取決於佢嘅性別嘅。
1: 嗯。
3: 但係其實而家雌雄比例咧都非常不穩啦，咁可能一百隻海龜有99隻其實都係雌性嚟嘅，得一隻係。所以我們就希望，其實他們都是面臨著一個瀕臨絕種，因為其實沙的溫度只要是低於27度，其實就多於是雄性的海龜，而高於31度其實就幾乎全部都是雌性，所以這個全球暖化就直接影響到他們了。
1: 很誇張、哦、
0: 我想著是3啊8二，其實已經很誇張了，它不是9得那麼簡單。
1: 咁樣係正常嗎？呢、這個比例
3: 就係、是、嚴重失衡，可以用嚴重失衡嚟形容，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製作呢個孵化棚去幫助到佢哋啦。因為其實我哋個孵化棚都可以幫啲沙去降温啦，同埋都可以監測到其實而家係幾多度啊，可唔可以幫助到佢哋咁樣咯？
0: 嗯，
1: 我依家終於明白其實呢個設計，即係呢個科研究竟有幾大影響。我先想住，其實火一個係咪減少天敵食到佢哋，跟住之後可能濕度可能有少少影響，係容易啲出生。即係我本身係諗住係關乎佢哋有冇辦法翻海洋嘅呢件事，原來係關
0: 唔關事啦，已經係性別開始去影響緊啦。
1: 講緊成個物種喎，
3: 係
0: 啊，第一題嗰個
1: 好衝擊啊！我依家
0: 已經咁衝擊啦，咁、阿俊帶嚟嘅第二題會唔會再衝擊啲咧？
3: 交俾佢。
4: 我想问你知唔知道或者估唔估到陆海龟同陆龟有啲咩分别，或者海龟同陆龟有咩？
0: 海龟同陆龟啊！
1: 哦，我又唔想搭游水。

0: 佢唔游水，但系我估系咩耐热能力咯，湿度需求咯，跟住气温喜好咯，唔知道、啊、有冇啲方向可以拣下？
1: 其实佢哋嘅外形结构咧都系有四肢啦，跟住有壳噶嘛，咁但系你都可以谂下平时陆地龟，即系相信大家都系熟习陆地龟多啲噶啦，咁大家都可以谂下陆地龟佢哋遇到危险会点样样，但系海龟可能就正相反咁样。
2: 哦，真系好似冇见过海龟匿埋喺个龟壳嗰个样嘅，
0: 应该难啲啦，佢如果唔系就会沉咗落海底噶咯，跟住之后就会。一咬就咬咗佢啦，嗰啲鲨鱼嗰啲。
2: 系啊，
3: 好，咁我哋答得啱唔啱咧？
4: 其实都答中咗少少嘅。咁佢哋
2: 少少就都系
4: 佢哋嘅，即系佢哋嘅外形嘅方面啦。咁陆海龟佢哋嘅四肢就演化成为一个掌形啦，同埋佢哋嘅壳系一个流线型嘅。咁因为佢哋遇到天敌，点样预防咧？就系好快咁样游走啦。咁佢哋的确真系唔会缩喺个壳入面嘅。所以啦，佢哋嘅壳成为流线型就可以。減少呢個水阻，等佢哋游快啲，同埋佢哋嘅四肢就可以加快佢哋嘅速度。咁陸龜咧，因為佢哋你哋都知佢哋行得好慢噶啦，咁佢哋最好嘅預防天敵嘅方法就係縮喺個殼入面咯。咁佢哋同陸海龜嘅預防天敵嘅方法就係好相反嘅。
2: 啱啱就講咗就係話啊，原來海龜同埋陸龜喺個身體結構上面都可以反映到佢哋。咦？如果遇到危險嘅時候就
0: 有咩方法？
2: 係啦，個方逃走嘅方法，哇！原來都可以好唔同喎。Hugh 又會帶一個點樣嘅題目俾我哋咧？
1: 跟住嚟問嘅題目咧，我自己睇完我都覺得好有趣嘅。咁人類咧就會流眼淚，多數都係因為開傷心啦、感動啦，或者係好嬲、太激動啦。咁、知唔知道陸海龜原來都會流眼淚嘅喎？咁知唔知點解佢哋會咁樣咧？
0: 我諗緊即係同情緒有關定係無關咧？
1: 咁我哋人類就同情緒有關啦，而陸海龜就無關嘅。但係可以去視從佢哋生活嘅地方，即係海洋啦，佢哋有啲咩特性咁樣去呢方面去諗咯。
0: 好似人類啲淚水都係鹹噶嘛，功能上係唔同，可唔可以都係同排鹽有關咧？你覺得咧？
2: 即係諗到就係、
0: 是、飲海水飲得太多啦。所以太多鹽了，
2: 跟住就變咗就要透過嗰個淚水去做少少分泌嗰樣嘢嘛。
0: 可以啩？
2: 唔係，其實我覺得排鹽呢樣嘢幾合理嘅。咁係咪同鹽分有關嘅呢？
1: 是啊，其实两位主持都想得差不多啦。其实呢他们都是即是流眼泪就代表他们排盐啦。咁、其实陆海龟的眼窝是有他们专属的盐腺，他们就会过滤回海水过多的盐分啦。因为当他们其实是食藻类的动物来的。咁、当他们食藻类的时候就会连同海水进入了他们的身体里面啦。咁但是海水的含盐量就太高啦，高过他们可以承受的。咁所以他们就上岸产卵的时候呢就会透过好似人類流眼淚咁樣，透過所謂嘅流眼淚而排鹽咁樣咯。
2: 即係我哋如果喺海嗰度咧，就未必見到佢流眼淚啦。咁佢哋通常就喺陸地上面，就會透過流眼淚呢個動作咁樣去排走佢哋喺海洋入面去吸收到過多嘅嗰個鹽分係嘛？
1: 係啦，其實都或者因為喺海洋都係喺水度咁樣啦，所以其實我哋都未必真係可以好見到佢哋所謂嘅流眼淚啦。咁而上到岸嘅時候咧，就會好似人類咁樣類似流眼淚嘅方式去排鹽咯。
2: 你對於海龜嘅了解真係好充足喎、
0: 啊！係啊，我都有同海龜打個招呼嘅。
2: 啊，咁啊，跟住天晴又會帶一條點樣嘅題目俾我哋咧？
5: 咁呢條問題各位都可以估下啦，究竟陸海龜其實係群居生活啊，定係獨居生活咧？
2: 咁一係群居，一係獨居嘅啫。
0: 干咗嘢，
2: 我嘅意思系我哋一个估群居，一个估独居。
0: 咁你有啲深度咁估噶嘛？系咪先？
2: 群居咯，因为我觉得佢哋应该系会有一啲类似家庭嘅系统。
0: 但系你有冇见过佢哋成群结队咁样出现咧？
2: 佢哋应该系冇噶噃。
0: 做咩咁挣扎嘅？
2: 咁点咧？你系睇到啲相，你又觉得佢系独居咁样？
0: 我觉得佢表面上独居，实际上群居。
2: 吓，
0: 即系佢要独自出外觅食，但系翻屋企照顾家人。
2: 即系讲紧喺嗰个

0: 居所当中就可以见到佢系成群结队咁样啦。
1: 我估啩，
0: 定系你都
2: 系觉得好合理嘅咩？
0: 但系你会唔会尝试估下嗰个毒居啊？
2: 海龟，我觉得佢嘅攻击力唔好强，咁佢自己瞓觉嗰时点算啊？
0: 咁但系同学仔都有讲过，就系佢哋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哋可以好快咁样游走啊嘛。
2: 佢应该快极都唔够啲大型嗰啲鱼类快啩。我觉得真系群居。
0: 你觉得群居？
2: 独占觅食，但系群居动物。
0: 好啦，我俾你嘅想嗰个理论去吸引咗啦。我决定改答案，改翻独居先。
2: 即系全程独居。
0: 全程独居。
2: 好。
0: 咁个答案系咩咧？
3: 咁其实咧喺理论上咧，绿海龟咧系独居生物嚟嘅。
0: 哦。
3: 在交配和繁殖的时候会成群结队往某一个目的地前往，那为什么他们不需要群居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食物类是海草啊、海藻，这些海底大部分范围都会有分散的食物，那当他们不需要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一个慢慢找食，那效率就会高很多了。加上他们成年后的海龟在海底的天敌其实只有鲨鱼和人类而已。所以当如果他们是群居一大群海龟的时候，鲨鱼这一类大型体积的鱼类一擘大口就可以吃了很多只海龟了。但是当他们独居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一只很快地跑开，所以其实他们不需要以群居赖以生存。
2: 其实群居是不会互相保护的，
0: 很难咯。以即你面对着鲨鱼这么大的天敌来讲，真的很难做到这件事的。
2: 嗯，
0: 是啊，原来就只是繁殖的时候才会是我们望下去好像是群居这样去生活咯。
2: 其实我都没见过群居，
0: 我
2: 纯粹想象他们需要互相保护，即是互相 cover。 OK，鲨鱼出现了，我走左边你走右边。
0: 哦，
2: 我幻想多了，
0: 引了他走，引他走。
2: 你引他。
0: 是的，但是原来的事实就是他们都是自己保护自己的啦。
2: 嗯，还有这样生存下去是，即对于族群来说是更加好的。
0: 那啊，这一节的时间呢，同学仔又带了四条有关于这个海龟的问题啦。那其实呢，他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他们都带了一点知识，其实都是同紧佢哋嚟紧要介绍嘅呢一个项目咧有关系嘅。
2: 嗯，好似好有趣喎。
0: 冇错啊 ，Hubert 其实都有轻轻去讲过噶啦，即系佢讲紧啊，我哋点样去帮到一啲嘅海龟去做啲喺繁殖上边嘅少少功夫，可以令到佢哋而家面对嘅问题减轻咗咧。系啊，咁啊都系要靠佢哋个发明去帮手嘅。咁所以咧，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真系问多少少佢哋喺呢一个嘅发明嗰度，究竟用咗啲咩技巧咯？
2: 好啊，
0: 好呢，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
4: 六天工作。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3: 翻翻嚟。
4: 六天工作，
3: 继续有 Anderson 刘全谦，
4: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3: 學仔就發明了一個就是海龜孵化器，就說可以幫到他們在孵化的步驟上面已經可以做到這個海龜的保育。
4: 聽到都幾特別，他們是在香港學生科學比賽2026裡面做的。
3: 是啊，即除了這個比賽之外，剛剛同學仔都有說過，他們在其他比賽那裡都帶著這個作品都有參加過其他的比賽
4: 的。嗯
3: 嗯嗯，但是第一步了，你們在這個作品裡面就由這個海龜那裡做出發，那個靈感是在哪裡呢？
5: 咁其實喺我哋做創作呢，我哋嘅發明品之前咧，我哋都會大多數都係從新聞方面入手啦。咁、我哋就發現原來全球暖化係全球性嘅問題啦，而我哋就就住呢個方向咧，都揾咗好多唔同由全球暖化引致嘅問題嘅。而正如頭先我哋同學都有所講啦，其實佢哋嘅性別就係取決於温度啦。咁全球暖化咧，正正就令到沙溫越嚟越高，導致佢嘅性別比例失衡。咁我哋就覺得呢方面嘅知識好似好少人知啦，同埋都好似好有趣。但是原来全球暖化是会令到一个群族会灭绝，所以我们就由这方面去入手，就制作了我们的满载而归发明品。
3: 嗯，你是在哪里看到一些类似这样的知识啊，或者一些新闻啊这样呢？
5: 其实首先是我们去做发明之前，我们都有想一下我们自己环境其实是发生了什么事。咁我就相信大家都觉得香港是真的越越热啦，甚至乎是热到都不想出街。咁我就想紧，哦，全球暖化究竟有啲咩会影响呢？咁就逐步开始找返啲新闻啦。咁就开始找到有少量嘅新闻原来都有讲到关于温度会影响咗陆海龟嘅性别，导致佢哋滅絕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就由呢一个方面开始慢慢入手，然之后揾到更多可能係外国啊，例如澳洲啊，或者係台湾啊，佢哋都有好多嘅文献，咁逐步逐步去做返个参考，就整咗我哋嘅发明品啦。
3: 嗯， Melody 记唔记得 Hubert 讲过嗰个比例系咩啊？
4: 99:1啊。
3: 是啊，99是雌性，1是雄性。
4: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相当相当之夸张的一个数据。你们知道了那一刻，其实是不是都觉得哇，这个问题原来是这么严重的？
5: 其实是因为陆海龟对于我们人类的生活其实是很远的嘛。
4: 嗯，
5: 如果不是我们去参加比赛要去制作一个发明品，我们都不会发现到原来陆海龟是被全球暖化影响得这么严重。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我们想着，对于人类有些什么影响呢？我们一开始都是想着由人类入手的，但是慢慢发现更加有趣和更加冷门的一些知识，都希望带回给大众，所以就由这方面入手。
3: 嗯，
4: 我觉得真的是要冷门的方面去入手是比较新鲜感，对于大家来说可能

0: 聽好多咩人類熱啊，聽慣咗，我覺得嗰個影響力唔係好夠大。
1: 係啊，即係大家可能諗海龜，咪好似我一開始所講啦，大家一定係望到嗰張插住塑膠嘅飲管嘅嗰張相。
0: 嗯嗯嗯。
1: 但係大家有冇諗過有其他方面嘅知識，其實係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研發到啊，原來海龜面臨緊咁樣嘅一個生存嘅問題嘅時候，原來係有一個咁樣嘅因素去影響到呢。
0: 嗯，同埋呢件事係一種好第二個角度咯，即係唔係話好著眼到嘅污染，睇唔到嘅啲嘢，即係可能我哋咁樣完全唔知道。周圍見到好多海龜，以為就冇事咯。我係因為呢件事咧，即刻覺得哇，睇唔到噶，好多嘢都睇唔到噶咁樣。
1: 咁啊，呢一個裝置咧就係頭先所講就係孵化呢個海龜嘅一個裝置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個背後嗰個原理係點樣呢？
2: 好，冇問題。咁我哋啱啱都有講到啦，咁31度或以上多數都係雌性啦，27度或以下多數都係雄性噶嘛。咁我哋嘅作品就主要分為兩個重點去幫佢哋降温啊、散熱啊。咁我哋有一個動態天窗，咁當温度高於31度，咁我哋就會打開佢，利用呢個熱對流散熱。咁同埋當温度到到28度到啦，咁我哋就可以閂翻佢，進行呢個聚熱保温嘅效果。同埋我哋有呢個自動化灑水裝置。我哋點解要用呢個灑水裝置呢？咁就係可以將啲沙嘅濕度維持到喺2% 到17% 之間。呢、這個濕度就係最適合佢哋孵化嘅濕度啦。同埋自動化灑水裝置可以吸收熱能，又可以有散温嘅效果，同埋可以防止到胚胎脱水咯。所以我哋做咗好多嘅文献搜集，发现原来呢啲温度啊、湿度系最适合佢哋嘅，从而可以提升佢哋嘅孵化率。
0: 嗯，听落咧呢个装置系好大噶。
1: 嗯，即系佢哋谂到嘅嗰样嘢就系啱啱我哋所讲，即系好强调嗰样嘢就系温度系影响到佢哋究竟生出嚟嗰个海龟究竟系雌性定系雄性啦。咁另外就系佢哋亦都有讲过，佢哋就希望透过控制呢一个湿度，增加翻嗰个海龟嗰只蛋嗰个孵化嘅成功率嘅。
0: 嗯，但其实听落都好难，即系听落就将啲温度调节一下啦，然后可能开下窗啊，闩
1: 开个天窗咯，
0: 系啊，跟住啲湿度咁样可能洒水啊，听到好似好简单，但我觉得中间系有好多嘢要做到噶咯。
1: 头先就讲话啊，我哋喺呢个装置嗰度就系控制呢个温度啦，控制呢一个湿度啦，即系有冇一个特别控制嘅一个数值去达到你哋最终希望做到嘅嗰个目的咁样咧？
3: 其實是有的，我們很多文獻的搜集，他們都是說28度至30度呢，他們那個比率就回歸回自然，即是不會偏向雌性，也都不會偏向雄性這樣的。所以呢，其實我們即是現在雌性越來越多，雄性越來越少嘛，但其實我們製作這個孵化棚呢，並不是想說令到它雄性多一點，然後雌性少一點，而是希望跟著下來他們的產量都會是回歸回一個自然比率這樣咯。而我們參加了那個創科展呢，有其中一位評審審啦，雖然佢哋唔係評審我哋嘅作品嘅，但係經過嘅時候咧，我哋都有類似招攬佢過嚟去聽下我哋嘅作品，介紹下我哋嘅作品啦。咁佢都有去講翻一個都好實際嘅意見，佢就話會唔會因為我哋嘅孵化棚擺咗喺度，其實就係唔可以確保啲綠海龜一定會入去噶嘛？咁會唔會係見到如果個沙灘孵化棚外邊有比較多嘅蛋，我哋嘅孵化棚裏邊係比較少嘅蛋嘅時候，會唔會係會調節翻個孵化棚裏邊係淨係？可能是永遠都是低於27度，咁就可能會將佢嗰個比率回歸翻自然咯。
1: 嗯，即係好取決於你嗰個孵化棚究竟係最終嗰個目的，希望去達到點樣啦。啱啱 Pure 所講就係、是，其實本身嗰個孵化棚嗰個目的就係、是、我想去喺呢一個棚入面，我營造一個就係雌性同埋雄性嗰個比率係平衡嘅一個環境啊嘛。嗰、那個教授嚟到就係出面，既然都有咁多雌性嘅海龜孵化嘅時候，點解我唔做一個係有利於雄性海龜去孵化嘅一個環境呢？係咪咁樣？
3: 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透過唔同嘅比賽啦，聽咗好多唔同教授意見啦，我哋都不停去調節我哋嘅發明品咁樣。
0: 其實佢哋唔會話我想多啲雄性，所以我就去個涼啲嘅地方噶嘛。
3: 系，即系我哋都遇过最多嘅问题就系点样可以确保佢入去我哋个孵化棚。咁其实我哋根据一啲文献嘅 research 啦，佢哋都系话绿海龟佢哋嘅产卵习性就系喜欢喺一啲有植被嘅地方啦，同埋希望个湿度维持喺头先同学所讲嘅2% 至17%啦，同埋温度喺28至30度就系佢哋最舒适同埋佢哋产卵嘅习性咁样咯。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如果真系可以落成到呢个项目嘅时候，呢个发明品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会放翻有植被嘅地方，同埋将棚内嘅湿度会维持翻2%、17%，同埋头先所讲嘅温度咯。
0: 嗯，
1: 即系其实当然我哋要谂到就系孵化呢个海龟嘅时候，那个环境嘅应该系点样啦，那个湿度系点样啦，个温度系点样啦。但系再深一步就系我透过呢一个孵化棚，希望达到一个点样嘅目的呢，然之后先至再去谂，究竟我要营造一个点样嘅环境，帮到呢啲嘅海龟嘅蛋去孵化咁样咯。
0: 其实咧，嗰个温度下咧，系咪代表佢哋系会大啲可能性会变成雄性，就唔等于一定变成雄性咧？因为如果系嗰个温度嗰个可能环境啦，已经变翻嗰个温度啦，咁唔会即刻偏颇咗一边噶嘛？
3: 系啦，其实系都系基于一啲文献 research 佢哋咧，就系话31度就会系绝大部分都会系偏向雌性，但系就冇话可能有10只蛋咁样，冇话10只都一定系雌性嘅，可能就系10只蛋里边可能就会变咗8只就系雌性，2只先系雄性，咁样就会偏咗一边咯，但系就唔会话完全都系雌性，或者完全都系雄性嘅。
1: 哦，明白明白。咁但系即系我哋知道咗嗰个原理啦。那个过程当中咧，你哋制作呢一个孵化棚嘅时候，其实有冇啲咩困难系遇到咧？你哋又点样去解决嘅咧？
4: 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困难啦，例如可能我哋当时候其实都要去考虑尺寸啊，唔同嘅嘢。咁可能我哋模型其实依家都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比例啦，就系、是、对于现实嘅模型咧，其实系1:12咁样嘅。咁当初我哋考虑个大细嘅时候，其实都好困难，因为我哋揾唔到话平均一隻海龟系几大咁样啦。咁但系我哋最后去考虑尺寸嘅时候，其实我哋系以最大嘅一隻成年海龟咧，佢嘅长其实系可以去到2米嘅。
1: 嗯嗯，
4: 所以其实最后我哋都系以一个咁样嘅尺寸去谂啦，同埋当中我哋可能因为呢一个海滩嘅日夜温差大，咁可能咧就会导致到夜晚温度过低嘅时候冇办法去保温。咁当中我哋都获得到唔同嘅建议啦，喺比赛嘅时候，咁可能我哋可以加装一啲紫外线灯啊，又或者用其他嘅措施嚟去进行提升翻个温度。
0: 嗯，咁其实系咪一个棚呢？个目的咧系主要俾一只海龟有一个孵化嘅地方。
4: 因为当时候我哋做完呢一个海龟孵化棚嘅时候咧，我哋系大概可以同时容纳到2只尺寸最大嘅成年海龟入去呢个孵化棚入面咯。
1: 哦，
4: 因为我哋都考虑到其实唔单佢哋有可能唔系同时进入到呢个棚入面嘅，咁海龟蛋就冇成年海龟咁大啦，咁所以其实都可以容纳到几只海龟不同时段入去产卵咯。
0: 有冇话咧，每个海龟嘅生蛋嘅地方咧，距离一定要唔止可能3米啊、5米以外，即系佢哋唔会想黐得太埋噶。
4: 呢个我哋做啲唔同嘅文献搜集嘅时候，其实系冇提及到话，其实佢哋对于唔同海龟产卵之间，其实佢哋系有一个特定嘅要求咁样咯。
1: 哦，即系个距离就唔系嗰个考量嘅范围啦。
0: 嗯，即系独居还独居，又未至于要保持咁大距离咁。
1: 嗯。即系呢个发明啦，你带住佢啦，然之后去参加咗唔同嘅比赛啦，那个成绩系点样啊？你哋可唔可以都入咗去讲下？
3: 咁其实我哋头先所讲，参加咗2个都比较大型嘅创科比赛啦。咁第一个就系香港学生科学比赛，咁喺当中咧，我哋系首先有好多队去摆一个好细型嘅一个摊位展览咁样啦。咁好多评审都好想食我哋啦，咁我哋就入咗围，咁最尾都攞咗季军呢个成绩嘅。咁当时我哋攞到嘅时候，其实都比较意外嘅，因为我哋入到围之后咧，其实都遇到好多嘅困难，例如太阳能板啊，会唔会加装太阳能板，或者可能初赛嘅时候都有好多评审问咗好多比较有见地、比较刁钻嘅问题啦。咁其实当时我哋都谂紧点样可以去 令到我哋嘅发明品更加好啦，但系因为时间都比较有限啦，所以我哋都可能好难可以好快就有一个进步空间。咁所以去到决赛嘅时候，我哋都见到好多发明品都好有佢哋嘅独特性啦。所以其实当时宣布我哋攞季军嘅时候，我哋全部都好开心咯。而第二个咧就系创科展，咁创科展咧我哋就攞咗呢个最受欢迎大奖嘅，我哋就摆咗两日嘅全日展览，就朝头早九点到夜晚嘅六点咁样啦。咁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街外人会入咗嚟啦，当中都有好多嘅小朋友咁样嘅，就全靠佢哋嘅赏识啦，佢哋嘅俾面啦，咁都令到我哋获得好多嘅票数。

0: 所以就都攞到呢个最受欢迎奖咁样咯。
1: 与其话从人嘅生活嗰度出发，我觉得其实呢一啲嘅冷知识咧带到上嚟，尤其是加埋啲动物喺度咧，普罗大众都可能都想知道一啲，即系喺学生嘅角度嗰度可以带出呢一个问题咁样。
2: 我都相信其实大家会好想了解，因为可能话知道好多负面嘅新闻啦，有关呢个环境啦，但系有阵时睇下啲比较年轻一代佢有啲发明咧，都系。令到個心情好啲，可能話覺得對於地球冇咁有唔開心嘅未來嘅想像咯。所以如果俾我哇，我都會好想之後多啲去睇下呢啲展覽。
1: 係
2: 呢件事係令我覺得我覺得係嶄新嘅了解咯，對於環境好難想像我哋可以有改變嘅空間咯。
1: 係。好，咁我哋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聽下以下呢一個小環節，去認識更加多其他同自然有關嘅科學知識嚇。以下有呢個小環節，
3: 自然學。
4: 自然科學，自然學，
5: 自然學，帶大家從科學角度認識大自然。温度点样影响海龟的性别？相信大家听完今集同学仔的分享之后，大家都明白晒。这个环节，我阿 N 就同大家讲下海龟觅食背后的科学知识。海龟以广泛迁徙范围而闻名，它们可以利用地球磁场导航，好像身体入面有指南针咁。令他们经历几千公里的旅程之后都可以记得旅程的起点，例如大部分海龟会回去特定的觅食场所，雌性海龟会去同一个海滩产卵，但是要好像全球定位系统那样准确地导航回去特定的位置，不单止要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亦要精准地确定目的地的磁场坐标。科学家推测，海龟可以学习觅食地点和产卵海滩的特定磁场坐标，可能是因为拥有感知磁场强度能力等等的因素。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希望验证海龟感知磁场的能力，于是将小尺葵龟放置在实验室入面，经过外部电流改变磁场的桶入面。研究团队可以调整电流，令实验用的桶模拟特定地点的磁场。小尺葵龟在不同的磁场短暂生活，期间只会有其中一个磁场的环境得到食物。之后团队在停止喂食的情况之下重置磁场，结果小尺葵龟遇到同过去觅食相关的磁场，依然会同平时找到食物一样舞动身体。几个月之后，团队在没有暴露磁场之下，发现小尺葵龟遇到同过去觅食相关的磁场那阵，再次舞动身体。以上实验证明海龟不单只记得磁场坐标，还有很深厚的磁场记忆。今集我们自然学到海龟拥有两种感应磁场类型的能力，其中一种用于感知方向，另一种感知磁场的其他性质。海洋生物学家认为食物来源对成长中的海龟很关键，所以慢慢锻炼出学习地磁坐标的能力。海龟有效找到食物，除了可以维持它们发育，还可以提高生存几率。
6: 郑律韵、刘全添，六天工作。
1: 刚才 Pio 讲了一个位置，我都想追问下去。
2: 是哪个位置？
1: 他说呢，展示这个海龟的孵化棚的过程当中呢，都有遇到一些的评审问了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2: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很多刁钻问题想问的，不过就听下他
1: 先。你冷静一点
2: 先。
1: 先讲了。
0: 咁在我们参加这个香港学生科学比赛里面的决赛环节，有一位评审就曾经问过我们，就说我们的 project 就是

0: 想希望令到六海龟唔会濒临绝种啦，咁就会多翻六海龟啦。咁佢就会问我哋，咁六海龟多咗，咁海洋生态乜嘢会少咗咧？咁唔知两位会唔会想谂下咧？
1: 咁因为六海龟都要食嘢噶，
2: 咪海藻类咯。但系其实因为全球暖化，你藻类都会多咗噶。咁其实系成个影响噶，我觉得又唔会因为咁有一个太大负面嘅影响咯。
1: 我谂嗰个目的
2: 唔会失衡咁样嘛，可唔可以咁讲？我觉得
1: 系咯，我谂个目的系希望嗰个生态嗰个环境
2: 由得佢自己嚟啊嘛。
1: 系啦，令到佢嗰个繁殖嗰个平衡去教翻正佢，而唔系话啊我要。即係當初嗰個目的唔係將個雌性或者雄性去用一個孵化棒嘅形式去將佢平衡翻咁樣啊嘛。
2: 我明啊，即係佢覺得你救得一邊，咁嗰一邊咪可能會
1: 即係可以諗咯。
2: 我覺得係咁。
1: 你哋點答咧？當時呢個問題？
0: 咁當時咧，其實佢都仲有追問，就問埋我哋話會唔會覺得我哋呢一個嘅發明品可能會破壞咗成個海洋嘅自然生態？咁我哋當時咧就回答就係話。其實海龜正如剛才主持人所說，就是食藻類的動物，如果當海龜越來越少甚至乎可能絕種的時候，少了陸海龜這種食藻類動物的時候，藻類就會過量增生，就會令到覆蓋了整個海底，就會令到海底會有這個缺氧的狀態出現，當海底缺氧就會令到很多的海底生物、魚類、珊瑚各樣東西都會開始去壞死，其實這樣才是正正破壞了整個海洋的生物鏈，可能就會甚至乎出現翻斷層嘅狀態啊！咁呢樣嘢我相信係各位都唔希望見到啦。同時間頭先都有講啦，評判都有問會唔會破壞咗成個自然生態咧？我哋其實去發明我哋呢個項目嘅時候，我哋係希望守護翻海龜，更加希望係守護翻成個海洋嘅食物鏈，唔希望佢哋出現頭先所講嘅斷層狀態啦。所以其實我哋認為係唔會去破壞咗佢哋嘅自然生態咯。
1: 即面對於評審嗰個問題咧，佢哋真係要。準備得非常之充足，先至可以佢哋問一啲好刁轉嘅問題，我哋都可以好冷靜咁樣去答，同埋都知道好確實地去回歸翻究竟我哋嗰個 project 究竟希望做到嗰個目的係啲乜嘢啊？
2: 我覺得佢係想測試下大家，你係咪真係知道自己做緊咩㗎？咁嗰種感覺咯。
1: 好啦，評審嘅。問題就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就是阿 Pure 會覺得都比較難忘啲嘅地方啦。仲有冇其他嘅位置都係你哋其他同學仔都會覺得都好難忘嘅咧？
3: 咁我最難忘嘅嘢就係我哋喺重科展嗰時啦，要係咁同啲路人係咁講我哋呢個係做乜嘢噶啦。咁包括咧就有好多爸爸媽媽都會帶啲小朋友過嚟啦，但係咧。嗰時咧，我就覺得小朋友佢哋嘅專注力應該好短啦，所以我就好想好快咁樣解釋俾佢聽，咁令佢專注力未分散嘅時候咧，佢哋已經聽曬啦。點知啲小朋友咧，佢哋真係好留心聽啦，連嗰啲爹哋媽咪咧都好留心聽啦。嗰啲小朋友真係太細個，唔知道咩叫做全球暖化，佢都會問我咩叫做全球暖化。佢哋咁樣嘅問法咧，就俾我知道原來佢哋真係有認真聽我講嘢啦，同埋有思考過我哋呢一個 project 係做乜嘢嘅咯。
2: 你怎樣跟小朋友解釋？
1: 是的，
2: 這件事很複雜的，即沒辦法用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到的
3: 咯。那我就舉了一個例子，我就說你平時等巴士的時候，你會不會聞到一些很臭的氣體啊？那小朋友就說會，然後我就問他，你知不知道那些氣體之後會去了哪裡啊？然後他就說不知道啊，可能在個天上，然後我就說沒錯啦，那我們呢，個天呢，就好似有個保護層咁樣，咁嗰啲咧好臭嗰啲氣體咧就會一直 keep 住留住喺嗰度啦，咁就會造成我哋嘅天氣越嚟越熱。我係咁樣大概咁樣同佢解釋啦，跟後咧佢都係有明到嘅，佢最尾佢都係有話我而家知道啦，即係車嗰啲好臭嘅氣體咧就會令到呢個天氣熱啦，或者冷氣釋放嗰啲氣體都會令到呢個天氣熱。
1: 即是我們剛剛一開始就問的，你們怎樣去開始去接觸環境啊、生態議題這樣，你們會不會突然之間有一種感覺是，咦，原來我們這一步就是做緊在他們眼中我們去開始接觸環境生態議題，原來就是靠你們的一個作品這樣，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
3: 是有的。
2: 就是觸發下一代的小宇宙。
1: 係啊，咁可能假以時日咧，我哋露天工作仲有

0: 嘅時候，
1: 你諗住咁講，
0: 仲有嘅時候，跟住突然之間有一個同學仔上到嚟同我講話，我當初睇到一個硅嘅孵化棚。有个姐姐同我讲话，全球暖化系乜嘢啊？呢个时候我就会谂到，我原来都知道嗰个人喺边度。
1: 哇，唔想讲年代感，但系一种
0: 其实系真系
1: 见证大家成长嘅感觉咯。
0: 有一种系咯，即系
1: 老怀安慰系嘛？
0: 传承嘅感觉啦，唔好老怀安慰啦，其实唔系好老啫嘛。好啦，今日咧就再一次多谢五位嚟自岭南中学创科队嘅成员啊，咁啊嚟到节目尾声，我哋不如嗌翻声我哋嘅节目口号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政府推进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内

0: 元，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到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首两季度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2: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1: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个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4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还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2: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1: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政府正是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包括在执行平台工作期间因工作遭遇意外以致受伤或者死亡提供法定保障，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下个星期五讨论有关议程。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立法，形容是突破，相信可增加对外卖员等平台工作者的保障。邓永林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提出异议的立法框架，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劳工处将会公布法例适用的平台名单。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政府建议先聚焦为有关的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包括由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执行提取任务的行程起，直至送达指定地点，又或者订单被取消情况之下的指定时间。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者如果终止送递工作之后4小时内直接返回居所途中遭遇意外，意外发生的时候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生效，工作者亦都可以获得工伤补偿。受伤个案包括工伤病假钱、永久丧失工作能力补偿、医疗费等等。死亡个案就有死亡补偿、殓葬费和医护费。如果工伤意外发生的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于多个平台，各个涉事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五

0: 係非常之突破性嘅，咁我哋都即係肯定政府嘅努力啦。建議咧拉雲嚟計，譬如話佢工商之前嘅三個月或者一年平均每個月嘅收入。
1: 林振聲又話：外賣員需要長時間攞住寵物，都可能會導致手部勞損，期望相關職業病亦都可以獲得保障。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並且縮短年滿65歲或者以上申請人的正式駕駛執照的有效期，讓司機作更頻繁的體格評估，保障安全。計劃今年之內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方案，並且同步繼續進行各項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都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国泰航空确认上个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之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且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全面检查，会喺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嘅维修工作。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议员关注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嘅目标，当局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处理？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子清报道。
3: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4: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呢个2033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咧？
3: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5: 我哋嘅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系讲咗超过20年，内地有边条高铁系需要起超过10年嘅？何况我哋讲紧起一个火车站。
3: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5: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但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3: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点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6: 一定会用组装合成的，看看用多少的，减少在建筑工地要做那个建筑程序。希望用得多一点组装合成，在5-6年的时间如期完成，看看还有没有个空间之前可以落成到个站。
3: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

0: 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仇志荣报道。
1: 第一个号码是06。
2: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十个号码，依次为06、28、63、29、81、16、22、60、100和89，连续两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五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六字居2025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连续两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盛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六折。至于白居二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易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30%，即是2000个，拨俾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有超过65%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
3: 一来可以一次过三个一起做，二来如果合資格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選擇，可以有兩個選擇，即好過你分了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這個安排是一個好的安排，亦都可以給居民可以多個選擇，最後抽完之後你咪決定揀邊條隊咯。
2: 佢又話：今次居屋申請超額14倍，同舊年差唔多。希望市民安居樂業，超額倍數越細越好，期望逐年遞減至一個平均數目。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到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朴泰成。习近平说，中朝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张子欣报道。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 火災事故的情況，指出火災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現場救援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全力推進善後安撫工作。根據通報，事發之後當局迅速調動超過500人全力救援，在現場疏散和救出213人，當中兩人送院之後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聯人員經全力搜救確認遇難。美伊衝突再次升級，不過有美國傳媒引述美方官員報導，美伊雙方仍在就核問題進行技術性談判，尋求達成外交解決方案，同時強調伊朗絕對不能夠擁有核武器。另外據報，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已經和美伊建立新接觸，以制止軍事襲擊，並且促使雙方基於諒解備忘錄重返談判進程。盧曉山報導。
5: 美軍在過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為由，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而根據伊朗傳媒報導，伊朗布什爾核電站周邊區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軍襲擊。同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聲明說，利用彈道導彈打擊美方在西亞的指揮控制中心以及位於約旦的空軍基地。伊朗軍方就說，使用大量攻擊型無人機打擊科威特境內的美軍愛國者防空系統、卡塔爾境內的美軍衛星天線以及巴林境內的美軍燃料儲存設施。雖然美國今個星期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但有美國傳媒報導，一名美國官員表示，美伊雙方仍在就核問題進行技術性談判，尋求達成外交解決方案，同時強調伊朗絕對不可以擁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訊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報導，說作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已經和美伊建立新接觸，以制止軍事襲擊，並促使雙方基於諒解備忘錄重返談判進程。雖然衝突再次升級，巴基斯坦仍然對維持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諒解備忘錄持樂觀態度。總部位於英國的溫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發表報告，說由於美伊持續交火，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量急劇下降，經海峽駛離波斯灣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滯。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安葬儀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東北部城市馬什哈德舉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在致全國同胞的唁電中表示，數百萬民眾參加安葬儀式，這個歷史性場面體現伊朗人民忠誠與團結。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0: 正在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是提升市民对文化的理解，未来亦都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他又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于合理水平，暂时没有计划调整票价，但是会持续留意市场变化。香港电台举行港台电视32新节目巡礼，宣布今个月20号起，港台电视32陆续推出全新节目，包括加入主播的新闻报道、探讨内地和海外时事的资讯节目，以及加强英语节目。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一直运用珍贵的大气电波和资源，向市民发放客观、公正、准确的信息。港台透过调拨和整合内部资源，在港台电视32推出一系列全新节目，以香港视角讲述香港和国家的故事。港台定必继续履行公共目的和使命，透过优质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为香港市民服务。跟着会由梁正涛带来一节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直击。
7: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唔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是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亦都有癫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 換邊之後，法國在60分鐘前場逼搶之後展開攻勢，麥巴比接應道爾傳送，禁區邊起腳射遠處死角入網，法國打破僵局，領先1-0。麥巴比今屆攻入8球，和阿根廷的美斯看齊，助攻次數更加比對方多2次，在金靴獎爭奪戰暫時領先。至於下半場換上另一對球鞋作賽的奧斯文丹比利，在66分鐘就為法國擴大優勢，他接應麥巴比的助攻，盤球推進到禁區頂射成2-0。去到77分鐘，法國換走麥巴比和道爾，而摩洛哥就在餘下的時間反撲，不過安拿希和艾亞路爾的攻門都無功而還。法國維持2-0的比數到完場，進身四強將會對西班牙或者比利時。麥巴比今場被換出之後在後備席呼兵，他說傷勢沒有大礙，帶領球隊連續三屆入四強，法國教練迪金斯感到自豪，形容今場獲勝好像理所當然，但是過程並不容易。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招標出售一幅位於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約250個單位，發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樓面面積用作社福設施。政府推進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補償機制，期望今年之內向立法會提出立法建議。發展局表示，白石角站發展項目必定會採用組裝合成等的方法建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市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9: 欢迎收听呢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纽约股市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报52,552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7,550点，升6点。港股下昼升幅显著收窄，恒生指数朝早曾经升近470点，高见24,499点，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大约3,3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跌，最多曾经升近3%，但系倒跌9点收市，报4,721点。AI 大模型股份下跌，智谱跌超过19%，Minimax 跌近10%，晶片股亦都受压。华虹宏力跌超过8%，中芯国际跌近50%。本地地产股上升，新地升超过2%，恒地升近2%。另外，长和升近8%，系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3.5%，科指就升近50%。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走势。
10: 呢幾日咧都係即係累積都升咗唔少啦，尤其是由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過芯片股係相當之波動嘅，港股咧都曾經升過400多點嘅，晏晝翻嚟之後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諗主要係受住 A 股影響，而且 A 股個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主要都係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週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會吐吐煙啦，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喺嚟緊呢幾日匯市場係有啲咩嘅發生？
9: 嗱，睇翻全日嚟講都叫有百幾點嘅升幅啦。咁成個星期嚟計，恆

0: 至咧有超過3%嘅升幅，而科技指數咧都升咗半成左右啦。七月份似乎開局都唔錯啦個表現，你覺得下個星期啦咁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1: 今個禮拜港股表現都係近期嚟講叫最好噶啦，嚇嗰個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係由一啲平台科技相關股份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呢類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埋呢個藥業股啦。咁至於你話嗰啲芯片啊或者係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實就相當波動嘅。咁呢個係即係影響指數啦。如果你話嚟緊呢個禮拜咧，市場焦點都會比較多噶嚇。一方面我諗就有啲業績，譬如下個禮拜美國啲金融股嘅業績。咁而內地方面咧，就要關注住一啲數據啦，因為咧喺星期三就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數據啊等。咁究竟市場一直關心就話內地嗰個經濟嘅增長係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經濟增長實質嘅表現係點樣咧？咁呢個重磅嘅數據，我相信都會影響住大市啦。
0: 东亚银行预计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 0.25 厘，由于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本港楼市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2: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同埋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喺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韧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相信，美国年内只会加息一次，相信唔会引发当地衰退。
3: 我哋目前嚟睇系预期2026年下半年系加息一次25点子啦，但系呢个加息我哋唔系预期一个加息嘅周期，只不过系一次嘅加息，到明年并不预期进一步嘅加息。咁呢个背后嘅原因我哋可以睇到啦，其实呢一次加息最主要系嚟自于关注个通胀嘅压力啦，但系我哋会见到其实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會關心個叫做折尾平均嘅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2: 內地方面，東亞認為上半年零售銷售較弱，今年首五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減少，預期內地當局推出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同埋擴大財政支出，穩定下半年嘅經濟動能。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3.8%，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今季推出何文田佛光街一幅住宅地，涉及250个单位。中原地产测量师张敬达估计，地皮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5000元，地价总估值大约31.5亿元。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估计，每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1500元，总地价大约24亿元。项目地皮面积近56000平方尺。估计可建楼面面积21万平方尺，中标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作社福设施。张敬达认为，何文田社区发展成熟，属豪宅地段，各项文娱配套设施齐全，加上邻近港铁何文田站，相信受发展商欢迎。林志斌认为项目投资额和规模适中，相信可发展为中高档豪宅。項目亦都鄰近理工大學，相信日後租務需求相當殷切。恆基地產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表示，集團中環甲級寫字樓租務好轉，見到更多對沖基金客户落戶中環，但係甲級商廈市道復甦，暫時未見出現喺其他地區。方嘉莉報導。
4: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接受本台節目《財經新思維》訪問時表示，商業房地產近年市道差，慶幸恒地發展的 The Henderson 未受影響，出租率達到95%，租戶組合涵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和藝術拍賣等行業，其中對沖基金成為新的租戶來源。
5: 好彩呢，是去年呢香港的股市呢是有一個很大的反彈，還有都是有些結構性的改變呢，令到比較多呢是對沖基金呢，主要是一些量數分析的對沖。

0: 基金咧對香港個興趣大翻好多啊！量數基金咧，佢哋個需求咧係都比較特別嘅嚇，佢哋係需要高頻交易啦。咁佢哋對於嗰個甲家嘅寫字樓咧，係喺中環係有個新嘅需求啦嚇。
1: 馮孝忠認為首季甲下租務需求回升，但係只限於中環優質地段項目，未能夠擴展至其他地區。恆地喺中環興建中嘅地標項目 Central Yard。第一期可供出租项目七成楼面已经租出，他认为第一期项目明年落成，市场需求仍可以消化这部分新增供应。
0: 已经是租出了七成给一个是即全世界比较大的对冲基金了，所以我们剩下实际上在出年年中 要出租的尺数就不是那么多的，这个我们都很有信心 是可以消化到的。
1: 冯孝忠说集团在中环的两个新项目在环保、节能和绿化方面具备 ESG 元素，对于要符合相关要求的欧美金融机构具备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再按人民币收市报 6.7784 对1美元，上升151点指，创近三星期新高，中间价亦都突破 6.8 关口，创近三年半新高，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60点指。市场人士指出美伊局势前几月美伊局势前景未明，市场继续评估美伊战事以及美国联储局货币政策，日内美元走势偏软，人民币顺势回升。反映本港二手楼价指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59.54， 按星期跌近 0.8%， 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结束五星期升势，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接近11%。道琼斯指数报52,399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7,529点，跌1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3,395亿9,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4,189点，升3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046点，跌352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蚊，跌392蚊；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仙4，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之后嘅股份编号为7709，报89.4，跌6.6。长飞钢纤钢缆159.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38,38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93.14美元，国汇指数101.7，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这个暑假一家大小一起听故事还听音乐好呢？
7: Why not both？
8: 等麦兜简简简单音乐会满足你两个愿望啦。麦兜会带埋小猪小鹅、生日蛋糕、完美擦胶，当然唔少得佢最爱嘅鸡髀同妈妈，同大家一齐走入古典音乐世界。
9: 今次啊，呢一个音乐会咧，会有麦兜嘅动画啦，加上现场嘅交响乐演奏嘅，由桂冠音乐总监叶荣诗指挥多首嘅精选古典名曲，仲有我哋嘅乐师咧，会为大家讲几个麦兜嘅单元故事噶、哦。所以其实这个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一啲都唔简单噶。
8: 有 有动画，有现场演奏，仲有乐师讲故事，节目咁丰富，曲目当然都包罗万有。由布拉姆斯的交响乐、圣桑的动物嘉年华，到大家最期待的春田花花幼稚园校歌，而这些音乐背后还带出麦兜式的生活哲学。交给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继续为大家介绍。
9: 在音乐会入面当然可以听到非常漂亮的古典音乐，体验到现场交响乐的魅力。透过麦兜几个的单元故事，我们还可以领略到麦兜的生活格言，就是在以为平凡日常的生活之中，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的小确幸。
8: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麦兜简简简单音乐会，7月16至18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熟悉嘅音乐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晚上10:39咧响起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咧，喺呢个时间咧正式开始。到凌晨2:00，五台嘅直播室咧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为你送上不同嘅歌曲啊。咁啊，要留意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系生效，重复一次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75%，都系一个几热嘅晚上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啊！咁啊，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有啲咩歌曲为你送上呢？咁啊，预告下今晚嘅歌曲名单先吓，先送上咧有长歌新马师曾主唱嘅《啼笑姻缘》，一首嘅平喉独唱歌曲啦。11:00带俾你有玉哥龙冠天加上泳儿姐陈泳儿嘅拍档啊，绝唱胡家18拍。咁啊，稍后一曲嘅《手书院》咧，就可以收听到马师曾、红线女同埋李飞龙等人嘅歌声。想听啲新啲嘅歌曲咧，蝶舞蓬莹，希望你喜欢啊！凌晨12:00带俾大家有赞歌何华赞加上端姐蒋文端合唱版本，咁啊以及咧一曲由阿黎佩仪咧啊主唱嘅歌曲《一缕痴魂化蝶飞》，咁啊一首嘅子喉独唱歌曲嚟嘅。好啦，歌曲方面咧预告过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播翻一段长歌新马师曾嘅名曲啊！咁啊呢一段咧就系《啼笑姻缘》，同大家一齐细欣赏。

旧女咯都恨呢难了，可笑你仇恩竟以今。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唱歌新马思曾主唱嘅名曲啊，啼笑姻缘带俾大家啦，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咁啊，阵间预告一下咧，凌晨1点后咧，我哋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芝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咧《沙漠王子》，咁啊，以及有《六里门》嘅唱段啦，《沙漠王子》之前已经听紧嘅啦，咁啊，余下嘅唱段咧就去到第四集，亦都可以听到咧有赵志刚、周晓芬、史济华、金美芳等人嘅歌声，《六里门》咧又可以听到咧周宝辉、郑中梅、黄佩珍等人嘅歌声噶。好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1: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同人谁能明白我。
1: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5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00至10:0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0: 如果讲到歌曲咧，一阵间咧喺我哋11:00新闻之后咧，翻嚟嘅时间咧，亦都会带俾大家咧会有粤曲欣赏嘅时段啦。一曲嘅主唱胡家十八拍咧，稍后咧就可以听到旭哥龙冠天加上泳儿姐陈泳儿嘅歌声啦。咁啊，如果想听翻女姐红线女火拍马思曾嘅歌曲咧，仲有一首《手书院》，一阵间会为你播放。好啦，望下大钟接近11:00，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旺角砵兰街傍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是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与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该名乘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

0: 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月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话，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38点，升了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3美元，卖出4099.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下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

11点新闻之后呢，亦都多谢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熟悉嘅开场音乐响起嘅时间呢，继续喺我哋五台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呢为你主持今晚嘅戏曲之夜。陪伴大家有几小时，直至凌晨两点钟，希望呢一段时间呢都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呢同你一起相聚，一起听歌啊。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呢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啊。翻嚟咧，當然係聽歌啦。咁啊，稍後嘅時間咧，亦都係一首嘅名腔名曲啦。有馬思曾加上紅線女李飛龍嘅組合帶嚟一曲嘅《愁書院》。咁啊，而家呢個時間咧，左賢王即係匈奴王咧要上場啦。咁啊，所講緊者咧就係呢一個蔡文姬嘅生命到盡頭嘅時間，離樓之際咧，亦都可以見翻自己當年咧心愛嘅左賢王啊。送上呢一曲咧，亦都係當年2005年嘅時間啦。粵劇發展基金咧成立嘅一个筹款晚会咧，个现场演唱嘅录音带俾大家，绝唱胡家18拍，有玉哥龙冠天，加上泳儿姐陈泳儿嘅歌声，一齐细意欣赏咧。

文基。

文姬，我知你为曹丞相撰写完《后汉传》，既然已了心愿，何不归胡还家？

0: 子仕马高居，更被仪仗庄严，以皇后之礼恭迎文姬啊！
1: 如此费心。

日你可否建言，能使董治君奉文姬归我呢？

周期公

0: 害，后院长空，六合衰光害，受之应不用啊！
1: 不记啊，晴天降下，剑刀光。

0: 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绝唱胡家十八拍啊，带俾你有旭哥龙冠天加上泳儿姐陈泳儿嘅歌声，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听歌。
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终身学习，
5: 从不间断。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关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喺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5: 8:30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4: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5: 诚邀你一同学习，
4: 一同进步。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7: 我系黄英九新会中学嘅陈秀一，最大得嘅就系识咗成班 friend， 喺呢个旅途入面要做2份作业啦。咁从中我哋就做好多交道，就 friend 咗啦。咁希望咧翻到去香港都可以咁 friend 啦。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好啦，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咁啊望下大钟，嚟到晚上咧11:41噶啦。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噶，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吹微风，稍后就会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啊。初时可有涌浪，而天气展望方面咧留意一下啦。星期日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亦都会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好啦，翻嚟咧讲个天气情况啦。咁啊，当然继续听歌啦，带俾大家一首咧录音年代远少少嘅歌曲啊。马思曾、红线女加上李飞龙嘅组合，带嚟一曲名曲《手书院》嘅选段，同大家一齐欣赏。
8: 姑娘，你何以受用？

何来悲声隐隐，令我心烦。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手书院》当中咧几段嘅选曲啊，亦都系当年咧马思曾加上红线女咧李飞龙灌录嘅黑胶唱片版本歌曲送上，为希望你喜欢啦。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59噶啦，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啊。咁啊，预告一下，一阵间咧喺凌晨1点后带俾大家咧有地方戏曲时段。陈谦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沙漠王子》，咁啊喺当中咧第四集嘅下卷方面咧，可以欣赏到赵志刚、周晓芬、史济华、金美芳等人嘅歌声。咁另外咧有《六里门》嘅唱段咧，可以欣赏到周宝辉、郑中梅、黄佩珍以及咧有邵春芳等人嘅歌声嘅。好啦，望个大钟，接近凌晨12点，听听新闻。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式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要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並縮短年滿65歲或以上申請人的正式駕駛執照有效期，讓司機作更頻繁的體格評估，保障安全。計劃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方案，並同步繼續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爭取明年年中落實措施。運輸及物流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年長駕駛者人數持續增長，而商用車輛司機當中的年長人數比例亦持續上升，很多地方採用以年齡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措施，要求商用車輛司機比非商用車輛駕駛者更早進行體格評估。海關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檢獲大約6300件懷疑冒牌球衣、鞋具和手袋，估計市值大約310萬，拘捕一名59歲男。

斯基，海軍上個月24號在港珠澳大橋口岸截查一架入境車輛，在貨車內檢獲懷疑冒牌貨物，於是拘捕男司機。海軍初步調查顯示，那批懷疑冒牌貨物將會轉口到海外地區。道瓊斯指數報52603點，升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7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3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48美元，卖出4112.6美元。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昨日朝早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昨日天色渐转晴朗，同时该区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酷热，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昨晚11点，强台风包威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5.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
新闻和华南海域

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凌晨十二点之后翻嚟相聚嘅时间已经嚟到凌晨嘅十二点零九分啦。婷婷林伟婷咧，多谢你喺呢个时间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咁啊，今晚咧要留意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啊。好啦，翻嚟当然一齐听歌啦。凌晨一时分同大家诉说下不同嘅爱情故事咧，都系听粤曲嘅乐趣啊。咁呢一首歌曲电舞红莹带俾大家咧，就有梁山伯以及祝英台嘅爱情故事，当中两个人嘅爱情故事起起伏伏，又会系点样嘅经过咧？吓，穿梭呢一段爱情嘅时间，带俾大家何华盏加上蒋文端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一曲嘅《蝶舞蓬莹》，带俾大家咧有盏歌荷话盏，加上咧端姐蒋文端嘅歌声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41，要留意咧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听听宣传声带。
1: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6: 收听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7: 想用歌曲传情。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 途人谁能明白我。
0: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6: 好啦，收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啦。多谢继续有你喺收音机旁边咧，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系啊，声音方面咧就越嚟越萌萌地啦，因为咧系开始起感冒啊。咁啊，希望咧大家都保重身体啦，尤其是咧天气唔系咁好啊，有阵时又酷热嘅时间咧吓，保重身体，希望大家都快快好起来。咁啊，喺呢个时间咧要送上另外一首咧子喉嘅独唱歌曲，亦都有咧子喉骨子康唱家之称黎佩仪嘅歌声。一齐欣赏《一缕超云发蝶飞》。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呢一首子喉独唱歌曲啊。故事方面都讲紧祝英台啊，吓一缕痴云化蝶飞，带俾大家咧就有李佩仪嘅歌声。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58。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啊。咁啊，继续啦，一阵间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会有每小时嘅新闻报道啦。1点钟新闻之后，婷婷林伟婷约定大家一起咧就进入呢、這个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咧粤剧《沙漠王子》咧第四集嘅下卷，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赵志刚、周晓芬、史济华以及金美芳等人嘅歌声。咁另外带俾大家另外一套嘅剧目咧就系《六离门》啦，咁啊可以欣赏到咧有周宝辉啦、郑中梅啦、黄佩珍以及咧邵春芳等人嘅歌声嘅。咁啊喜欢上海粤剧嘅朋友咧，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嘅时段咧，就一阵间喺1点钟新闻之后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之中，你都可以欣赏得到啊吓。望下个大钟，接近凌晨1点钟，同大家对一对时听新闻报道啊。
1: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啟德展覽 Bubble Planet 管理團隊表示，近日期展覽發生訪客受傷事故，向受影響家庭致以誠摯協議，並宣布即時採取措施提升場地安全，會暫時關閉展覽，直至今日中午12点恢復正常營運。今次安排將影響在上午10点到12点場次的訪客。團隊說，深知展覽初期的安全防護措施未符合公眾預期，昨日對場地進行徹底和全面檢查，管理層落實對展覽區域進行一系列硬件升級和行政優化，包括結構加固和消除隱患，提升視覺能見度和安全警告，以及前線應變和同理心重新培訓。團隊對臨時閉館而受影響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響時段的持票人士可選擇全額退款或者更換至其他營業日期或時段前來，建議可直接聯絡各自購買門票的票務平台以辦理相關安排。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社交媒體表示，伊朗要求繼續談判，美方已經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確表明停火已經結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话，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行争议。道琼斯指数报52,615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 日元 161.5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3，人民幣 6.777，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03.58 美元，賣出 4104.3 美元。天氣方面，同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昨日早上影響廣東沿岸，而受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地區昨日天色漸轉晴朗，同時該區風勢微弱，天氣酷熱。本港昨日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漸轉天晴酷熱。下晝各區氣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預料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會在今明兩日為廣東帶來大致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而高温亦可能觸發驟雨。昨晚11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4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橫過台灣以東海域，隨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初時海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兩陣驟雨，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香港電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9: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10: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8: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11: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2: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

0: 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午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1: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2: 蒙山烟消恩爱家，旧烟不会再复华。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7: 收听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向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苏木王子的大结局。搿出戏呢是讲了古代西沙王国襁褓当中的鲁莱王子，辣辣伊个父王惨遭杀害之后，历经坎坷，立志呢要复国，终于呢是神将自我，光复草原，也拯救了黎民百姓。这部戏呢还颂扬了鲁莱王子爱国为民，以及呢伊和伊丽公主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邵志刚演鲁莱、周小芬演伊丽、史基华演安德、金美芳演西沙王、朱卓芬演王妃、许杰演沙龙酋长、张仁豪演霍勋酋长、丁硕生演桑布、吴明华演四娘、毕锋演迅捷、孙志军演杰摩、刘英来演别美的苏木王子的大结局。
1: 作为你的下子，放在咱井底是你？
2: 是我。
1: 你咱的井好像都是这里的乡音。
2: 我是从远方来，请问小姐，这里是什么地方？
1: 比梦部落。
2: 啊，离西沙很远了。
1: 什么？西沙？你是从西沙来的？
2: 是的。
1: 我听你的声音好像很熟。
2: 我听你的声音也很熟。
1: 啊，你是什么？
2: 啊，我是小鸡，你要顺谁的命？
1: 我要顺的就是西沙王子的命。

0: 到底
1: 我是从美丽算出来的。
0: 那公子叫什么名字？

0: 小姐，你怎么会知道？
1: 不是听你说的，那王子遇见公子便这么样。

0: 子弟，和睦一样的笑脸。
1: 你的眼睛怎么会笑的？
0: 我不知。

0: 不会死？
1: 他没有死，
2: 他找到了公子。
0: 什么？他没有死？

0: 玉丽，陆兰他没有事，他来了。
1: 他来了，他在哪里呀？
0: 在这里。
1: 谁？
0: 我。
1: 你。
0: 玉丽。
1: 陆兰。
0: 玉丽。
1: 陆兰，你的牛背。
0: 我的牛背。
1: 我将它紧紧地藏在身边。
0: 我的牛背。我的牛背。我找回了我的牛背。伊丽、啊、你看我的眼睛。
1: 你的眼睛。
0: 亮亮。我的眼睛。

各位听众朋友，月节苏木王子到今早呢就全部播送结束了。今早节目辰光里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六联盟：明末清兵入侵，洪承畴领兵力抗清兵，但是呢，辣辣嵩山败阵，最后呢，竟然是叛国投敌，清风自卫招呼江南总督军务大学士，使率军南下。洪承畴回到了福建。探望伊个母亲，母亲晓得搿消息之后，非常愤怒，筑起了六联盟，意思六亲不认，重叛亲离之意，闭门不纳，而且痛斥其叛国之罪。伊个妻子也告伊决裂。洪母命令洪子忙投逆军抗清，与自家个心腹呢就十分殉职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搿出戏，是由。

周宝贵演红母，陈宗梅演红尘愁，王佩珍演红妻，萧春芳演红紫的六里门。

写来，在大门外边家子落水，阿门不得有故事，媳妇睡

0: 冯大人到了。
1: 啊，哎，本官亲自叫门。啊，母亲，母亲。

0: 去？
1: 哎呀，母亲，孩儿为死啊！
0: 何以为死者？
1: 哦，母亲，快快开门，让孩儿进来享病。
0: 红衣开启大门。
1: 啊，母亲。我家门前唯有新进落水阿门，
0: 你可知此门的名字吗？
1: 孩儿不知。
0: 这叫罗里门呐、
1: 啊。罗里门。啊，母亲，此名何来？请母亲示下。
0: 待我。

0: 亲，这是为何啊？
1: 不必多说，与我酒吧。
0: 哎呀呀，母亲，儿离家十九，思家心切，今日回来怎么就走呢？离家十九，思家心切，难道我还不想儿子吗？这是这样见面，避免太寸啊！母亲，儿此次回来，大清王帝是老娘教子有方，可是老娘与媳妇两去夫妇，
1: 你得真讲
0: 两去夫妇来成啥
1: 出身？
0: 回想是
1: 向西南而回，
0: 向西南。
1: 为何不回？
0: 哎呀，母亲，
1: 不回就。
0: 哎呀呀，母亲。

清兵才官言不尽计，因为父作战大兵乱下，孤身杀戮又边吃

0: 为了母亲为师，你子你再去买一个就哟。
1: 是啊是啊。
0: 嘿，你啥能心计母亲不死，你实际怕是我死起来临。畜生啊畜生，我看你死于何意，见先生。
2: 先生吗？
3: 哎呀呀，母亲不必有留，而在行亲之前与清廷所约三十之中，早已为先生当选了啊。
0: 哦，你行亲还替先生当选？
3: 是啊是啊。
0: 秀生儿，你们出来听听。
4: 证明
0: 讲
3: 是第一章，生行死不行，是此是我一生以为先生平平对好。
0: 生好死不好，我才华在人间何时退好？
3: 夫人哪里知道，我有一第二章，男行女不好，我生虽好你不管呐。
0: 啊，男行女不好，做梦下生儿子能治，生儿就不好。
3: 母儿放心，为母我有一第三章，老行又不行，我日你比真章不行一把。
0: 我为老行又不行，母亲已老何时的行？
3: 这
0: 礼遇凶心不知所用，真是个无

可你母亲不两儿同心，母亲这一去不说，难道

是好啊。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大家欣赏到就是越剧《洛丽门》。搿出戏当中，阿拉看到呢，洪承畴的母亲啊，是对儿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哦。看到伊拉儿子呢，是做了。

兵把将，而且是叛国投敌之后呢，就和伊真的是断绝了关系，而且呢，和自家的心腹一道呢是死闻殉节。今朝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神机约定侬下趟节目当中再会了。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获准狗隻進入的食肆名單中，有少數食肆已經結業或不存在。食環署澄清和署方所掌握的事實不相符，強調所有參與公開抽籤的食肆牌照在抽籤時都屬有效。署方專責隊亦都到訪每一間獲批食肆，即使食肆當刻冇營業，專隊亦已經主動聯絡牌照持有人，確認他們仍然需要先至發出准許。菲律賓傳媒報道，受熱帶氣旋巴威帶來的持續強降雨影響，菲律賓南部棉蘭魯島發生兩宗山泥傾瀉，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傷，另外6人失蹤。報道說，兩宗山泥傾瀉分別發生在南拉努省和薩蘭加尼省，當地政府部門正在組織救援，部分居民已經被疏散轉移。在南拉努省，當地警方說，災害發生後，通往現場的道路中斷，車輛無法通行。道瓊斯指數報52628點，升1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8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5，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1.5美元，賣出4102.08美元。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5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4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初時可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兩陣驟雨，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11号星期。

嘅烽火岁亲情，咁呢一个咧系讲到咧父女情嘅十位歌曲啊，咁啊去听完烽火岁亲情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合唱嘅《宁波仙子之约会》啊，大概讲到曹植同埋复飞嘅故事啦。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玉荣同埋杨丽红唱出嘅《红楼相玉结梅情》啊，咁啊，点解叫相玉呢？因为系贾宝玉同埋妙玉嘅故事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刘凤同埋刘艳华合唱嘅《梦回诉衷情》啦。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合唱嘅《唐伯虎点秋香》。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嘅《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啦。好啦，现在会为大家送上咧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由梁汉威饰演康熙啊王啦吓、啊，康熙帝啦，林锦平嚟饰演蓝齐儿佢个女儿啊，而蓝齐儿呢个角色咧就系、是。藝術或者戲曲上面或者係影視上面啊，一個虛構嘅角色嚟嘅。咁而當中呢，佢係康熙最寵愛嘅公主，但係因為政治聯姻被逼下嫁，父親嘅宿敵啊，準國爾啊呢、這個啊韓國首領啊呢、這個國爾丹咁啊。而当中蓝齐儿呢就承继咗康熙果敢同埋率直嘅性格，咁啊而当中呢就係、是、一个悲剧女性嘅一个嘅代表啊，而佢嘅一生呢亦喺个政治嘅布局之下呢就係、是呢、这个生存啊，咁亦系落得呢一个咧，就系悲剧嘅结局嘅。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林锦平合唱嘅《烽火岁亲情》啊。

哦，你是孤王的爱女蓝齐儿。齐儿，我是王阿玛。齐儿，齐儿。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林锦平唱出嘅《烽火岁亲情》啦。睇睇时间，喺度咧凌晨嘅2:39噶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罗家英嚟饰演曹植啦，曹子健啦，李宝莹啊饰演福妃嘅歌曲系《宁波仙子之约会》啊。

弦歌绝响，往日儿月之情尽随流水而去，今日思若只见，无非是心付千金重任愁思并眼长堪断，

0: 红心难辨，鸳鸯牙难，你何必还让我于今夕相会呢？此际夜静无声，月华如莲，更易引起我无穷恨怨。啫
1: 只见你树杏绝才，清高拔足，又何必为情所误？还望你心情自安暂，烦累顿可端。
0: 元正，我愁似乱丝难于剪裁，我生亦不能与你形形相依，但愿死后魂魄与你梦中相恋。
1: 只见云鹰飞旧，你何苦尚痴心若痴？啊，正是此情空有合欢心，怎料今生难成悲。

萬千點淚，輕寒受損一分肌，草眉忘憂花難長落，誰伴孤愁，只有娟

三尺丝作断梦刀，万转修成系长线。叹息世日太短，生念偏长，忧患何重，欢乐何？

生高火自战，你聪明误己，才高护见道，是否你兄长新婚之夜酒后吐真言，有心

健，你听我劝啊，子健，唯得洞天，无怨不解，何必因一时意气，伤及手足之情？

0: 好快到凌晨三点，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珠海同澳门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旺角砵兰街昨天挨晚六点多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同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那名乘客。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预料热带气旋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加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34美元，卖出4098.77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0: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3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3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7: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8: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7: 50年代摩登时代曲。
8: K-Sera,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07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7日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5%嘅。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玉荣啊饰演贾宝玉。杨丽红饰演妙玉的歌曲是《红楼相玉折梅情》。而的故事背景讲到在大观园里面的俗玉，即是贾宝玉，就前去离庵向清高自持的主持妙玉就讨取梅花。一座一清的相见就擦出了微妙的思想火花。妙玉在感怀身世的同时就向宝玉就揭示了若干人间世俗的道理。而这个的富家公子宝玉就是闻所未闻的，令到宝玉的心灵上就受到很大的震荡和感悟。好了，

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有梁玉荣饰演贾宝玉，杨丽红咧就饰演苗玉嘅红楼相玉折梅情啊，即刻送俾大家。

罚我到龙趣庵去，求妙玉姐姐赐节红梅，以助师兄。唉，妙玉仙姑素来冷傲。

0: 年是永梅之举，但却意犹未尽啊。
1: 还有还有，入世冷途红雪去，离尘香国紫云罗。
0: 好个香国紫云。

0: 曾闻姊妹言，妙玉姐姐也是诗家。
1: 不敢不敢。
0: 请恕宝玉唐突，姐姐正当妙龄，又知书识礼。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此事千年好句嘛，敢问好在哪里？意何所指呢？

0: 是且到梅林盼你接梅相赠啊。
1: 哦，有路，谢。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玉荣同埋杨丽红唱出嘅《红楼双玉结梅情》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真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

咁啊，刚才就欣赏过《红楼相玉接梅情》之后咧，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由刘凤同埋刘艳华唱出嘅《梦回诉衷情》啊。咁啊，未听歌曲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讲吓，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6%啊，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

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睇睇时间咧，现时咧就系去到凌晨3:39噶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刘凤同埋刘艳华合唱嘅《梦回诉衷情》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直至昨晚7点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

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鲍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登陆，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无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道琼斯指数报52636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85美元，卖出4112.42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午3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5.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
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

0: 市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7: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6: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昼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小姐，拜神啊，真是神心的了，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嘛。小姐，你真是漂亮的了。小姐，为什么不出声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合唱嘅《唐伯虎点秋香》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15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龙剑生嘅饰演柳毅啦，梅雪诗啊饰演龙女三娘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

0: 报难，宋恒未敢把意盼，
1: 功法后代传书下，教我如何不汗颜。

去，令不出凡。妾身骨肉团圆，何忍令人母子分离长断。

0: 人就是珊瑚倒下玉芙蓉，难得并蒂莲开花灿烂。
1: 哦，那石上还有一树苍松啊。
0: 刘公子，并蒂莲花永生厮守，总胜过石上苍松，至今寂寞好似高不可攀。
1: 锦纶，你知否花有荣枯冬青不改，我独爱此劲节苍松，不畏风寒雪冷。
0: 恩公，妾之心意与恩公一样，恨难化了罗尔妇，长伴天上人。

0: 子，那边有一对比目鱼破浪而来呀、啊！
1: 比目鱼。

0: 公转，何以你一旦郁郁不欢呢？啊，
1: 世上如能比目，花黄并透，难道君子面目

知又介相离，妾与恩公情何忍辨？无奈君心已决，妾岂敢。

主来此已是班足艾。

0: 主，眼前便是堤红道啊！
1: 堤红道啊！
2: 难道海国之中也有堤红道？

0: 痴心女子，偏遇薄幸男儿，有心人不禁同声一叹：
1: 烈火香门外，可有小河流水透霜潭？
0: 公主，山居门外贴近杨柳岸边，唯是俗世尘嚣，岂敢期望宫花访谈？
1: 恩公，我愿效寒士翠屏，诗题红叶，愿随流水渡人

你无缘欢愉，有限寿，无限。

船在哪里呀、啊？

0: 定是受绝离人天欲无，不分水岸如仙花。敢问公主，这里是何所在呀？
1: 这就是仙凡分界的双尸案啊！
0: 双尸案。何以此案名唤双

过相思案，分离如

穷恨难抵是做物弄人，君既有怜香之情，何竟无惜花之大。

0: 我与你到底先凡又别，何妨人言可畏，难免有流长匪断，不才行不欲明，此际仅以玉钗壁画。
1: 唉，情难结合亦可为凭，请君留钗以为纪念，物重轻微，为是情深无限。
0: 多谢公主。来而不忘非礼呀，我随身有一玉环，乃是全家之物，但愿不嫌诽薄，奉赠知己红颜。
1: 多谢恩公。
0: 哎呀，归鸦嘈晚，已是月破黄昏，又到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公主，请。

0: 一首《洞庭十颂》之后咧，我哋节目咧就圆满结束啦。李慧彤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

0: 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並縮短年滿65歲或以上申請人的正式駕駛執照有效期，讓司機作更頻繁的體格評估，保障安全。計劃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方案，並同步繼續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爭取明年年中落實措施。運輸及物流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年長駕駛者人數持續增長，而商用車輛司機當中的年長人數比例亦持續上升，很多地方採用以年齡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措施，要求商用車輛司機比非商用車輛駕駛者更早進行體格評估。而大氣旋巴威逐步靠近台灣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區的風雨越來越明顯，因應豪雨和土石流黃色警戒，苗栗縣南莊、獅潭兩個鄉近80人昨晚要預防性撤離，受巴威影響，截至昨晚7點共13人受傷，全台疏散近9000人，以花蓮縣的近5000人最多。氣象部門預計巴威穩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一整日會逐漸通過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進入大陸沿海，暴風圈逐漸離開台灣本島。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料巴威逐漸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一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強颱風級。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國和伊朗預計下星期舉行新一輪談判，地點可能在瑞士。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談判團隊的消息人士否認有關報導，說部分外國媒體消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這名消息人士又強調，有關伊美談判的任何進展，伊方都將只透過官方渠道對外發布。伊朗首席談判代表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在會見印尼人民協商會議主席穆扎尼時表示，如果美國背棄上月達成的諒解備忘錄，德克蘭已經做好全面防禦準備，堅決對抗，強調這場戰爭絕不會以伊朗投降告終。卡巴尼夫又說，他在談判期間已經向美國副總統明確表示，伊朗並不信任華盛頓。道瓊斯指數報52637點，升1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5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8.53美元，賣出4120.13美元。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5時，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至清勁西至西南風，初時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亦有2陣驟雨，初時離岸風勢較大，隨後2-3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0: FM 92.3 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4: 蒙山燕烧恩爱家，旧燕不会再复华。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5: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6: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危机事故的时候，
7: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5: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四点的湾区粤韵。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宝珠姐嘅丝丝雷，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7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紫娟花之恋，我哋有周冲加上吕红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咧，正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啊。喺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偏东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咧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仲记得咧呢位朋友咧同佩佩都有几好倾嘅，李艳萍凭借有呢一首佢好出名嘅成名作《歌洗靓》。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应该好多人都识唱，可以跟住唱。

我哋揾到嘅系舒雅颂姐姐嘅歌声《纷飞燕》。继续我哋有娇娇女嘅出现，刘凤萍姐姐。

0: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0: 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昼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真真佩佩加上郑少秋的这首歌曲啊，天涯孤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前辈陪伴你，除咗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呢、這个酷热天气咧，唔需要有呢个警告，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啊吓。虽然你话而家朝早啊28度 OK 嘅，系咪？到去晏昼嘅时候咧。今日是会去到市区35度的，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啊。

提防中暑真係好重要啊！有時烈日當空咁曬一曬咧，哇！真係頭暈眼花。如果可以跳落水游，嗯，你話幾正？

电视剧《秋瑾》的主题曲，我们有阿姐汪明荃《秋风秋雨》。同样地都是来自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有强人的出现，这个强人就是罗技罗敏。

具有娃娃嘅个性，云凉。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初时由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如果唔系有啲咩特别嘅，又唔使走出去，即系烈日当空咁晒嘅，咁就留在家中啦。如果你家中觉得热嘅，唔紧要，我哋成日讲。政府都有好多场地系有冷气嘅，咁我哋可以去休息一下，例如图书馆啦，例如一啲嘅体育馆啦，甚至一副一啲嘅有冷气嘅街市咧，都可以大家坐下。再唔系嘅，去商场坐下都 OK 嘅。啊，拣嚟拣去，欧瑞强，我都仲系好想播呢一首，因为真系好中意嘅《陌上贵人》。

张德兰姐姐情若无花不结果。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六咧就有伍志华和哥咧带我哋今日去平山。不过今日咧天气咁热咧，如果出户外嘅地方都要记得带定水、带定遮啊，可以挡下太阳。夜晚去呢啲地方又会唔会另外一种感受呢？不可能日头去咧就睇得清楚啲。跟住我哋带嚟嘅呢一首歌，我哋有卢冠廷《漆黑将不再面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的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

0: 又話由於現時平台工作者主要從事食物或貨物外送服務，建議先聚焦為有關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傷補償機制。伊朗否認曾經要求同美國談判。伊朗國家電視台報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蘭並未尋求同美國談判，但已經接受卡塔爾調解人訪問伊朗。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表示，雖然近期敵對行動升級，美國同伊朗已經同意繼續舉行會談，但他明確宣布雙方上月達成的停火協議已經不再有效。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表示，烏軍打擊了俄羅斯境內多座煉油廠、一個石油碼頭和一個油庫，並襲擊了亞速海上的運油輪，顯示幾乎針對俄羅斯能源部門的打擊行動沒有放緩跡象。烏克蘭總參謀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於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伊爾斯基煉油廠起火，該煉油廠是俄羅斯南部最大的煉油廠之一。另外，列寧格勒州的烏斯季盧加煉油綜合體亦遭到襲擊，是烏克蘭持續幾個月針對俄羅斯關鍵石油設施和相關物流系統發動大規模打擊之後，莫斯科已經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確保國內供應。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五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昼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637點，升1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5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0.08美元，賣出4,1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是黄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南的一个湖，湖上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融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我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吓。睇下你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7日，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旅游历史文化达人啊，我哋有伍志和和哥咧，今日咧会带大家去呢个平山行下噶噃。当然啦，听首歌翻嚟咧，先至会请佢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嘅有妹姐梅艳芳嘅歌曲《赤的疑惑》。

0: 星期六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大家系咪已经计划紧？晏啲咧去边度游山玩水咧？咁啊，如果未有头绪嘅唔紧要，因为逢星期六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历史文化大日伍志华和哥咧，会带大家咧就去游山玩水。咁啊，听下佢嘅介绍，睇下会唔会你可以计划下去边度啦。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嗱，咁我记得咧前嗰几集咧，你就介绍过香港。讲锦田，我好记得嘅，嗰度咧就好多姓邓嘅朋友啦。今日你要介绍呢个地方咧，都系好多姓邓嘅朋友噶、哦。
1: 系啊，因为上次提过啦，上次我哋讲锦田就因为我哋定住我旧年啊有个好出名嘅太平清照啦，就喺锦田乡发生。今次我又想介绍啊另一个聚落啦，都喺元朗嘅。咁呢个都系姓邓嘅，咁其实真系。早年佢哋都係叫兄弟啦咁樣，但係就分支咗去唔同嘅地方。咁平山咧呢個地方其實都好有特色嘅，就其實佢哋都係同錦田一樣啦，都係一個傳統嘅鄉村聚落。咁其實裏面咧就有分為，佢都係鄉嚟嘅。上次我哋提過啦，鄉嘅意思即係由好多唔同嘅村啊圍獨組成啦。咁佢裏面有三圍六村咁多嘅。咁呢個地方咧，其實相對錦田咧，我覺得咧就如果大家去就更方便添。因為近呢個港鐵站嘅，如果大家去平山咧。你坐港鐵去到天水圍站，咁去到嗰個站咧有一個出口，嗰、那個出口一睇就知係平曬，叫聚星樓個出口叫做。
0: 哦，聚星樓係好出名嘅一個塔嚟嘅喎。
1: 係啊係啊，我諗呢應該係香港依家最古老啊嘅一個古塔，佢用呢個青磚起嘅，即係據說都成超過600年歷史。咁當然有時我哋做啲歷史咁啊，村民咁講我咁聽啦，但係起碼都唔短時間嘅。咁、那個出口個名咧，即係個地鐵站個出口個名就叫做聚星樓。咁所以你一去到嗰個站，你去見到聚星樓，即係一落去一落咗個站咧，就已經見到佢第一個即係最近站第一景點就係聚星樓。咁所以。比较方便嘅呢、這个地方系，如果大家去边，
0: 聚星楼系一个塔啦，可唔可以行喺入边行噶？同埋有啲咩睇噶？
1: 嗱，其实好有趣嘅，其实。

0: 塔呢個概念呢就最早期嚟自印度佛教嘅，咁其實就係、是一個建築就代表佛教嘅一啲僧侶，譬如佢哋已經即係完成咗嘅時候呢，就用一個塔去到即係紀念呢個去世咗嘅僧人咁樣啦。咁、但係嚟到中國呢，嚟到南方呢，塔呢就成為另一個傳說嘅，佢哋覺得係一個同風水有關啦。咁甚至呢平山呢，佢哋叫呢個塔呢叫文塔嘅，即係文字嗰個文。咁其實就係佢哋相信呢個塔呢就可以庇佑佢哋嘅子孫呢喺科舉嗰度呢就攞到一個好嘅功名嘅成績啦咁樣。咁其實呢你睇返即係今日你去到可能真係滄海桑田啦，因為附近嘅發展都比較大啦。但係你如果你去到個塔嗰裏面，即係地下嗰層其實入到嘅，上高兩層就上唔到㗎啦。你去到地下嗰層呢，其實見啲剪板呢，其實佢就睇到一個塔，即係我諗係七八十年代啊嘅景觀咧。其實嗰陣時周圍附近咧都係啲魚塘嚟嘅。咁你可以想象咧一個魚塘啦，跟住有個都三層高嘅塔咧喺個魚塘嘅中間咁樣。佢嗰陣時係最高嘅建築物話，其實真係好似一支佢形容好似一支毛筆咁樣喺墨水上邊。咁其實有一個叫做庇佑佢哋啲子孫去考功名啦。有啲個講法就話佢一個風水嘅塔啦，擋煞嘅。咁點都好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因為呢個係香港唯一一個即係青磚砌嘅一個古塔咯。
1: 我見呢個青磚嘅古塔咧，而家嘅相睇到出嚟咧，佢都仲係好新淨，係咪即係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做修葺啊、維修啊、保育咁樣嘅咧？
0: 係啊，其實咧嗱兩樣嘢啦，其實呢個塔咧，你睇翻啲舊相咧，其實佢保存狀況都幾好嘅，即係佢都唔係話冧咗嘅。就你睇翻佢七八十年代，我睇過啲舊相咧，都幾完整嘅。你話有少少即係破損都有，不過基本係完好嘅。咁後嚟即係政府都做咗一個比較大嘅修復啦，咁所以基本上佢個塔嘅原貌都保存到啦。咁裏邊咧，地下嗰層咧，其實你睇到有兩個神像，咁佢哋就係叫做文武二帝啦。其實上次我哋講錦田嘅時候咧，都提過有一間二帝書院。咁都係拜文武二帝，咁係同一道理嘅，即係佢哋去到呢個塔拜呢兩個神，
1: 都係想有功名讀書讀得好嘅啫，咁啊。
0: 冇錯，咁到今時今日，我聽佢哋講咧，即係聽依家嗰個塔有位看監都有時同佢傾開偈，佢都話：哦，原來今日咧佢哋咧開學啊，九月啦開學咧。佢哋仲有啲子孫咧，帶啲細路嚟拜文塔喎，即係呢個傳統就延續到今天嘅。
1: 嗱咁樣講起，即係開始嘅時候講話好多姓鄧噶啦，會唔會其實真係佢哋好多鄧氏嘅朋友都係聚落喺呢一個嘅平山呢個位置嘅咧？
0: 其實都係㗎，其實就叫另外一支啦，因為如果睇翻歷史咧，姓鄧嘅祖先最早咧，其實喺錦田落户先嘅。即係我哋上次講過啦，咁然後跟住佢哋就因為子孫繁衍，其實咧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即係上次錦田啦、平山係佢哋一個分支啦，遲啲我哋有機會可以講龍躍頭，咁啊都係，但係呢個就喺粉嶺啦，就唔係元朗喺北區嘅，咁都係佢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分支，咁同埋大埔頭，即係喺大埔一條村啦，咁所以其實丁鄧其實都遍佈香港唔同地方，但佢係始於錦田。咁但係咧就後嚟因為子孫繁衍咧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咧係開枝散葉啊咁樣，咁平山係其中一支咯。
1: 除咗頭先講嗰個嘅聚星樓之外啦，我哋喺聚星樓出發，我哋跟住可以見到啲乜嘢？我哋可以點樣行咧？
0: 嗱，其實咧以前咧，如果你見到聚星樓咧，就有一個方案就直接去到祠堂嘅。不過咧，近年咧有一個新嘅建築物就維修咗，咁反而咧就喺聚星樓附近有一個叫達德公所嘅建築。咁呢一個咧都係近年去維修完嘅一個古建築啦。其實呢個建築物咧就起嘅年份就唔係太早，都係清咸豐年間啦。佢1857年起成嘅。咁佢有一個叫達德公所。咁係咩概念咧？其實你去到都係一間兩進嘅青磚嘅建築啦。其實以前咧，就同佢哋嘅鄉村聯盟好有關係嘅，因為佢哋啲村民講啦，其實以前咧平山咧，佢哋有一個叫做鄉約嘅組織，叫約啊，約即合約嗰個約啦。其實就係古時一啲聯盟嚟嘅。咁其實據佢哋講咧，嗰陣時平山咧就連埋附近啊，有39個聚落啊，咁係成立咗一個叫達德約呢個組織。咁呢個組織成立嚟做乜嘢嘅呢？咁可能就係嗰陣時可能係保衛佢哋自己平山嘅一領土啦，同埋一啲利益啦，可能同有時會 有啲盜匪啊，或者同隔離村有啲爭執嘅時候咧，咁啊組織呢個達德約，佢哋有一啲耕練團咧，就去保衞翻佢哋平山同埋佢哋嘅約嘅成員嘅村落咁樣嘅。咁、而呢個達德公所咧，就我諗你都聽個名字都知噶啦，佢就係呢個達德約嘅公所，即係一個總部。咁喺裏邊咧，就係佢哋有時去開會啦。咁同埋你見到兩邊咧，佢有兩座建築，一邊就叫慰藉祠，一邊叫英勇祠嘅。咁就係早期咧，就係祭祀啲乜嘢？你聽個名字都知噶啦。英勇祠就係祭祀，頭先講過咧，佢有一班即係叫耕練去保家衛國咁樣。
1: 英勇犧牲嗰啲。
0: 係啦、哦，如果英勇佢哋犧牲位，你話同隔離村械鬥也好，即係後嚟話，所以呢條都有傳話，呢個係一個抗英嘅地方都好，犧牲咗嘅。佢哋一啲嘅村民啦，就會係祭祀供奉喺呢個英勇祠嗰度嘅。咁、而慰藉祠咧，即係另外一邊咧，都有個意思嘅。其實咧，佢根據門口嘅對聯就會睇到咧，其實就係話，如果有一啲無依無靠嘅鄉弱嘅成員啦，可能係即係過咗身冇人去祭祀啊，或者基本上係即係冇人去認領啊，或者總之即係遇到啲唔好嘅嘢，冇人去治理佢咧，咁佢哋就會供奉喺慰藉祠裏邊嘅。咁就作為一個諗係一啲道義上啦，去到鬥翻個靈位啊，去到祭祀翻佢哋，即係藥裏邊呢啲叫孤魂野鬼咁樣啦，即係有啲咁嘅地方。咁但係其實你今日去咧，就你見到個門牌，但係裏邊嗰個原本個神樓啊嗰啲嘢都冇咗噶啦。我諗都係早期佢哋已經都唔見咗噶啦。咁但係你會睇到嗰個對聯同埋嗰個地方，你會知道有一段歷史喺度咯。
1: 行到入去裏邊啊，定係都只可以喺外圍度睇
0: 嘅
1: 咧？
0: 入到嘅嗱，佢其實近年就政府維修咗啦，其實依家就開放嘅。其實除咗其實好多古蹟都係噶啦，一般都係逢星期二休息。咁、其實除咗星期二之外咧，一三至日啦，就九點到五點都開放嘅。中間一至兩點好似佢有食飯時間嘅，但係一般九至五，你哋即係一般我哋都可以入去參觀啦。咁咁佢好多呢啲建築物裏面都有啲介紹嘅展板，咁都可以入去了解一下個建築物嘅歷史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值得去睇嘅，因為佢後嚟就荒廢咗啦。咁之後就做個孤兒院嘅。咁後嚟係啊，好得意㗎，因為後嚟呢間建築物後嚟就荒廢咗嘅。咁後嚟就有段時間咧，佢哋就應該平山同一啲地方人士啦合作啦。嗰陣時可能都需要啱啱係二次大戰前後，咁有好多孤兒。需要照顧，咁就攞咗達德公所，就做咗一段時間孤兒院，咁後嚟就荒廢咗啦，都好殘破嘅。其實你哋上網睇，有時睇到啲相嗰啲，咁啊去到近年就政府收復翻啦，咁就依家收復完之後就開放翻俾市民參觀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歷史價值嘅一個景點，值得去睇嘅呢個係。
1: 好啦，咁我哋睇完呢個達德公所啦，咁啊向咩方向行，同埋有啲咩睇咧？跟住
0: 係啦，咁可能要向另一邊。方向行啦，咁跟住指示咧，我哋就會行入去村嘅地方，因為達德公所同埋翠星樓咧都算係平山嘅村嘅外圍嘅。咁我哋向另一個方向行咧，就可以進入翻即係平山文物徑或者平山嘅核心地帶啦。咁我哋會首先會經過一個地方叫上張圍嘅，咁呢個圍咧，其實我諗大家喺門口睇下好啦，因為其實你
1: 民居嚟嘅，
0: 係民居嚟嘅，咁佢都寫住都話大家唔好，即係佢都唔。對外開放嘅，咁但係大家經過咧都睇到一埲青磚嘅圍牆啦，同埋有個門樓啦，咁你都可以睇到以前嗰啲人嘅居住情況嘅，即係民居住咗人嘅裏邊真係。跟住你再向前行咧，咁就去到佢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就係、是、個祠堂啦。咁其實咧，平山有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香港好少有嘅一個佈局咧，就係佢好多祠堂嘅。錦田例外啦，上次我哋錦田都好多嘅。佢其實今次去到平山，你去到個中心地帶，你見到有兩間祠堂並排嘅，即係並排嘅。一間就叫做鄧氏宗祠啦，一間叫御橋二公祠啦。其實兩間咧都係叫做三進兩院式建築，咁就真係好似孖生咁樣嘅。其實係一模一樣嘅，成個建築佈局都一樣。咁呢個香港係好少見嘅，其實好少喺香港見到係。其實三進祠堂已經少見啦，代表佢係比較。有一定嘅功名先喺度啦，同埋都係富貴人家先喺度。佢係連續兩間拍埋咧，拍埋一齊喎。佢係，其實係一個景觀嚟嘅，香港係一個幾重要嘅歷史嘅一個景觀。咁所以大家去到都一定要參觀下鄧氏宗祠啦，同埋 即系御其会公祠两间祠堂嘅。
1: 嗯，呢啲祠堂都可以行入去睇噶嘛？同埋祠堂有啲咩睇

0: 啊，咁樣嘅祠堂咧，就依家基本上都每日都開放，其實佢唔閂門嘅，基本上佢基本上開住嘅。
1: 嗯，
0: 咁其實祠堂咧，其實我哋中國尤其是我哋即係香港或者係嶺南地區咧，祠堂係一個祭祀祖先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實你行入去咧，即係去到最尾，我哋叫第三進咧，就會見到有啲神樓啊、神柱牌咁樣。咁、其實呢啲我覺得係好重要，因為香港咧，佢保存得好好咧，就係、整個我哋嗰個宗族系統咧，同埋嗰啲祭祀儀式咧，其實我哋香港甚至比內地咧保存得更好嘅。
1: 嗯。
0: 咁所以其實你去到祠堂啦，其實主要睇下佢個建築啦，我覺得幾有趣，因為佢裏邊，因為你諗下一間祠堂就代表個宗族嘅身份象徵。
1: 嗯。
0: 咁所以其實成個屏山，你問我哦，成個屏山最靚或者最大嘅建築係乜嘢咧？必定係祠堂噶啦。
1: 嗯。
0: 同埋一陣我哋講書室都會，但係一定係最有代表性、最大同埋用料最上乘咧，就喺祠堂嗰度嘅。
1: 嗯。
0: 咁所以入到去，大家可以睇下一啲木雕啦，我覺得呢間祠堂木雕好靚嘅。你哋去入到去咧，去到第二進啦，即係進嘅意思，即係一個屋頂為之一進啦。你行到入去過咗個天井，去到一個好大嘅空間嗰度咧，你哋可以抬頭睇下佢啲木梁架同埋木雕，其實係非常之精緻嘅。我依家有相機好方便啦，可以影一影，你可以 zoom 埋去睇咧。其實佢裏面啲雕刻咧，如果大家仔細睇咧，其實真係做得好細緻。咁
1: 真係好厲害喎！以前咁擒咁高去做呢件事真係好難㗎喎。
0: 係啊，佢其實起到好高嘅。咁以前當然啦，佢喺地下雕完先晾翻。
1: 咁你晾上去都好難㗎嘛，咁高。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大家入到去咧，就除咗睇下個空間之外咧，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咧。佢嘅木雕係好靚嘅，尤其是喺第二進嘅時候咧，大家要抬頭睇睇咧，佢好多嘅梁架嗰啲木雕好細緻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景點啦。
1: 係，
0: 咁其實我哋通常去祠堂咧，都有要留意一下乜嘢咧，就係、佢門口嗰對對聯。
1: 嗯，
0: 因為咧，我哋有時去睇對聯咧，會睇到一個歷史信息嘅，就係乜嘢咧？如果有時你去條村啊，你完全唔識條村啦，或者你冇睇過歷史啦。咁你有時咧點樣你知道呢條村嘅歷史嘅背景咧？有時
1: 就係靠對對聯啦。哦，係
0: 啦。嗱，我點睇對聯咧？
1: 嗯，
0: 通常我哋咧就上聯咧，好多祠堂嚟嘅上聯就話俾你聽，佢嗰族喺邊度嚟嘅。
1: 嗯，我哋先賣個關子，究竟係點樣咧？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講下佢嘅上聯同下聯，我哋點樣可以睇真啲咯？好冇？下集嘅同一時間，我哋繼續。讲下呢一个屏山啊，咁啊，下集再见，拜拜。
0: OK， 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半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佩佩喺临走之前，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8%。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约定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加同深圳、澳门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个病人受惠。卢颂茂话，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同埋视乎需求，再考虑系咪扩展到更多地方。啟德展覽北部 Planets 的管理團隊說，近日他們展覽發生訪客受傷事故，向受影響家庭致以誠摯協議，並宣布即時採取措施提升場地安全，會暫時關閉展覽，直到今日中午12點恢復正常營運。今次安排將會影響在上午10點至12點場次的訪客。團隊說，知道展覽初期的安全防護措施

0: 未符合公众预期，昨日对场地进行彻底和全面检查，管理层落实对展览区域进行一系列的硬件升级和行政优化，包括结构加固和消除隐患，提升视觉能见度和安全警告，和前线应变和同理心重新培训。團隊對臨時閉館而受影響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響時段的持票人士可以選擇全額退款或者更換到其他營業日期或者時段前來，建議可以直接聯絡各自購買門票的票務平台以辦理相關安排。國家防總將針對浙江、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由三級提升到二級，針對河北、遼寧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已經派出兩個工作組分別去浙江和福建一線，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預料熱帶氣旋巴威將會以每小時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強度將會有所加強，並逐漸向浙閩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者強颱風級。受巴威影響，浙江東南部、福建東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來三日華北、東北地區將會有大到暴雨，河北東北部、遼寧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呢是公布了7至9月的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说，相信很快可以达到今个财政年度的私楼供应目标，甚至在年尾可以超标。最新一幅地的招标反应，外界有什么预期？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测量业界的评估。
2: 当局日前是交代了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的规划，在昨日的大埔区议会会议上，有区议员关注到可不可以预期在2033年通车，亦都问到当局会不会以国标去压缩工程时间。路政署的代表就说，因为是在原有的铁路线再起车站，相信港铁会考虑可不可以用到国标。特寫環節會跟進。
3: 今朝早我哋都會講下一啲有關文化嘅話題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舉辦咗第五屆雙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計劃，咁啊啱啱喺北京咧係舉行啊開學禮。參與計劃嘅學員人數咧由舊年嘅16人增加至到今年啦有22人噶。作為啊培育兼具專業素養同國際視野嘅新一代文化人才而設，陣間我哋都會帶大家了解一下京港兩地呢一個文化交流活動。
2: 糖尿病人有机会有眼疾的问题，中大医学院就研发出一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光学扫描系统，是会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的病人。临床研究就显示了，可以筛走到大约60%的假阳性个案，有助提升准确度。同时都预计有助缩短病人的轮候诊症时间，减省人手。留意一阵的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开腔话正是考虑解除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包括考虑向对方出售 F-35 型的战机。以色列咧系公开反对噶，嗱美伊战争可能有重现迹象之际咧，美国同以色列呢个同盟关系咧最近系咪存在住一啲明显嘅分歧，都引嚟关注。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2: 北京第一个的无蚊害公园试点是正式投入使用。

0: 你就是透过智能设备吸引啲蚊虫靠近，再吸入杂虫箱。单日啊，至少可以捕捉到2000只嘅蚊虫。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绮琴。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已经请求继续谈判，而且美国已经同意，市场憧憬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另外，韩国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交易所首日上市，带动晶片股普遍向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亦都系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大约0.4%。费城半导体指数连升三个交易日。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收市是报$168.01，较发行价高出大约13%。Meta 升6%，创四月以来最高。总结全个星期，道指是下跌0.5%，标普500指数上升大约1.2%，纳指就升大约1.7%。欧洲主要股市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24点，升幅超过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8点，升12点，升幅0.1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51点，跌幅系0.2%。原油期货价格向下，市场继续关注中东的局势。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6.01美元，跌幅近0.4%。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1.41美元，跌幅超过0.9%。金价就偏软，日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带动油价上升，加剧对于通胀的担忧，强化市场对于联储局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现货金较早时未跌至每安士4,120美元，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13.7美元，下跌大约0.7%。日元是回升，日本政府说计划引导国家养老基金大幅增加对于国内资产的投资。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0.4%，欧元、英镑对日元都跌大约0.5%，而美元指数就接近持平，较早时是报100.96。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1%，港交所和友邦就升大约0.4%到0.5%以上，建行和中行的 ADR 偏软，美团 ADR 跌大约0.3%，不过京东就升大约0.3%。至於港股昨日晏晝的升幅顯著收窄，恆指朝早曾經升近470點，高位見24,499點，收市係報24,175點，升144點，成交金額超過3,300億元。科技指數先升後跌，最多曾經升近3%。但到跌9点收市，报4,721点。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总结大市表现。
3: 呢幾日咧都係即係累積都升咗唔少啦，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過芯片股係相當之波動嘅，港股咧都曾經升過400多點嘅，晏晝翻嚟之後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諗主要係受住 A 股影響，而且 A 股個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主要都係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周。

0: 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會吐吐煙啦嚇，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嚇喺嚟緊呢幾日啊，匯市場係有啲咩嘅發生。
1: 嗱，睇翻全日嚟講都叫有百幾點嘅升幅啦，咁成個星期嚟計，恆指咧有超過3%嘅升幅，而科技指數咧都升咗半成左右啦。七月份似乎開局都唔錯啦個表現，你覺得下個星期啦，咁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0: 今個禮拜港股表現都係近期嚟講叫最好噶啦，嚇嗰個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係由一啲平台科技相關股份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呢類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埋呢個藥業股啦。咁至於你話嗰啲芯片啊，或者係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實就相當波動嘅。咁呢個係即係影響指數啦。如果你話嚟緊呢個禮拜咧，市場焦點都會比較多噶嚇。一方面我諗就有啲業績，譬如下個禮拜美國啲金融股嘅業績。咁而內地方面咧，就要關注住一啲數據啦，因為咧喺星期三就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數據啊等。咁究竟市場一直關心就話內地嗰個經濟嘅增長係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經濟增長實質嘅表現係點樣呢？咁呢個重磅嘅數據，我相信都會影響住大市啦。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54， 按星期跌 0.77%， 创今年以来最大的跌幅，结束五个星期的升势。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 10.7%， 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单位的楼价跌大约 0.8%， 结束连续三个星期的升势，跌幅近半年以来最大。大型單位就跌 0.52%， 結束四個星期的升勢。中原說港股反彈至24000點以上，發展商積極部署推售新盤，銀行調高按揭貸款現金回贈，以及世界杯即将进入尾聲等，預料短期樓價的升勢未變，不過升幅可能會減慢。东亚银行话，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0.25厘。由于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于本港楼市的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3: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和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硬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相信，美国年内只会加息一次，相信不会引发当地衰退。
4: 我们目前来看是预期2026年下半年是加息一次25点子，但是这个加息我们不是预期一个加息的周期，只不过是一次的加息，到明年并不预期进一步的加息。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加息最主要是来自于关注个通胀的压力，但是我们会见到其实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會關心個叫做節尾平均嘅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3: 內地方面，東亞認為上半年零售銷售較弱，今年首五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減少，預期內地當局推出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同埋擴大財政支出，穩定下半年嘅經濟動能。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 3.8%， 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 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

0: 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七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咧发出咗咧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1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系低至中，而一下昼就系中至到高。
3: 今日的事。
2: 新民党今日会举行15周年党庆，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的官员都会出席，而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就会有致辞。
1: 立法会运动日今朝会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除了立法会议员之外，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体育学院院长蔡玉坤以及多名现役和退役的本港运动员都会出席。
2: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1: 警察学院今日会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
2: 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就会出席一项实习生计划的启动礼。
1: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热带雨林的生态啊。巴西就有最新的研究发现，大型哺乳类动物在热带雨林觅食和浅踏泥土这段过程，就好像农夫翻土和施肥一样，加快到土壤养分的循环速度，令到土地变得更加肥沃，维持雨林的健康。稍后会讲下。
2: 另外，北京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正式是投入使用，是透过智能灭蚊的设施和消除蚊虫滋生环境等的方法去解决蚊患。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4: 放眼世界。
5: 夏日炎炎，去公园等户外地点，不少人都怕被蚊叮咬。北京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日前正式投入使用，透过智能设备和种植驱蚊植物等方式解决蚊患，令市民行公园的时候更安心。北京市今年启动防蚊灭蚊行动计划，明确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其中门头沟区的永定河公园就成为全市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公园试点今个星期一正式投入运作，安装了8台智能灭蚊设备，透过释放特制有蚊气体，搭配恒温热源和有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吸引蚊，一旦蚊靠近就会被吸入杂虫伤， 目前单日可以捕捉至少2000只蚊虫。除了滅蚊設備，公園設有9台太陽能戶外滅蚊燈捕蚊，覆蓋周邊大約3000平方米的公園範圍，又栽種超過800平方米的驅蚊植物，借助植物的天然氣味抑制蚊蟲。另外，公園會定時進行源頭管控工作，定期清理雨水渠和排水溝，修剪植物在根源上消除蚊蟲的滋生環境。有成日来公园散步的市民表示，公园的蚊虫确实少了，近日几乎没有被蚊虫叮咬的情况。有市民就赞赏公园的环境舒适。内地传媒报道，当局日后将会梳理和总结试点治理经验，适时向全区各个公园推广，全方位提升公园环境，令更多市民能够在树荫之下安心享受夏日时光。熱帶雨林孕育大量動植物物種，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巴西有研究發現，住在熱帶雨林中的大型哺乳類動物，透過覓食和潛踏等活動，可以加快土壤的養分循環速度，幫助雨林維持健康。圣保罗州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2009年起在圣保罗州马尔山脉地区展开一项长期对照实验，他们分别设置一个容许动物自由出入的区域和一个限制大型动物进入的区域，并采集两个区域的土壤、落叶、树枝、果实和种子等样本，分析有关数据，评估大型哺乳类动物对生态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莫和鹿等大型哺乳类动物在林间觅食、浅踏和排泄的时候，会踩碎地表的枯枝和落叶，促进微生物分解，提升森林内部的养分循环速度，令钙等养分的含量增加，就好像农夫在田野翻土和施肥，令土地更肥沃感。另外，雨林的土壤通常较酸，容易释放有毒的铝元素，大型哺乳类动物排泄物中的化学物质能够中和酸性，减少对植物生长有害的铝元素，令植物根系健康生长。团队表示，大型哺乳类动物对热带雨林的健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单止是雨林的普通住户，更加是雨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不过，哺乳类动物正是受到狩猎活动威胁，如果人类不好好保护它们，大家失去的不单止是几只动物，而是整套无可替代的自然系统。一旦热带雨林退化，就有机会引发全球气候失控和生态崩溃。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6: 报章摘要，
2: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货物外送平台的平台工作者、工商的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公布擬議的新法例，会为平台工作者在執行工作期间因为遭遇到意外以致到受伤或者死亡提供法定的保障。例如是包括提倡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等。而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的4小时之内，回家的途中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而如果发生工业意外嗰阵，平台工作者是同时服务多个平台的话，各涉事的平台亦都需要分担，亦都系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希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 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咧，呢一个立法框架入边啊，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咧，并未涵盖咧等单或者系抢单嘅时间，咁又会交由咧平台公司决定咧系唔系系纳入。从事平台外卖员超过四年嘅一位受访者咧，就认为呢一段时间咧都属于啊工作嘅时间。即使外卖员咧系喺某一个地方咧等紧单或者咧抢单，亦都可能咧会遇到事故。期望当局就以外卖员啊上线时间作为受保障嘅起点。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狗隻進入食肆的政策是實施只有得兩日，網上已經是流傳多張的懷疑違規相片，引起關注。有連鎖的餐廳自行張貼狗隻進入須知，更加有分店是張貼告示，說店鋪已經是取消了狗隻友善食肆。社交平台涌现的大量违规直击照片显示，有狗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面或者是台面给狗只使用。更加有狗只的前爪是搭上了餐桌，同主人平起平坐。亦都有部分网民话，光顾期间感到唔舒服，附近嘅狗仔不停吠，成餐饭都食得好唔舒服。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琴日咧系进行搞珠，房委会公布居屋2025咧，最终系获得104,400份嘅申请，就系属于咧居屋啊2016以嚟咧。近八期最少，超额大约14倍，系同旧年差唔多。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今次咧系第一次推出联合申请，就难以咧系同过往嘅申请宗数去比较。随住居屋单位供应量增加，超额倍数咧就系越细越好。东方日报报道，
2: 信播报道。特区政府早前话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俾大埔宏福苑嘅宏志阁同其余受灾嘅七座楼宇睇齐。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嘅最新文件提到，系提出会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嘅公帑承担增至到50亿。财委会会喺下个星期五开会讨论。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的细节，大埔区议会咧琴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就关注到项目系咪能够咧运用国标以加快工程。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会考虑咧采用组装合成等创新嘅方法去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喺现有营运之中咧嘅铁路线上边咧，系应用国标需要咧更多嘅考量，就包括视乎相关嘅配套系唔系兼容，但亦都会咧鼓励咧港铁系使用。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系补充话咧，项目预算喺2028年下半年系动工，目标系喺2033年或之前系完成。咁咧，路政署系正系同港铁咧商讨点样去压缩工期。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开始影响台湾，直至昨晚共13人受伤，近9000人要疏散撤离。预料巴威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之后，会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会在福建至到浙江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梁正涛报道。
2: 熱帶氣旋巴威逐步靠近台灣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區的風雨越來越明顯。因應豪雨和土石流黃色警戒，苗栗縣南莊、獅潭兩個鄉近80人昨晚要預防性撤離。新北市風雨亦都逐漸增強，三重區一間銀行大型招牌跌落，警方接報之後到場拉起封鎖線，實施交通管制並通知相關單位清除障礙物。

0: 受巴威影響，截至昨晚7點，一共13人受傷，當中大部分是騎電單車人士，在強風之下跌倒。另外，全台疏散撤離近9000人，以花蓮縣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感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捷敏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2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日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动员令，今日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实行3停1休措施，即是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前往福州站的 G920、G924，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由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899、G901，由福州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19、G923，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03。港铁指有关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需退票可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于指定日期内办理，并且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不用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另外，菲律宾传媒报道，受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报道话，2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同埋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在南拉鲁省，当地警方话，灾害发生之后，通往现场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否认。与此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达赫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政府正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下星期五讨论有关议程。邓永林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提出异议的立法框架，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劳工处将会公布法例适用的平台名单。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政府建议先聚焦为有关的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包括由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执行提取任务的行程起，直至送达指定地点又或者订单被取消情况之下的指定时间。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者如果终止送递工作之后四小时内直接返回居所途中遭遇意外，意外发生的时候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生效，工作者亦都可以获得工伤补偿。受伤个案包括工伤病假钱、永久丧失工作能力补偿、医疗费等等。死亡个案就有死亡补偿、殓葬费同埋医护费。如果工伤意外发生嘅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于多个平台，各个涉事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尽快立法，相信可以增加对外卖员等工作者的保障。
4: 过往呢要证明你是员工的身份有雇佣关系才有工伤保障，但是这些外卖员呢以前就算去到法庭有时都判他是自雇人士啦，今次呢就不需要再证明他们是员工的身份，可以有工伤的保障，这个是非常突破性的，我们都肯定政府的努力。建议拉匀来计，譬如说他工伤之前的三个月或者一年平均每个月的收入。
3: 林振声又说，外卖员需要长时间拿住宠物都可能会导致手部劳损，期望相关职业病亦都可以获得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8美元，卖出4,120.08美元。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0

0: 失波，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张曼燕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今场赛前热身，更有队长迪拿曼斯受伤，被迫改变阵容，由芬拿根替代。西班牙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成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易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追成平手，亦是西班牙今届首次失波，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受伤只能坚持比赛多10分钟就被换出。比利时另一名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拿文斯扑救，但接唔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对法国。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翻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下中东嘅情况啦。嗱，睇翻咧美伊冲突咧，到而家已经系讲紧咧有一段时间。有观察家都指出咧，美国同以色列啊对伊朗嘅政策嘅具体目标咧，逐渐系出现咗分歧。美国咧倾向喺军事威慑咧系同外间咧之间寻求平衡，咁而以色列就希望啊全面压制同埋咧削弱伊朗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话，正系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机，以色列就系公开反对。分析指出，这个是美以盟友关系和互信另外一道的裂痕。不过双方在地区战略上仍然是共识多过分歧。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主动向白宫提出会面要求，会面在两人据报出现紧张关系之际酝酿。内塔尼亚胡同多位以色列内阁成员早前非常反对特朗普政府试图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对特朗普能否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伊朗的核计划持怀疑态度。特朗普就曾经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指责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有可能破坏任何当时与伊朗的协定。特朗普其后否认外界对他和内塔尼亚胡关系破裂的猜测，而近日谈论内塔尼亚胡希望到白宫同他会面的消息时，据报更加形容对方非常清楚，亦都知道哪一个才是老大。美以长期以来是盟友，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亦都是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援助累积接受金额最大的国家。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美以联手先后两次向伊朗施袭。随着新一轮战事延续多月，有观察家指出，美以对伊朗政策的具体目标逐渐出现分歧，美国倾向在军事威慑和外交之间寻求平衡，而以色列希望借着当前机会全面压制和削弱伊朗。除了对伊政策，美国和以色列近日在另一项涉及对土耳其军售的议题亦都陷入重大外交争端。土耳其在2017年不顾美国反对，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美国当年一直极力游说土耳其

0: 期，改用美制爱国者系统，被拒绝之后就将土耳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机项目，并且制裁土耳其官员，两国关系恶化。不过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土关系显著改善。特朗普日前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说，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是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将就 F-35 隐形战机采购的问题作出决定。事件引起以色列忧虑，内塔尼亚胡说曾经多次向特朗普表明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机项目，指土耳其有扩张野心，出售有关战机将会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在过去的星期四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继续在各领域保持政策协调。特朗普亦都通报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路透社评论认为，美以双方都仍然视伊朗为中东的核心威胁，在这方面不存在根本逆转。双方虽然在对伊政策和 F-35 战机项目上有摩擦，但是外界普遍相信两国战略同盟不会动摇。有分析亦都相信美以分歧最终不一定恶化至关系决裂，现阶段主轴依然是合作，因为以色列要巩固国家安全以及实现地区战略的根本保障。内塔尼亚胡需要透过与白宫维持良好对话，特别是双方领导人会面，证明自己仍然具有较强政治协调能力和得到美方支持。无论目前美以关系是点，地区形势点发展，两国未来在地区战略上相信都是共识多于分歧，合作多于矛盾。美以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单纯需要，而是彼此协作关系。纵然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可能会令到美国面临更严峻的区域危机和更多不确定性，导致双方关系可能低位徘徊，但是不会明显撼动双方总体合作。
1: 回来本港了，中大医学院的团队是研发出人工智能技术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AIOCT 系统，是协助去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的病人，能够筛走大约六成转介去到专科门诊的假阳性个案，是有助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
2: 糖尿黄斑水肿，即是俗称的糖尿上眼，研究团队就预计若果引入了人工智能平台，都能够缩短到诊症的时间，并且减省人手，亦都能够提高到准确率。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就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系教授张艳雷，听他讲下这项的新技术是怎样。
3: 糖尿黄斑水肿是糖尿病并发的其中一种视网膜的病变，当高血糖的情况持续的时候，就会损及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如果这个水肿的位置是在感光细胞最密集的黄斑区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糖尿黄斑水肿，就会导致到我们看东西不清楚，例如我们会视力模糊，看东西会弯曲。如果不及早去做治疗的话，最差的情况是可以导致致盲的。
4: 咁中大研发咗啲咩技术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啦？同埋呢个 AI 技术同传统检查有啲咩唔同呢？
3: 咁我哋传统去筛查糖尿上眼，包括糖尿病黄斑水肿，其实係用咗一个嘅二维嘅眼底相嘅。咁而呢个二维嘅眼底相因为佢只係俾到一个二维嘅信息我哋啦。咁当我哋睇呢个嘅糖尿病黄斑水肿嘅情况，其实嗰个嘅假阳性率係非常之高嘅。咁而我哋中大嘅团队有见及智，我哋就首先研发咗一套嘅 AI 嘅系统去分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 嘅一个影像。呢个 OCT 嘅影像是三维嘅，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清楚睇到嗰个糖尿病黄斑水肿。咁但係传统我哋睇呢啲嘅 OCT 嘅影像都需要眼科医生啦、专业人士先至去睇到。呢个嘅 AI 系统我哋就可以帮助係大大减少咗呢啲嘅专业人士去阅读呢啲嘅 OCT 嘅

0: 三维嘅相片啦，咁可以更加咧有效率咧去判断咧究竟系有冇呢个嘅糖尿黄斑水肿嘅。咁我哋希望咧呢个 AI 系统啦，可以帮助到呢个嘅黄斑水肿筛查啦，将更加咧需要系真系要治疗啦，同埋睇专科医生嘅病人啦，更加准确嘅去转介到眼科专科门诊嗰度咧，俾佢哋去见眼科医生。有一啲咧系嗰个嘅二维影像啦，会出现一啲嘅假阳性嘅个案啦，令到佢哋咧系唔需要咧去做一啲嘅不必要嘅转介。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个嘅 AI OCT 系统咧，首先咧系可以更加准确咧转介到一啲有需要咧去治疗呢个黄斑水肿嘅病人啦，去到眼科医生嗰度去减低佢哋嗰个视力嘅损害嘅。另外一方面咧，如果净系用呢个二维眼底相嘅影像咧，那个假阳性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个嘅准确咧去睇到呢个黄斑水肿嘅时候咧，系可以避免一啲不必要嘅转介，系去眼科专科门诊嗰度，咁令到有啲嘅病人咧，其实就可以打消呢个疑虑啦，同埋转介啦，令到佢哋唔使咁担心啦。另外一方面咧，就可以咧去优化我哋嗰个嘅流程啦，去减轻咧一啲嘅非必要嘅就诊啦，缩短咗呢个有需要睇眼科医生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咁希望咧进一步咧减轻呢个医疗嘅负担嘅。
1: 咁其实成个使用过程系点啦？是不是都是需要医生做个诊断啦，之后最尾都是不是要见翻专科医生啦，同埋最后 AI 临床诊断嘅表现结果是如何呢？
0: 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一个呢个 AI OCT 系统咧系可以喺呢个基层医疗啦、二级医疗嗰度咧系使用，同咧我哋而家咧系呢个嘅眼底相嗰个嘅筛查一齐去使用。咁特别咧，我哋系希望为一啲疑似黄斑水肿嘅个案咧做一个复检。咁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研究咧显示咧，如果我哋加咗呢个 AI OCT 系统咧喺一班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嘅临床转介率咧系可以减低六成嘅。咁我哋咧喺呢个研究咧，第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 OCT 系统咧，同一班疑似黄斑病变嘅病人咧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佢嗰个假阳性转介率咧可以由70% 咧降低到24.1%。咁如果咧基于我哋过去咧一直用呢个眼底相咧嚟到去转介呢、这个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咧，其实嗰个嘅转介率系100%嘅。但系我哋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 OCT 系统咧，作为一个复检嘅时候咧，那个临床转诊咧系可以降低到去接近40% 嘅。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啱啱喺北京举行咗开学礼。有参加过呢项计划嘅学员就话，相关嘅经历启发到佢嘅研究兴趣，并且揾到未来事业发展嘅方向。
3: 参加计划的学员人数就由去年的16人增至到今年的22人。故宫博物馆副院长黄若公说，这项计划是为了培育兼具专业素质素养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文化人才。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连续第五年举办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计划推出以来至今已经吸引近170名北京和香港两地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参与。为期8个星期的计划在北京展开，学员之后亦会到广州和香港学习体验、实习和文化考察，探索文化传承和城市发展的互动，并促进青年的文化艺术交流。计划开学礼昨日在位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举行，之前参加过这项交流计划的师姐分享说，跨城市的经历启发了他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兴趣，并找到未来的事业发展方向。
5: 因为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大二，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未来是要继续升学还是找工作，以及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那3个月的经历呢，我真的有看到很多人，他们也许真的就是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行业，在坚持着自己热爱并且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能够去敢想，我真的能够朝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靠近，并且把这做成我自己的事业。
4: 亦有今届嘅香港学员喺北京参观胡同改造嘅案例。

0: 之后，改变咗佢对古迹改建嘅睇法。
1: 我希望这些古老的东西，不管有多么的破旧，都不要有人为的去干预，这是我之前的想法。北京做胡同改造的一位老师对我们讲，他当时非常坚定地说出了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即使一个古建筑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块木头都被改变，都被替换了，它也仍然是原来那个建筑，因为它的灵魂永远在那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能否被这个观点所说服，但是我感觉我的想法有一点点已经被改变了。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中继续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0: 参与计划的学员人数由去年的16人增加至今年的22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是因应社会对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会因应发展需要决定学员人数。
2: 现在文化不单是在博物馆，在每一个领域，你看到现在商业机构很多都现在多做文化的，然后我们这个内地也好，香港也好，文化产业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大家都觉得文化产业是未来我们不单是国家了，是在世界经济来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样配合这个人才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努力，就是把16个拓展到20个，希望的影响力透过多6个可以影响力就越来越大。
0: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若公话，支持计划是为了培育兼具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文化人才，相信学员完成计划后会对传统文化、历史等萌生更深厚兴趣，甚至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
3: 我相信吧，经过这8周之后，这22个同学里边可能还会有萌发出自己投身艺术、投身文化，甚至这个对传统文化、对历史有更深的兴趣，完了最后把自己的人生未来吧，规划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来。我想这呢是我们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对文化的这个新的创新等等这样的方面，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跟投入。
0: 他又说，北京和香港故宫之间的合作深度绑定，除了借文物给香港故宫展出，两地学者互访交流和文物保护领域的合作都相当频繁，未来会继续加强合作，期望创造到更多能够满足两地观众的文化内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七点，一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步向捷敏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福建省宁德市今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德克兰并未寻求同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咁啊，琴日咧喺大埔区议会嗰度讨论噶，有区议员咧都关注到能唔能够如期喺2033年通车，当局有啲咩方法压缩工程嘅时间，包括咧会唔会采用国标。
2: 路政署的代表就说，面对住比较多的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的方法去处理，加快工程进度。亦都提到了，初步评估增建车站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东铁线的班次频率。
3: 就住项目选址，发展局是重申现时的方案已经在便利市民和车站覆盖范围之间取得平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4: 政府最新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大埔区议会社会福利、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多名区议员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区议员李耀斌关注车站覆盖面积比较小。
5: 地点我是非常支持， 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地方細啲，就希望咧將來詳細去設計嘅時候咧，喺前後多一啲嘅空間，俾啲汽車或者私家車好、巴士好、小巴好，多啲位置去轉換嘅地方。
4: 另一名區議員羅曉峰認為方案初步回應了當區居民的訴求，但他指出距離2033年只是剩餘7年時間，關注車站是否能夠如期落成啟用，以及增建車站之後會不會影響乘客的候車時間。
6: 要趕去2033年這個目標只有7年的時間，有沒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進行，包括車站的設計、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這樣可以同步去進行得到，令到這個2033下面呢個目標可以繼續維持得到咧，亦都留意到新增嘅白石角車站咧，由東鐵線嘅列車埋站剎車到重新開出咧，見得到咧係會增加分半鐘嘅。咁其實係咪真係意味著東鐵線由原本2.7分鐘一班車，將來係咪真係要去到加到去3.5至4分鐘一班車咧？
4: 區議員李漢祥就建議採用國標以壓縮工程時間，
7: 就希望政府可以認真去諗一諗，有冇啲咩空間去壓縮同埋加快個工程呢？我哋講緊要融合國家嘅發展，我哋講緊我哋嘅5年規劃要對接國家15/5嘅規劃，我哋可唔可以用國標嘅速度去處理呢一個民生嘅項目呢？係講咗超過20年，內地有邊條高鐵係需要起超過10年嘅？何況我哋講緊起一個火車站。
4: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但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

0: 能够配合到。
1: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话北环线或者系我哋红磡铁路用一个新嘅标准，咁嗱，因为嗰啲系新线，佢哋个使用空间系阔好多嘅。咁我哋系喺条旧线上面做嘢咧，使用呢个新铁路标准咧系多啲考量嘅。咁当然港铁公司咧，我哋都会鼓励佢尽量边一部分适用嘅就会用嘅。
0: 黎国忠又话，初步评估增建车站唔会影响东铁线的发车频率，但政府会密切关注人流车流，如果有需要，亦有空间加密班次。
1: 多咗呢分半钟咧，港铁嗰个东铁服务嗰个发车频率咧，大致上都系保持到嘅。有议员提到就话，会唔会更新个东铁个信号系统嚟到去配合新铁路发展？喺东铁沿线个项目咧，即系之前嗰啲沙中线咧，我哋系2022年完成嗰个咧。已經將嗰個整個東鐵嘅信號系統咧就更新咗噶啦，咁而家東鐵成個信號系統咧其實係有條件咧行密啲嘅，咁只不過係等時機嘅啫。即係如果係我政府會密切關注嗰個人流客流，如果到咗一個點，咁咧其實係政府咧或者埋港鐵公司咧係有空間去加密班次嘅。
0: 至於車站的面積，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歐永恩認為，現時的方案已經在車站覆蓋範圍和便利市民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2: 因為現在我們在東鐵線上面、鐵路線上面起，其實就方便，就是因為大家可以直入那個月台，就已經是那個路軌可以上車嘛。那如果這個站其實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話，是的，可能它會闊一點，就是 floor plate 大一點，又或者它上蓋的確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發展，但是就會相對的距離就會遠咗，所以我諗都係權衡嚟。我哋認為而家呢個咧就係即係中間落物，啱啱比較合理地，除咗個覆蓋嘅範圍係比較大之外咧，其實都方便利民嘅。一上到月台，差唔多就已經上車啦。咁
0: 對於會上多名議員關注項目嘅造價，邱永欣話要留待完成項目嘅詳細設計之後再公布。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系位于何文田佛光街嘅中小型住宅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系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咧作为社福设施嘅用途。综合各个来源咧，预计新一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咧合共系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相信好快可以达得到咧。今个财政年度嘅私楼供应目标，甚至可以咧喺季度嘅年可以年度啊嘅年尾咧可以超标。
4: 有测量师就认为，何文田佛光街嘅土地位处于传统优质住宅区，相信受到市场嘅欢迎，有机会吸引到中小型发展商参与竞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和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光是谈过，听下他的分析。
5: 我想个反应应该非常之良好的，因为他的腹地又始终位处一个传统或者优质的住宅区，那个规模亦都是相对来讲是不算太大，比较合适的。那所以如果考虑那个各方面的因素啊，加上近排我哋見到市場上面對土地個需求係大咗嘅，尤其是呢個投資額唔算太大嘅話咧，就算中小型嘅發展商咧都可以參與到。佛光街或者何文田基本上一路傳統嚟講咧，都係吸引到即係較優質嘅住宅發展嘅。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喺嗰個配套方面唔需要擔心。要就算用家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會係政府喺唔同嘅層面咧，都係推緊土地出嚟嘅。如果我睇翻政府嘅公佈啦，咁我哋會睇到港鐵會有好多個單位就會喺屯門拱出嚟啦。市建局喺呢個紅磡亦都有地會攞出嚟賣，再加上埋傳統嘅數量相對可能較少咧，傳統嘅重建、私人重建都有嘅。市場個供應咧就唔係主要集中咗喺政府嘅賣地度啦。反而就會透過咗呢個港鐵公司啦，加埋市建局咧係個主流，就拱啲地出嚟，尤其是係住宅單位。而家政府賣地嗰個角色，響今年或者嚟緊呢一兩年咧，都未必一定要咁吃重。
6: 你分析點解今次政府會揀咗呢一幅嘅住宅地皮出售啦？對於市場嚟講，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個指標性嘅作用？
5: 會有幫助嘅，即係響政府嘅招標入面嚟講咧，就因為佢嘅規模略為細啦，咁而去吸引到嘅發展商，我相信嘅數目會比較多嘅，即係入標嘅情況會非常理想，咁亦都政府。

0: 会公布嗰、那个诶，即系当然一成功卖出咗之后，第一个标会知道个价钱啦。其他嘅入标者嘅价钱亦都会系会睇到，咁对个市场嗰个透明度系相对嚟讲高嘅，地块亦都系比较大块啦。咁如果一个市区一个咁嘅土地拱出嚟咧，对嗰个市场嗰个指导性系非常之好嘅。
1: 睇翻今个财政年度啦，头两季政府嘅私楼供应量啦，都已经有12,400+嘅单位啦。预计供应目标会唔会好似政府所讲，就系都好大机会好快达到啦，甚至乎有机会喺年尾嗰度超标咧？
0: 我谂接近一定超标噶啦，啊，因为仲有唔同嘅项目，政府系推紧出嚟。咁我相信，即係我哋未來見到，即係嗰個以往嚟講個住宅供應量或者個土地供應量唔夠嘅情況，依家陸陸續續我哋見到扭轉咗嘅啦。會
1: 政府都提到咧，話粉嶺北咧會係第二個推出招標嘅北部都會區嘅片區啦。呢一個選址係咪合適呢？
0: 我覺得適合嘅，暫時我哋當然仲要睇埋政府會唔會將嗰個產業用地係加到落去發展商競投啦。如果佢跟翻原本嘅做法，淨係住宅用地嘅話，我相信都係吸引嘅。片區開發咧，就較早時間已經係定咗呢三個唔同嘅片區出咗嚟。咁我哋都見到洪水橋就啱啱即係響上個禮拜截咗標啦。咁而政府亦都預計響八月底之前咧，就會公布嗰個招標結果。另外一個片區開發拱出嚟嘅話咧，亦都有助政府係推展，即係無論係喺北部都會區去做個基礎建設啊、土地嘅平整啊，以至住宅嘅供應咧，都喺嗰度走出嚟咧。我相信呢個係合適嘅安排嚟嘅。
1: 政府咧都有總結到上個財政年度嘅推地情況啦，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啦就調整為16,800+單位啦。呢、這個數字都超過呢一個年度嘅供應目標嘅28%啦。點睇呢一個數字咧，會唔會都反映咗其實嗰個市況都樂觀咧？
0: 去年我相信我哋嗰個分界線可以用年中嚟去做個分野啦。嗰、那個市場氣氛係明顯好轉咗嘅，用家嘅需求激勵咗嗰個發展商嘅需求，對發展土地嗰個需求係大咗嘅。咁而另一方面，亦都同政府自己有咗多啲嘅土地儲備，有唔同嘅地塊咧，可以拱出嚟去滿足到個需求都有關係。咁所以供求方面咧，而家達至個平衡，或者咧政府個調控嘅力度或者個工作咧，可以未來做得更好嘅。
2: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咁留意翻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同样生效噶。天文台都提醒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预测今日嘅天气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稍后可能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播头条系。外送员告别零保障，政府计划立法，工商获得赔偿。明报平台送递员已设工商补偿，接单起计。东方日报头条亦都系部署立法，外送员跨平台接单，工商赔偿计划需要由资方分摊。信报私楼住宅本季供应破万伙，历嚟最多。经济日报。今季土地供应过万伙，单季新高。
2: 文汇报的头条同样讲到，今季卖地增加3.5倍至到过万伙，配合北都以及铁路项目上马。商报的头版就是港股持续反弹，八月预料更加好。南华早报快时尚电商平台 Shein 获中证监批出来港上市备案通知。大公报的头版就是长征10号月。精准降落海上平台，中国火箭回收成功。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货物外送服务嘅平台工作者工商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提出是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去拿外卖或者货物起计算。

0: 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等。而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的四小时入面，回到家的期间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如果发生工伤意外嗰阵，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多个平台，各涉事嘅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政府正系全力推进法例嘅草拟工作，希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政府計劃為平台外賣員和送貨員設工傷補償機制，在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間是未涵蓋等單或者所謂搶單的時間，是交由平台公司是決定是不是納入。有從事平台外賣員超過四年的一名業內人士就認為這些時間都屬於工作的時間，即使外賣員是在某一個地方等單或者搶單，亦都有可能遇到事故，期望當局以外賣員上線的時間作為受保障的起點。另外，《東方日報》的報導亦都引述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新法例實施之後，一旦發生工傷意外，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都不應該以私了的方式去自行協商解決，以免損害僱員的法定權益。又促請政府將工作者的等單時間一併納入受保障的工作期間。來自《明報》和《東方日報》的報導。
0: 其他方面的報導就是《經濟日報》報導提到，九隻友善食肆的政策實施只是兩日，網上已經流傳多張的違規相片引起關注，有連鎖餐廳自行張貼告示說可以容許九隻進入，亦都有店鋪是張貼告示說已經取消了相關的政策。社交平台涌现大量怀疑违规的直击相片，有照片是显示有九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或者桌面给九只使用，更加是有九只的前爪搭上去餐桌上面同主人平起平坐。有部分網民就話光顧期間感到唔舒服，因為附近嘅狗隻不停去吠叫，成餐飯都係食得好唔舒服。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運輸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會交代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檢要求的最新方案，是改為65至69歲期間續牌是需要5年兩檢，而70歲開始才是需要1年一檢。當局計劃今年是向立法會提交修例的方案，目標是出年的年中是落實。文件亦都提到，正系同医务卫生局研究为医生制定商用车司机体检评估嘅指引，详述需要检查嘅事项，包括视力、视野、听力评估流程、司机适宜驾驶与否嘅准则，以及认知同埋活动能力评估工具嘅事例等等。唔将活动同埋反应测试或者专科医疗评估系列为强制检查嘅项目。明报报道。
0: 信報報導，政府早前講過開放長遠居住安排方案俾大埔宏福苑的宏志閣同其餘的受災七座樓宇睇齊。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文件是提出增撥10億公帑支持相關方案，令到收購宏福苑的公帑承擔增至到50億。財委會會在下個禮拜五開會討論。撥款建議如果獲得財委會的批准，並且在今年10月15日或者之前，有不少於 75% 的宏志閣業主簽署買賣協議，當局就會正式展開收購宏志閣的程序，向選擇現金收購的業主發放款項。信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房委會是公布居屋2025，最終是獲得104,400份的申請，就是居屋2016以來近8期最少，超額大約是14倍，就是跟去年差不多。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張仁良說，今次是第一次

0: 次推出联合申请，就难以咧系同过往嘅申请宗数去比较。随住居屋单位供应量增加，超额倍数咧系越细越好。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的楼市气氛持续转旺，加上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铁路基建项目，相关的住宅土地陆续登场，带动到本个季度来自不同来源的土地可建单位数目一举突破一万伙的大关，是达到10190个单位，创2011年政府主动按季推定以来的新高。另外，发展局昨日公布今个财政年度第二季度的卖地计划。

0: 会推出何文田佛光街的卖地表用地招标，提供大约250伙。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中标的财团需要提供小部分的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用途，而由于这幅用地位处于成熟的住宅社区，周边的设施配套齐全，相信会受到市场欢迎。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大公报报道。
0: 而大公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是提到，昨日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大约六分钟之后，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平台是成功回收。今次是中国第一次是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亦都是全球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在海上网系回收。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日前是流传一段在车厢行车记录仪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艺人，在搭网约车的时候因为落车地点的问题是和司机发生激烈的口角，司机在乘客落车的一刻更加是疑似认出他的艺人身份，引发网民热烈讨论。私隐专员公署回复查询的时候是提醒所有资料使用者，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并且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平台停止披露有关的录影片段。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的综合发展项目细节，大埔区议会寻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关注到项目能不能够是运用国标去加快工程进度。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说，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的创新方法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在现有营运当中的铁路线上面应用到国标，是需要更多考量。文汇报报道。

0: 送货等的平台工作者设定法定的工伤补偿机制。今次是香港劳工保障史上从无到有的重要突破，充分体现了本届特区政府切实维护基层劳工权益的施政担当。当前依托数码平台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实践经验，未来亦都可以推广至到网约车司机等。大公报社评，
1: 《東方日報》政論亦都講到，認為近年平台外送員發生交通意外死亡時有發生，外界咧有質疑外送員等非傳統合約人員在工作嘅時候傷亡唔列入政府工傷統計數據，只被當作交通意外而唔係工業意外。评论认为，现时有关外送员的工伤新例仍然在初步建议的阶段，立法必须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还是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上。东方日报政论。
0: 商报的时评就说，获食环署批准的大约940间食肆正式容许狗只进入，标志着香港迎来宠物友善餐饮的时代。在带来便利和商机的同时，亦都伴随着新的挑战。要消除各方的疑虑，当局是需要密切留意措施的成效。业界和狗主亦都必须要依规行事，各尽其责。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政府建议65岁开始司机需要通过体检才能够续牌。评论认为，体检要求聚焦司机视力、视野和有没有指定疾病等等，能不能够反映年长司机每日高强度驾驶所出现的疲劳问题，都不无疑问。当局应该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而不是业界的需要为优先，实有必要考虑为职业商用车司机订立强制退休年龄。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提到，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是成功实施了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入轨回收试验，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义，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长征十号月火箭海上网系回收的技术都标志了中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取得重大的突破。中国航天技术蕴含很多商机，香港应该发挥优势，为国家航天经济作贡献。评论话，本港航天资源较为分散，要将这些资源有效结合运用，顶层的设计是至关重要。香港有以前瞻的视野、清晰的定位，才能够在这场大国博弈和商业浪潮中乘风破浪。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